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海迪替，
5: 我正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对保持沿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很重要。
6: 不，但是从测量数据来看，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如果营养水平过高的话，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啊哦，水面情况看起来也不好。
7: 你小心点，那些海鼻涕会让人生病的。
6: 海鼻涕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7: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出现在海湾好几天了。我想躲开他们，但是我的鳍被粘住了。
6: 哦，说不定我能帮你。我叫帕尼，我是水文学家，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7: 哦，谢谢你。我是斯科西，但是被困的不只是我。你看，
8: 好讨厌，
9: 好讨厌，我好讨厌他，
10: 真讨厌。
7: 离我远点，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6: 哦天哪，看来我得多找些帮手来清理这些东西，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我现在在马尔马拉海，我在进行海水营养水平检测时碰到了一大片这种东西，海鼻涕。
12: 我的老天爷呀，那就像是海水晕船后的呕吐物。
13: 呱唧，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有一种叫做浮游植物的藻类会产生少量的粘液，就像我们感冒时鼻子产生的粘液一样，当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水中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浮游植物产生过多的粘液，海湾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
11: 我明白了，我刚刚也检测出了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过高，这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
4: 嗯，你有没有发现水中还有什么其他异常情况呢？
11: 就是风已经减弱了，所以天气异常的平静。
14: 没错，这样会让情况更糟糕。由于没有风暴将它们吹向大海，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海鼻涕。
7: 看起来水中那些可怜的动物们都因为它而生病了。
4: 那么我们的任务来了，就是去把那些海鼻涕清理干净。
9: 队长，我们可以用章鱼泊船把海湾水面上的海鼻涕打扫干净。
6: 那是能清理干净，但是在水面下也有海鼻涕。
4: 既然这样，呱唧就可以用灯笼鱼艇的海藻吸尘器把水下的所有海鼻涕都吸干净。皮医生和我可以去清洁并且救治生病的动物。这个计划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去清理海鼻涕。
6: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鼻涕需要清理。
4: 时间谨慎无重，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吧。
9: 遵命，队长。我还给生病的动物们带来了清洁治病的完美用具，我最新研发出来的漂浮清洁站。好了，我要开始用章鱼泊船清理海鼻涕了。我们可以用储罐将水面上的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对了，呱唧，我还给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加装了过滤器。
15: 谢谢了，兔兔兔。现在来把海底的海鼻涕都清理掉吧。
13: 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没有海鼻涕的地方搭建好我们的清洁站。
6: 你们可以去那片干净的海湾，我已经把很多海洋动物都送过去了。
7: 看来他们都需要好好清洁一下身体了。
4: 这正是你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0: 还真是不错呀，大家快到这里来好好清洗一下。我去看看兔兔兔和呱唧。
1: 好了，大家都进来吧，这可能会让你有点痒。
0: 现在你清洗干净了，我来给你检查一下。等海水变干净以后，你就能健康的回去了。你的鱼鳃没有问题，你现在可以走了。
2: 哦，谢谢了。

0: 作快一点，好吗？
1: 看样子，章鱼泊川的海面清理作业进展得很顺利啊。
2: 谢谢夸奖，很快就能清理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水下作业进行得怎么样了，呱唧？
4: 海底已经变得干净又整洁了，队长。
5: 至少是比之前干净点了。等一下，吸尘器被堵住了，
4: 看来我需要出去疏通一下管道。
3: 我明白了，呱唧，自己多加小心。
4: 遵命，队长。队长，我现在遇到了一点甩不掉的麻烦。
3: 我马上过去，呱唧。我会用蓝鲸艇的锚把你拉上来。
4: 欢迎队长，谢谢你拉我上来。我的老天爷呀，小心那些卑鄙的海脾气，队长。
3: 我恐怕没法从这里挣脱出去了。
2: 别担心，队长，我可以用章鱼泊船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哦，我的老天！糟糕了，我以为我能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呢，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下我们都被困住了。
4: 这个海鼻涕害得我都要生病了。
3: 呱唧，我们需要把你从海鼻涕里救出来。只需要用上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4: 谢谢队长，
5: 你这是救了我一命。
3: 但我们还不安全，呱唧，我们得想办法上岸，把这些海鼻涕清理干净才行。
5: 我可以帮你们。伙计，你的航海技术可真不赖。谢谢，现在起风了，也给我提供了一点助力，让我送你们两个去清洁站怎么样啊？
3: 真是个好主意啊，帕尼。
4: 解铃铛，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使用呢？这可真是太好玩了，我能再来一次吗？
6: 晚点再玩吧，呱唧，海鼻涕都清洗干净了，你现在应该感觉好多了吧？
1: 既然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就可以回去继续清理海水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帕尼？
5: 这里情况不太好，队长，风向发生了改变，看样子干净海湾的水面很快也会飘满海鼻涕。
6: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刚刚清洗过的那些
5: 动物们会再次被海鼻涕粘住的。
3: 我们需要尽快让舰艇再次运转起来才行。兔兔兔，你那边进展如何？
7: 情况不太好，队长，
2: 还得一阵子才能把螺旋桨上黏糊的海鼻涕全都清理干净。
5: 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到螺旋桨，如果我们能给章鱼泊船装上帆的话，就可以利用风力来移动，就像是帕尼的桨板一样，或者说是勇士船。
3: 好主意，呱唧，如果我们不用螺旋桨的话，他们也就不会被海鼻涕给堵住了。我们可以使用风力章鱼泊船去清理海鼻涕，同时让兔兔兔清理好其他的舰艇。
5: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一面足够大的帆呢？
3: 哦，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5: 这办法真好，队长，这块防水布会是一面很好的风帆。
3: 一会儿就知道效果如何了，扬起防水布，是风帆。
5: 哦，这就是我常说的随波逐流。
8: 哦，谁能想到没有发动机都能航行得这么快。
3: 满帆前进，稳步航行。
5: 遵命，队长。
3: 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兔，呱唧的想法奏效了，现在章鱼泊船像之前一样开始清理水面的海鼻涕了。舰艇清洁进行得怎么样了？
7: 蓝鲸艇的螺旋桨已经清理干净了，我在灯笼鱼艇上
2: 准备把海鼻涕吹送到泊船那里。
4: 你要怎么做呢，伙计？
2: 我只需要反向操作吸尘器就可以了，像这样。
3: 这个办法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兔兔兔。
7: 谢谢夸奖，队长。
8: 这片海湾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2: 这些泡泡过滤器将清洁海水同时清除污染，防止再有新的海鼻涕形成。
8: 啊，我替我的肺谢谢你了，
5: 呱唧。要不是你想到给章鱼泊船装。

0: 风帆的办法，我们不可能把这里清理干净。
1: 谢谢了，伙计。要不是看到你娴熟的航行技巧，我也想不到那个办法。说到航行这件事情，要不我们来一场老师的比赛怎么样？
0: 是个好主意。
1: 可以起航吗，队长？
2: 既然清理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巩固一下我们的航行技术总归是件好事。
1: 队长都发话了，那就封好舱口，伙计们全速前进。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剑嘴蜂鸟，
5: 欢迎你来到厄瓜多尔雨林，呱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看看山坡上罕见的西番莲藤蔓了。
1: 西番莲藤蔓？
5: 这张地图会指引我们前往一个郁郁葱葱的山坡，那里到处都是稀有的西番莲藤蔓。
1: 好的，西瓦，有我这样的勇士在你身边，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好吧，或许还是有阻碍。
6: 注意了，前面那只毛腿蜂鸟，你现在已经进入了刺嘴蜂鸟的领空，请你马上改变航向。
2: 我不听，刺嘴蜂鸟，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7: 并非如此，你们这两个家伙都闯入了刺尾蜂鸟的领地，而这些都是我的兰花，我的花蜜。
1: 你快看看那些打架的家伙们。
5: 蜂鸟有着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会把其他鸟类驱赶出去，不让那些鸟类在自己的领地上吸食花蜜。
6: 他来了，12点钟方向。
7: 是鲁道夫来了。
2: 快撤退，快撤退。
6: 没错，快点飞走吧，你们这些小嘴的鸟儿们。你们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
1: 哇哦，你刚刚说话的样子可真有勇士的气势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西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谢谢你，鲁道夫，谢谢你帮我们赶走了那些吵闹的蜂鸟。
6: 我并不是来给谁帮忙的，我来这里是为了荣誉还有这些花蜜。现在你们来到了我的领地上，赶紧做好准备飞离这里吧。哈哈，
5: 请你放心，我们对你说的荣耀和花蜜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在寻找稀有的花朵而已。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找一找。
6: 胜利的滋味是如此甜美，让我无比欢喜。哈哈哈哈，
1: 地图上显示你要找的西番莲应该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西番莲吗？
5: 对，但是看起来这些西番莲的花并没有被授粉。你看，花粉是在花上发现的一种粉末，当鸟以花蜜为食的时候，它们的身体上就会沾上花粉，在吸食花蜜的时候会将其传播给其他花朵，这样花就产生了种子，这些种子有助于开出更多的花，这一过程就被称为授粉。
1: 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花呢？这片森林里的蜂鸟嗡嗡作响啊。
5: 是的，不过蜂鸟必须长有很长的喙才能获取到西番莲的花蜜，就比如鲁道夫，
1: 就是刚刚的那只尖嘴蜂鸟吗？
5: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它的帮助，不然的话很快就没有西番莲了。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找它来帮忙。别过来，刺嘴蜂鸟，那是我的兰花。
6: 我不听，刺尾蜂鸟，那是我的。
2: 你们都错了，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1: 打扰一下，你们看到鲁道夫了吗？我们需要他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鲁道夫，
6: 你们要是为自己好，那就离他远一点。
1: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等我们找到他时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只蜂鸟根本敌不过两名海底小纵队队员。
6: 听他这么一讲，说不定一只蜂鸟也敌不过三只蜂鸟。我想到个办法。
1: 快看呐，他在那儿。
5: 鲁道夫，我们有话跟你说。
6: 哼，不听，你们赶快给我走开，这里是鲁道夫的领地。
1: 你别往前飞了，不只是你有剑，我也有。
5: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6: 抱歉，我不喜欢帮忙。快走。
5: 呱唧，
6: 你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对不对？全部都是我的。

0: 有的荣誉，所有的花蜜。我被卡住了。
1: 你需要帮助吗？
0: 不，不需要，我能搞定的。我的翅膀，鲁道夫再没办法飞翔了。
2: 别担心，我的朋友，我们有位队友是医生，他很快就能来给你包扎好的。
1: 那样你就能飞起来，并且给西番莲授粉了。我们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3: 西瓦呱唧，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厄瓜多尔雨林跟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在一起。
0: 拜托了，不，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5: 我的小乖乖呀，它的翅膀受伤了。
4: 是的，我们需要它帮忙给我们找到的那些西番莲去授粉。
3: 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给鲁道夫治疗翅膀。
5: 遵命，队长。
3: 西灵通，在等待鲁道夫的翅膀愈合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鸟类可以为西番莲授粉呢？
6: 恐怕没有了，队长。西番莲的茎非常的长，所以只有尖嘴蜂鸟有足够长的喙来接触到花蜜。作为回报，西番莲又为尖嘴蜂鸟提供了最好的食物来源。
3: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快让鲁道夫飞起来才行啊！海底小纵队，让那只蜂鸟再次飞翔。
5: 你好，鲁道夫，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看一下你的翅膀吗？你只需要包扎一下。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现在鲁道夫要报答一下海底小纵队对我的帮助。
1: 我们需要你帮忙给那里的一些西番莲授粉，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
2: 他们在这里，就在兰花草地附近的那座大山后面。
1: 如果你帮他们授粉的话，那么在你的领地上就会长出更多的西番莲来供你取食。
0: 鲁道夫当然会给那些西番莲授粉了。等等，鲁道夫没法这样飞翔，我只能给大家留下优雅的一面，因为我在这片森林里可是很有名的。
2: 但是你难道就不想成为一位有名的英雄吗？
1: 知道吗？如果你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那么你不仅可以喝到它们美味的花蜜，同时还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西番莲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能够在这里继续生长，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该做的事。
0: 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太好了！哈哈，为了荣誉，同时也为了花蜜。
7: 鲁道夫来了，现在变成防守队形。
8: 别过来，鲁道夫，这个区域现在已经属于刺尾、刺嘴、毛腿蜂鸟联盟了。
0: 你们难道忘了我是谁了？我可是大名鼎鼎的尖嘴蜂鸟鲁道夫。你们霸占我的花蜜，准备起飞吧。
8: 你的嘴是很长没错，但是我们在数量上取胜了。
2: 你那只翅膀几乎都无法拍动了，更别说把我们赶出去。
5: 那几只蜂鸟妨碍了鲁道夫去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1: 我们需要引开他们。
2: 怎么做呢？
1: 用甜甜的兰花花蜜引开他们。
8: 看来现在你已经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了。
1: 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兰花花蜜。
2: 好吃。
5: 这可是香甜可口的花蜜哦。
2: 没错，你们快点过来吃吧。
0: 有花蜜。
8: 伙计们等等，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打败伟大的鲁道夫了。
2: 我知道，可是有花蜜。
0: 就你这一只蜂鸟可不是伟大的鲁道夫的对手，快去找你的小兰花吧，我的西番莲还在等着我呢。
8: 那行，好吧，你赢了。
0: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只有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能够喝到那些稀有的西番莲花蜜。
1: 真是太好了，鲁道夫已经开始授粉了。要等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等得太久的，到时候这整个山坡上就会再次开满美丽的西番莲了。

0: 哇，授粉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多亏了你，鲁道夫，现在这片区域有很多西番莲了。你不用
1: 这么客气，我向你保证，从现在这一刻起，我就是西番莲的护花使者鲁道夫了。哈哈！
2: 海底小纵队
0: 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鹤驼。
3: 单翠雨林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这里大约有3000种不同种类的植物。哇，那么有多少种鸟类呢？
4: 鸟类大约有300种，我敢说我们至少能看到其中一种。
3: 坦克会在我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我观鸟，我要去发现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鸟。
5: 我把我们观鸟时需要用到的物品全都带来了。
0: 祝好运吧，妈妈！
6: 祝你好运，派里克。现在来查看一下热带雨林。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巨型鸡，说不定你看到的是点斑园丁鸟或者是巨果鸠。
4: 嗯，
0: 我的香蕉哪去了？
4: 哦，
3: 被巨型鸡吃掉了！
0: 坦克、派里克，我们遇到问题了，有什么东西在践踏植物，还吃掉了所有的灌木丛。
4: 哇！
3: 我和派里克太专注于观察树上的鸟了，都没注意到脚下发生了什么。会是什么动物干的呢？说不定就是巨型鸡干的。那不是什么巨型鸡，
4: 那可是一只鹤驼啊！
3: 哦，不好意思，我称呼你为巨型鸡了。你别害怕，我的名字叫派里克，这位是坦克，这是我妈妈珍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4: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危险的入侵者，我得保护好我的孩子。这真是难以置信，能够看到鹤驼是极其不易的，就连我都没有见到过。真的吗？那么我确实发现了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没见过的鸟。你可真是厉害啊，派里克，我最好记录下来。坦克，
3: 通常不都是由妈妈来照顾孩子吗？
4: 只能说大多数鸟类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有鸟类。
7: 没错，朋友，我们鹤驼是由爸爸来照顾孩子的，只不过最近森林遭到了一些破坏，照顾孩子变得更加困难了。我注意到了，
0: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4: 知道，不过你们可惹不起他们。快点躲起来！
0: 躲起来？躲什么？
8: 快点闪开！野猪驾到，撕毁草皮，并且占领这片雨林。
0: 野猪正在狂奔乱跑，搞破坏。我们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8: 好吧，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毁掉了所有的植物。
0: 没错，而且我们需要帮手来对付这些吵闹的野猪。我们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9: 巴克队长，我们现在正在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不过准确地说，我们3个目前在丹翠雨林的树顶上。
10: 一些野猪把我们追赶到了这里，
11: 在那之前，他们还吓跑了巨型鸡一家，不对，应该说鹤驼一家。
4: 野猪应该算是一种入侵物种，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丹翠雨林的原生物种，所以他们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他们迫使鹤驼离开的话。
0: 说的没错，鹤驼们吃水果，而且他们会在雨林中传播不同植物的种子，这使得新植物得以生长。
11: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作关键种。
10: 没错，关键种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做出了贡献。
4: 所以如果没有鹤驼的话，那么很多雨林可能就会消失了。
8: 这都是因为那些野猪霸占了所有的食物。
0: 现在他们走开了，不过他们肯定还会回来。
10: 在这段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帮助鹤驼们去找一些水果吃。
4: 这可能有点困难，鹤驼很害羞，而且还很难被追踪到。
12: 别担心，谢灵通舅舅，既然我们找到过一次，那一定会再找到的。
0: 我非常欣赏你的自信，派里克。你们去寻找鹤驼，我们会想个办法把那几头野猪赶出这片雨林的。
4: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那些野猪引开。
12: 既然这样，海底小纵队前往丹翠雨林吧。
4: 坦克，我觉得我看到了鹤驼。
0: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3: 我们知道你现在找不到食物，所以想来帮忙。
11: 给你吃吧。
4: 谢谢，但是太晚了，朋友。

0: 这片雨林没食物可以给我们吃了，我想我们该去找一个新家了。
1: 可是这片雨林需要你们，这里一定还有没被那些野猪找到的果树。
0: 你这么说，或许还真有一棵。
2: 哦，谢谢你们赶来，我希望你的计划能成功，呱唧。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安置那些野猪。
3: 你就放心吧，伙计，勇士宝藏之路的把戏绝对万无一失，我们只需要留下嘎吱脆饼干，就能把他们引出这片雨林。快来吧，小野猪们，快来拿你们的食物吧。我真不敢相信他们那么能吃。
2: 送出更多的嘎吱脆饼干。
3: 没问题。嘿，你们不要独占嘎吱脆饼干。
4: 让你说完了。
1: 全都吃光了，
4: 快吃了。
3: 哎，等等，快回来。
5: 很遗憾，呱唧，看样子这些野猪不会听我们的。
2: 没错，但是说不定他们会听同伴的话。坦克，你还保留着你用你的章鱼手表录下的野猪叫声吗？
6: 刘娜镇住，怎么了吗？
2: 不用担心，我晚点再跟你解释。
0: 有一种水果大多数动物吃了会生病，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美味的食物，那就是多花海芒果。
1: 多花海芒果，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水果啊。
0: 当然了，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它是美味的蓝色的蛋形的水果。
1: 一种蓝色的蛋形的水果。他们在那里，多花海芒果。
7: 你眼神真好，派里克。
2: 许多动物，其中包括猪，它们都对同类的叫声有反应，所以如果我们播放坦克的录音，
1: 对，什么声音？
4: 听起来像是更多的野猪。嘿，也许他们也找到食物。
3: 小心，我的伙计们，他们来了。
5: 你的计划成功了，珍珠。野猪循着他们自己的叫声跟过来了。
2: 前面是坦克和派里克，看起来他们已经为后驼找到了一些食物。
5: 遗憾的是，野猪们也发现了那些食物。
1: 别理会那些野猪了，那里就有食物吃。
0: 野猪们来了。
7: 这些水果不是给你们吃的。
4: 所有的食物都是给我们的。
1: 但是这些食物会让你们生病的。
8: 生病？瞎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
9: 知道吗？我突然感觉不舒服了。
7: 我们需要一名医生，我来呼叫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皮医生。
10: 不用客气，坦克。听好，那些多花海芒果会让你们的肚子疼上一段时间，不过之后你们就会好起来。现在你们需要喝一点水。
1: 谢谢。
4: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吃点水果就会让我们生病的地方。
2: 看来也许你们是时候离开这片雨林了。
5: 我们可以带你们去没有多花海芒果的地方，
10: 而且肚子也不会不舒服。
4: 哦，真的吗？嘿，你觉得呢？
11: 那我们就出发吧。
3: 对，走这边，快点，跟我们来。
4: 我来了。
2: 谢谢队长，谢谢呱唧。
1: 野猪们都走了，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0: 我们总算是可以心平气和地享受雨林的水果了。
2: 现在野猪们都走了，你们可以散播各种水果的种子了，帮忙种植很多新植物。
1: 妈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拯救了雨林呢？
2: 是啊，派里克，我们确实帮上忙了。
1: 太好了。

0: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邸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 OK， 很棒。我身后的8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8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8碟8碗啦。8碟8碗顾名思义啊，就是4凉4热4荤4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8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8碟8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神，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2: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个1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10分钟差不多吧。
0: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参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唱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留宿深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要是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真的有星星。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宾本地人的生活，早市。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3: 嗯，那个扫山主要在新民那个干部场所，干部场所，淀粉、鲜干、猪肝，哎，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碾米，
0: 干货肠，
3: 对，
0: 干货肠，叫快了就干货肠，
3: 对，
4: 这得好吃。
0: 我发现这新宾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宾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

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事，请检视美德。
1: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我不想见他。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2: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0: 阿姨，您快上坛吧，坛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我吃掉了。
1: 你妈呢？
0: 在家里。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他钱给留下了。哎呀，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谁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2: 亲爱的。
0: 哎，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2: 怎么立呀？
0: 这么立。
2: 谁死了？
3: 小军快死了！
0: 哈哈哈哈哈！

0: 才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韩老师。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1: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去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

0: 哎呀，呛不死你！
1: 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2: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2: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2: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2: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你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2: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哎
0: 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楼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2: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2: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这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2: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2: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2: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哎哎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吗？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2: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2: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来来，小心。
3: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呦，中不中我这个？
4: 你说呢？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5: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4: 啊。那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5: 哎哎，
6: 你们好。
4: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5: 我哪有那本事。
4: 哎，你们好。哎，
5: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4: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
7: 妈妈，姑姑什么时候到？我要码头接她去。
8: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我也要去码头。
9: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7: 我打电话问问。

0: 哎，怎么回事儿？听说君船亭在小黑社不走了。嗯，风太大，走不了了。那你妹怎么办呢？住你姐家呗。哎，他家能住得下吗？挤挤呗。
1: 讨厌，那能挤吗？
2: 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
2: 我不会乱说的。我那是偷听的，听郑培跟司令讲。

0: 为什么呢？蔡文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真的？当然真的。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1: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1: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摔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1: 笑什么？
2: 值班的时候笑什么？这咋了？嗯。
3: 写多少了，安然？
2: 小张，是住这儿吗？
3: 没错，就是这儿。
2: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 啊，是住这儿啊！哎呦，罗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俺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变化很大是吧？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4: 是吗？老了老了。
1: 你拿些注意。
2: 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变成什么样了？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3: 哎，这位同志是？
2: 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请进。
5: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2: 你走吧，小张。
1: 啊，我走了。哎，喝口水吧。
3: 不用了，不用了啊，不用了。哎，
2: 谢谢你啊。
5: 不用了，没事。
2: 不累。潘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5: 住这样的房子，啊！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2: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5: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2: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俺俩让你来，也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炕上坐。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
1: 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0: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你笑什么？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卷。我该哪样？
1: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啊，早不高兴了。
0: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1: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让人家听见了。

0: 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1: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0: 你怎么不打呀？
1: 我从小就不打。
0: 所以你家教好。
1: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0: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1: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0: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1: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嗯，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
1: 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 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睡吧。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屈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你这是在天气线什么？一点都不晕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好，
0: 啥好？啥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哎呀！哎呀！佳佳，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

0: 姨好，还是我姑好？
1: 问你爸。
0: 爸。
2: 啊？
0: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1: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0: 我是问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1: 他俩都第一好。
2: 你还是语文老师呢，你这不会说是并列第一啊？
1: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2: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2: 小声点。
1: 怎么了？
2: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1: 哎，国庆，饭船来了。
3: 对。
1: 哎。
4: 这船在这儿吗？
5: 别上班了啊。
1: 小心啊。来扶着这儿。你出来就好了，好点了。哎，那大姨，你快看，俺哥、俺侄子，还有俺嫂子，俺嫂子肚子可真大，还真是双胞胎呢。
2: 第二，是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6: 没笑什么。
2: 没笑什么。
6: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2: 高兴什么呀？
6: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7: 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再喊他一二一。来来来，快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2: 一群疯鸭子，
1: 他们喊什么呢？
2: 喊口令呢。
1: 喊口令干嘛？
2: 是啊，喊口令干什么？
6: 老爸，姑姑，
2: 哎，
6: 姑姑，哥，老爸，
2: 哎，
1: 哎，姐，
2: 叫大姨，叫大姨，
0: 大姨，
2: 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8: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可吐草去了！
2: 哎呀，他大爷辛苦你了啊！
1: 辛苦不辛苦？德华，
9: 长大了，
1: 辛苦你了。
8: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2: 走走走走走。
7: 国庆、啊，
1: 姐，谢谢你啊。
10: 谢什么呀？自己人。
1: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10: 没有，他挺高兴的。
1: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10: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1: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2: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8: 一家人有啥谢头？
2: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8: 他为啥特别感谢？
2: 你说呢？
8: 俺想了，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2: 为什么？
8: 你说呢？
1: 你们笑什么？
2: 高兴的，高兴的笑。
1: 好。

0: 那就继续笑。快进来，
1: 可好了，快进来。哎呀，
2: 这么大的院子呀、啊，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啊？
3: 你随便住，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4: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3: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4: 来来来，孙先生，你姑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5: 风景。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9: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0: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7: 五宝杏仁核桃粉，
6: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

0: 是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

0: 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

0: 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5: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6: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4: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7: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4: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8: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9: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0: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5: 宝宝吃饱了吗？

0: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哎呀，
1: 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 安老师，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0: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
1: 嗯，
0: 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1: 嗯，这个位置摆的对，是吧？哼，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 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多好！是挺好的。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儿你给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2: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1: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
0: 哎哎，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哎，今天晚上哪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
0: 行吗？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咱得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0: 哎呀，哎呀，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拧人呢？你这是，
1: 你看看，你看看，快拧个到。

0: 我们俩就这么过下去。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说你什么？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哼！听德华说。 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还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了。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 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 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 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算了，别说了，睡觉吧。
1: 这都睡觉，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0: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 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1: 我信，我信。
0: 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 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

0: 比你好到哪儿去，他是次要矛盾。
1: 谁是次要矛盾？
2: 哎呀，起来了。
1: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3: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1: 那你是什么？
0: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医起来了啊！
4: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0: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4: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0: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5: 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3: 是，俺是，
5: 一看就是，错不了。
3: 啥错不了？
5: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6: 哦，好家伙，不累呀？
5: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6: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5: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6: 看什么呢？
5: 他是谁呀？
6: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5: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6: 谁？想起了谁？
5: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6: 哼，坏了，这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5: 啥叫同盟军啊？
6: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5: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
7: 妈妈回来了，妈妈，您回来了。
8: 嗯，在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7: 听了。
8: 回来了。
9: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也别累着。
8: 不累。
9: 你累了吧？德华呢？
8: 隔壁呢？
9: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8: 哎呀，别瞎说。那就走，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9: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8: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9: 真的，
8: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10: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9: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0: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9: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0: 他大姨，
6: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9: 你说呢？
6: 这不问你呢吗？
9: 还用问？吃饭，我都饿了。
0: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
6: 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9: 你训他俩啥了？
6: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干什么？
9: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0: 你什么意思啊？
9: 会和稀泥呗。
0: 哼，很有可能。
4: 蔡大姨，哎，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8: 你哥。我问你去哪儿了？
4: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您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

0: 文儿咋了？你说是吧？是，就是。他大姨，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1: 啊？
0: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 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

0: 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
1: 嗯。
2: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就不是龙凤胎，这么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哎
2: 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
1: 嗯，
2: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的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6: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跟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6: 没什么。
4: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2: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4: 谁呀、啊？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2: 就是啊。
4: 谁啊？
7: 啊，我。
4: 他还不说他是谁、啊，俺知道他是谁呀、啊？你是谁啊？
7: 我是葛老师。
4: 葛老师谁呀、啊？
2: 葛老师是个鱼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4: 鱼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2: 鱼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4: 那他来干什么？
2: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4: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2: 乌龟找王八。
4: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2: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爸，
4: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4: 不是，你咋知道的？
8: 你嫂子跟我说的。
4: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8: 谢谢。
4: 有啥谢的？进来吧。
9: 葛老师来了。
8: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9: 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4: 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2: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她，那条件差的她也不要人家。
4: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
2: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
4: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2: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4: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2: 胆大，
4: 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
2: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霸要好点儿啊？
4: 好什么呀？

0: 你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里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这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1: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哎呀，我的个娘啊！ 你哥对你嫂子啊，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哎呦，哎呦，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2: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1: 起名了吗？
2: 起了。
1: 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3: 菲，明庆。嗯，挺好听的。雅菲
1: 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她得跟着她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您请喝茶。
3: 啊，谢谢。
1: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3: 坐吧，坐吧。
1: 哎，谢谢。
3: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1: 有什么喝的？
3: 汤煮开了。
1: 那喝碗汤吧。坐吧，坐吧。哎，
3: 你姐可真好看，
1: 比我还好看呢。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啊？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
1: 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3: 那你说哪儿不一样？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
1: 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
3: 真好听。
4: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3: 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有点儿。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他又惹你了吧？他惹俺倒好了，俺不怕他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他这么个折腾法儿。
5: 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3: 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见了，怎么了？你知道他是啥人吗？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 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5: 说他们什么？
3: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啊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3: 可惜啊，这儿不是乡村，这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

0: 错，多浪漫啊。
1: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1: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霸还不如吗？
0: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1: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1: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1: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1: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1: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1: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1: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1: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我是谁的佣人？

0: 等俺哥。
1: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
0: 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1: 哎
0: 呀，俺哥来了，回头三弟先走了。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3: 咋都说俺像贼呀、啊？俺哪儿像贼了？
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3: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0: 俺在这等你。
2: 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0: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
2: 嗯。
0: 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2: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0: 呀，不是，在门外听见的。
2: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2: 哼，
3: 哼，
2: 哼！
3: 你哼什么呀你？
4: 你就会欺负我。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

0: 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

0: 两组，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儿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真的说他。

0: 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
1: 吃到嘴里啊
0: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
1: 而且啊
0: 香而不腻，
1: 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

0: 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5: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6: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5: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7: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8: 别多管闲事儿。
9: 有国才有家。

0: 怎么回事啊？也没什么。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哎呀，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我把她当佣人了。她怎么说这样的话呢？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她听见了。
1: 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0: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肉

0: 后悔了？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我问你给人道歉了？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0: 找他妈什么机会啊？你怎么骂人呢？妈呀！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1: 等会儿再去。
0: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当啊？
1: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0: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我们不听了。哭，爸，咱们听。
1: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
2: 不哭啊！
1: 不哭了，哎，好，哎，好，别哭了啊，哎。
2: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1: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那你喂喂他呀。哎，
0: 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哎，
1: 真的假的？
0: 哎，
1: 真假的？看把你急的！
2: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1: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服从多说了。哎，不哭。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0: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好多了。说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
2: 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哎，
0: 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干嘛？
3: 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4: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3: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1: 走吧。
5: 大爷再见。
4: 再见了。
6: 再见。
4: 再见。
5: 大爷再见。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我上去的。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就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2: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3: 怎么还不睡啊？
4: 哎，
5: 我等你呢。
3: 等我干什么？你自己先睡呗。
5: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3: 什么事儿？
5: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3: 抱哪儿去了？
5: 抱房顶上去了。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3: 她怎么抱的？
5: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3: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5: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3: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5: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3: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5: 大老粗还光荣了？
3: 谁说他光荣？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吗？哼！你看我干嘛？
5: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哈，我都说不过你了。
3: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进步？哎，
5: 真流氓啊！
3: 花儿，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6: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3: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6: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了？
3: 你说呢？多危险呢？
6: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3: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6: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3: 你还有理啊？你还
6: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找他去。
3: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啊？
6: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3: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啊？

0: 嫂子啊，
1: 嗯，
0: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
1: 我不信。
2: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1: 你不信，我们信。
0: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
1: 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2: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哟，钱省到了吗？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

0: 可怜。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蒋大华，蒋大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这样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是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真的呀？哎呀，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他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他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到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5: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
0: 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去吧。
2: 哥，啊，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4: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0: 呀，哎，走，快吧，快快快！
5: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6: 退回来，
5: 是烧饼。
6: 快点，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纸，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1: 下班了，安老师。哎

0: 啊，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1: 谁嘴这么快？

0: 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哼，
1: 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2: 好的。奇怪，安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太高兴了。
3: 来，嫂子，你再尝尝。嗯，
4: 不吃了，我撑死了。
3: 哎呀，你再吃，哎呀，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4: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3: 啊，没放，
4: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3: 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哎呀，
4: 不好意思，是有啥不好意思的？
3: 就是嘛，没听人说吗？屁乃人生之气，啊，全身串。串去，
4: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3: 洋洋得意。
1: 喝了傻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
3: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1: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5: 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6: 你猜。
5: 香油。
6: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5: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婆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6: 给你闻。
5: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6: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5: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6: 什么事儿啊？
5: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6: 他们是谁啊？
5: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6: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啊。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5: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
6: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5: 回事儿？
6: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
5: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在房顶上放屁？
6: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5: 你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6: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5: 所以啊，你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面放。
6: 别乱说了。
5: 你听我，
6: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
3: 风景。
4: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

全三大袋，请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3: 我们还有100多项

0: 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试验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好。包括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

0: 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安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1: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2: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1: 是不是又有了？
2: 啊？是。
0: 这是好事儿，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2: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啊？
1: 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2: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1: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2: 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又热。哎，你媳妇回来了。
1: 我知道。
2: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1: 我知道。
2: 你又惹着她了？
1: 算吧，就算吧。
2: 你咋惹着她了？
1: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2: 有啥了？
1: 有孩子了。
2: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算算了。
3: 哎呀，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4: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3: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4: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3: 司令，司令，司令，你没事吧？
4: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3: 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4: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5: 哎，我这靠一靠。开高！
6: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7: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

0: 的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1: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贴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2: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1: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3: 你这叫拾人牙慧。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4: 苏青，苏青，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5: 到，
4: 跟我来。
6: 哥，这行吗？
4: 有什么不行的？
6: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4: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活宝剧，她怎么会知道？
6: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4: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6: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4: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6: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4: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6: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7: 有人。
6: 那怎么办？
7: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6: 你怎么不去？
4: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8: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4: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8: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4: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8: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4: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6: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4: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6: 怎么骗？
4: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8: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9: 干革命呢。
8: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9: 你才反革命呢。
8: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4: 干嘛？
8: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2: 啊，
8: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2: 嗯。
8: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6: 国军。
8: 怎么样？繁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繁不繁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4: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6: 就是，你不得好死！
8: 哎，这有理不在声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4: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6: 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4: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啦！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亚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海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哦，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

0: 又回来了你？你出去，出去！
1: 你就骗人吧你！
0: 我骗人了？
1: 你骗什么？你知道？
0: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1: 你让开，我要回家。
0: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1: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0: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1: 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你不起来是吗？
0: 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2: 你拿的什么东西？
3: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
2: 让我看看。
3: 我为什么给你看？
2: 骗我是你妹。
3: 你是我姐也不行。
2: 我还治不了你。
3: 我撤退，掩护。
0: 是，长官。
3: 应该叫首长。
0: 是首长，快跑吧。
3: 后会有期，
0: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1: 江云清，你个王八蛋！
0: 我就滚开！再骂！
4: 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0: 你这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4: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一抓！
1: 怎么往哪儿跑了？
0: 往哪儿跑了？
4: 给我下一个！小丫头片子。
5: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6: 还可以吧？
5: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7: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1: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
7: 跑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0: 你胡说，
5: 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6: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0: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1: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3: 快跑！

0: 你们能赢吗？
1: 当然。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2: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全无敌！好，好，好。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停。
3: 说，这衣服哪来的？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4: 你才哑巴呢！你才哑巴了呢！哎，干什么呀你？
3: 用你们管？
4: 我们就是管。
3: 对，我们管定了。管天管地，你们还管着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4: 好，我陪你去。
3: 你不嫌臭啊？
4: 我不嫌。
2: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5: 告诉你没门儿，没人告诉你。
2: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私舅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6: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
2: 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俩字吗？
5: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
2: 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5: 你们要干什么呀？
2: 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7: 凭什么？
2: 想干什么？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0: 你们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下家去做变天仗，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仗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1: 变天仗在哪？
2: 哪来的变天仗啊？
0: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1: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仗啊？
3: 就是，
4: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哎，
1: 你妈想干什么呀？
3: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1: 你妈想变天？
5: 你妈才想变天呢！
1: 同志们，安静。哎。
5: 我想请问，谁家要是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6: 就是想变天。
1: 对，想变天。
5: 哎，我记得你妈一府四田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5: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1: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5: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1: 他家有私舅，
5: 我还回来。
1: 他家有私舅。
7: 他家有私舅。
1: 他家有私舅。
7: 他家有私舅。
1: 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私舅。他家有
0: 他想报复。
1: 你连厂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0: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证人先证自己吧。
2: 证人，
1: 证人先证人。
3: 安静，
4: 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5: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4: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5: 抄他们的家。
4: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6: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0: 对
1: 对，就是不怕。
4: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6: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4: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5: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6: 凭什么跟你商量？好吧，你们商量吧。走。

0: 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看他们想打架。
5: 我早就料到了，咱们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6: 我没有。
7: 我也没有。
5: 把鞋脱了。
8: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9: 用我的，用我的。
8: 你也太细了，
9: 用我的，
8: 使不上劲儿。
9: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1: 来，行。
0: 给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10: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上。
11: 同志们，给我冲！
1: 跳！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1: 听你的。
1: 同志们，上！哟！
12: 今天啊，蜀山过庆最厉害，数他勇敢，他打的最厉害，伤的也最重啊。
13: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

0: 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货呢。
1: 你放屁！
2: 就是，人家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3: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0: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2: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2: 我听我妈说的。
0: 你妈胡说。
2: 你妈才胡说呢。
4: 哎呀，安静安静。
3: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4: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3: 我们安静着呢。
4: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2: 那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2: 你老想着死啊？
4: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2: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4: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5: 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6: 向江国庆同志
2: 学习。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5: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6: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5: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6: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5: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6: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3: 妈呀，真是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7: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快了，你脸挺帅的了。哎哎，你的沙老师，你们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劈柴，想到咱费军人。哎哎，
0: 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亲人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哎，
3: 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1: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4: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5: 行啊！
1: 江卫东同志。
6: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我完了再出去打架。我们不是打架，是打仗。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员之家。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
2: 说了也白搭。风景。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生。

0: 集。
1: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哇，
2: 真棒！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8: 我也是，
9: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对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2: 对，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

0: 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必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
1: 是啊，
0: 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2: 哦，
0: 贝必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
1: 嗯，
0: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来来来，我们跳。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
1: 五百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3: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

0: 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丁丞相，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2: 丞相莫慌，慢摇，敌人无口鼻，
1: 众将官。

0: 你是《甄嬛传》的粉丝吗？但你知道清朝的发源地是哪吗？想感受正宗的满族风情，你会想到哪？跟着我一起，两天一夜穿越古今，游新宾。沈阳到新宾高铁50分钟，票价90元，下高铁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赫图阿拉城。1616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登基称汗，建立的后金。那此后300年的大清，其实从这里开始起步的。那400年前的城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回去看看。我回来了，这不是我老家吗？那既来之则安之，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里是满文化的根脉所在，那走进赫图阿拉就相当于走进了清前风云。满族老宅，努尔哈赤就是在这儿出生的。眼前的这个小油车呢，是满族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别看这个小屋不怎么大，一代帝王可是从这里出发的。这口井的故事可是响彻我们的宫中，努尔哈赤的8旗大军都在这儿饮水，千军万马饮不干。这个叫做金盆洗手，这个水呢象征着财，千万不要甩手，咱们把这个水沾在自己的身上。OK， 很棒。我身后的八角大殿就是努尔哈赤登基的地方，这个八角也对应着我们现在所说的8旗，努尔哈赤上朝的样子，庄严威武吧。如果时间赶得巧的话，换一套我这样的格格服拍照打卡，绝对出片。
1: 服饰一定要记得选择鲜艳的颜色。
0: 哇，今天娘娘可是当爽了，这要走还有点舍不得呢。那走之前咱们再去品尝一顿满家盛宴吧。终于吃到新宾正宗的八碟八碗啦。八碟八碗顾名思义啊，就是四凉四热四荤四素，总共是16道菜，然后再给大家配上一些我们满族特色的主食什么的。这要是在古代，那是打了胜仗之后，努尔哈赤宴请8旗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么一桌菜。小伙伴们快来一起吃吧。咱们现在逛完了赫图阿拉城，然后吃了正宗的八碟八碗，再跟着努尔哈赤当年采参的脚步走进深仙谷。35块钱的票价就能闯进这片森林覆盖率达到95%的森林氧吧，不仅能够吸氧静心，还能解锁超多的户外运动，还可以来空中滑道体验一把仙女散花的感觉。解锁了深仙谷的隐藏玩法，上山挖参。走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挖到。今天看那儿有神，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过去，就这儿了。
2: 这一般一个要挖多长时间？
3: 在大山里头的话，那可慢慢的抬，可能需要

0: 要个一个小时。哦，像我们这颗的话，我估计有个再有个十分钟差不多吧。
1: 所以说，挖人参是一个耐心活。出来的时候要说一句，抬身喽，跟我的第一颗人参合张影。唱完完之后，我们直接可以选择流宿神仙谷，这里的民宿种类特别丰富，保证让你惊喜连连。我们的房间到啦，水上小木屋，小环境不错吧？这晚上一在这看星星，得多浪漫呢！
2: 真的有星星。
1: 新的一天，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新宾本地人的生活。早市，
3: 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没见过。
4: 嗯，这个早咱主要在新宾这个干过场所，干过淀粉、鲜肝、猪肝，哎，灌的，按照不同比例啊，有生的、熟的。完了这个你用猪血、粘米干过，
3: 干货肠，干货肠，叫快了就干货肠，
4: 对，对的好吃。
1: 我发现这新宾的早市更加原生态化一点，但是也还不错，你看收获满满。其实我觉得新宾是一个值得你慢慢去品味的小城，我还会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5度。韩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全省多地都是雨一直下呀，而且降温幅度也挺大的。省内多地最高气温纷纷跌到了20度以下，各地呢多数都是以北风为主，风力3到4级。预计雷雨时最大风力会达到7到9级。
0: 对，
1: 所以今天的体感还是明显转凉。
0: 没错，那么伴随着这股冷空气呢，辽宁的九月呢就要在降温中收尾了。虽然呢明天转晴了，但是体感不暖。
1: 对，
0: 九月份呢最后的3天呢都挺凉，预计呢11假期呢冷空气呢还将持续的来控场，大家呢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信息，及时的根据来温度调整着装。
1: 是的，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说一说绿茵热血东北超。昨天晚上2026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激情开赛。沈阳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这场比赛不光是有球场上的激烈拼抢，更有赛场内外东北一家亲的其乐融融啊。
0: 是，足足啊有42024名球迷到现场来观赛。你看这42024，你这正着反着读好像都一样。
1: 对，
0: 刚好呢就是咱们沈阳的区号024，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比赛进球出现在上半场第20分钟。
0: 对，
1: 沈阳队19号岳权抓住了机会破门了。那此后呢双方是互有攻守，但是都没能够再次改写比分，1-0保持到中场。

0: 赛场之上呢，球员全力的奔跑拼抢，用每一次的冲刺与铲断诠释着季军战的分量。那么赛场之下，球迷热情不退，用歌声与呐喊就伴随着球队走完赛季的最后一站。
1: 比赛正式打响之前，精彩环节就已经轮番登场了。首搓歼六、歼三五航模半月升空，为这场季军赛助阵。那你看看台上还有巨幅的

对，除了看到的这些精彩瞬间呢，歌手沙宝亮也登台献上了经典的歌曲《暗香》，熟悉的旋律一响啊，瞬间点燃了赛场的氛围。

全场球迷一同起立，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嗯，恢宏交响乐配上万人合唱，激昂的旋律回荡在整个铁西体育场，全场观众齐声共鸣。

0: 赛场上挥舞着谁赢都是东北赢的旗帜，赛场内是对手，赛场外是兄弟，这是东北超一直在书写的叙事。
1: 没错，东北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项赛事，四个月各成球迷跨城奔赴，南北球迷呢互帮互助，赛场之外呢是破冰联谊，足球呢就成了纽带，把洒落在东北各地的热爱重新的聚拢。在绿茵场上，我们共同代表着一种身份，那就是东北。
0: 是啊，赛场有输赢，东北无输家，这句话不是矫情啊，是东北超真实的情感底色。
2: 是沈阳呢赢了季军，延边呢赢了尊重，东北呢赢了凝聚力。绿茵场上的输赢呢是一时的，但是赛场内外淬炼出的团结坚守奋进，不会随赛事落幕而消散。
0: 足球的魅力从来都不只是写在比分牌上的，是球员拼到中场哨响的坚持，是 晚上七点，鞍山赛区开幕式在百名鞍钢职工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中拉开序幕。比赛恰逢中秋佳节，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拼组成团圆主题图案。
1: 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如此盛大的开幕式，就像看那种2008年那种奥运会那种感觉，特别的兴奋。
0: 这一晚，鞍山还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家乡人，刘洋、宋妮娜、杜静、孙玉杰四位奥运冠军与82岁高龄的世界冠军丁明一同步入赛场。

0: 支持一下家乡的一个体育发展吧，期待踢得更激烈一些，精彩一些吧，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
1: 巨幅踢讽在看台上升起，画面上有淬炼的鞍钢的钢铁，也有辽宁舰的图案，上面写的是咱们辽宁有力量。从炉火熊熊的钢铁车间到激情澎湃的足球场，同样的是辽宁不服输敢拼搏的精神传承。
2: 在现场40623名球迷的见证下，双方开场就投入高强度对抗。比赛第52分钟，鞍山队抓住机会破门得分，最终鞍山队1-0拿下首回合胜利。
3: 整个鞍山市呢，是举这个全市的力量来为这次比赛来做保障，我们也是不负众望，没有辜负鞍山这300多万这个市民的这个期望。
2: 朝阳队坐镇主场迎战铁岭队，在比赛第30分钟攻破对手球门，最终朝阳队1-0取得胜利。
1: 那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呢，朝阳下起了一场急雨，但这场雨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比赛的氛围。在赛场之内，球员们敢抢敢拼，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比赛。那在赛场之外，球迷朋友们也一直在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加油和呐喊，
4: 能为朝阳人民赢得一场胜利，真的很感觉，感觉很非常棒。
5: 我为我的家乡而骄傲，不管是辽朝也好，还是东北朝也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
2: 本溪队与大连队的比赛被球迷们称为山海之战，赛场内人声鼎沸，看台上的 TIFO 更是球迷送给家乡球员的专属浪漫。
4: 咱们本溪是最美的城市，就是尤其现在枫叶红了，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来本溪赏枫叶看球赛。
6: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本溪队和大连队最终以0-0完成本场比赛。虽然双方都没有收获进球，但是整场比赛对抗的节奏十分的紧凑，体现了球员们拼搏到底的竞技风采。
7: 虽然是我们少了一个人，但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在场上没有乱。第二场回合，我相信我们更有信心。
2: 10月2号，辽超沈阳队对阵葫芦岛队的比赛将在铁西体育场上演。本台报道。
8: 以地方风物、特色美食、潮流互动为主题的辽超市集在各个赛区同步开启，各地第二现场场面火爆，激情满满。
1: 我现在呢是在鞍山奥体中心的场外广场，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身后的辽超主题市集呢率先热闹起来，逛市集、品美食、打卡拍照是今晚不少球迷看球之前的标配行程。
9: 买了一点小吃，啊，那广梨酥也特别好吃。
10: 有不少鞍山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对我们文创产品很感兴趣，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对我们鞍钢有更多的了解。
11: 在本溪，兼具烟火气和城市宣传功能的辽超市集也吸引着来往的球迷，
12: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展示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这些满族剪纸也能让更多人的了解。
13: 我们带来了大连礼物的特产，还有是我们对门沟产的葡萄。
14: 赛事这个氛围就是特别好，然后看看球赛呀，来逛逛市集，就感觉特别棒。
11: 朝阳的辽超文旅市集分设旅游文创、非遗展演、农特产品、特色美食四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示剪纸、皮影等21项非遗手工技艺，足球主题月饼、朝阳大枣等特色中秋好物琳琅满目。
15: 我们专门创新打造了这款足球专属的月饼，让更多的球迷和外地游客在感受辽超激情的同时，能品味我们朝阳的味道。
11: 各地第二现场人头攒动，在朝阳万达广场高清大屏全程实时转播赛事。在本溪，球迷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烤串，一边观看比赛。
16: 现场球票太火爆了，没买到票。然后这个我们选择在这个饭店里进行观看。我们有个很好的营造一个很好的第二现场。
17: 那个声音非常非常好，外地球迷特别多，
18: 这个氛围非常的热烈，我们也会持续为朝阳加油。
11: 本台综合报道。
8: 足球赛场气氛热烈，大家都沉浸在一场场酣畅淋漓的对决当中。
19: 是，在这团圆的节日当中呢，农民朋友呢也正忙着收获辛勤耕耘的硕果呢，感受丰收带来的喜悦。
2: 营口大石桥市汤池镇万亩苹果种植基地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当地土壤肥沃，秋季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苹果积累糖分。尤其今年光照充足，苹果个头大，汁水足。
5: 我家岳阳红苹果有800多棵树，产量在7-8万斤左右，价钱3块到4块钱之间，一年能收入

0: 20多万。
1: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大枣进入成熟期，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当地不断拓展销售渠道，满足节日市场需求。
2: 一方面要深化对接电商、商超、市集等多渠道，打通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大枣特色资源，发展观光采摘，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1: 铁岭市八棵树镇下窝棚村的李子鸡心果红遍山野，一箱箱鲜果当天就能运抵城区的各大商超。鞍山海城市岔沟镇海龙川村的五味子全面成熟，采收后双线销售，鲜果打包直发，剩余果实制成干货、特色茶饮等产品。中秋佳节正是品尝葡萄的好时候，营口鲅鱼圈金黄厚葡萄凭借漂亮的外形和良好口感，一亩地产值在10多万元。锦州北镇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种植，不断拉长葡萄销售期。辽阳灯塔市的葡萄种植面积今年达到2万亩，年产值超4亿元。
3: 10月1之前订单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每天都要走个7-8千斤，多时候得用14-5千斤连山车左右吧。
1: 金秋时节，盘锦河蟹也迎来高满黄肥的上市旺季。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砍掉分销环节，搭建起产地直采、现场分拣、打包封装、快递直发的全链路销售模式，让利蟹农，稳定农户收益。目前大市场河蟹日均交易量达650吨。本台综合报道。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上天下说送别。2026年9月25号上午9:52，音乐家刘欢在上海病逝。

0: 享年63岁。昨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 Chair 了这个消息。
1: 是，消息呢一传出，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都是不敢相信。刘欢这个名字对几代中国人来说都太熟悉了。
0: 是，1985年刘欢在北京首届高校英语法语歌曲大赛上拿到了双料冠军，从此走上了音乐这条路。1988年、1990年、1992年，他连续3届当选全国影视十佳歌手。
1: 对，他唱过的歌呢，几乎是每一首都响遍大江南北的。你看，雪城的《心中的太阳》，便衣警察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北京人在纽约的《千万次的问》，《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王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每一首呢，都贴住了剧情，都唱进了观众的心里。
0: 1990年北京亚运会，他和韦唯合唱的《亚洲雄风》风靡一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莎拉布莱曼合唱的主题曲《我和你》传遍世界。

0: 那么除了唱歌呢，刘欢还写歌。你看，像电视剧《甄嬛传》的《凤凰于飞》就是他创作的。为了这首歌呢，他是耗时3个多月精心的打磨，反复的修改，终成名作。
1: 是啊，刘欢曾经自己说过，唱歌是课外活动，教师才是他真正的职业。1991年7月，他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担任艺术教研室教师、副教授，主讲西方音乐史，直到2023年9月退休。从教30多年，他坚守讲台，深受学生爱戴。
0: 2014年呢，他发起了一档原创音乐真人秀，叫《中国好歌曲》，初衷呢是选歌不选秀。他呢亲自来担任导师，为年轻原创音乐的人们呢提供舞台。
1: 刘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音乐很大，我们很小。”他演、唱、作、教俱佳，无论是唱歌还是教书，都做到了极致。歌者、诗者、创作者这3个标签，他每一个都当得起。
0: 是，如今呢，刘欢走了，但是好汉歌的豪迈还在，我和你的温柔还在，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赤诚还在。
1: 是啊，那些旋律不会褪色，他们留在时光深处，会继续叩击着每一个人的记忆。
0: 岁月无声，经典留痕，歌声不息，思念长存。

0: 生一下，我们来说高手。
1: 嗯，
0: 大家见过在胡子上插花的吗？就不是什么文艺片的造型啊，是正儿八经的国际大赛的现场。
1: 哎，最近呢，网上就流出了一组照片嘛，就是几个大胡子的头模，上面呢开满了花。这呢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神秘模块的考题，就是呢把花材装饰到头模的胡子上。
0: 嗯，太会整活了是吧？胡子不是脑袋顶上的，要知道这里头门道多着呢，不光是要考验临场设计，还需要在花材的选择上考虑到气味跟毒性的影响。
1: 是能够站到这个赛场上的，那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了。你看世界技能大赛号称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呀，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2年办1届。
0: 没错，那这一届呢就在上海，9月22号到27号，巧了，今天刚好是最后一天。
1: 最后一天，对，64个比赛项目都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呢这个比赛呢有个硬杠杠啊，就是选手呢年龄一般是卡在了22岁以下，个别的项目是放宽到25岁的，
0: 所以满场跑的全都是00后啊。我看那些砌墙的打手势的作品以为都是老师傅，结果一查资料，哎，20出头，
1: 哎，这就叫做后浪啊。项目呢也特别的接地气儿，你看有烹饪啊、美容啊、美发这些传统的赛项，还新增了无人机系统啊、智慧安防技术这种新潮的项目。
0: 对，最好玩的就是这些项目之间还互相串
1: 台，
0: 就是你刚才看见花艺比赛那个大胡子头模，那个不是道具组发的，是美发项目的选手，就是在比赛当中一刀一剪做出来的作品。
1: 啊，感情这花艺师是拿着美发师的成品当画布。
0: 对，而且往届花艺比赛还用过美容项目的手模，就在手上做那种花手链。
1: 得嘞，这个西餐烹饪做完的菜呢，就直接端到了餐厅服务项目的餐桌上，由那边的选手呢，服务员上桌。哎，这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了。你看，从这后厨到前厅，咱全包了。
0: 更绝的是，有一些项目还专门给安排了盲盒。
1: 盲盒，
0: 就比方说零售项目，这选手呢会花一整天的时间把店面精心布置好，睡一觉醒来发现全乱套了，
1: 全乱了是吧？这呢其实是专家组干的事儿啊，就是故意的。考验的呢就是你心理素质和临场的应变。
2: 这个其实相当于一个开盲盒的这种赛题，而且我们今天是比赛的第二天嘛，那其实今天所呈现的场景是昨天选手已经花了一天的时间去精心布置过的。今天一早在进入他们的工位之后，发现这样的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啊，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临场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的能力，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理素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专业能力。
1: 好了，这好玩的说完了，咱们就得说说硬核的。这比赛的精度啊，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珠宝加工项目啊，选手呢要照着图纸1:1做出成品，一块金属片就变成了一件首饰，打分点有好几百个。
0: 对，
1: 很多呢零件的尺寸还不到1毫米呢，成品的允许的误差是0.02毫米啊。0.02毫米什么概念啊？大概就是1/4的头发的头发丝那么粗。你说这眼睛是不是就是一把尺？
0: 这还不算完呢。这个砌柱项目4天一共22小时，要垒起一面花式墙，平整度、垂直度误差不能够超过1毫米。这个比的不只是精度，还有体力。选手需要会看图、懂材料、手艺精，还得有空间想象力，外加一身硬体能。
1: 是，还有呢，用那个角磨机在生鸡蛋上刻字啊，这个绝活我是没见过，咱们一起瞧瞧吧。
3: 我这种笔盒叫细切入微，走磁1.5公斤，装出12500转的角磨机，在生鸡蛋上刻字，把壳完全去掉，并且薄不破裂。我主要的工作是从事冷热板钉工，这个角磨机的工序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的零部件切割，比如车体的装配、保证焊接间隙。我从事这项工作大概18年。
0: 叫细切入微哈，太贴切了，这个力道掌握的绝了。
1: 是园艺项目更夸张，两个选手搭档啊，4天22个小时要完成30平方米的园林建造，误差2毫米以内。而且呢，那大概200块的围挡砖石全是花岗岩的，一块块手搓出来。

0: 很多颜值非常高的比赛项目。
1: 哎，你看，比如说在唐艺呀、西点制作的项目当中，选手呢以多种方式来呈现熊猫这个主题，各国选手呢各显神通啊，作品风格各具特色。
0: 说到表达情感，尤其与装饰项目有一个模块叫自由创意，就是不用对照图纸评分的区域。
1: 哎，结果呢，这块就成了各国选手的留言板了。德国选手呢直接在作品上写汉字儿，说呢我们作为朋友而来，作为家人而离开。
0: 还有法国选手在埃菲尔铁塔旁边升了孔明灯，荷兰选手的风车底下用汉字写着坚持不放弃。
1: 哎，而且呢我还看到有选手就把那个手写的说你好上海的工具箱啊带到了赛场，还随身呢带了中国的小礼物。您看啊，这语言不通啊不要紧，手一往那一摆大家就都懂了。
0: 对，这些零零后选手是真的让技能变成了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1: 没错，技能呢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在技能大赛，我们能看见技能的无限可能，更看见了热爱在闪闪发着光。
0: 说景区 NPC， 沈阳鸟岛 NPC 雕兄被游客误认为鹰，大雕直接破防。
2: 太老鹰了，
3: 我是雕
2: 啊，你是雕王，
3: 你才是老鹰
2: 啊。
3: 沈阳小雨没听过吗？
0: 杨过与大雕的趣味角色扮演已经成为景区一大看点，自带东北幽默感，一秒带入神雕侠侣呀。说追剧大招，近日广东汕头张女士回家后，看到家中这台竖立放置的大屏电视，十分新奇。妈妈说是孩子爸爸特意将电视竖放，方便刷短视频追短剧，还以为是竖版电视机，原来是电视站起来了。说人生第一份工作，近日浙江宁波58岁阿姨迎来人生第一份工作，在景区扮演野人。
4: 我从来没上过班，我俩野人啊，就是人生第一次上班吧，感觉太松弛了，
0: 这是真热爱呀，摆脱上班内耗，笑容松弛又治愈。说近日广东一河边，十几只流浪猫咪齐刷刷蹲在岸边排排坐，围观男子钓鱼，化身监工评审团，眼睛紧紧盯住水面，满心期待等着吃鱼。钓友压力好大呀，这要是钓不到鱼都不好意思面对这群猫观众，河里的鱼也好紧张啊，这阵仗谁敢露头啊。说钱塘江邂逅罕见金山，钱塘江江面上遇上特殊光线条件，潮水浪涛被阳光镀上一层耀眼金色，出现难得一见的金山潮汐景观，山河壮阔，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太神奇。剩下我们来说一说隐患吧。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主呢都特别依赖车辆的智能配置，尤其是自动落锁功能，总觉得是我车子停好之后不用手动操作，系统会自动锁车，这个车里的财物绝对安全。殊不知这项省心的智能配置并不是100%靠谱的。最近上海闵行的一起盗窃案就钻了这个空子。
1: 是，近日呢上海闵行派出所呢接到了市民朱女士的报警，说呢她停在路边的新能源轿车不幸被盗了，车内呢存放的近200条的香烟被洗劫一空，涉案价值是高达50,000元。
0: 对，朱女士经营这一家烟酒店，日常这个车辆就停在店铺门口的路边，晚上她也留宿在店里。一直以来她都觉得说，哎呀，这个车子就在我自己个儿的视线范围之内，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哎，但是呢这一次啊，她的新能源车根本没有自动落锁，窃贼呢全程没有撬锁，没有破坏车身，就是呢直接拉开了车门进入车内盗窃的。
0: 车辆自动落锁失效的原因简单到让所有人都想不到，仅仅是因为停车位置距离店铺墙体过近，这车辆的感应系统出现了识别偏差，最终没能够触发自动落锁的程序。
1: 是，接到报警之后呢，警方立刻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开展侦查。画面显示呢，当天的凌晨4点多，一名身穿雨披、头戴头盔的男子骑着电瓶车来到了车辆旁，短暂的逗留1分钟之后离开的。
0: 顺着嫌疑人的逃跑轨迹，民警很快就找到了他作案使用的电瓶车。根据调查，这嫌疑人呢他是偷这个骑路人的那个电瓶车作案，得手之后他又悄悄把这个车子给还回去，然后呢就是警方开展海量排查之后，就通过这个租车信息溯源，成功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嫌疑人梁某。
1: 是，原来呢梁某呢作案之后啊换乘面包车逃窜到了外地，警方呢立刻联动属地的警方跨区域来布控，精准的锁定了嫌疑人车辆的位置，就成功的将梁某给抓获归案了。警方呢在梁某的面包车里啊就查获了大量成箱的被盗的香烟。
0: 这起案件你看，从接警立案到嫌疑人抓捕归案，赃物全部追回，全程不到1天时间，高效率的破案速度也让被害人的父亲连连称赞，直言警方办案迅速靠谱给力。
1: 所以呢警方在这里也是特别的提醒啊，近年来呢因为新能源

0: 车自动落锁失效、感应失灵所引发的车内财物被盗的案件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很多车主呢过度的依赖智能的配置，忽略了人工核查，最终是吃了大亏。
1: 对，所以咱们一定得记住了哈，这汽车从来都不是保险箱，千万不要把大额现金、金银首饰、名贵烟酒等贵重物品长时间留在车内。
0: 是，您在停车离开车之后呢，别只靠车辆自动的感应落锁，务必呢您亲手拉一下这个车门，确认车辆完全的锁闭，杜绝安全隐患嘛。如果不幸遭遇到了车内财物被盗，一定要呢第一时间保护好现场，及时的报警来求助，最大程度挽回我们自己的财产损失。
1: 是的，说一下我们说别把大量现金放家里哈。最近山东济阳的一对老两口攒了20多万放在家里，一把火全都给烧成黑炭了。
0: 是，火灾呢是因为家里的线路老化所引起的，火扑灭了，这一看20多万元的现金呢，抢是抢出来了，可是粘成一坨一坨的了，就拿手指头一碰它就碎了。
1: 老两口真的急得直跺脚，就赶紧抱着这堆黑炭到银行，工作人员立刻开通了特殊残损人民币兑换的绿色通道。可是问题来了，这火烧的钱质地酥脆的很，智能点钞机根本过不了，一过就碎，怎么办啊？
0: 怎么办，只能人工来了呗。这银行的工作人员就戴上了手套，屏着呼吸围在了桌子跟前，跟考古似的，不能撕不能掰，一点一点的把粘在一块的票子给拨开，轻轻的铺平，把上面的焦灰给吹掉，然后呢再阴干。
1: 银行营业部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全员上阵了，一张一张对着光看着票面的图案，摸着防伪线算剩下来的有效面积有多大，每一张得好几个人来回核对，就怕差了一分一厘。
0: 哎，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抠，最后呢成功兑换出来13万1200元。老两口呢当时就红了眼眶，一个劲儿的道谢。
1: 这件事呢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就是别把大量现金放在家里。生活当中有不少老年人呢就习惯于留存现金在家里，而因为火灾、潮湿、虫蛀、霉变导致的纸币破损的案例真的时有发生。
0: 是，而且呢有的老人呢把15万元就埋在地下了，埋了7、8年，挖出来呢全都发霉粘一块儿。还有呢把13万呢藏在了墓里的，一年多烂得残缺不全了。还有呢是放在洗衣机旁边的，几个月是闷得跟腊肉似的了。
1: 对，上海有一位大爷，他是把钱放在卫生间搁了4、5年的时间，5万块全长毛了，还有放洗手台底下的，水管一漏水结果泡得稀烂，软乎乎黏乎乎的粘一堆。
0: 所以呢咱们就借这事儿啊，也给家里的老人们提个醒，就是现金这个东西呢，火灾啊、潮湿啊、虫蛀啊、霉变的哪一样它都扛不住，真要是攒钱啊存银行里，手机上能看，卡里能刷，比压箱底儿呢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
4: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说得下。

0: 大说争议，最近不少人坐高铁都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垫儿，说这样可以保证健康。
1: 但是呢，也有人对这个观点不以为然，结果呢，这个话题直接在网上就吵翻了。
0: 支持的一方认为说，坐车时把一次性座套整个罩在座位上，不直接接触座椅，就不会出现皮肤感染的情况。
1: 是，网上呢也有不少帖子大力推荐这种产品，但是呢，让人怀疑的是呢，很多这样的帖子呢还附带着商品的链接，这就有带货的嫌疑啊。
0: 其实说到底，乘客不放心坐高铁座位，是担心卫生问题嘛？那么高铁座椅到底多久清洗一次呢？12306客服的回答是，高铁普通坐垫是120天到180天集中更换清洗。
1: 是，这个换洗的周期一出来啊，网友就分成两派了。有人觉得说呢，这座椅清洗的间隔这么长，用隔离垫呢，有必要。也有人不认同啊，说呢，连自己家里的床单都做不到天天换洗，对公共交通也不该要求过高吧？还有人吐槽呢，说呢，经常看到用完的一次性的坐垫被随手丢在车上了，没人带走，增加了保洁的负担。
0: 那这种一次性坐垫防护效果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听皮肤科医生的专业说法。医生说，高铁有着规范的消毒和抽查制度，正常情况下通过座椅造成大面积疾病传播的风险非常小。
1: 是，在这儿呢，我们也详细给大家说说高铁的清洁的过程啊。高铁座位呢要分成两部分来看啊，外层不椅套常规是120天到180天集中拆下来，送到专业的洗涤厂啊清洗消毒。那么椅套分拣啊、预去渍啊、高温水洗、漂洗、烘干质检之后，再运回到列车上安装。如果呢这个途中座椅出现了明显的脏污，会单独的去更换。
0: 在长达120天到180天的这个周期当中，座椅本身包括扶手、小桌板不会拆洗。列车每次到这个入库的时候，保洁人员他会用消毒剂去擦拭座椅的表面、扶手还有小桌板，除尘，并且做到预防性消毒。路上遇到打翻饮料、呕吐这些突发脏污事件呢，随车保洁也会当场清理、局部消毒。另外就是头枕片更换清洗的频率会比座椅布套更高，像卧铺床单呢会做到一客一换。
1: 是，医生在这儿也是提醒说呢，市面上普通的一次性的坐垫啊，只有个物理的隔离的作用，并不具备抗菌呢、抗病毒的能力。网上吹的什么医疗级别的防护效果呀，并不科学，大家呢不要被宣传所误导。
0: 对，那如果想要做好出行卫生，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接触了公共设施之后勤洗手，
1: 勤洗手。
0: 人员密集的地方呢，可以按需戴好口罩。
1: 是，老人、小孩还有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呢，可以酌情的使用一次性的防护用品，但是呢，也别过度的去清洁啊，不然反而会损伤我们自身的皮肤的屏障作用。那么高风险的人群呢，也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啊来做好防护。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一次性的坐垫呢可以用，但是呢不要过度的夸大它的防护能力，使用完呢随身带走，别给后续的清洁带来麻烦。
0: 说一下，我们来说万万没有想到，最近有不少车主遇到一件怪事哈，就是好好停在路边的车莫名多出很多圆圆的小洞，洞口边缘光滑，好像有人拿那个打孔器在车身上钻过一样。保险杠、车上的塑料装饰条还有密密麻麻被啃咬过的痕迹。
1: 是，在上海啊、浙江啊、江苏等地，很多车主一开始还以为是谁故意搞破坏呢，调了监控这才发现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呢居然是树上爬下来的小虫子。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画面哈，这个灰褐色身上带着短毛的幼虫趴在车身上不停地啃咬，往塑料里面钻，看着就好像是小小的电钻在作业。
1: 是，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蒋伟斌副教授呢专门辨认过这种虫子，他说呢，这就是夜蛾科的幼虫，它呢头部那一对发达的上颚呀，就是啃咬车辆最主要的作案工具。
0: 对，很多人好奇了，说虫子不是应该吃植物吗？怎么会跑去啃汽车塑料呢？ 是把车子当食物了？
1: 其实呢，并不是拿来吃啊。夜蛾的幼虫呢，自带咀嚼的这种样式的口器，本来呢是用来切割磨碎植物纤维的，坚硬锋利，咬合力特别强。昆虫呢是需要经常打磨口器才能保持锋利的嘛。车上的部分塑料护套呢硬度不高，刚好呢就成为了他们的磨刀石了，所以呢才会咬出那一个个的圆孔来。
0: 对，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虫子会不会咬人啊，有没有毒性啊。这个不用恐慌啊，夜蛾幼虫它主要是找植物，还要找地方化蛹，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1: 是，绝大多数的这类的幼虫呢没有毒性，只是呢它体表的细毛啊，少数的皮肤敏感的人呢接触之后啊会有轻微的刺激，如果碰到了呢及时轻敌清洗这个皮肤就没有问题了。
0: 对，专家也说了，这种虫子大量繁殖和路边的栾树关系很大。
1: 栾树
0: 是常见的行道树了，外形好看，城市当中种的很多。夜蛾成虫最爱在栾树叶子表面去产卵，那每到这个夏末初秋的时候，幼虫大量孵化，也就到了啃车

0: 现象的高发期了。
1: 所以呢，停车前呢，咱们花几秒钟看看这旁边的树，如果看到栾树，就标志性的这个羽状的叶子的话，还有灯笼形状的果子，尽量呢咱们换个位置，别长时间的把车停在。

0: 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
1: 25号中秋档电影首日，全国总票房突破了1.1亿元，多部档期新片在上映首日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
2: 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让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重映上新，让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0: 说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日期范围进行调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说被称为全球最快高铁的 CR450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舱日前亮相正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5届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除 CR450 之外，人工智能加铁路装备展区也展示了中国铁路智能装备研制的最新进展。说当地时间26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以4-0战胜王楚钦、孙颖莎，首次夺得亚运会混双金牌。说英国一位78岁奶奶被她的孙子带入堡垒之夜世界，一路直播打怪，拿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全世界年龄最大的堡垒之夜女性主播。她的直播间汇聚了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玩家。说近日在喀麦隆北部城市加罗阿，一批新的电动客车正驶上街头，成为当地日常交通的一部分。这批新电动客车是当地交通的试点项目，客车供应、技术人员培训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部采用中国技术。说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年入秋后冷空气比往年来得更早，秋季山林提前换上枫叶红装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根据预测，韩国雪岳山将是今年最早迎来初枫景色的地方，预计在9月30号左右出现。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

0: 啊，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进入秋季，新疆阿勒泰科克苏湿地晨雾弥漫，辽阔的湿地安静祥和。
4: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秋日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

0: 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

0: 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

0: 再用传统石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指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米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指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

0: 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1: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2: 哎，喝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0: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0: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0: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1: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4: 哎，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你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0: 我都说了。
4: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0: 我叫江卫国。
5: 保卫祖国的意思。
4: 你呢？

0: 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1: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0: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1: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2: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1: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3: 嗯。
1: 吃完休息。
4: 吃好了。
1: 放着呗，你吃。
3: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2: 怎么胡说了？
5: 江军庆，今天就你戏吧。
0: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6: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2: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6: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2: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5: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6: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2: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1: 行了，快吃饭吧。
2: 姑姑，我也想改名。
1: 你改什么？
2: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1: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7: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1: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7: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1: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7: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1: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7: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政治挂帅了。
1: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7: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1: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7: 我是孩子吗？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1: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7: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1: 死样！
7: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1: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2: 这边都是你的。
4: 金姐，你去桌子擦一下去。
2: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0: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2: 我妈不是你妈呀？
1: 嘿，
2: 你还敢打我？
0: 干什么你俩？你
2: 打你俩！
4: 干什么呢？啊？江青青，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0: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军庆，我叫江卫东。
4: 江卫东，你找死呢？
0: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4: 你这孩子再废话！哎呦，
3: 江卫东，你别拉大旗扯虎皮了。
0: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3: 我告诉你。我再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0: 别打！

0: 门打开。
1: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2: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1: 衣服，你的衣服呀！快，
2: 什么衣服啊？
1: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2: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你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4: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5: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6: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5: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你别装了。
6: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7: 真的是的。
6: 和无辜的一样。
4: 你们什么意思？
5: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4: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5: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6: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咱们家小姐的日子。
7: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8: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6: 你做梦！什么嘴呀、啊！
3: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6: 你是谁呀？敢在这儿作嘴作舌？
3: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9: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的了不起啊？
10: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11: 谁这么大胆呢？
12: 怎么回事啊？
4: 你问他们，
12: 你们谁是头啊？
5: 我是，怎么了？
12: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5: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12: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
5: 进来。
12: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3: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12: 好，来，进来，砸。

0: 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滚！老子就要动手了！滚！
1: 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2: 就是，
0: 对，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们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那走。
0: 妈的，这么不尽相，那怎么打的？

0: 太奇怪了，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哎呀，吓死我了！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1: 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0: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
1: 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0: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影不影响呢？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1: 谢谢你，老姜。
0: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嫂子啊，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3: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2: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3: 啊，行，
2: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给我改件棉袄。
3: 哎呀。
2: 我这是能穿的出去吗？怎么能穿不出去？妈妈，来，送哪儿去？你看，好看。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挺好看的，怎么样？
3: 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2: 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3: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2: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一个不
1: 别妈妈你露脸了你露脸了
2: 这一会儿你不是给我了吗你再就是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就给我就给我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0: 妈，
1: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0: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1: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0: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2: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1: 给叔叔嘴。
3: 好啊，姜亚飞，你敢把一捆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1: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4: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2: 他去干什么？
4: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1: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4: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1: 你妈笑怎么了？
4: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1: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4: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是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压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哪个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0: 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当然一块来了。这回的干部啊，是加随人办，要一步到位。哎呀，
1: 多少年没见了？
2: 嗯，有10多年了。
1: 你猛的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的，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2: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吧？哎，他们来了以后啊。
1: 你帮他们好好的规着规着家，你的这方面是人家啊。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笑>
1: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2: 哎，
0: 德华呢？
2: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1: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吧。
2: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哎，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这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嗯，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辉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2: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6: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2: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5: 俺嫂子掉海里了，差点没淹死。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2: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就是，哎，嫂子，你看柯老师在抬大字。
1: 瞎吵吵什么？没人把你当演员。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 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0: 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长

0: 朋友，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

0: 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7: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0: 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哎呀，欢迎啊，欢迎啊！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怎么？哪来的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1: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0: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2: 你好，欢迎欢迎，
3: 你好。
0: 这边是刘副参谋长。
4: 你好，你好。
0: 这是杜鑫科的总科长。
2: 你好。
5: 丁大哥，您好。
2: 你好。
5: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2: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5: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0: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5: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6: 阿姨。哎。
2: 叫姑姑。
5: 你是三样吧？
6: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5: 那你妈呢？
2: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7: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不对，
8: 要占领摩天岭。
7: 哎，不像。
9: 来呀，哥，
10: 哥，哥，爸来了，爸来了。啊！啊啊
0: 这什么打扮？这是？
11: 我们闹着玩。
0: 玩儿！你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1: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0: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让你一起算。
11: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2: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2: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3: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2: 哎，哎，再来一遍。
3: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3: 嘿，希特勒！
0: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吗？
0: 啊，是挺好看。
3: 嗨，希特勒！
0: 干什么的？
1: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0: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啊？
2: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不行。
2: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0: 呸！
1: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想着你给谁下手呢？
0: 我瞎喊的。
1: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0: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1: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压俘虏的人。
0: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被柴火？就是。
1: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4: 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1: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0: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1: 没我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等着，你等着啊！
0: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1: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0: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1: 你人仗狗势！
0: 你是！
4: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1: 饿。
0: 我饿。
1: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0: 草是你拾的吗？
1: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0: 姑姑，
4: 嗯，
0: 有什么吃的？
4: 厨房里有馒头。
0: 馒头谁吃？
4: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0: 我想吃桃酥。姑姑，
4: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2: 喂。
4: 你吃洋葱哪来的？
2: 偷过来的。
4: 姑姑的
5: 婆婆。
4: 姑婆。
2: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快快快！
5: 啊，吃洋葱了。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3: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
0: 浪费了一把。

0: 阿冕。
1: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0: 滚！
2: 哎呦我娘啊，这又咋的了？
1: 啊，老师，那这是我的柴，
0: 这是我们家柴，
1: 你们出不出来？
3: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2: 有你啥事儿？
4: 这，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5: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6: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5: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6: 你不是抢功吗？
5: 咱都死到临头了，
6: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1: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6: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7: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8: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1: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8: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1: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8: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惊吓，活该。
1: 老师，给。
9: 叫你放狗咬人！放狗咬人！
6: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9: 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我叫你听没听见？
10: 别打我！别打我！
9: 打人！真打！哎呀，这么欺负人！你下不下来？
11: 哎呦，你还真打呀你！
9: 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8: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9: 你下不下来？
8: 不打他呀？
6: 哎，军庆，你。
9: 你也给我等着！
11: 行了行了行了，愣着看着多不好啊！
9: 走走

0: 你干嘛？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1: 一共两捆呢，还一捆。
0: 那捆呢？
2: 那捆在赵建国家。
0: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1: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0: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
2: 行了，贝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你干嘛？嗨，希特勒。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0: 行了，去吧，去吧。
2: 老伯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你疯了。哎，德华呢？
0: 你说呢？嗯，
2: 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只是什么？
0: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的。你看看，
2: 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什么？像什么话？
0: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呀？
2: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0: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2: 老丁都哪样了？
0: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2: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4: 是个官夫，不对吗？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是，
2: 也不能说的这么难听。
4: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2: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4: 妈。
2: 啊，
4: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了。

0: 还得油会儿呢，
1: 你先吃个馒头垫。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2: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3: 哎，你这怎么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0: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3: 行了，
0: 放开。
3: 行了，军阀，军阀作风要不要？
0: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0: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0: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的都想哭了。
0: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4: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0: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吧。
5: 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0: 我刚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在里面，
1: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2: 对，
6: 走。
1: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2: 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0: 让你胡说八道！
3: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0: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3: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0: 我妈就这样，老这样。
3: 你给我闭嘴。
1: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3: 提什么？
1: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3: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了。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1: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3: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1: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3: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1: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3: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1: 谁信？
3: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3: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
1: 干什么？
3: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3: 是吗？欢迎来试。
7: 夏飞，你妈买桃酥了，
2: 买就买呗。
7: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2: 买了多少？
7: 多少啊？
2: 10包，
7: 一下买了10包。 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6: 哎，你俩跑什么呢？
7: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6: 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8: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
1: 妈，听说你买了十包桃酥。
0: 你是黑背呀、啊，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咱妈买了十包桃酥。哎呀！哎呀！哎，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1: 妈，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3: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
0: 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
3: 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
0: 哥，省着点吃，一个月呢。
3: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4: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0: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4: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0: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5: 不行
6: 不行

0: 哎，安老师，啊，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起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哎，
0: 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哎，
0: 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
1: 更划不来了，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啊，老姜。嗯，你花花肠子也不少。哟，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嘛，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
1: 弄得
0: 这是下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卫东，你叫什么？
3: 我高兴。你高兴什么？
2: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4: 是。
2: 谁批我？
4: 讹诈，卑鄙的讹诈！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2: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
4: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2: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4: 当无赖也行。
2: 行。
4: 当汉奸也行。
2: 行。
4: 当叛徒也行。
2: 行。
4: 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0: 这还差不多。

0: 给我吧。
1: 你帮我办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去给黑贝弄点吃的。
0: 什么吃的？
1: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
0: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1: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0: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1: 快去。
0: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1: 说，谁派你来的？
2: 没人派我来。
0: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2: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0: 你都听见了？
2: 都听见了。
0: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1: 把他干掉。
0: 嘿，西德勒，你啊！
3: 哥，你们干嘛呢？
1: 出去，赶快出去，
0: 出去，出去，出去！
3: 爸，他们欺负我。
4: 谁欺负你了？
3: 哥哥。
4: 哪个哥哥？
3: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5: 哎呀！
4: 国庆，国庆。
1: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4: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1: 我没有啊，谁说的？
4: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1: 我真没欺负她。

0: 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2: 别。
0: 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0: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贝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贝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了！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1: 你等等，我先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0: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1: 对。
0: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以走。
1: 这，那走这儿了。
2: 回来了，
3: 下棋呢？下棋了。
2: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去要取去了。那拿回来了吗？东西呢？
3: 下了啊，不下了。
2: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3: 我还要给你下20盘呢。真是，你敢这么赖皮！
2: 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嘿，德行！
3: 他说什么？
1: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2: 哎，
1: 那你问什么？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2: 喝水去。
4: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是真的，是真的。 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 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盾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 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1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6: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 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 大伙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儿。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
7: 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抢到了。
2: 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
0: 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

0: 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他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意见选择，日常炖汤煮中焖翻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食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冷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

0: 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食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一次刚好炖1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3: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4: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1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6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

内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

0: 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盾主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盾主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盾主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食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6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人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0: 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1: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0: 胖的一鼻子灰还嘴硬，
1: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0: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1: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林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0: 什么打扰了？跟他很有说打扰了。
1: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0: 好，你说的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1: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怂似的。”
0: 哎呀，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1: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
0: 哼，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1: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他伺候的红光满面的，你看他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
0: 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你就不许我说。哎，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我说的什么了？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1: 哦，官夫啊。
0: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笑>哎。
2: 不知道要敲门啊？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3: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2: 我又没问你。
0: 有事吗？
2: 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场狗皮褥子，
0: 好像是啊。怎么好像是啊？
2: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0: 就算是吧，怎么了？
2: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0: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2: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0: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
2: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来在这儿，说啥闲话了？
0: 说什么闲话你甭管，反正是不好听。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
2: 你听我的，没错啊！
4: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0: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耽误。
2: 啊？
4: 嫂子，
2: 嗯，
4: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都不敢看我，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儿就好，没事儿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那什么，那。 行吧，那就借给他呗。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哎，干嘛？你想反悔？

0: 哎呀，你不是都答应了吗？你至于吗？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搁唧唧歪歪的。
1: 这个箱子里，真的。
2: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哎。 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抓起来一看呐，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那后来呢？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他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了。
1: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2: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1: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1: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着他扛这个狗皮褥子，胸赳赳，气昂昂的呢。
1: 你
2: 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1: 我拦了，没拦住。哎，这傻女人呢？哼，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哎，你们看，雾。
3: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4: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司，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

你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她疯吗？不是。

0: 真气死我了！
1: 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兵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1: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1: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戚家女儿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1: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1: 行了行了，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0: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0: 叫你们瞎猜的，叫你们瞎猜。
1: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是，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刘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好酒偷给外边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2: 三弟，坐下。三弟，过。
3: 哎，我来事，我来事。三弟，站起来。
2: 别站，别站，别站。
3: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2: 不行，
3: 我来。
4: 坐呀，
3: 不
4: 行，三弟坐呀。
2: 别动，别动。
3: 让我站起来，站起来，
2: 哥，
3: 哎，走了，走了，老弟，老弟，
2: 老弟，
5: 哎，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6: 去老丁那儿。
5: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6: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5: 嗯，是啊，是，
6: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

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是是，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哎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啊？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 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江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哪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就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就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泡着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

0: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抓抓抓抓小偷！
1: 你还喊不喊
0: 了？哦，不喊了，不喊了。
1: 你告不告状？
0: 不告状。
1: 真的？
0: 真的，骗你小狗。
1: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0: 行，我说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1: 起来吧。养点小心给他吃。对，我想，我先吃。
0: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站住！
1: 我就要说，
2: 你都拉钩上吊了，100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3: 王八蛋！

0: 是好人，是小偷。
1: 我

0: 枪的。
1: 全军，哼，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
3: 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3: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儿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3: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3: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
1: 坐吧，还用我请啊？

0: 老丁，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好，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好好交交心，啊，
1: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0: 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1: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0: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1: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0: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哦，去吧。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也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呐。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啊，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得让他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2: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1: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2: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1: 那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1: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
2: 舒服吧？
1: 嗯，舒服。
2: 不生气了吧？
1: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2: 你老婆厉害吧？
1: 厉害，真厉害。
2: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不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1: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0: 你！
1: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

0: 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

0: 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三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

0: 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外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外即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 太值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

0: 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说说你这一天在家也没事儿，做个饭还这么晚？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来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哎呀，行，
0: 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
0: 哎呦，行了，说正事儿。亚飞，做饭。老卢头有个弟弟啊，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富，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他上个月死了老婆，
0: 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他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
2: 哼！姑姑，你恨谁？
3: 我恨你爸你妈。
2: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3: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2: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3: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
2: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4: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0: 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1: 你警告谁啊？
0: 我又没警告你，我警告孩子们。
2: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1: 谁偷的？
0: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1: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0: 是狗偷的。
3: 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4: 妈，我帮你占地儿。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5: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3: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哼。
6: 加油！
7: 佳宁，你小子看别掉下来了。
3: 加油！
8: 这个，
9: 这个，
8: 这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8: 个，
9: 这
0: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1: 你起开吧，
2: 这可是我们先。哥，
1: 走。
2: 哥，
3: 要求是。那去玩了。
4: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

0: 是啊，嗯，小心感冒。
1: 哎呀，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不是看电影吗？不看吃亏的怎么办？
2: 这是敌人
3: 太君
2: 做梦
3: 也没
2: 想到的事情，
3: 不见鬼，
2: 原来
3: 不拉弦，
2: 他偷去的是土化学
0: 八嘎
2: 哥。我们曾经
4: 成大成北七五
2: 专门
4: 踹我一脚就走了。
0: 他们去哪儿了？
4: 可能回家了。
0: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那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1: 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干长了，
2: 走了走了走了，
4: 走了，
2: 走了，回家了吗？走，
4: 走，
2: 走了走了，回家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

0: 谢谢妈。
1: 来，本地过来，上去。来，过来坐这儿，
2: 坐。
1: 好书拿来了。
2: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3: 你们是人让狗吃，想让我道歉？开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1: 老弟，
3: 上。
1: 姚老师，你别跑啊！
3: 江米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2: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1: 骂我干嘛呀？
3: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1: 老弟，上。

0: 你别管，
1: 。
2: 没事，你瘸什么？
3: 姑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4: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他弟一样，成了门牙佬。
2: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
0: 啊！
2: 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4: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2: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你快快快快！这一个个的不省心呢，你们，差点把我们家孩子打了。
5: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部队，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6: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军政的。
5: 你给我闭嘴！对不起啊，妈。
2: 好，我把我家孩子。
7: 走。
2: 是。
7: 怎么了？这是？
5: 对不起啊。
8: 江叔叔，打起来了！
3: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7: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5: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7: 来，让，
2: 闭嘴，听到没有？
7: 来，
5: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2: 嗯。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5: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
2: 哈！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6: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7: 开门！
2: 走。你干什么劲？你找死啊你！
6: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2: 你。魏国，快给你爸扔个错！哎呀，
7: 伟刀，把金包。

0: 把胆子给我拿来，聋了，去给我拿来。
1: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0: 你给我出去。
1: 他爸，
0: 出去！我治不了你了。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怎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样儿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
2: 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0: 嘿，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里救我来了，你揍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1: 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3: 行了，打两下行了。
4: 哎呀妈呀，
3: 还真打
4: 了呀！哎呀妈，真打！
3: 还真打！
4: 走，走开！都给我滚！快点！
5: 还不行啊！
4: 就
5: 走！
4: 哎，
5: 干什么？
4: 快点，给我走！赶紧给我走！
6: 干嘛啊？哎，我们就不走。
7: 对，
4: 不走，
7: 就
4: 吧，
7: 你们怎么办？
6: 对，就是不走。
8: 走不走？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4: 哼！
8: 哎，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他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4: 呸！用你致敬？
8: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4: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0: 我认不认错？我认不认错？
1: 魏国，快
0: 认不认错？
1: 错！快起来！
9: 哎呀，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0: 是知道错了吗？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他是认错的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0: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用你管。
1: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9: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哎，
0: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烈属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1: 快说话呀，上记住了。哎，魏国，快上记住了。
2: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我还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快趁热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香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你又吃什么了？
1: 橡木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2: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3: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
0: 你早说话呀！哎呀，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正。

0: 呀？
1: 叫你扎扎扎扎扎扎！
0: 我疼，我疼！啊
2: 我！好，好，好，好！
3: 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4: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伟国他爸？
5: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准。
6: 谁说的？
5: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6: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5: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6: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
5: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啊？算老几、啊？
4: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5: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6: 毛主席怎么说的？
5: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7: 说过，还是说过。
5: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4: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6: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8: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6: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4: 走。
6: 喊他出来。
4: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6: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4: 那我也不喊，我喊我。
5: 王阳，王阳，
4: 王阳。你出来，
5: 王阳，
4: 我出来，
5: 出来，
9: 江小哥，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6: 我干什么了？
4: 他什么都没干啊，
5: 就是什么都没干。
9: 都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4: 我们找他玩儿。
9: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6: 玩玩试试呗。
9: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6: 他病了
9: 啊，拉肚子。
4: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9: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
1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

0: 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

0: 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0: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

0: 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人这身体啊，总有一个什么头疼脑热的时候，东北人形容的可太贴切了。身上是舒坦还是闹心，冷得透骨还是浑身燥热，不用复杂的医学描述，东北话三言两语就能够把身体感受讲的是活灵活现。想看看东北人是怎么花式表达身体的各种体感的吗？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好好的唠一唠。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体感状态。
2: 浑身难受，唉，不得劲儿，身体发软，软趴趴的，头脑不清醒，迷迷糊糊的，浑身发热，燥得慌，手脚冰凉，拔凉拔凉的，有点疲惫，乏了吧唧的，身体僵硬，硬邦邦的，全身乏力，累瘫了，浑身轻松，舒坦得很，精神饱满，精神头老足了。哎呦我的妈！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

0: 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宋大爷，这儿啊就是休息室啊，你跟大家认识认识，有事叫我啊。
7: 哎，我刚才我记得是三个人了，
8: 就是你一进来把人家都吓跑了，
7: 好像我没进来之前就已经跑了吧。行了行了，不说那么多了，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呢叫宋老宝，初次见面不加包涵呢。
8: 我亲娘，你是把你的职业当成名的起？
7: 村长那个样，你瞅瞅，见对后塞的。
8: 我还见对后塞的，就你长成这个样，你刚才出溜一个大黑耗子进来，光线都变暗了。
7: 哟，你好。
8: 笑什么？你没事吧，孩子？
7: 呀，满腿毛，还有个织毛裤。我问一下，你这个毛线是不是在自己的腿上薅的毛？完了回去自己绑的？妈呀，我跟你腿毛，妈呀，质量挺好的呢。
8: 我看你那个老头不应该来养老院，你应该去精神病院。俺孩子来电话。喂，儿子，你到哪来了？哎呀，不用过来看我，不用过来，一天来看我那么些次，6、7次，烦不烦？是不是？有这个时间，多跟女同事出去玩玩，是不是？哎，妈妈不生气，不生气哈，妈妈不生气，拜拜。
7: 还不生气呢？还不生气呢？你都快气死了吧？
8: 妈呀，你这样老头可怜没人爱。
7: 哎呀，我来了，喂，女儿，又回来看爸爸呀？不要了，不要看爸爸了。哎呀，你看你真是了，你就好好飞就行了，多飞，不用管我啊。哈哈，没事，爸爸不孤单，看一个满腿毛的人织毛裤呢。哎呀，放心放心吧。好了好了好了，你瞅瞅我女儿，工作这么忙还惦着回来看我来。
8: 你女儿什么满天飞？

0: 你女儿是干什么的？
1: 她干什么的呀？
0: 啊，
1: 说出来吓死你！
0: 哎呦我亲娘，你说什么听听，我看我怎么被吓死嘞？
1: 哼，你不说我是耗子吗？
0: 啊，
1: 我女儿的蝙蝠，空姐。
0: 我问问你，你女儿是哪个航空公司的？你不用说，我来猜猜哈。以你这个面相来看，刚果航空。乌干达航空。卡梅隆航空。
1: 都错。塞黑航空的。
0: 合适。
2: 哎呀，大姨。
0: 哎，
2: 我看你儿子演那个电影了。
0: 我就问你，俺儿子演的怎么样？
2: 好，真的特别好啊，
0: 是不是？
2: 虽然说只有三句台词，是不是？保证让你记得住。跳啊啊！太棒了呀！
1: 死尸啊！
0: 你不用管死尸，死尸一天能接好几部。好了，你忙你的去吧。
2: 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演电视剧，我的天哪！就刚才你听你说呀。你儿子一天能回来看你好几次，肯定是没对象呢。我女儿也眼光高，但是我女儿是也是富家千金。你看我这一穿身，这一身穿再打扮，你看看大家看看来，再看看看看看看啊，都是名牌的。
0: 哎，大哥，
1: 还是名牌的。
0: 大哥，
1: 大哥，
0: 不然你穿的怎么样哈？
1: 嗯，
0: 突然想起个事儿来。
1: 嗯，
0: 你看哈，你女儿是不是眼光挺高的？
1: 挺高的。
0: 俺儿子一般人也看不上。你说像这么两个人，他们俩要是见面的话，能不能擦出什么特别的火花？
1: 对呀，
0: 是不是？你懂你女儿，我懂我儿子，那咱俩代表他们，是不是可以演习演习，好把把关？哼。
1: 这个说的行啊，
0: 是不是？
1: 行啊，
0: 行。
1: 你干啥呢？你这是啊？
0: 不是，
1: 你儿子也太着急了吧？
0: 不，
1: 你儿随你吗？
0: 大爷，你误会了。
1: 干嘛呀？上来就走这一步啊？
0: 不是，大爷，不是，大哥，你把这个衣服给我穿，让我扮成我儿子的样子，我找找感觉。
1: 那行，那你把你这围巾给我戴，我扮演成我姑娘的样子。
0: 可以。
1: 对，这样的。怎么了？谁了？
0: 互相找找。
1: 我自己开。你一上手，我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好，是不是？
1: 我自己来。
0: 穿了之后找找感觉。
1: 对呀，小的时候吧，我总给我女儿扮上，我女儿就说我叫狼外婆。
0: 你女儿这个样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1: 你放心，我有一点可以替你保证，我女儿长得绝对不像我，不像她妈咪。
0: 空姐很美丽。咱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1: 好。
0: 美丽入戏。咱还是坐下说吧，大哥。
1: 啊，怎么感觉入戏很难吗？
0: 说实话，确实不大好入戏。幸亏那孩子长得不像你，长得这个样哪有什么未来？你说说。
1: 哎呀，咱说实话啊，
0: 嗯，
1: 你看我们天天待在养老院里，挺孤单。
0: 是大哥，说实话，我一个人在这个养老院里边孤独终老，想想也是很寂寞的。
1: 嗯，
0: 就连平时跳个广场舞都没个伴儿。
1: 那个。是这样啊，这人和人之间呢需要沟通。
0: 是，
1: 广场舞这事儿你一直我们俩也没碰过面，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爱好。你要提到广场舞啊，
0: 怎么的？
1: 我很有发言权。
0: 咱们志同道合，
1: 你不是扫伴儿吗？我也扫个伴儿。
0: 那咱们，
1: 我在那挑伴的过程当中，
0: 是不是
1: 有没有趣？
0: 对呀，有没有人邀请一下？
1: 哟，咱那顺车。
3: 你速过了，
0: 曲风变了。

0: 哎呀，大哥，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1: 是呢，是呢，我也受到了一些波及。
0: 嗨，孩子。
1: 哎，哎，
0: 啊，你要过来。
1: 都说了不用来了，
0: 别过来哈。
1: 好好的，
0: 不准过来。

0: 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老实 么的？
1: 楼下有个小公园儿
0: 啊，
1: 有个小树林儿，那树林挺密的。
0: 密不密不重要，关键是硬躲不躲，
1: 谁都不知道。
0: 走吧，
1: 走，小树林走起。
2: 你们女神的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3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3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3: 小燕儿，
4: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5: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姐看看。确实胖了。
6: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5: 姐姐，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
4: 哎，坐。哎呀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2: 二叔你买车了
4: 啊？村长便宜卖我的。
2: 村长对你挺好啊。
4: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5: 真是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2: 还行吧。
5: 呀，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6: 嗯呐，说了。
2: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
5: 呀，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6: 嗯呐，说了。
4: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6: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2: 啊！爸，你收敛点。
6: 是不是？上这边待着去，我挨着我闺女坐，烦人。
5: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6: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2: 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5: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
2: 哎呀，小婶，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5: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2: 那就行。
5: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7: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

把好国货、老百姓、旧日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

0: 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沈啊，
7: 啊，
6: 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
7: 哎呀，我那大狼狗 不仅漂亮，还通人性的，
6: 是吗？
7: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6: 最喜欢谁呀？
7: 我那小侄女。真是，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6: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

0: 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1: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0: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1: 260。
2: 你太低了。
0: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1: 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0: 加上呢？
1: 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0: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3: 咋的了玲啊？
0: 爸，不好办。
3: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0: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3: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
0: 行，拉倒吧，爸，我办。
3: 哎，这就对了。
0: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3: 这必须成啊。
4: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0: 哎呦，怎么了呀？
4: 我都不记得说。
0: 太好了。
4: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0: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4: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0: 是。
4: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吗？
0: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4: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0: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4: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0: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4: 行，来一个吧。
0: 哎，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4: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0: 不是，二叔。
3: 不咋的了，玲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0: 办不下来。
3: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就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0: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3: 这就对了，
1: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4: 那可，
1: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4: 是呗。
3: 哎，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1: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4: 是啊，
1: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0: 不是，小婶，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1: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阿福啊，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0: 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1: 小婶儿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2: 你看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小婶儿，
3: 贾玲，贾玲。
4: 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2: 哎呀，别提你二十了，小婶看看，那确实胖了。
5: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不住了，
4: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0: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2: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5: 哎，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0: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5: 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啊？
0: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2: 混得不好啊？
0: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儿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2: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2: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2: 餐饮、
0: 盖饭、
2: 物流、
0: 送餐。
2: 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0: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5: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5: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5: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
5: 哎呀妈呀，心脏！
0: 爸，哎哎，
4: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4: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4: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0: 你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5: 你
0: 坐。
5: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4: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5: 哎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4: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5: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4: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5: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4: 他小婶啊，帮帮他。
2: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叔，来一下。
6: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0: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6: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0: 疼了。
1: 看行吗？
2: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3: 哎，贾玲儿回家咋不进屋呢？
2: 哎，贾玲儿，
3: 你闺女，你闺女，
2: 哎呀，爸，
4: 哎呦天哪！哎呀，哎呀，
5: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1: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6: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进屋，进屋，进屋。
2: 哎，爸，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
6: 啥话呀？
2: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6: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地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你认识还挺帅。
1: 打不干净。
3: 马科长，
4: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3: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4: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3: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4: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3: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4: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3: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4: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3: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4: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3: 兴奋点在哪儿呢？
4: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3: 红人了，
4: 魏小宝陪康熙。

0: 一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1: 太监呢？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心姜大枣，免费领。 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
3: 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
2: 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 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茬特优果。
3: 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玲珑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
2: 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得领到手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 100% 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4面8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 100% 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

0: 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2: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3: 说谁呢？
2: 我不是那个。
3: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2: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3: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2: 领导喜好图，
3: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3: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2: 知道了。要不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3: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2: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3: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对啊。
2: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3: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2: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3: 何止是转正的，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你感受一下，坐坐坐。
2: 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3: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

0: 呀，那对不起了，宁波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回去，这。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2: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哎
1: 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1: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得，使得得，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双赢。
1: 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斩！
1: 赛，上！
3: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3: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4: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4: 马科长啊，
1: 哎，
4: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4: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4: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
1: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4: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4: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1: 嗯，
4: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4: 你叫郝消息？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4: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说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嗯，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4: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4: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0: 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大嘴子干啥？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3: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3: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

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
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

0: 5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 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老百姓就任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 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想要免费 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老百姓就任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 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收到观众朋友的留言，问我这个削水肿应该吃点什么呢？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呢也有这样的苦恼，那么今天的这道蒜蓉蒸丝瓜那就不能错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丝瓜，还有泡发好的粉丝，最好呢用龙口粉丝，一大碗的蒜蓉， 以及适量的小米辣碎，以及各种各样的调料。首先，把去了皮的丝瓜切成等量的段儿，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要在这个盘子的底部铺上一层粉丝。粉丝铺好以后，把这个丝瓜放到这个粉丝的上面铺一层。
1: 摆好盆之后，我调配一个蒜蓉酱，碗中放入适量的蒜末，适量的小米辣末，热锅烧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倒入碗中，用勺子稍微的搅拌一下，随后在碗中加入适量的盐、鸡精、 生抽、蚝油，把它搅拌一下，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平铺在丝瓜上。下面呢，上蒸锅，蒸锅上气了，把我们刚才摆好盘的丝瓜放入蒸锅当中， 大火蒸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关火。出锅后，在盘子上面撒点小葱花，然后再浇上适量的热油， 撒上少许的蒸鱼豉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这儿都快顶不住了。
1: 怎么了？
2: 咱们好多的微友啊都在问团购 ANG 血管生成素的这个事儿啊，有没有眉目啦、你看有辽宁的，有上海的，有北京的哈，有天津的，反正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等您的这个消息呢。大家呢就想跟着您养护好自己的血管。有好几条的留言哈，我刚才看都提到了一个事儿，
1: 就是
2: 早上起来的时候
1: 啊，
2: 头脑呢容易昏昏沉沉，然后一起身眼前呢发黑，感觉人发飘，甚至还有人呢眼前一黑，在那个卫生间摔倒了，好半天呢都没缓过来。你说听着多让人揪心呢，是不是？
1: 是。
0: 哎呀，这可不是小毛病啊，万一突发梗塞、血管出血，身边没人搭把手，那后果不敢往下想了。
2: 谁说不是的？而且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小问题啊，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拖成那个大的隐患了。您说一旦出事儿了，这不光是这个卧床受罪的事儿，全家是不是都得跟着操心、跟着受累啊？我看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啊，都在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拖累儿女。现在大家呢也是一门心思哈，都在想怎么去养护这个血管，都想呢补点 ANG 血管生成素。所以大家呢都着急呀、都在问什么时候您能团购血管生成素啊。
0: 阮老师，你就帮帮大家吧。
2: 对呀、
0: 今儿我一出门就被我邻居的阿姨们给拦住了
1: 啊，
0: 什么张阿姨李阿姨的围着我七嘴八舌的说起来，特别想参加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把这血管啊养得健健康康的。他们还说了，以前怎么不知道血管生成素这种营养呢，能修复血管，还能生出新的血管，多了一条供血的路线呢。吃了那么多的营养，就没见到过能做到这一点的。
1: 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血管生成素就这个词儿听上去都是比较陌生的。
0: 是，
1: 但听这个名字吧，我们应该知道它肯定是有益于咱们血管的。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身体里自带的血管的修复师，不仅能修复血管的损伤，还能生出新的一些小血管。我们都年轻过，年轻的时候身体能自主产生充足的 ANG，血管破损呢能够及时的进行修补，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是很有弹性的，也不容易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了，这个自带的修复师啊，他也老了，他也在身体里越来越少了，甚至他有的时候就停工了。那一旦这个 ANG 身体里的血管生成素我们不够用了，我们的血管呢就会陷入到恶性的循环当中，甚至呢有些朋友还会诱发心脑血管这些方面的突发问题。
0: 这几年呢大家都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健康，这不吗，阿姨们让我带句话
1: 啊，
0: 团购能有信儿吗？
2: 该有消息了，这都等了多少天了、
1: 瞧吧你给急的。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呢也看了很多养护血管的营养啊。那么我之所以看好血管生成素，是因为呢它能输能补能通还能养，但越是这类作用比较好的又被大家看好的这种营养，我的要求呢就越是高。首先我感觉配方一定要强啊，品质一定要高啊，安全性一定要有保障。所以我呢市面上看来看去，打听来打听去，有一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我觉得它这个养护啊比较好，它是一个组合。然后我一看这配方啊，好家

0: 伙深得我心。
1: 你连这几天呢在跟大家讲呢，想要促进身体生成 ANG 啊，血管生成素，有个4+7的营养组合搭配，营养特别全面，对吧？
0: 行啊，我之前呢也跟你们俩说过，想要促进身体里多多的产生 ANG 血管生成素，有4种核心营养，大家听好了啊，还有7种辅助的营养，这个对我们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而我说到的这款血管生成素 ANG 里边含有的11种养护血管的营养，正好满足你刚才说的4+7的这个组合。
1: 哎呦，太好了，
0: 这么一个搭配，而且它们都是从天然食物当中提取的，比那个化工合成的，大家想是不是要安全？
2: 是，实际这就像啊给血管请了一个大的管家。
0: 没错，这个4+7的营养它们在一块儿了，有主有辅有疏有休，是各司其职。
2: 各司其职，
0: 正好呢咱们这儿呢有现成的血管的模型。我请大家呢咱们看着模型，然后呢你们再听着我讲，就好理解了。
1: 好，
0: 那个工作人员你帮我拿一下那个血管模型。
1: 我来接一下，
0: 递给刚子。大家看啊，这个就是7种不同程度的一个血管的状态。我从我的这个右边开始跟大家讲。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上，你可以看到健康的血管，它是没有垃圾脂质的，它里边的这个血管的空间是很大的，
2: 对，
0: 就像是一条光滑的水管。那谁来维护的呢？那这么好的状态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血管修复师，也就是 ANG 血管生成素，它呢就是帮我们修复血管健康的。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20来岁、30-40岁、40-50岁、50-60岁、60-70岁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饮食的不管不控，想吃啥吃啥，我们身体里产生的 ANG 的血管生成素就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们的血管壁呢，从这个年轻的状态慢慢慢慢的血管壁，大家看过来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而且血管是越来越窄。
2: 对，
0: 所以呢我看中的那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呢，里边就含有4大成分，它能有效地促进我们身体里的血管生成素的形成。比方我拿成分里的这个纳豆，别嫌它臭，咱得说它里边的营养，里边含有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号称溶栓清道夫，它是唤醒血管修复的一个总指挥官，它要一来就吹响开工哨干活了，唤醒我们沉睡的身体的机能，然后激活我们身体里 ANG 基因表达，也就是号召大量的血管修复工干活了，那么 ANG 血管生成素前来就上岗，从根源上重启血管自愈的能力啊，然后呢就去修复这些大家看到的我手指头都放不进去的这个地方，修复这些方面的破损。
1: 这个是不是就是跟上学的时候听到那个铃响了，学生们就回到教室上课一样啊？
0: 没错啊。
2: 对，
0: 我再说说那个地龙蛋白。地龙蛋白呢，它就是血管修复的一个全能的施工队长，它能大幅提升我们体内 ANG 血管生成素的含量。这个修复工来了，赶紧来给这些坑啊、洞啊、破损的地方进行一个修补。因为呀，如果说对这些坑洞放任不管，看看这儿啊，第四个啊，你看看里边的这个脂质垃圾，顺着它就钻进血管壁，逐渐的在这个血管里呢，这个越来越堵，越来越堵。那么如果说血管生成素到来以后，就是给血管修建一道屏障，阻止那些血脂在里边的沉积，延缓斑块呢就突然的就变大了啊。此外呢，这个地龙蛋白呢还能激

0: 激活我们的微循环，就跟这个蚯蚓呢在泥巴地里钻土一样，甭管那多窄的那个小缝儿，它都要去把它打通。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向大脑四肢的这个

0: 原花青素，哦，
1: 也就是原花青素，
0: 没错，这记性真好。持续的修复管壁的损伤，稳步的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那最后呢，就是让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稳定输出的一个环境维稳师，就是针叶樱桃果粉。这个我说过，堪称什么之王？
1: 维 C 之王。
0: 对，这个维 C 之王专门抵抗氧化损伤，给我们的血管生成素呢提供稳定的环境，保证持续的进行修复，不让这个血管老化的速度超过修复的速度。
2: 这四种堪比一个配置齐全的施工小队啊，但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让修血管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队伍日益的壮大起来。
1: 血管生成素的壮大就靠这四样，但是光靠这四样还不行，您说了它还有七个小助手呢，
0: 是
1: 七个协同的营养。
0: 记性不错啊，就是咱们现在看着这血管呢，是越来越小了啊。
1: 对，这一排
0: 是不是，
1: 越来越小了。
0: 那么给血管生成素施展能力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小了。这个时候，七种协同成分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比方说，有扫除障碍的植物甾醇。有研究说呀，植物甾醇还能跟 ANG 血管生成素协同降脂，修复血管，这个作用就比单一成分要提升35%以上。还有添加了拓宽道路的大蒜粉，这里边呢还有大蒜素，被称之为土地里长出来的抗生素。
2: 对，
0: 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吧？
2: 对，
0: 属于叫什么呢，属于平民的溶栓高手。以及我们护心的鲑鱼粉，还有一个叫奇亚籽，给这个血管生成素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哎
2: 呦，太好了，这得跟修马路似的啊，扫干净路面再修护才能不白费。
0: 没错啊，关键我看上的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里边还含有米糠脂肪烷醇，这就堪称是修复作用的一个放大师，同时还添加了明日夜含茶尔酮。
2: 对，
0: 就像是什么一个安保屏障，牢牢锁住 ANG 的活性，杜绝修复力量白白流失，保证每一分 ANG 都能用在修血管上。另外呢，就是儿茶素，那么一共七大辅助的成分，扫清障碍血管生成素生成的障碍，并且放大这个修复作用，让我们的血管呢重新焕发活力。
1: 这个是七种辅助的营养层层的开路护航，四大主力的营养呢专门催生血管生成素来修复我们的血管。
0: 对，
1: 一边是清垃圾，然后通通路，一边呢是补修护哈，
0: 对，
1: 然后养这个管壁。好家伙，您这个太全面了。那您既然都看上了，咱们还是赶紧研究这个团购吧。我知道大家都等不及了，都等着这团购快点开始呢。
2: 是啊，
0: 你以为我不想团购啊？但是我说实话，就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它的配方成本真的很高，就随便咱拿一样出来，它的原料都是属于高端营养，哪个也都不便宜。就你们俩看吧，这市面上，听说过那个纳豆激酶呀，
1: 对，
0: 什么地龙蛋白呀，那便宜的我估计都得三位数还是到四位数啊，
2: 啊，差不多。
0: 那原花青素，品质好的，因为你吃的东西肯定要品质好的，品质好的也得个大几百，光这三样。小一千了吧？那还有剩下的呢？
1: 对，是11种哈。
0: 啊，十一种还有8种呢。
2: 要是这么看啊，没有2000块钱下不来呀。这普通家庭那怎么能吃得消啊？
0: 我愁的就是这个。但是，它这个成本就是在这儿了，所以我知道，大家呢，都想要好东西，啊，也想要跟人呢把这个价格呢。杨老师啊，给他压下来呀，给他谈下来，给他砍下来呀， 我跟您说啊，何况这款血管生成素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不是咱国产的，这个就好像不太好谈。

0: 是啊，这进口的东西啊，确实是贵呀、啊，但是品质呢也是个顶个的好啊。
1: 这个是肯定的呀。那么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产企业是德国营养品制造行业前三名的大品牌，它这个质控标准是极其严苛，全程遵循欧盟药品级的 GMP 生产规范，所有的原料全部通过欧盟准入审查，零争议，零隐患，农残重金属致敏源检测标准是远超我们国内和美国的标准。出厂前呢，经过上千项的精密检测，三审三查，批次可诉，每批都有独立第三方检测报告。进嘴的东西，那真的是要绝对安全放心才行啊。
2: 这个配方啊那么牛、品控呢还这么的严格、那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难得了、真是难得的血管养护的好东西啊。
1: 那当然了，就连生产标准都非常高，
2: 是
1: 完全符合欧盟 GMP 药品及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它这个每一批产品都要经过原料入厂、生产过程、成品出厂三道独立审核，任何指标如果不合格的话都不允许出厂。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要是能把这个团购给做下来，那岂不是捡到宝了？王老师、我现在都想给我爸妈买点 AMG 血管生成素了。
2: 刚才啊，我也是看了很多咱们观众朋友的留言啊，很多人就反映呢，说自己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唯独血管的问题呢是一点都不敢拖的。你要是真能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的团购给办下来，阮老师啊，您真是帮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解决了养老最大的一个难题，既是养血管，也是保平安，也是省心事。
1: 那么大家放心，既然答应大家了，我一定会尽力。其实好东西啊，值得咱们去等，值得咱们去期待。我还是要跟国内一些经销商的负责人啊，要跟他们联系联系，好好的谈谈。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就帮大家做一次团购。所以呢，大家再给我点时间，有好消息我就跟大家在这儿说。
0: 好的，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喽。那如果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这款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感兴趣，一定要锁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过客匆匆，他说：“阮老师啊，什么时候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您能开始啊？我们老两口啊也想这个跟上您团购的车，也给自己的血管呢修一修，养一养。一直以来呢，他说我都觉得我们家哈比大多数家庭吃的都要健康，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院，退休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小院里头啊种那个时令的蔬菜水果。”那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蔬菜水果，您说那还能差得了吗？
1: 那倒是。
2: 哎，我的这个血压呢，血脂啊，确实比旁人要好，但是呢也有那个小红箭头啊、前一阵子呢，我跟我一个老同学聊天，这一聊天才知道啊，就是当过两年体育委员的我那个老同学，现在呢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进了医院。就我的这些老同学啊，他说一个一个的真的血管各方面都不好，他说我要是能尽早的重视的话，我是不是我就不会到他那个地步了。
1: 在心脑血管这块呢，真是不能等我们难受了住院了这个时候你才上心。这个问题呢要越早重视越好，越能把这个风险呢降低。而养护这个血管，我们很多朋友就做对了第一步，那就是清理疏通血管的通道啊。但是第二步很多朋友都没有做，那就是做好血管内壁的修复工作。您说光清你不补，那血管壁清完了，那破损的地方很脆弱呀，垃圾还会在这个地方反复的沉积，只补不清，管道淤堵依旧存在，我们血管的负担照样重。
2: 对，只容不修等于白干。其实这位友啊，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前呢是不知道有 ANG 血管生成素能修复破损的血管，还能生成新的血管。你说我估计很多人以前都不知道。然后他说呢，我们这个岁数哈，血管都特别的脆，这要是哪块血管破了，你想多危险。

0: 人呢，现在呢自己就想用上 ANG 血管生成素，所以说您这次哈，您办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呢，自己就特别的想参加。四种促进自身产生血管生成素的原料，再加上七种辅助的营养，好家伙，成分也多，而且呢都是从食物当中提取的，吃着多放心呢。
1: 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这十一种成分呢，它都是药食同源的。四种主要促进血管生成素的食材有地龙蛋白、纳豆激酶、针叶樱桃，还有原花青素。这个四大营养，它每一样咱单把它滴露出来，都是对咱们血管有益的，不仅有清理血管垃圾、溶解血栓的作用，还能对抗咱们的血管老化。更重要的呢，它是能够激发我们人体自身的血管生成素，还有七大食材能够在旁边呢辅助清理一些障碍。这是一种食材从溶栓、酱汁、清理、修复这四个方面协同作用。
2: 那我们的血管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啊。那团购，
1: 又提它了啊。这团购这事儿呢，就给我点时间，因为它价格不便宜，对不对？你说价格下不来，我怎么跟大家交代？所以呢，这事儿呢，我再跟负责人谈，就等我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心里也有点把握了，这个时候呢，我来跟大家说。
2: 好的，
1: 请大家放心，也请你放心。
2: 我一定放心，
1: 老
2: 我相信阮老师的实力。加油。好，立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叫向前向前，他说，阮老师啊，我听了半天您讲的 ANG 血管生成素哈，越听越觉得我自己应该吃点。说我以前呢也没少吃那个营养素，像您说的纳豆激酶啊、地龙蛋白啊、原花青素啊，这些说实话都吃过。那时候吧，血压血脂呢都比较高，上厕所的时候你说站起来头都跟着晕，所以听说这些东西呢对身体好，他说我就买来就吃。确实吃完之后啊，各方面都稳定不少。这次呢跟我以往用的啊，我感觉都不一样。ANG 血管生成素，它里边不是有十一种对血管好的成分吗？
1: 对，
0: 而且他们呢不光自己说是大显神通，还能刺激 ANG 血管生成素的合成，这样呢就能自我修复这个血管了，还能生成这个新的血管。
1: 对，
0: 关键我以前哈，他说我买一样，好家伙就得好几百，这是十一样啊。您要是做团购，这个价格那肯定不是一般的合适啊。所以说就等着您的团购了，我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俩都要参加。
1: 听他这话我听得出来，这位朋友一直在用这个用心的这个调理自个儿的血管。你说这个纳豆激酶呀、地龙蛋白呀、前花青素，就这类单品，这位朋友您都尝试过。之前呢，这个比如说床上站起来了，哎呦，我晃一晃头晕，血脂血压偏高的情况感觉到都有所缓解了。我觉得您对自身健康的这份重视特别难得，就以往我们单独入手每一款养护产品动辄几百块，只单一疏通或者是单一的抗氧化，没法从根源修复血管。咱们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呢，是德国专研配方，十一个天然护血管的成分科学复配，把您之前吃过的有效原料全部融合在里边，另外还搭配了多重营养协同作用，这是单一吃一种营养素达不到的效果。这个性价比呢，更是这次团购的一个亮点。十一种成分整合在一瓶里，省去分开购买的高额的这个花费，专属团购价格呢，应该就是大幅给我们让利了。那么日常养护的成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降低很多了呢？那您跟老伴呢，一同调理再合适不过了。提前养护，规避我们的血管淤堵、破损的这些个风险，这事儿啊，其实 说实话，我一直在推进。
2: 是是。
1: 等我有了好消息，我在这儿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么这几天，这位朋友，您就守在电视机前，等我的消息吧。
2: 哎呀，阮老师，阮老师，辛苦了，辛苦了。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叫大步向前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

0: 从你开始讲血管成熟术第一天呢，我就盼着团购了。我现在早上起床啊，就有头晕的情况，手脚啊也是冰凉的，这不就是血管堵了吗？所以啊，我逮着这次机会啊，就想赶紧把血管修复起来。我以前虽然没听过这血管成熟术，但是你讲了之后啊，我越听越觉得是特别适合我自己。我之前呢也吃过那个纳豆激酶，那就不便宜了。您这次团购的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可是11种成分呢，这要是在外面买那肯定老贵了。我现在也就盯着你的团购呢，我都想着能不能啊预约报名
1: 啊。这位先生啊，这个价格这个事儿呢，您先把它放一边，您可以去瞧一瞧啊，去找11种成分的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能不能找到这个品质的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要是想报名的话呢，这几天您一定要盯住我这儿的消息，团购呢就不会错过了。我能感觉得到大家现在着急呢，想要参加团购，我心里也就跟大家一样，就盼着这个事儿早点落地。
2: 是，
1: 但是我们说光有好的营养还不行啊，这个价格要非常优惠才好啊，这样大家的经济负担不就小一点了吗？所以真的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争取把这个价格呢再压低一点，请大家等我的好消息。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无法可消失的一对手，解出温暖永远在背后，从此啰嗦始终关注，不懂最是大内疚，沉醉与冤家他不赞成，母亲的爱盖用迷退人，谁先从海心中挣扎，千恩总可报答。
1: 坐吧，你干啥呢？
2: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2: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2: 啊？
1: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2: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魏松，回去！
2: 大爷，
1: 滚！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
2: 啊？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给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 你真能嘚瑟，
2: 就嘚瑟。
1: 我看你现在出这小名，你是飘了，
2: 飞了。
1: 你啥意思？
2: 啥意思？
1: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2: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我告诉你，宋小宝，欢乐喜剧人已经给我下通知了，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2: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那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2: 你别老叫我，你喊什么叫
3: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2: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4: 宝哥
2: 啊，
4: 他学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3: 讨厌我的人多了。

0: 淘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1: 再说一个，
2: 干啥？你这给人家，你这好，给你怼死！
1: 学你，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3: 小超越
1: 不算什么能耐，
3: 咱今天不模仿他，嗯，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0: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
1: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3: 咋样、
1: 啊？这叫模仿啊？
3: 这叫模仿吗？
1: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0: 到，
1: 上来评的。
4: 宝哥啊，
0: 放心，没问题。
4: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
1: 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4: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1: 走，
0: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1: 就一下就完事儿。朋友们回头一看，
3: 谁呀？这是
1: 谁？自己看。
5: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你模仿的我。
0: 行，他不认识，装不认识。嗯呐，给他来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啊！
3: 没问题。
2: 模仿，模仿什么呢？你长得像才叫模仿。往这一站，我都不用动。你看我像不像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0: 纯天然，纯绿色，无公害的模仿。
1: 还模仿？
0: 怎么样啊？
1: 你看看。哎，是啊，跟谁俩比模仿呢？还模仿？哇呵
0: 呵呵呵，1200米。好，
1: 谢谢孙杨，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1: 你真的吧？嗯，咱哥俩来一段呗，你
0: 咱哥俩
1: 来
0: 一段啊。来接我啊！接我，小皮鞋架脚踢，马连开花，21、256、257、282、931。我们这是跳皮鞋啊！
1: 行了呀，
0: 行了，
1: 咱哥俩可别整了，
0: 不闹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0: 看到这儿，大伙也早都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
4: 1、2、3、4。哦，小夏，我们是认真的。
5: 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6: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5: 爱的代价。喂
7: 喂
5: 喂
7: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0: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呢。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0: 我唱的。爱的代价，
1: 对，我就是代价。
0: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0: 你车呢？
1: 啊，你车呢？
0: 你车呢？
1: 我车在这儿啊。
0: 就这车
1: 啊？
0: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1: 啊。
0: 走，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1: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0: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1: 您没车呀？
0: 啊，
1: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一起来。
0: 我以前有车，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1: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0: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1: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0: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1: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0: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1: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0: 聊吧，
1: 聊呗，
0: 聊啊。
1: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0: 吃饭之前先喝酒
1: 啊。
0: 你等会儿。服务员，
1: 不是，
0: 来十瓶啤酒。
1: 哎，不要啊，
0: 一串羊肉串。也
1: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0: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0: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1: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0: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1: 不，你说的星星吗？
0: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1: 哦哦哦，
0: 长得可好看了。
1: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0: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1: 啊。
0: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1: 啊，啊，
0: 好看和不好看。
1: 对，
0: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1: 啊，
0: 不好看也要夸他。
1: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0: 你夸他有气质。
1: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0: 非常有气质。
1: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0: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1: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0: 星星跟别人跑了。
1: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0: 特别难受
1: 啊，
0: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1: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0: 借你浇愁
1: 也行啊。
0: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0: 你送我
1: 啊？我不听了。
0: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1: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0: 我们
1: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得听，
1: 你上当了。
0: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1: 哦哦哦，
0: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1: 哦哦哦，
0: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1: 啊，
0: 我对他这么好，要当妹妹？
1: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0: 嗯，
1: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0: 爱还需要告诉吗？
1: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0: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1: 啊，
0: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1: 啊。
0: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1: 啊，
0: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 这不挺好吗？
0: 他俩结婚了。
1: 你看

0: 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时候了啊！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亲一个，孩子还在这儿呢。
3: 来，快！哎，闭眼，
4: 亲一个。
1: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5: 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6: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3: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6: 爷爷，再见。
1: 你叫你爷爷呢？
0: 人管你叫爷爷呢？
1: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0: 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0: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赚钱。
1: 不对，诚信。
0: 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0: 对呀。啊，
1: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0: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0: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0: 大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坐下吧。
0: 干嘛？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0: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哎呀，
0: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7: 不说了。
1: 不听。
0: 你必须听。
1: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8: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4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1: 你贵姓？
0: 我姓肖。
1: 你叫什么？
0: 这不写着呢吗？
1: 肖土叫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1: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1: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1: 小土豆。

0: 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1: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0: 你太有气质了。
1: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0: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1: 我相信你一定行。
0: 我想请你吃饭。
1: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0: 你请客？
1: 我请你。
0: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
1: 3串。
0: 哎呀，这么听话，
1: 好多串。每个人的梦想啊，
2: 实现了，
1: 一定会实现，
2: 一定会实现。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冷空气的作用之下，昨天辽宁多地是迎来了降雨。截至今天早晨，西部和南部地区出现的是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个别乡镇是暴雨，其他大部地区出现的是小雨，局部是中雨。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地区局部是伴有雷暴大风。此外，今天夜间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最大阵风是7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大连丹东地区以及桓仁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和慢行。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辽中以北、以南、以东大部、锦州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丹东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大连、鞍山中南部、抚顺、本溪、营口、辽阳南部、铁岭南部地区是分散性的阵雨。我们来看一下气温，在偏北大风的加持之下，明天白天各地的气温呢是比较低迷的。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2度左右，多地的最高气温是仅仅只有20度。大后天的白天受降雨的影响，气温呢将会继续的下探，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凉意十足。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转晴，8到20度；大连多云转晴，15到22度；鞍山晴，9到20度；抚顺多云，8到20度；本溪多云转晴，8到20度；丹东多云转晴，11到23度。锦州晴，11到22度；营口晴，10到20度；阜新晴，6到21度；辽阳多云转晴，9到21度；铁岭多云，7到20度；朝阳晴，8到22度；盘锦晴，8到21度；葫芦岛晴，9到22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

0: 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大地迎来金秋收获季，视线关注当丰收成为节日。
1: 瑞平写给丰收不一样的干。
0: 东北超沈阳队1-0战胜延边队，获得首届东北超季军。
1: 来自8座城市的代表同唱相亲相爱，在东北超球场上共赴一场月圆之约。
0: 乡音未改，归心似箭，辽宁籍文化人才陆续抵达沈阳。
1: 正常安装宽带却处处受阻，谁在设卡加价？今天来一问到底。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起打开视线。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2: 秋分时节，辽宁大地迎来金秋收获季，丰收不只是农民的喜悦，也是我们的口福、眼福和身在福中更知福。丰收到底离我们有多近？辽宁丰收又能怎么玩呢？
3: 丰收是收获的季节，然后呢，我们都是收获满满。
4: 那我们最期待什么呢？
3: 最期待我想吃盘锦河蟹。
5: 农民多收入，是吧？我本身也是农民出身，
6: 餐桌上的东西多了，我们吃的品种也就多，尝试的东西也就多。
7: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丰收的答案，丰收到底离我们有多近？最近的当然是秋天享受不尽的口福。在我身后，稻蟹共生模式下的滚滚稻田，如今已经是一片金黄。新鲜软糯的大米，肥美鲜嫩的河蟹，离我们还会远吗？
8: 我们一亩地的水稻大约挣400-500，再加上盛河蟹的这些

0: 净收入一亩地能达到1000多块钱。收割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悦，当我们米加工出来的时候发往咱们全国各地，心里也特别高兴。
1: 大多数都已经开始收割了，一直到11月份吧还在收割。这个米呀、和这个蟹啊能达到有机的标准。
2: 丰收不止在舌尖，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嘉年华。农产品展销、惠民丰收市集、农产品进景区、文艺展演、体育比赛，丰收早已从田间地头来到我们身边，变成可逛可买、可玩可晒的独特体验。
3: 丰收还能怎么玩？红旗大集就是丰收的打卡地之一，在这里丰收可以穿在身上，也可以拎在手里，吃的喝的穿的玩的一应俱全。当地呢还有特色的农产品展示，这些就是最鲜活的丰收。 3, 2, 1，
4: 水果商铺什么的也特别多，所有商品都是应有尽有的啊！
5: 哇，正好今天挺热闹的，我们过来拍拍照。
6: 现在都丰收完了，都要采购一些新鲜的果实嘛，还有外地的、旅游的，往回带一些。对对，一年当中就这个季节最好了。咱们辽南的水果都有名，苹果、葡萄，都是特别有名的。
7: 人流大，咱现在忙，我这还有一个店儿。现在有的找人都找不到帮忙的，快递都给往后让了，现场卖的有时候都供不上，就煎不出来鱼。这丰收季节，这个办这些活动，这人更多，来订货的也多。
4: 我们把本地的这个特色产品，特色的美食、山间的这个农作物，然后以及我们乡村的手艺人都汇聚到大集上来了，整个把丰收的这个节日气氛直接拉满。我们呢，通过这种直播的形式，让我们本地的特产能走到全国百姓的餐桌。
2: 市集上的热闹是丰收的加法，但有关丰收的快乐正在被重新定义。农文旅融合让土地从卖产品到卖风景、卖体验，丰收的边界正在拓宽，成了每个人都能带走的金秋记忆。
3: 这里是盘锦红海滩水稻公园，在我身后的这些图案呢，就是由500亩的稻田组成。来到这儿，丰收的计量单位变了。田里算的是亩产，在这儿算的是客流和体验。观光小火车随时出发，稻田补蟹体验区每天能接待几百个家庭。如今的丰收让土地不只产粮食，还能产快乐、产体验、产消费。
8: 感觉这边和自然和生态都很融合的，都很好。然后就是小孩子在这儿玩的也很开心，现在这么小的小孩抓螃蟹这一种乐趣。
9: 那么现在呢，是把稻田变成了场景，把钓蟹变成了体验，然后把村子变成了目的地。那么也是通过这一二三产的联合，那么让农田呢从原来过去干活的地方变成了现在人们过节的地方，把田里的丰收那么真正变成老百姓肚子里的丰收。
8: 其实丰收节也是我们盘锦大腊的这个秋季的消费季，它也是在带动着我们的住宿呀、餐饮呀、这个交通啊，包括购物啊，这一个整个链条的事情。
2: 丰收离我们有多近？从稳产增收的良田，到热闹喧嚣的市集，再到多元融合的田园新业态，金色的秋天还在继续，金秋消费季还会带来更多惊喜。丰收的故事正在广袤的辽沈大地上一天天往下写。
10: 秋分至，秋意浓，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辽沈大地稻浪翻滚，硕果盈枝，处处都是笑语欢腾的丰收图景。丰收从何而来？有位农民兄弟说得好，把丰字对折，就是两个并肩的干字。自古以来，丰收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脚踏实地的耕耘。春种秋收，寒暑不辍，一代代农人俯身劳作。正是这份扎根黑土地的苦干与实干，构成岁岁丰收最厚重的底色。而今新时代的科技巧干，推动辽宁农业从靠天吃饭迈向知天而作。北斗导航、智能滴灌、精量播种，科技为黑土地插上了智慧的翅膀，让辽宁乡村振兴越来越有活力，越干越有底气。丰收是土地对汗水最好的回馈，是时光对耕耘者最好的加

0: 许。辽沈大地上的奋斗者将以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精气神，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广大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
1: 昨晚，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打响。沈阳队凭借一粒宝贵的进球，1-0战胜延边队，获得首届东北超季军。
2: 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攻防节奏加快。第21分钟，沈阳队19号岳泉单刀射门，被门将突出后补射，打入本场比赛唯一进球，帮助沈阳队取得胜利。
3: 非常的激动吧，现在我这个进球也是献给来自全国各地来为我们沈阳队加油的球迷们，感谢他们。
4: 这帮孩子真的就完完全全就是没有一个说他一直拼搏到最后，确实给我感动的不行了。我觉得咱们东北是越踢越整装，
5: 明天东北超肯定会在今年的这个基础上难度要加大，但是不代表我们目标会降低，我们会准备得更充分。
6: 本届赛事举办能够让这些青年球员在这么好的赛事氛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足球才华，我相信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一定有决定性的作用。
7: 比赛无关输赢，就是这群沈阳可爱的球迷们陪沈阳队一起经历风雨，正是他们的呐喊让沈阳队获得今天的完美收官。
8: 这场比赛很精彩，长大以后呢，我也想进沈阳队参加比赛，
9: 为沈阳加油。整船反正看着我是特别那个啊。
10: 不仅仅是沈阳队，我觉得我们过往的所有的对手，对方也是非常的好，就是这个场面会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东北是一家人的感觉。
2: 本台报道。
11: 恰逢中秋假期，昨晚东北超季军争夺赛赛前的文艺展演多了一份温情。来自八座城市的代表同台唱响《相亲相爱》，在球场上共赴一场月圆之约。
12: 9月26号下午3点，距离正式演出还有4.5小时，《相亲相爱》的参演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连排。过去4个月，他们默默诠释着整装东北的含义。还记得他吗？一整个赛季，大喇叭在手，带着看台球迷不间断呐喊的李贺。今天，他从看台走到了场上。还记得他吗？7月11号，铁西体育场那场滂沱大雨里，奋力擂鼓助威的孙昭圭。此刻，他站在了舞台中央。
5: 自从那场下大雨，我激情打鼓之后，大家认识了我。那么后来，当导演让我进到舞台中央之后，特别荣幸。
13: 我要倾尽我的所有，再把我今年2026年最后一份激情与热情释放在看台之上，释放在我们的绿茵场上。
12: 还有他，一次次贡献反向预言，成就名场面。
14: 三比谁反？继续反。
15: 从来没想过能站在舞台中间，东北超也促进了我们鸡西的文旅，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鸡西，也知道了我们鸡西的美食和美景。
12: 还有他，比赛散场时温柔疏导球迷，用一段小作文刷屏网络的交警赵春书。
16: 通辽沈阳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脚步放缓，稍等一会儿。前方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
17: 本来这是在完成一项本职工作，然后能被大家关注和喜欢，也是对我们沈阳公安和我们沈阳这座城市的一种，宣传。
12: 晚上7:30，一轮圆月映照，登台的时刻到了。舞台上，来自延边挥舞着明太鱼的啦啦队，来自通辽喊着不让睡觉的球迷，以及身着8个城市球队队服的球迷代表，在场边默默为家乡喝彩的保洁员，他们都来了。4个多月来，他们在赛场内外用自己的方式发着光，这些瞬间拼在一起，拼出的是并肩战斗，更是东北同心。
18: 60多岁了，头一次能站在这个大舞台上啊，有这么多个观众，完了还是说，有好几个记者采访我俩，特别的高兴开心。
10: 中秋这么一个特殊的节日，一起唱起了这首歌，我们也是感到特别的温馨
8: 啊，相亲相爱一家人啊，感觉很激动，觉得我们东北心连心，场内分胜负，场外一家人。
12: 这一夜没有主客，只有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演出尾声，巨型 TIFO 缓缓升起，

0: 东北同心，八座城市的名字铺满整片看台，也接住了中秋团圆时这份跨越城市奔赴而来的热爱。本台报道，
1: 东北超赛场之外，市民和游客欢聚的各地第二现场也格外热闹，人们看赛事、品美食，解锁别样的中秋体验。
2: 我现在就在蒲河左岸市集，东北超季军争夺赛打响的今晚，辽苏美食节3.0也火热开席了。这边辽宁烧烤和酸菜血肠传来东北的豪迈香气，另一边熏龙虾、鸭血粉丝也带来独特的江南风味。赛场呐喊搭配舌尖美味，人气美食一起拉动消费，烟火气在此刻扑面而来。
3: 我这个东北超啊，场场都看，而且这个比赛特别精彩，同时这里还有特别多的美食。
4: 带着孩子来这儿玩，边吃东西边看比赛，感觉心情特别爽。
5: 千平 4K 户外巨幕实现了赛事实况高清转播，摊主们忙着推介南北美食，沉浸在热烈的观赛氛围中。
2: 今天咱们龙虾卖的多少份，卖的好不好？
6: 卖的非常好，卖了2300份吧，大概。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的做小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盱眙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5: 在丁香湖畔的第二现场市集上，美食云集，特色歌舞、烟火盛会轮番上演，节日氛围感拉满。当晚接待游客超5.1万人次。
7: 这不是咱们沈阳队最后一场比赛了吗？主场说实话票没抢到，但是又觉得在家看没有现场这个气氛，给我感觉是非常非常惊艳。
8: 也借着咱们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啊推广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
5: 各地第二现场也同样热闹，沈阳市康平县辽街设置了特色农产展销、文艺展演、互动游戏，炒热现场氛围。在本溪小市一庄，演出篝火相映成趣，游玩观赛两不误。盘锦新广厦艺术街将赛事与传统民俗结合，推出家月饼大赛、传统手作等游戏体验。本台综合报道。
9: 乡音未改，归心似箭。连日来，参加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的名家大家陆续抵达沈阳，站台内外一句句回家了，让秋日的沈阳格外温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端端刚踏进沈阳，便被家乡的新气象打动。从沈阳台、辽宁台走向总台央视的他，这次以辽宁女儿的身份回来，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新鲜。
10: 一进入我们辽宁大地，正好是丰收节的时候，真的是金黄色的稻浪，看着非常的让人欣喜。辽宁现在正在举办东北超，年轻的面孔明显增多了，而且来来往往的人流量也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城市确实有新的气息和新的活力。
0: 从辽宁锦州走出去的魏松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从乡下放牛娃到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他把辽宁人的硬气唱进了世界歌剧殿堂。
11: 想去看的地方很多啊，特别是想再一次回到我的老家辽河边去走一走，看看我小时候放牛的地方，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岁月。
0: 歌唱家曾静还没到出站口，就开心地朝着记者挥手。从沈阳绣品厂工人到歌曲《沈阳啊沈阳》的演唱者，他离乡28年，开口还是地道的沈阳味儿。
12: 啊，沈阳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嗯，我在这里出生、成长，这块沃土养育了我，真的。嗯，到什么时候不能忘了自己家乡？
2: 提到您的代表作，如果说想让你改编成一个2026版，你想换哪句歌词？
12: 现在应该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矗立在古老的沈阳，那是我常年居住的地方，团结一心建设家乡。
0: 据了解，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将于9月28号至30号在沈阳等地开展，约50位辽宁籍文化人才代表回乡，通过交流对接、调研考察，共叙乡情，共谋发展。本台报道。
1: 中秋假期，辽宁各地解锁多元玩法，市民游客在山水田园、市井商圈里赏秋色、品烟火、享民俗，感受美好假期。
5: 这个假期，沈阳的中秋氛围感直接拉满，中街的鱼灯巡游热闹开启，特色市集

0: 及潮流派对轮番登场。
1: 我之前在江西那边也看到过这种那个鱼灯的巡游，觉得沈阳现在就越来越时尚，然后越来越潮流了。
0: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仿生鲸鲨活灵活现，大连森林动物园小动物们吃上了专属的中秋月饼。营口全新推出海上看营口观光项目，游客搭乘帆船出海，从全新视角一览山海广场、鲅鱼公主雕塑与渤海湾滨

0: 感觉回到了像小时候妈妈带着我坐火车的那种感觉。
1: 秋意渐浓，本溪环人枫林谷景区凭借独特小气候率先泛红，成为省内秋日赏枫首发地。关门山层林初染，五彩斑斓。在鞍山千山，游客登高远眺欣赏秋日盛景；抚顺天女山解锁文旅加汽车跨界新玩法；丹东宽甸的玄武湖凭借特有的玄武岩地质风光，吸引众多游客。位于丹东的江畔露营基地，乐队演绎、特色市集、马戏展演多元融合。盘锦稻里田园褪去青绿，染上金黄，构成一幅幅巨型稻田艺术画。本台综合报道。
2: 昨晚，由沈阳音乐学院复排演出的民族歌剧《白毛女》，作为第六届中国歌剧节的参演剧目，在福州精彩亮相。歌剧《白毛女》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的红色经典作品。沈阳音乐学院作为延安鲁艺的传承者，实现了经典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复排由学院民族声乐系与声乐歌剧系师生同台演绎，学院青年交响乐团和民族乐团担任演奏。
3: 我们在复排中呢，也是坚持守正创新，保留这个原作的精髓，融入当代的审美，践行学院教创演学研评六位一体的育人理念，激发创作活力，培育新时代文艺人才。
2: 中国歌剧节是我国歌剧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代表中国歌剧创作与表演的最高水准。本台报道。
4: 家庭装宽带本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货比三家，自由选择是消费者的权利。可家住沈阳市和平区温州城的刘先生却因为装宽带犯了难，明明是民用住宅，想装平价家用宽带却处处受阻，不交高价商用费就装不上，横在中间的到底是谁？正常的宽带安装凭啥被人卡着脖子？今天的一问到底，咱们好好问问。
5: 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先从刘先生的遭遇说起。沈阳的刘先生呢，想换宽带，所以说特意在家附近的营业厅申请了家用宽带，费用都交完了，可是到安装环节却被浇了一盆冷水，想安装得加钱。
6: 到安装的时候，安装员给打电话说你这个我们安装不了，他说有个第三方公司必须验你们安商用的，从一个月几十块钱让你们每年交到3000，不交3000不给安。
5: 首先，刘先生的不动产权证明确标注是房屋性质为民用住宅。其次呢，他也多次咨询了移动的官方客服，系统都显示这栋楼是具备家用宽带的安装条件的。可是现实当中，他却只能选择第三方提供的高价宽带。那这个情况让刘先生非常的无奈。
6: 就是说的端口有，但是说啥呢？必须得经过过一手，给第三方公司像交税似的，你得交这个钱，你才能给你安。
5: 这横插一脚的第三方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又凭什么把持着整栋楼的宽带安装权呢？我们先后找到了物业、装维人员，还有第三方，结果三方的说法处处透露着矛盾。
7: 那个院里都是他保的，有事你找他也行，他不让。
6: 那
7: 我也不太清楚，我就是负责你那边安装的，就是说人家规定说那楼安不了，我就不能给你安。只要是人家那边点头了，说可以安，我马上就过去给你整的。说白了啥呢？我们要是匆忙给你装了，第二天过两天人家看着了，就是说人家再把现场都给你掐了，完我还得过去修啊。
8: 有这事儿，我找就他们反映好几个反映，我找的人，你找人找来，我找不着。用那个有一联通找过我，联通就联通公司，我给你诈骗都这样。
5: 按照物业的说法，这不是刘先生的个例，而是周边一片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那么这种承包是否属实呢？这名打着移动的旗号收费的第三方工作人员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9: 我是三方的。
5: 那比如说在移动下单了，这个单子就会派给你们吗？
9: 我们跟移动是有结算的，就是这种，我们相当于业务员。三大运营商，联通最贵，电信居中，移动最便宜。
5: 那多出来的这个钱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9: 这个商业机密，不便告诉你。
5: 第三方自称是授权的业务员，而且业务范围不光是移动，还有联通、电信等其他公司。要想弄清楚这件事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联系到移动公司方面确认他的身份。可是到了移动公司之后呢，我们又听到了另一种说法。
10: 我们呢只有唯一的一个安装的单位呢是中移铁通公司，并无三方的合作。该客户呢也是一个住宅用户，因此我们营业厅为客户办理的是家庭宽带。我们下单无法安装的原因呢是该小区物业阻挠、机柜上锁、家庭宽带无法正常接入。
5: 在我们接受采访之后呢，移动公司就已经为刘先生加急安装了宽带，当天晚上

0: 刘先生就用上了平价的正常的宽带了。困扰了刘先生几个月的事情也彻底解决了。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刘先生的个案，还有遇到了跟刘先生类似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维权？那这种情况到底是温州城的个例，还是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1: 目前看，全省住宅小区范围内已经实现了用户自由选择运营商的权利，但是个别的开发商、物业方呢，违规的设置了门槛，造成了运营商无法平等介入，用户自由选择运营商的权利呢，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0: 面对这种各种各样的门槛，咱们下一步有哪些举措能打破这些门槛吗？
1: 今年六月，我们联合省住建厅已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要求电信企业呢不得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公司等签订这种排他性的协议，或者是约定限制平等介入，也将清单化的公布资费的方案，同时畅通投诉渠道，接受社会监督。
2: 宽带平等接入是群众理应享有的权利，各通信运营商要担起责任，厘清第三方合作边界，监管部门也要持续发力落实规定，强化监督。市民如果遇到宽带安装受阻等情况，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反映，通信设施遭受恶意破坏也可报警维权，让我们共同守护公平透明的通信消费环境。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们头上。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

0: 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2: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万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

0: 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

0: 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治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

0: 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

0: 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3: President Xi Jinping，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5: I think that is very encouraging。
6: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4: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7: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8: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8: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

0: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5: 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

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我已经没有几个月了，我之所以能够接受采访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群体，能够更早的时候给予他们支持，拯救更多的生命。
1: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神经元的病变呢，他们现在肝细胞移植是一种常用的疗法，但是这个肝细胞移植呢，相对于我国来说是骨髓配合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有许多像周先生这样的患者，他是一直都在等待着合适的配型，有些人他等到死亡也没有等待到，有些人也许等到了，但是在前期花费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
2: 以至于最后没有得到手术的成功。那么就像周先生刚刚说的那样，让更多人去关注这个群体，献出自己的爱心，让我们让爱点亮生命，让世界充满爱。
3: 爸，怎么了？
4: 芳，在哪儿呢？
3: 我就在家做家务呢。
4: 哦，你看电视了没有啊？
3: 红毛药，我电视开着呢。是，您说哪一台啊？关节疼痛。
4: 啊，不是，我是想提醒你，那个今晚上权威那个江湖说菜，你别忘了看啊。
5: 那还有好几个小时呢，忘不了。哎，爸，
3: 今天晚上我回家做饭吧。
4: 哦，不用跑了，不用跑了，来回跑多累啊，不用过来了。
3: 你就随便炒几个菜嘛，再说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吧。
4: 行，那你随便啊，我挂了啊。
6: 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啦，孩子咳嗽老不好，
7: 怎么办呢？
6: 多半是肺热，用葵花牌小儿肺热克抓口服液，清肺热，治疗肺部咳嗽，妈妈一定要记住哦。
8: 葵花药业。
0: 最终被确认为下运动神经元病变。
1: 那么我想采访一下他的主治医生，这种运动神经元。
3: 周强。
9: 哦。
3: 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呀？一点精神都没有。
9: 哦，我最近赶一活有点累了。
3: 怎么了？
9: 累了。咱们还是去歇一会儿吧。
3: 你这大小伙子的身体不行啊。哎，你这吃什么药呢？怎么了？
9: 维生素 C。
3: 没想到你还挺注重保养的
9: 啊。
3: 周霞。
9: 嗯。
3: 我不管家里人怎么说，怎么看待我们，我都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9: 你性格那么好，又很善良，又那么热情，很多人都很喜欢，但我……
3: 像你这么不负责任的男人，我还不稀罕你。要分手，也是我全爱跟你说分手。
10: 逐渐扩展到腕踝、肘膝、肩臀、胸腹。
3: 姐把饭做好了，
10: 只能靠呼吸机。
3: 你趁热吃。
10: 最后，
3: 可真快放学了，我得去接他了。
10: 肝肾衰竭死亡。急进性的两三年死亡。目前
3: 怎么了？这是
10: 的致病原因
3: 是怎么了？怎么哭成这样啊？啊！
10: 不能缓解症状。
3: 周翔一定是因为得了这个病才跟我分手的。
10: 没有办法，从根本上。
3: 一定是这样。
1: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病。那么现在，下面我想采访一下周翔先生，您有什么愿望想传达给我们观众的吗？
0: 我已经没有几个月了。之所以能够接受采访呢，
3: 我发现过的，他的包里总是带着药，
0: 去关注这个群体，
3: 有时候又神神秘秘的，特别忧郁。
0: 更多的志愿者，
3: 跟我若即若离的，
0: 给予他们支持。
3: 他还跟我说，他没时间了。
1: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神经，
3: 可我没想到他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1: 一直是一种常用的疗法。但是这个肝，
3: 说我怎么办呀？
1: 相对于我国来说是骨髓配合量。
9: 我只求你别不理我，好不好？
11: 你从今以后不许叫我姐，知道吗？就算是医院有证明，就算所有人跟我讲，全世界的人跟我讲，我都不会承认。
7: 我费了多大的心思才找到你啊？那是因为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了
8: 啊！我就这么哈一比划，躺地上了。
12: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的见不到我亲生姐姐了。我这样，你能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11: 你很反感了，行，哎，这还碰瓷儿啊？
3: 大姐，你怎么也哭了？
13: 啊，姐是因为你难过，姐心疼。
3: 我现在就去医院找周翔，我要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是因为这个病跟我分手的，我一定不会同意的。无论他怎么样，我都愿意陪着他，跟他一起面对。大姐，你跟我一起去吗？
13: 去，我去接小军了，我去接小军。

嗯。

怎么会变成这样？你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时候，你还能坐着？你怎么现在都躺在床上？为什么没有人照顾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你的病？ 你是因为这个才跟我分手的吗？如果因为这个，我一定不会同意的。你要坚强，我会一直都陪在你身边。你别把我甩开。

0: 是死是活，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我不想看见你，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以后你也不要再来了。
1: 仲祥，你别这样。
0: 走，走，
1: 我走，我走，
0: 走。
1: 你的病千万不能激动，我走。你好好养病。
0: 走啊！
1: 我走。别激动，我走。

0: 2年前，我跟着非洲的一个酋长，跑了3天3夜，就是为了能够拍摄到野生的白犀牛。当野生的白犀牛出现的那一刻，我刚要去按那个快门，就发现我的手一直在颤抖。之后呢，这样的事情又出现了好几次，最终被确认为下运动神经元病变。
1: 还没睡啊？
2: 现在有什么愿望想跟观众说的吗？
1: 赶紧睡吧，我明天早上还有事，先睡了。
3: 霍氏同志，麻烦问你一下，周翔住在哪个病房？
4: 周翔31号病房。
3: 啊，谢谢啊。

0: 原来您和周翔之前就认识啊？啊，
1: 他以前到我们单位给我们拍过照片，算是认识吧。啊，
0: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嗯，起初很多人都并不认识周翔，都是通过看到电视节目过来做配型的。
1: 有配型成功的没有？
0: 目前还没有，
1: 一个都没有啊。
0: 老人家，这配型成功的条件要求十分苛刻。 如果贸然用不合适的配型手术后的排异反应，都能导致病人的直接死亡。有一次听他说过，他在寻找一个亲人。他说他寻找亲人？嗯，什么亲人？好像是他姐姐。我曾劝说过周翔，千万不要放弃任何治疗的机会。可是他再没有提起过此事。
2: 周翔，
1: 您怎么来了？
2: 全叔来看看你。
1: 就说我这……
2: 你不动，我自个儿坐。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呀，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情况，我来看看你。你这病得了有一阵子了吧？
1: 啊，2年多了。
2: 哎呦。
1: 家里就没有什么亲人来陪陪您？我家本来人口就少，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放弃找我的亲人，但是，全叔，
2: 啊，
1: 我这走的也急，也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您家里还都挺好的吧？ 那就好。全叔，这半年以来啊，我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你们，您、静怡、小爱，还有全芳大姐。哎，有了你们啊，我这段日子总算没有白挨。
2: 人和人相识啊，就是个缘分。

0: 咱们既然有这份缘分，你这生病了有什么需要你就直说，我能帮你多少我一定帮你多少。你别动，
1: 娟叔，我得向您道个歉。我之前啊，因为寻亲的事儿。

段话，全叔说心里难过了。虽然这病难治，但不要放弃希望，说不定明天就能配型成功了。好好配合治疗。

0: 姐夫，你真的想好了？哎呀，这人命关天呐，不能再瞒下去了。
1: 可那是周耀明的儿子。我知道，可是就这么眼睁睁的看他去死，咱们这内心一辈子，他都得受着煎熬。
0: 天快下雨了，我先走了。
1: 你路上小心啊！哎。

0: 哎，您在家呀？您不开灯呢，吓我一跳。
1: 买这么多东西？
0: 啊，是啊，可新鲜了今天的菜。
1: 你先把菜都放厨房，过来爸跟你说几句话。

0: 爸，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1: 坐。
0: 啊，您也坐。

你坐着，爸给你讲点陈年往事。哦，30多年前的一天啊，有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被他师傅叫到病床前，师傅跟他说：“我要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你愿意娶她吗？”小徒弟说：“我愿意，愿意。”可是师傅的女儿说：“不行，你不能娶我，因为我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尽管这个人抛弃了我，但孩子是无辜，我想把他生下来。”这个愣头愣脑的小厨师对他师妹说：“师妹，把孩子生下来吧，我就是他的爸爸，咱们一起吧。”

0: 那个愣头愣脑的厨师就是我。
1: 爸，我做饭去了。
0: 陈芳，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的亲生父亲叫周耀明。
1: 我的亲生父亲叫全来，我不认识什么周耀明，我跟他没有关系。
0: 是，在我的心里头，你一直都是我的亲生女儿，根本就没有什么周耀明。
1: 是吧？我们一家人这样多好呀，为什么要牵扯到外人呢？我只当今天您说了一番胡话，我做饭去了。
0: 小芳，你跟我说实话，这事儿你是不是知道？
1: 妈，我已经知道了，就是那次做的 DNA 鉴定，鉴定上报告写着我们是血缘关系。
0: 这件事儿我瞒了你30多年，我本想瞒你一辈子的。可是这件事儿瞒不住了。周耀明活着的时候，我瞒着你，我没让你们父女相见。现在想想，爸这件事做的不对，爸向你道个歉吧。
1: 爸，您这是干什么呀？爸，爸，是您把我养大，您对我那么好，我只有感激您，怎么会骗您呢？爸，只要您还肯认我，我永远就是您的女儿。
0: 好。来，坐下说。来，坐下说。
1: 妈，
0: 坐下说。我上医院去看了周翔，他跟我说对不起咱们家，把咱们家弄得乱哄哄的，让咱们好好过日子。可从这孩子的话语中，我能听得出来，他知道这件事儿了。
1: 爸，当时拿到鉴定书，我就给撕了。他在医院问到了结果，就跑来找我。我特别恨他，我恨他告诉我实相，我恨他把我原本的生活全都打乱了。我更害怕，我怕您知道。我怕失去您，爸。不是我当时不知道他已经生病了。
0: 你听爸说，周翔从血缘上来讲，他确实是你的亲弟弟，确实是。认不认，救不救，爸都没有办法替你拿这个主意，你自己去决定。但是不管你怎么做，闺女，爸都支持你。医生说了，现在有不少好心人去给他配型，但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说只有血缘关系，配型成功的可能性才大。而且你知道吗？周翔为了这个找了你整整2年了。
1: 爸，即便是陌生人，该救我也会救的。怪我吧，我前几天已经偷偷的在医院做了配型。如果配型成功了，我就把我的造血干细胞捐给他，救他一命。但是爸，这里是我的家，您是我爸爸，我只有3个妹妹，我没有弟弟。爸，
0: 好好好，你听爸爸说，不要顾虑我，你千万不要顾虑我。先等配型结果，救人要紧。
1: 爸，
0: 至于这个家，你放心，只要爸在，

0: 喂，你好。哦，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去。
1: 去哪儿？谁的电话？
0: 医院打来的，他说我跟周翔的初配型成功了，让我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测。
1: 还真配上了？那，你真打算去捐啊？哎，别犯傻啊！我跟你讲，那抽骨髓那可疼可疼的了。我跟你讲，那大粗针往你骨头里一扎，咔咔的往外抽血，你知道吗？弄不好就瘫了。这事我不同意。
0: 你这是什么年代的老黄历？还这么大针管子咔咔抽？啊，我那个叫造血干细胞移植，只需要把你的血抽出来，提取一些干细胞，然后再把血给你还回去。就这么简单，你这不懂装懂，
1: 哪那么简单呢？哎，人家让你捐献，那不得跟你说好听的，说简单啊？哎呦，就坑骗你这种良家妇女。
0: 医生亲口跟我讲到，行不行啊？不信你下次去医院的时候亲自去问他。今天感觉怎么样？
2: 周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真是太幸运了，与你全相合的志愿者已经出现了。你的病有救了，
3: 是吧？
4: 全相合，那就是100%都符合，是吗？嗯，是不是只有双胞胎才会有这样的概率啊？
3: 就是5个等位基因，10个点全符合。
2: 你说的没错，虽然只是10个大点符合，即便是同父同母、血缘亲属，全相合的概率也只有25%。像你们这种陌生人之间，全相合的概率是10万分之1啊！
4: 医生，我们能不能见一下这个志愿者，向他表示一下感谢？
2: 对。这个按照国家规定，移植双方的资料都是保密的，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有一点，你们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在正式抽血前，捐献者都可以自愿回捐。
5: 根据体检结果，你的身体符合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基本条件，如果没什么问题，你在捐献住院书这里签个字吧。
0: 哦，我就是想确认一下，那个患者真的不知道我的身份吧？我想秘密捐献。啊，
5: 没问题的。你的资料呢？在病人那儿是全程保密的。
1: 哎，等，护士，我问一下啊，你刚才说这个捐献是安全的，对吧？
5: 对呀。哎，
1: 那你这同意书上怎么这么写的？你看啊。可能引起多部位疼痛、疲乏、恶心、失眠、头晕，以及引发血栓、脾破裂，甚至失明。哎，是这么写的吧？这和你说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2: 毁捐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毕竟捐献是自主自愿行为。况且以周翔现在的情况，如果正式进仓之后再毁捐，那再往后……所以我的建议是，等待捐献者签好捐献同意书之后，你再正式进仓，不需一遇事。
5: 据我了解呀，发生症状的人群呀，那大多都是不符合捐献标准的。那一些严重的症状，那只是出现小动物的实验过程中，目前呀还没发生在人身上的。
0: 对呀，
1: 我说你到底懂不懂？不行，把你们医生找来。
2: 大部分的捐献还是顺利的，你们现在要提早考虑一下手术费用了。
6: 我现在手术还差多少？
2: 10万左右吧。
4: 10万？嗯。
2: 总之，现在捐献者已经出现了。周翔，这个机会太难得，一定要把握机会啊。
4: 周翔，你不用担心，我现在久负钱包里还有2万块钱的存款，你先拿着用。
3: 我这儿还有1万，你也拿着用吧。
6: 哎，你别担心啊，我那个老宅呀。卖了吗？尾款还没给我呢，应该没问题的。
3: 哎呀，你那老宅都卖2个月了，要是简单的话早就回来了。
4: 就是啊，而且术后还需要营养费跟护理费，你放心，有我们在呢。
1: 哎，你回来回来，
0: 干什么呀？
1: 交费啊？啊，捐献，哎，花钱啊？
0: 不是，我听医生说吧，周翔他那个住院费有些缺口，我先给他补上哈。
1: 给我，多少啊？
0: 5万。
1: 疯的吗你？
0: 不是你乱怎么了？那是我自己的钱，我从九富钱包里取出来的，
1: 还不是我挣的。先不管这是谁的钱啊，是不是咱家里的钱？
0: 不是他现在的，
1: 他现在什么？今天你拿出五万捐给他，明天他还有缺口。
0: 行了，有成，你别在这
5: 儿。哎，女士，你看您这字儿，您还签不签了？
1: 先不签，我们还没商量好呢。
0: 商量好了。我捐，
5: 您还是先和你们家先生先协商一致了。您一旦签了字儿，病人就要马上就要进仓手术了。一旦在病人进仓手术后损坏了造血系统、
1: 少啰嗦
5: 血系统，
1: 我不同意。
0: 我同意。
1: 我不同意。走。
0: 我，有成。
1: 我说你是被别人忽悠的脑袋充血了，还是不认识字啊？好歹你也看看捐献书啊！你要真出了事儿，小周怎么办？我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0: 这护士都说了，出事的概率很低很低，
1: 很低很低，那也是有概率，没说没有吧？当初你跟那个周翔 DNA 查的时候，那医生怎么说？也说查出来的概率很低很低，结果怎么着，你还是被查出来了。
7: 时间才是最美的陪伴纪念。
8: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咱再说你啊，你一直是低血糖、贫血。脸色一直发白，贫血你还去献血？
6: 只有我能救他。配对不成功倒也罢了，现在也成功了，也答应他了，给人家希望了，又反悔了，这怎么行啊？
5: 你那个四妹是那个周翔的前女友对吧？她出了多少钱？你那个三妹呢？她出了多少钱？你二妹，那给她老公的前妻，一出手就是450万。啊，你呢？是5万块钱不多，但这5万块钱怎么来的你不知道，都是你辛辛苦苦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你买过一件新衣服吗？我让你换件新衣服打扮一下自己，你听我话了吧你？
6: 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好，我没跟你商量，自己就决定了。但是仅此一次，以后都听你的，行吗？不，你就让我救周翔吧。
5: 小王，咱俩刚相亲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是家里的大姐，家里孩子多不宽裕。你明明成绩好，最后却选择了中专，想早点出来为家里挣钱，有这事儿吧？
6: 啊。
5: 后来我工作了，挣钱少，你自己省吃俭用，穿补丁衣服，也让我吃好的穿好的，怕别人笑话我，有这事儿吧？直到现在，只要我和小军不在家，

0: 你自己一个人就吃剩菜剩饭对付一口，有这事儿吧？我就说你傻，我跟你说，这么多年你就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对吗？啊，因为你是大姐，因为你是妻子，因为你是母亲。
1: 别人可能和我一样，刚开始很感动，可时间长了，别人就习以为常了。你的善良被别人认为是应该的，可能你都觉得自己这样是应该的，你不这样做，你都难受，你知道吗？以前的事儿咱就别说了。我知道你是心疼我，
0: 小芳，我是你男人，这个世界上我最心疼你。
2: 陈芳，你还记得我们离婚协议书还在我这儿呢吗？咱俩一旦要离婚的话，小军跟着我，你还记得吗？
3: 不是你不会因为这事儿你跟我离婚吧？啊？你
0: 作为你男人，我绝对不允许你做这件事儿，除非我现在不是你男人。

0: 你走开！你干什么去？
1: 去吗？
0: 来，跟妈妈。
2: 小娟，爸爸带你找个新家去啊！
0: 给我！
2: 你走开！你走开！
0: 我用城里把孩子给我！
2: 你

0: 爸爸，我困。
1: 小泉，再坚持五分钟，就五分钟，爸爸保证，你妈妈会下来给咱们道歉的，啊，咱们就会回家了，啊，再坚持，要坚持住，不能半途而废，知道吗？嗯。太过分了，这么长时间了，他还不下来道歉，简直你太过分了，你。
0: 我要回家。
1: 妈妈再待五分钟就能下来，好不好？

没事，腿，他中了，不许睡。

0: 喂。
1: 你好，您是全芳女士吗？
0: 怎么了？我是。
1: 啊，我是周翔的主治医生，请问您跟周翔什么关系啊？
0: 不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0: 见了啊！都听见了，老板不见，咱就忙活了。
1: 我
0: 走了。
1: 我困。
0: 啊，小娟怎么了？
1: 我困。
0: 到外公家睡啊。
1: 我要睡觉。哎，
0: 没事，小娟，还冷不冷，孩子？
1: 我
2: 冷。他刚刚病情突然加重，虽然抢救成功，但今晚最好有人陪护。他的紧急联络人都联系不上，您是他手机通讯录里的第一位联系人，不知您能否想想办法？
3: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幸亏这个全爱值班，全职到店里去住了，不然他们两个又该问东追西的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弄啊？这是又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回你得为我做主啊，爸。
1: 什么事儿我为你做主啊？
0: 我今天跟他去医院，你知道那捐献书上怎么写的吗？那后遗症多了去了，可他呢，跟没看见似的。 认死理儿，偏要捐，光捐也就算了，人家把家里那五万块钱全拿出来了，说是给周祥普手术的缺口。这个钱打上，人打上，爸，我可就认您这一个老丈人，这平白无故的冒充一个讨债的小舅子，这整个家都毁了呀，爸！
2: 哎呦，这么多后遗症，真是没想到。
0: 你刚才说这番话呢，站在你的立场上，有你的道理。
1: 对，
0: 可是全芳他跟爸谈过，我说了我支持他。哎呀，
1: 爸，您怎么也跟着犯糊涂了呢？你说，
0: 反正我不同意啊。这事儿以后不管小芳怨我恨我，反正我都是为她好，这事儿我不同意。
2: 不然我跟小芳打个电话。
3: 让他过来，咱们仨再一块儿再聊聊。喂，爸，你跟有成的事儿，
2: 我知道了。爸，是说支持你。
3: 哦，有成在您那儿呢。啊，有成啊，在。
0: 喂，你不能这么跟他说，你得坚定不移的站在我这边，咱不能同意他这么做。
2: 我再想想，啊。

0: 全忘记。
1: 来，

0: 杨戬，你怎么来了？医生打电话给我，说找不到你的亲人，就在你手机的通讯录第一个号码发现我，打给我的。不好意思啊，我之前总是跟你联系。 所以，这第一个号码总是你，我也没有删通话记录，又给你添麻烦了。怎么不早跟我说？你的情况，我还是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这个病啊，已经困扰了很多人了，也让我失去了好多。 为了找这个合适的志愿者，我已经把我爸妈两家的亲戚全部都求遍了。这人生的酸甜苦辣呀，我也算是走了一遭了。所以当我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的时候，我就有点犹豫了，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你这个事儿？因为你是我最后的希望。 对不起，对不起，姐，你别道歉呀。医生已经说了，现在呀，有一个志愿者了。我现在就只求手术能够平安顺利，这样我就能补偿我之前给你带来的麻烦了。
1: 对不起，姐，对不起。或许啊，我就应该死掉才对。怎么了？要喝水？你别动，别动。
0: 你这个别误会啊，我就偏爱他做的，我就想留个念想。陈芳姐，你不早了，你回去吧。还有啊，你也别再来了，就像咱们上次说的那样。
1: 你知道吗？ 那个志愿者是我，和你配型成功的人是我。我以为你能猜到呢，毕竟咱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弟。 接回权限给你。

0: 真的是你啊！你求求他，你知道吗？怎么可能瞒得住他？是他支持我，鼓励我的。
1: 其实啊，当我知道有一个合适的志愿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我是在想啊，如果这个志愿者他能够早一点出现该多好，我就不用去打扰你的生活。事情还是现在这样。 那姐夫他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了，而且他特别支持我。行吧，那我就放心。我现在能叫你姐了吗？嗯。姐。
0: 整天的三个妹妹喊我姐姐的，我都没什么感觉。突然间来个弟弟喊，还蛮新鲜的。
1: 那我以后就多喊几次，姐。

0: 姐，姐，
1: 姐在呢，姐在呢，有姐在，一切都别怕啊。那个，好好治疗，姐等着你好起来。
0: 姐，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这个病啊，从治疗中，还是治疗之后啊，这个排异治疗都很有风险的。我这儿啊也没什么可以留下的啊。有一次啊，我跟全爱聊天，全爱说小军特别喜欢拍照，要是我真的就这么走了，把那个相机给小军吧。
1: 不许你胡说八道了。都已经叫姐了，对不对？叫姐就应该听姐的，好好治疗，姐等你好起来，听见没？

0: 小芳回来了，哎，小芳，
1: 爸，
0: 来来来，快回来了啊！来坐着，喝口水。
1: 小芳，
0: 事儿呢，我都跟爸说清楚了，爸是赞同我的观点的。
1: 小芳。 有成，他反对你现在这么做，也有他的道理。他为你身体着想，可是爸也跟你说过，我支持你的选择。所以，咱们三个就趁着你俩妹妹不在家，坐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这么大的事儿，不要一个人做决定的好，你说呢？
2: 我已经给几个妹妹都打电话了，让他们都回家。
3: 瞒了多年的秘密，今天就说开了吧。
1: 说，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爸商量商量，就跟他打电话。
0: 行了，佑成，这件事儿看起来早晚也得说清楚。既然他已经给几个妹妹打电话了，那咱们就等他们回来一块儿说吧。
3: 我刚才去看周翔了，
0: 又上医院去了。
2: 你跟谁商量了？谁答应你的？他病发症感染，抢救了2个多小时，医生找不着他任何亲人，才给我打的电话。我就想啊，如果今天晚上他就那么去了，谁给他料理后事呢？佑成，我是他在这世上最后一个亲人了，啊，爸。 谁是他在这世界上最后一个亲人？你们在说什么呢？你和周翔到底什么关系啊？
3: 本来姐想等你们都回来了再说，既然你问了，姐就直说吧。周翔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生病了，需要造血干细胞移植，只有我能救他。
1: 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不相信。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姐夫，你知道，你说呀！不是你们别瞒着我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全芳说的对。 我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是周翔的爸爸和你妈妈的女儿，才是他的亲生父母。

0: 所以你们才不让我跟他在一起是吗？原来你们早都知道的。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他，所以我不想让他的事儿影响到咱们家。可事到如今，反而我知道的最少是吗？姐也想一直瞒着。 姐想做爸的女儿，想做你们的大姐，可是现在姐必须得救她姐，什么都不顾了。你们把我当孩子瞒我瞒到现在，星儿口口声声说一家人，大姐，你还是我大姐吗？
1: 小艾姐，对不起。
2: 暖芳。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跟上啊，别出事儿！
1: 小芳。

0: 哎呀，这戏也太狗血了。
1: 什么戏啊？
0: 你不觉得咱们家像演戏似的呀？
1: 就是，就跟看了场大电影似的。
0: 是演。老四啊，那个，你千万挺住啊！这个节骨眼上，你可千万不能垮了啊！你看啊，周翔是周翔，大姐是大姐，救人是救人，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
2: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姐不是大姐，周翔不是周翔。我现在心里真的特别乱，
1: 信息量太大，让他消化一会儿。
0: 老四，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是这事儿谁心里最难受啊？是爸跟大姐。你想想啊，这爸这么多年小心翼翼地守住这个秘密，养着大姐，对咱们四个永远都是一碗水端平，没有像没有偏，对不对啊？而且他心里藏着这个秘密，也没有人跟他分担，他心里得多委屈啊！你再看大姐哈，突然知道自己不是亲生女儿，她得多难受啊，她得多委屈啊，是吧？
2: 那我的委屈呢？我的委屈向谁撒呀？爸、小姨、周翔、大姐，他们全把我蒙在鼓里，他们想过我的感受吗？我现在才是最委屈的。
0: 这不还有我们俩陪着你呢？我们也有委屈啊。不是，你的委屈你可以往我们身上撒，对吧？把所有的气都冲我们俩来。这个时候咱们三个一定得稳住。要稳成什么样啊？稳得就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要让爸跟大姐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后盾，无论这个戏有多乱，不是，我是说，无论咱们家这故事有多乱啊，我们都依然爱着他们，哎，对吧？
1: 二姐，你说的太好了。现在，到了我们来维护这个家的时候了。
0: 老三，你说的太好了。

0: 这是您最后一次体检了，有什么事按床头的呼叫铃啊。
1: 谢谢。
2: 大姐，你这身世的事儿吧，实在是太突然了，我们都没有心理准备。你让我们再缓缓啊。全爱那脾气你最知道了，别往心里去。啊，
1: 不会往心里去的。这件事关系到周翔，也跟他有间接的关系，他这样的反应也是正常的。
2: 不过，你说再怎么样，咱们都是一个妈生的呀，对吧？这变不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啊。爸不都说了吗？你永远都是他女儿，永远都是我们大姐。嗯，
3: 知道。
2: 不许一个人扛着，有我们在呢。
1: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最亲最亲的妹妹。接快接，老二，那个要是你姐夫，千万别说我在医院啊。
4: 就是姐夫，
5: 快！哎，我说你不在
2: 家。哎，姐夫啊，
5: 该不会碰到医院了
2: 吧？全威，
5: 小威啊，你大姐呢？
2: 大姐啊，跟我在一起呢，我们俩逛街呢。
5: 哎，我说不对啊，你们俩这消费水平不在一个层
2: 面上。哎，行了，放心吧，逛街呢。
1: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2: 什么情况啊？
1: 还不是因为这事儿吗？一直就没有说服得了他，现在他更好，电话响三声我不接，他就疑神疑鬼的，就认为我已经跑到医院做捐献了。我什么话都跟他讲了，没用。哦，
2: 喂，
5: 说在哪个商场？
2: 怎么了？我跟我姐逛街，我想给她买衣服还不行了？怎么有人愿意给你老婆花钱，你还不乐意了？啊，不跟你说了，逛街呢，拜拜。
1: 你看，你看，
2: 不是这挺伟大的一件事儿啊？但他这么一整，搞得咱们跟做贼似的。那天在爸那儿那么一闹吧，我以为这事儿就算了了，没想到他这觉悟不进反退，
1: 他连离婚都说出口了，我还不敢还嘴。
2: 他还真会因为这事儿跟你离婚啊？
1: 我现在越来越害怕，他万一要是离了呢？你是不知道，当初葛军那事儿，我曾经跟他签了一个协议，就是万一我们离婚啊，小军得跟他。你说现在如果小军真的跟他了，我可怎么办啊？
2: 行了行了，姐，
1: 周翔这事他拖不得，这是救命的呀。
2: 姐，你先别想那么多，姐夫可能就是担心你，他也是好意。
1: 我知道他是好意，他就是为了不让我捐献，整天拿那个网络上搜的那个就是捐献骨髓失败的那些帖子，天天在家念给我听，我都快能背下来了。
2: 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思远现在正在找这方面的专家。第一呢，得救周翔；第二，得保证这个手术室万无一失；第三，你的婚不能离。哎呀，其他事儿你就别想了，这不有我了吗？姐夫那边啊，我来劝啊。
1: 要是他劝不回来，受了刺激，万一他真的跟我……
2: 姐，这不有我在呢吗？再说了，这些问题是不能逃避的。

0: 哎，柳成，柳成，
1: 躲我。
0: 爸，您怎么来了？没有，我这是着急有个会吧。好，
1: 那行，我跟你上会上说话去。不不，您坐吧。哎呀，
0: 我呀，就是来找你说点事儿。
1: 我劝您别说了吧，这我的态度很明确，之前。老二、老三、老四都被我拦了回去，爸，你还是回去吧。我真有个会。
0: 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这事儿呢？我找你就是跟你聊聊天儿，有些话可以说是憋在肚子里一辈子了。
1: 那你说，
0: 你觉得我这个男人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忒窝囊了？怎么就娶一个怀了别人孩子的人做老婆呢？
2: 时间才是最美的。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 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0: 我跟你说啊，就那人哈，就像在你跟前说话似的，就是那个衣服一扫就扫你胳膊肘。
1: 哎妈，江南老师，你咋躲真了呢？你帮我看看这期节目呗。
0: 你咋又来了呢？我这不忘我吗？现在午休时间，他老找我问问你，你怎么一会儿聊一会儿，一会儿聊。
1: 抱歉抱歉，我一会儿再来啊。
0: 哦哦，没事，我现在跟你说啊，就那个，你知道那玩意儿啥？
2: 什么意思啊？
0: 啥叫剧本杀？不是剧本杀，剧本杀都编剧现编的。我吧，我这把说的是啥呢？是穿越。
1: 穿越。
0: 不是不是，哎，这么跟你说吧，就咱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儿。

0: 就是在这儿都能看着啊。你说那个东三省的总督府博物馆，那里头都是真文物。你看过那个电影没？叫《博物馆奇妙夜》，对不？就那个电影，那白天不都是文物吗？一到晚上的时候，唰一下都变成活人了。我跟你讲，具体啥样呢？你这么的，具体我有个同学，我让他好好给你讲讲啊。
1: 这是我第一游身临其境看一部属于东北的沉浸式戏剧《赴宴者》，剧场就在那个真正的东。

0: 这角色的主线也不一样，
1: 我和我姐选择的跟随他，
0: 瞅他就坏，找这个一事儿，找那个一事儿，唠唠嗑老激闹，怼怼咕咕的。这演员该咋地是咋地，演真好啊！那老些人搁那围着看，他就沉浸在演剧当中，眼神都不带飘的。你看我跟随这角色绝对是个反派，瞎这样了还打电话摇人指毛呢。
1: 爱端发展高潮结局，
0: 在发展部分，我跟随那个角色跟别人涮上火锅了，
1: 但是他让人摆鸿门宴了，你气人不？
0: 给他摆鸿门宴的是他几个兄弟，那个生死离别的场面演的是淋漓尽致。我跟随这个角色当。是哭的，那眼泪汪汪的，那是眼泪真淌下来了。别去学一个人，他好像杀青了。然后回到了宴会大厅，开始了剧情高潮部分，大伙齐心合力开大会，这一嘎子是最震撼的一部分。还有厅堂小武打片呢，齐心协力恢复了这片区域的安宁。后来我跟随那角色反转了，他活了，人跟他俩闹嘻哈的，没真想害他，你知道吗？整个剧里头所有的演员演得非常到位，不仅是一段故事，更是打开身临其境的这座建筑和一些真实往事的窗口。当东北两个字亮起，演员与观众互动，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走出东三省总督府。外边下起了人造大雪，同时响起了毛不易的那首东北民谣。看完之后感觉剧情凝聚力量，关于东北的往事传承不屈的底气，每个东北人都将继续继往开来，书写振兴东北的崭新篇章。加油陌生人。
2: 哎，南哥，我刚在电梯碰到旺旺了，到处跟人家说他穿越了，还说你指的道，
3: 啥玩意儿？我指的道啊！我叫流言蜚语就这么出来的。还穿越，我跟他说那个是啥呢？是沉浸式戏剧赴宴者。
2: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贼火那个是不是？我正要带孩子去看呢。你说如果要是单独看历史吧，就觉得这事儿挺枯燥的，孩子还不爱看。你这要是沉浸式的去体验、去感受、身临其境，是不是挺好？心疼心疼。
3: 对哈，但是我得说说你，一天天一张嘴就孩子孩子的，你这不孩儿奴了吗你？
2: 谁张嘴闭嘴孩子孩子的了？那显老神气，谁老提那玩意儿？人家现在18，青春貌美，独立女性，生活多姿多彩。这周末啊，要跟闺蜜约会去。
3: 你闺蜜还来了？
2: 对，南哥。在沈阳有没有那种就是一上场就能直接当主角的女人？就我这闺蜜啊，这身材呀、非常婀娜，长相啊非常貌美，而且呢这浑身艺术细菌，老吸引了。
3: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闺蜜还挺适合一个地方。
2: 哪个地方？
3: 就是咱们那个沈阳棋盘山。有个地方叫东北有戏，哎呦，那场面老宏大了。你看咱这个场面啊，里头是人仰马翻，不是那个马戏大战、极品飞车、打铁花，那场面特别的震撼。现场有500多个 NPC 就追着你飙戏，你到那儿之后，我跟你讲，你那个你就不属于普通表演了，你们就是特邀演员。
2: 不是，我觉着这个地方适合我呀。
3: 你不适合你，
2: 我就觉得我适合当主角。
3: 你这么的，你不是跟你闺蜜一起出去玩吗？然后一起去演，对不？对我这个人。比较了解，问他去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带上，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戏剧。
2: 是是是，我对你我还不了解
3: 呢。不了解不
2: 行。那个建议收下了，南哥啊。那个人再说。
3: 啊，人再说。你闺蜜啥不来？哎，什么玩意儿？人再说呀。
4: 3、2、1，走。
5: 一进门先找个软柿子搞点银票，遍布街头的 NPC 随时飙戏，在这里可以接任务，解锁支线剧情，真正实现步步游戏。青春带瓦的民国商铺，复古的城楼，老式的街头，高度还原了百年关东老城风貌。原相机随手一拍，不加滤镜就是复古大片。
6: 东北的特色全都有，而且价格都不贵。这个冰汤圆才10块钱，冰冰凉凉的，上面一层蓝莓酱，特别好吃。这贩卖机里边水都可便宜了，矿泉水才1.8块。
5: 铃声响起，前进中学里那一年的课堂还在继续。谁给的铅笔？谁给的橡皮？谁送的收音机？你还记得吗？白天的街头演绎，民俗体验热闹十足，主打市井生活化。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飞车特技表演，漂移、摆尾、侧身和摩托飞跃，一系列精彩酷炫的动作让围观的游客全场沸腾。我还有幸坐进了表演车里，感受了一把什么叫天旋地转，尖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警笛的歌声如约响起，早秋的微风压不住现场的火热，但这里再热也热不过白山剧场里正在融化的铁水。 这里的压轴大戏

0: 还未开始，看台上就已经坐满了观众。这里演出了东北的千年文脉，演出了黑土地的风骨脊梁，演出了闯关东的热血浩荡，演出了关东儿女的坦荡热肠，也演出了东北人的骄傲。滚烫的铁花凌空炸裂，漫天烟火随之盛放，两种火花碰撞出满目的山河胜景。在东北有戏的一天，有快乐，有感动，有震撼，有拍不完的九宫格，很多感受说不出来。东北有戏值得你来细品。
1: 哎呀，真是好。
2: 玩挺嗨呗。你把那个信息费补一下子呗，来扫我码。
3: 扫你？
2: 啥码？
3: 哎，该说不说啊，玩的相当嗨了。哎，就那打铁花简直太震撼了。你说本来吧，我就寻思这景区这物价不得高啊，我还带了好多什么吃的呀喝的呀，结果你猜怎么着？多余了。那物价呀跟市区一样，还有免费的雪糕跟饮料。哎呀，咱辽宁人还是太实在了。
2: 辽宁就实在啊。
1: 你们聊啥呢？啥地方玩嗨了？给我也讲讲呗。这不正好马上中秋小长假吗？我这大学同学还约着我去大连去聚会呢。
2: 看到没？嗯，又一个来免费蹭信息的。我告诉我这回啊，我绝对不搭理你俩白眼狼。
4: 我觉得你还是得给我好好讲一讲，为什么？
5: 因为我一玩不好，我就想工作。我一工作，有时候我还有点想不明白。我一想不明白呀，我就想到了你。我一想到你，我就想给你打电话请教。
1: 别别想我。
2: 你那啥，你想要干啥？你说行吗？我帮你。哎，
1: 也没什么具体的要求啊，就是你看一群小年轻人，爱玩爱闹爱唱爱跳，然后再追个星，看个帅哥啥的。
2: 这么的。我给你想想啊，嗯，看哪些地方你值得去啊？哎，这有个地方太适合你了。你说白天啊，让你们玩到惊声尖叫，晚上浪漫过后安安稳稳睡个好觉，这个地方就是
1: 我知道了，发现王国。
2: 发现王国都被你发现了？啊，说是发现王国，但是说实话，就这个主题乐园呢，哪都有。那咱们辽宁的主题乐园就跟咱辽宁人一样有个性。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辽宁的老艺术家们还在坚持用手搓呀。
1: 手搓？
2: 知道啥叫用手搓吗？你开段视频，我告诉你他们怎么搓的。你看，就这么搓的，你左搓搓，右搓搓的。
6: 说实话，我盯这个岗位很久了，看到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旋转木马音乐，竟然是工作人员现场唱的。甚至还有深情版。

0: 边游客在海盗船上正害怕呢，旁边安全员不语，只一律展示舞技，还有伴唱的。这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堪比演唱会现场。网友发现王国 BGM 基本都是手搓的，十年之前就是了，这工作还招人吗？钱挣了 ，K 歌的营业过了，还没人顶歌抢麦，也太爽了吧！
1: 这咱这辽宁人咋这么招笑呢？就这视频，我往同学群里一发，哎呀妈，外地小伙伴直接炸锅了，都问我说，咱们这辽宁人是不是遍地汪苏泷，人均刘宇宁？
2: 那还唠啥？
1: 都吵着要嫁过来
3: 的，是吗？哎呀，可不咋的，远的不说，你就说我吧，就我年轻的时候，那属于是那种一表人才，真的你不信呢？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表人才，一身才艺，那说学逗唱是样样稀松，不是也样样轻松。我跟你说，就是那种有抑郁症的，我都能给你唠痊愈了，信不信？啥意思啊？不信呢？哪天我给你俩唠抑郁了？9月25号到10月25号，辽阳汤泉谷生态园赏金秋菊花、寻迹侏罗纪秋日主题活动火热进行中，赏菊美景、恐龙探秘、特色美食，全家老小一站式游玩，尽在辽阳汤泉谷。朝阳市第四届化石文化旅游节近日在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启幕，一场融合远古科普、文艺展演、休闲游玩于一体的金秋文旅盛宴等待着您的到来。10月5号，2026年东北超总决赛大连队对战长春队的比赛将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开战。无论你在现场还是在第二现场，亦或是在家里看直播，都欢迎大家一起为这场东北超的巅峰对决呐喊助威。近期备受瞩目的辽宁省跟着艺术去旅行主题线路正式揭晓，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从全省12个城市申报的20条线路中层层筛选，优中选优，最终12条宝藏线路脱颖而出，打造出看一场演出、逛一片街区、品一城风味的极致剧场周边微度假体验。这个国庆节，让我们以艺术为媒，边看边游。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儿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1: 你跪着干啥呢？
0: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1: 别整那没用的，起来。哎，
0: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1: 咋省的？
0: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1: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0: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1: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你能不能管管？
0: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1: 你说啥呢你？
0: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1: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0: 就是这个问题呀。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1: 跪。哎，
0: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1: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0: 你犯一下子呗。
2: 妈，我回来了。哎，爸，你干啥呢？啊，
0: 鞋带开了。拿啥玩意儿？
2: 烙铁。
0: 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 玩啊。
0: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1: 嗯，过来来来，
2: 妈，
1: 今天不考试吗？嗯，考多少分？
2: 妈，你唠我吧。
1: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是不是？
0: 儿子，儿子，过来，
1: 你给我看过来，听没听见？
0: 媳妇儿，你生气了？
1: 你给我出来！
0: 媳妇儿，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儿，你生气了。你唠着给我来，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儿乐一下子。哎呀，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叫。
1: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2: 66。
0: 这败家孩子！哎呀妈呀！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2: 不是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0: 我跟你说，爸想卡到84上，你让爸坎一回行不行？
1: 这考66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2: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0: 还用你说了？
2: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0: 啥家庭啊？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跟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1: 老公，你不是没头发吗？
0: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你
1: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呦，
2: 300，
0: 再300，成功吗？
2: 成功。
0: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

0: 有的过了
1: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了，花钱给我拿回来。
2: 收到，再见。
1: 换你，
3: 哎，早点回来啊。
1: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4: 我刚跟你说点事儿啊，
5: 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哇
1: 呀！我喷你，我喷你！哎
5: 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1: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5: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
1: 呀，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哎呀，我洗个碗。
5: 老公，你坐着。
1: 我激动了。
5: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1: 我饿死了。
5: 我给你做饭去啊、哦，你等着。
1: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子，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扫一扫，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那你上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6: 大哥，
1: 你来给我拿点啥呀？
6: 给。哎呀，爷，
1: 哎呀，鞋怎么还脱了呢？
6: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1: 家规变了，
6: 赶紧把袜子脱了。喂，
1: 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的挺好的，
6: 挺好。
1: 哎，你俩这回有事吗？
6: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1: 别说话，你嫂子在家呢，有啥事就当你嫂子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7: 哎，来了来了，老公。
1: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哎呀，
7: 兄弟来了。
6: 你好，嫂子。
7: 兄弟坐呀。
1: 你嫂让你坐呢。嫂子他俩怕你可能是。
7: 兄弟，你坐下吧，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1: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嫂子面说啊。
7: 对，跟嫂子说。
1: 说。
8: 那我真说了啊。
1: 等会儿。你嫂，我怕你嫂子过劲儿。没事，你说就完了。
8: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1: 喜事。
7: 对呀。
1: 还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可不。
7: 啊，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8: 这太多了，这个。
1: 继续。
8: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7: 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8: 谢谢嫂子。啊、
1: 继续。
8: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
1: 站着。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家规变了。回去吧，
6: 再见哥。
8: 谢谢嫂子、啊，
6: 谢谢哥。
7: 别走了，
1: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7: 啊。没事过来啊。
1: 有事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7: 老公又跪下了，老公你咋又跪？
1: 老公老
9: 哎没动。哟，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柜子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走了，
1: 站着。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7: 啊啊，鞋带开了。呀，
1: 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7: 不认识。
1: 你要生气呀？跪下。还生气呀？跪。
9: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9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1: 我弟一来，你不倒水，搁这跪干啥呢？啊，
7: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1: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7: 兄弟，喝水。
9: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8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1: 你8年前的事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9: 8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8年。
1: 8年了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

0: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啊、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1: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2: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3: 4万块钱过啥分呢？
0: 你且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慧嘴能借4万块钱吗？借40万呢？啊！
1: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0: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1: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0: 没有
1: 死期，
0: 在家呢。
1: 没，
0: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哎呀，
2: 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1: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行，
2: 谢谢嫂子。
1: 看着了吗？
2: 看着了。
1: 有面吗？
2: 有面了。
1: 奇迹不？
2: 奇迹了。
1: 回去吧。
2: 不回去。
1: 哎，老弟，你要拿4万，哥给你拿，你拿40多。
2: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1: 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2: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0: 兄弟啊，
2: 嫂子，哎呀，嫂子，
1: 媳妇儿，
0: 兄弟，
2: 谢谢嫂子。
0: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媳妇儿，给钱我，你醒醒。
0: 这有30万现金。
2: 好，
0: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完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呦，
1: 嫂子，行
2: 了，嫂子，
1: 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2: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1: 你这钱拿走很不高兴吗？
2: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1: 你跟谁俩吵吵呢？
2: 我生气了。
1: 你生气了？
2: 对呀，
1: 你生气了？
2: 生气了？
1: 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来，钱给哥了。
2: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呀呼
1: 呀！完了，
2: 谢嫂子，
1: 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不好使了呢。我呀，
0: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1: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
4: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好，
4: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3: 有头回来的。
4: 我叫岳云鹏。
3: 是。
4: 他叫孙岳。
3: 哎，是我。
4: 孙老师。
3: 您老师。
4: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3: 谁呀？
4: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3: 哎呦，那可不敢当。
4: 就是您。啊，
3: 不敢当，不敢。
4: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3: 哎，不假。
4: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3: 不是，你甭拿这形容啊！
4: 知道的多呀，
3: 哎，不敢这么说呀。
4: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3: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4: 好，
3: 行吧。
4: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3: 什么东西最贵？
4: 对，
3: 我觉得是猴。
4: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4: 太肤浅。
3: 这还肤浅？
4: 我认为不对。
3: 您说，
4: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3: 哦，不要钱的。
4: 比如说亲情。
3: 亲情
4: 你能买到亲情吗？
3: 买不来。
4: 就算你再有钱，
3: 嗯，
4: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3: 嗯，
4: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3: 哎，对。
4: 还有爱情。
3: 爱情怎么了？
4: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3: 不能。
4: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3: 对，
4: 有钱能使鬼推磨。
3: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4: 啊，
3: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4: 啊，
3: 就像一盘散沙，
4: 嗯，
3: 风一来就散了。
4: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3: 那是。
4: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3: 哲理还有歌呢？
4: 有歌啊。
3: 没听过。
4: 哲理的山路18弯，哲理的水路9连环，哲理的山锅排对排，
3: 行了，
4: 哲理的山锅串对串，一起唱。
3: 还一起唱。人家是哲理。
4: 是吗？
3: 不是哲理。
4: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3: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4: 不是你。

0: 找对象，好，那我
1: 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就是那个，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上你就行。
1: 哎，对对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
0: 还可以。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对。什么人呢这都？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要是讨厌了，知道吗？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这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山坡。哎，
1: 行，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问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你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可以。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要饭，这词儿好听吗？
1: 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2: 这到底是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2: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呀？
2: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2: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2: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2: 我
0: 对不对？
2: 我
0: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2: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2: 哦，物品
0: 啊、
2: 嗯，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2: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2: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2: 嚯、哦！
0: 北京城的房
2: 啊，
0: 一环一套。
2: 哦哟哟，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2: 哦，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2: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2: 不停。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刚才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2: 哎，
0: 对不对？他每天早上起来
2: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2: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2: 啊，
0: 有游泳池。
2: 哦，有游泳。
0: 各位，
2: 哎呀，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我还铺着呗，我还
0: 老海狮，
2: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你，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2: 浴缸。
0: 浴缸，
2: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2: 哎喂，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2: 哎，
0: 满了，
2: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2: 啊，
0: 开始去洗澡。
2: 我开始洗。
0: 哎呀，
2: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2: 我在洗澡，
0: 对啊，
2: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2: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2: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2: 啊，
0: 下午下半身，
2: 是
0: 晚上洗腰。哎，
2: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2: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2: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2: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2: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2: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2: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2: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2: 那是
0: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2: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2: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2: 啊，
0: 靠边停车，
2: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2: 啊、哦，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2: 啊、哦，摇吧。哎，对对对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2: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2: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2: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哦、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2: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2: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2: 啊，这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2: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2: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2: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2: 啊，
0: 一个炸。
2: 哦，一个炸。
0: 哎，一个炸。
2: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2: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2: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2: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当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2: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2: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2: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2: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2: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2: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2: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0: 就是露天烧烤。
2: 你说清楚了。
0: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2: 哦，景区里不让。
0: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2: 啊，
0: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2: 对，
0: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2: 你看看，
0: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0: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2: 空走了，
0: 办点正事好不好？
2: 是啊，
0: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2: 是吗？
0: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2: 啊、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2: 对对对，
0: 他说完这句话。

0: 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1: 大爷说什么？
0: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1: 大爷说什么呀？
0: 这里的山沟是
2: 别说了。
3: 等会儿，小凤，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就别要了啊！你就等等再说。
4: 我等你未来这人媳妇等不了了，人家说了20000块钱彩礼不给人家，人家马上要和我分手呢。
3: 关键我跟你大爷，我俩感情也好啊，打工在一起10多年，那我们处的跟亲哥们似的。
4: 你们哥们重要还是你未来这儿媳妇重要？
3: 这不就跟你去要去吗？我告诉你，到那去你好好说话。
4: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见我大爷一面，我就给他做手试试。
3: 你干啥呀？啊，你怎么老作诗呢？
4: 我不作诗，我不会说话，你也不知道。
3: 行，坐，你爱咋咋地咋地吧。
4: 走，
3: 你一天这生理这么玩意儿，这一天。
5: 儿子，哎，
3: 插味儿了！
5: 卖我老弟，
3: 大哥！哎呦，
5: 有日没见，你咋来了呢？
3: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你拜个年。
5: 我的妈，有日没见，快屋里请，来！哎呦我的妈！呀，这你兄弟啊？
3: 这是我儿子，小峰。
5: 峰，
3: 嗯，
5: 我的妈，大爷看看，我的妈呀！10多年没见了，变这样了呢？
3: 长大了，
5: 长老了。这，
3: 我这你大爷就爱开玩笑。快点，给你大爷拜个年。
4: 啊，哎，大爷，我给你做首诗。大爷脑袋圆又圆，孩子给你拜个年。
5: 啊，
4: 祝你生活比蜜甜，永远不欠别人钱。
3: 这个啥？
5: 这是啥诗啊？
3: 不是，这什么诗啊？大过年的，你说点送点祝福的歌啊？你这孩子，这
4: 祝大爷一日千里扬风帆，两袖清风做高官，3山5岳创大业，4季发财财路宽，5湖4海交贵友，6六大顺多赚钱，7星高照交旺运，8方进宝堆成山，9祖登科传后代，10全10美在人间，在人间。
3: 好。
5: 词儿挺棒啊，
4: 千万别欠别人钱。
5: 这孩子多一句唏嘘的。
3: 不是，大哥，这孩子吧，从小啊就爱作诗，就走哪坐哪。
5: 赶紧的，别站着说了。
3: 行，你坐吧，大哥，
5: 你坐。
3: 哎，
5: 你先别坐，你走哪都容易作诗了。垫上点，坐着吧。老弟啊，
3: 哎，
5: 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了，不挺好吗？
3: 挺好。
5: 哎呀，有事儿吧？
3: 哎，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过年了吗？我想你，我过来看看你。
4: 爸呀，你说说钱的事儿。
5: 以前的事儿啊，以前我跟你爹那感情不用说，好跟一个人似的。
4: 哦，那大爷，那你俩就没向谁借过钱啥的？
3: 多长时间的事儿了，可能都忘了。
5: 你忘了？我能忘吗？你那时候没少给我手拿钱呢。风啊，那时候你小，你还在你妈肚子里呢。那时候你妈怀你啊，就想吃葡萄。你爸没有钱呢，上我手来借，说这个孕妇吃葡萄呢，生出孩子眼睛大，所以说你的眼睛啊。鬼呀、啊，你给弟妹买的是葡萄干吧？
3: 啥葡萄干啊，我去买葡萄去了，人葡萄卖没了，后来没办法，我卖点瓜子儿。
4: 爸呀，你多亏买点瓜子儿，你要买点芝麻，我这眼睛还睁不开了呢。
3: 你这实话，你
4: 大爷
5: 啊，
4: 那个我爸欠你钱。给你，你看你欠我爸的，
5: 我欠你爸的钱多了。哥们儿，谁欠谁的？你占我点，我占他点，能咋的？不了了之，一笔勾销呗。
4: 一笔勾销。这个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先打个电话。
3: 这是啊，打什么电话？
4: 打就
3: 干，这打什么？你打啥？
4: 打电话。
3: 大哥，

0: 这这这你咱这
1: 啥玩意儿啊？啊，做人咋这样呢？你欠人家20000块钱，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想当初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呢？啊？我跟你说，做人你别太挑，弄不好你得挨削。做人也别太傲，你得知道知恩图报。真正的朋友不是平时吃饭喝酒，而是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所以还钱，撂了啊！好了，快点。
2: 不是，还打电话，怎么好像刮了找我了呢？
0: 不是，没有，大哥是这个事儿，就别人吧欠我儿子20000块钱，就想耍赖，我儿子就是教训教训他，你别多想哦。
2: 我本来吧没多想，你说这孩子吧拿我们家遥控器搁这打电话，你说。你不用指桑骂槐点大爷，大爷欠你爸那20000块钱忘不了。
1: 你没忘啊？
0: 你看小峰，你说我说你大爷，他就不是赖账的人。
1: 是，
2: 你爷俩来的正好。
0: 是，
2: 这笔钱呢？哎，没有，
1: 没有不行，我等20000块钱娶媳妇呢，
0: 着急呀。
2: 这是急活是吧？
1: 是啊，
2: 也没有，
1: 真没有啊？啊，
2: 真没有，大爷不撒谎啊。
1: 那你要说没有的话，那我就使点别的招。不，没有，那没有，那，
0: 你这。哥呀，你说我就说心里话，你说我也没。
2: 侄儿啊，你给大爷拿东西也没用，送礼也没用，这钱我是真没有。
1: 不是，这不是给你的，这是我打算在你家住下了。这是，你要不给钱的话，完我就在你家睡了，反正。叫枕头。
2: 不，你这孩子，我跟你说白了啊，大爷不是欠钱不给，
1: 睡一觉困了。
2: 你说你整这一出，你说吓人不吓人呢？你这是不赖账吗？这不是
3: 爹呀、啊，我回来了。
2: 哎，儿子
3: 啊，
2: 我记着你这叫叔。
3: 哎，叔姑娘好。
0: 哎，好好好，
2: 这你峰哥。
3: 这咋的？得病了？
2: 不是，我跟你叔啊，有20000块钱账，这不来了吗？就赖上了。你说，
3: 你看，叔啊，不是当小辈的说你，你要没钱你就说一声，你搁这躺着算啥事啊？
0: 孩子，你整岔劈了，是你爹呢欠我20000块钱，
3: 啊，是我爸欠你20000呢？
0: 哎，对，
3: 是吗？
0: 是，
3: 那没有啊。但叔你别着急啊，你看着我那是做煤炭生意的，这批煤拉到地方，钱下来我就给你送过去。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多少天能到啊？
3: 从黑龙江鹤岗拉的煤，去山西大同去卖去，我估计一个礼拜钱就能回来。
2: 儿子，
3: 嗯，
2: 你过来一下子。
3: 怎么了，爹？
2: 你上鹤岗拉煤这事，爹知道。
3: 嗯，
2: 你往山西大同送煤，你咋不跟爹商量商量呢？那地方缺煤吗？
3: 我估计他天天往出拉，肯定是缺呀。
2: 缺心眼吧你呀、啊！啊！
3: 你先别说。
2: 那钱就是到你大爷借的。
3: 爹，你先别说我的事儿。你是不是欠人20000块钱没给？
2: 是。
3: 坐下，交给我了。叔啊，你先别着急，等这钱下来我给你送过去还不行吗？
0: 孩子，不是叔着急，关键是你哥呢，他娶媳妇他着急。
3: 啊，那是我哥的事呗。
0: 对
3: 啊，那个这叫挺快啊。四哥，峰哥，哎呀，睡着了咋的？
1: 啊，
3: 不凉吗？起来来。
1: 不是，不给钱起不来。
3: 不是，欠你多钱呢？
1: 20000。
3: 漂亮，你为了20000块钱能在地上躺着，就你这种精神，我觉得你不成功谁能成功？将来你绝对是亿万富翁，你会成为世界首富。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问我为什么？
1: 我不问。
3: 不问我也告诉你，你的心目当中小宇宙还没有完全的爆发，等你爆发的时候，你将会震撼整个世界。站起来哥，站起来，来，目视前方，目视前方。你的眼睛、鼻子、嘴虽然单拿出来它不是很好看，甚至有点恶心，但是你估着一起就是世界首富的面相。别说20000块钱，就现在50000块钱放在地上你都不会捡，因为你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进账几十万、几百万，你知道吗？哥，放飞吧，奔跑吧，哥，你不成功天理不容。

0: 这咋跟我说的热情澎湃的，我现在
1: 这就对了，漂亮，你心目当中小宇宙已经完全的爆发了。哥，你现在想的是成为世界首富，不要纠结2万块钱了。
0: 不是，关键你不给我2万块钱，我对象和我分手啊。
1: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去支持他，无条件支持，无论贫穷富贵。他今天要2万，明天要4万，后天要8万，娶了他以后你这1亿都给他吗？他就是一个大骗子。
0: 别说了，
1: 醒醒，
0: 太可怕了，
1: 骗子。
0: 哥，别说了，可怕，
1: 累死了。
0: 爸，钱不要了，婚不结了，走。
2: 干啥去啊？
0: 快走，要不那1亿都他的了。
2: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呀、啊？人家咋说你咋信呐？
0: 我信，我现在心中小宇宙已经爆发，我要干一番大事业。走，
2: 走什么走？这还
0: 走走走。哎呀，
2: 你要干啥啊？来，
3: 哎，你俩。妈，哎呀，小峰，
4: 亚蛋儿，你我姑娘回来了，过来，姑娘。
3: 啊，不是，爹，哎，
4: 你俩咋还认识呢？这
3: 啊，我俩吧，以前是工友，完了现在呢？
4: 现在你得救急呀、啊！爹让您的2万块钱拿了没？赶快给爹，爹要给我兄弟。
3: 你把2万钱给我，我给我爹。
0: 你给我2万呢？我给亚蛋爸。
2: 咋疼的？你给我2万块钱呢？我给我儿子呀。
4: 不是，怎么是我找你要，你找他要，他找他要，他找我要，怎么是个圈呢？懵了呢？
1: 不是，爹，我给你捋一下就完了。你是不是管我姐要2万块钱
4: 啊？
1: 我姐管我哥要2万块钱
4: 啊？
1: 我哥管他爹要2万块钱
4: 啊？
1: 他爹管你要2万块钱
4: 啊？
1: 这不很清楚吗？
4: 啊，
1: 他没我的事儿啊！
4: 滚！我明白了。环节差在这儿了，姑娘
3: 啊，
4: 我可以找你要2万块钱，你跟人家非亲非故，要啥2万块钱呢？
3: 他是我男朋友。
4: 谁？
1: 我。
4: 他是你对象
3: 啊？
4: 谁？
2: 你对象是他闺女
0: 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他闺女啊，我就知道他冲我要2万元彩礼，这钱不给他，他要和我分手。
3: 哎呀，小峰，你说啥呢？我要那2万块钱也不是彩礼钱，这不我爹着急用吗？你先借
0: 着我。2万无所谓了，
3: 怎的？
0: 现在2000万我都能给你，上亿身价，上亿了现在。
3: 你怎么的？你上亿？
0: 上亿。
3: 啥时候有的？
0: 刚有的。
3: 谁说的？
0: 他说的。
3: 来，爹，你上这儿来。
1: 姐，
3: 来，他啥时候有1亿？
1: 我刚给唠的。
3: 你咋一天净整那没用的呢？啊，你痛快点，给我唠回来啊，给我唠没他。
1: 不是，那个，不是这唠。哥呀，
0: 那个你跟上亿身家的人说话，别拍拍哒哒的，手拿下去，
4: 还掉里头了呢。
1: 你上什么亿呀、啊？你上亿呀、啊？我说啥你信啥呀？刚才那都是幻觉，懂不懂？刚才我都说了，你的眼睛、鼻子跟嘴单拿出来挺磕碜、挺难看，但是揪在一起更难看，还亿万富翁，来你自己看看难不难看？
0: 难看，
1: 恶不恶心？
0: 想吐？
1: 你配有1亿吗？
0: 不配，
1: 哭。哎，没有。
2: 呀！行了，
3: 小峰，
2: 行了，别闹了。哎呀，大哥呀，这事儿扯的，你看这没成想咱俩还嘎成亲家了。你这回这钱呢，谁也不用给谁了，这婚事还成了。你看看，
4: 这回谁也不用给谁了。
2: 对，
4: 不对，
2: 嗯。
4: 不对，你给爹捋啊，不对啊，
1: 肯定不对啊。
4: 你看钱是平了、
1: 哎，
4: 但是我搭个姑娘，
1: 对我姐搭出去了，
4: 4万块钱彩礼，4万彩礼不给不嫁，
2: 不，你大肠子，你说你，
0: 爸，咋整啊？
2: 这，
3: 爹，你说你要那些，
2: 儿子，没事儿，你郭大爷还欠我4万块钱呢，儿子，走，给我要账去。
4: 就人的智商，你能把账要回来？咱现在是家里人了，我陪你去要。儿子，
1: 哎，
4: 把爹喇叭拿着。
1: 好嘞，
4: 咱上他要钱去，知道不？他要是给钱，我喇叭一响，黄金万两。
1: 好。
4: 他要是不给钱，我喇叭一吹，

0: 本事一堆，哼，
1: 走，
2: 要钱走，
1: 还得是亲家，走，
3: 这走了。
0: 你看你家现在没有人了，我想抱你一下。
3: 哎呀，你别闹，你这么多人看着呢。哎呀，
0: 这咋整的？这这么多人趴窗户呢？你家没有窗帘吗？
3: 有啊。
0: 放下来呀！哎呀妈！哎呀，这窗帘还电动的呢！哎呀，高科技。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们头下。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

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如今越来越多曾经奔赴一线城市的辽宁青年带着技术经验和资源回到家乡，感受发展变化，寻找合作契机。枝繁草暖，孔雀北飞，正在成为辽宁引才用才的生动缩影。
1: 这几天，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回到辽宁，和辽宁本土高校院所重点企业代表以及科创青年企业家面对面交流，探寻合作机会。灵犀云医学科技创始人严宇翔看中辽宁三甲医院密集、临床数据丰厚的独特优势，牵手盛京医院搭建起地区首个脑机接口大数据临床中心。
2: 说心里话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把我们自己经验和能力作为贡献家乡的一份力量。如果有一个更加精准敏感的技术，对整个这个人群的脑疾病的诊断，甚至脑健康的这个干预和管理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价值的。
1: 考察团还实地考察华晨宝马、东软医疗、拓金科技等企业，真切感受辽宁产业发展的蓬勃动力。
3: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在辽宁，尤其在沈阳产业蓬勃的发展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所以这也使我们非常有动力啊，去把企业的这个产能和一些企业的业务去落在沈阳。
4: 我们把这种传统的优势和新质生产力相结合，会有常态化的这种举措，把项目拉进来，把产业落进来，把人才引进来。
1: 人才带着项目、技术和资金从四面八方归来，家乡也正敞开怀抱，不断续写与人才双向奔赴的故事。从杭州返乡创业的韩世宇，前不久就亲身体验了辽宁政务服务的便捷高效，决定把新的创业项目落在沈阳。
5: 我在线上搜索了一下，然后就搜索到了我们东北首家的 OPC 生态社区，基本上是不需要创业者去东奔西跑，整个的客资啊，客户来源也会做一些撮合。
1: 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完善的创业政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今天的辽宁正吸引越来越多高端技术人才主动返乡，精准对接辽宁重点产业升级需求，在这片沃土上大展身手。
6: 我们按规定落实重点群体创业税收优惠、一次性创业补贴等真金白银的创业政策，有效促进重点项目和创意在辽宁转化落地。
7: 我们建成了近4000套的人才公寓，两个人才家园服务厅，以及三个产业社区，切实为人才舒心工作、企业安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8: 我觉得我们辽宁对人才这个尊重，我们这些政策保驾护航是非常关键、非常有用的。这个地方真的是有温度、有感情的一个好地方。
1: 本台报道。
0: 辽宁以情聚人，以才兴辽，这片土地上人才辈出，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不同领域的人才。明天我省将举办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活动，众多耳熟能详的文化大家将回到出生和成长的辽沈大地。他们当中有深耕文博领域守正创新的专家，有扎根曲艺舞台的名家，也有活跃在影视传媒领域的青年骨干。下面让我们先睹为快，看看其中几位嘉宾。
1: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除了让北京故宫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也让这里曾经的看门人单霁翔走进人们的视野。出生于辽宁沈阳的他，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推动北京故宫扩大开放区域，创新发展文博文创，设计故宫博古口红、精美冰箱贴等，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活起来。
9: 在沈阳的生活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毕竟是出生地，所以呢，这些年呢，对沈阳呢，就是特别关注。
1: 单霁翔也曾在东北大学做中华文脉与文化自信主题讲座，向年轻一代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0: 我想死你们老呀。

每年春晚，冯巩都会带着他那招牌的口头禅如约而至。他连续多年选择亮相辽宁春晚，创作《乡音总关情》系列相声作品，挖掘辽宁风土人情，用通俗

0: 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占了一个特色。
1: 辽宁西部，燕山之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山峦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
2: 这部纪录片是青年演员于适倾情配音的。作为辽宁朝阳人，他在首届红山文化国际传播大会上向世界推介家乡，以自身影响力传播红山文化，吸引更多人关注红山文化，助力辽宁本土文化出圈。
3: 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穿越5000年的奇幻之旅。我在朝阳牛河梁等你们。
4: 金秋九月，从辽河平原的金色稻田，到辽东辽西的山野果园，再到黄渤海的渔港码头，处处透着丰收的喜悦。许多声名在外的辽宁好物正抢先上市，邀您来辽宁赴一场美味之约。
2: 在沈阳，康平地瓜迎来集中采收。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生长在科尔沁沙地边缘的沙质土壤里，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积累，属肉细腻绵密。沙土地孕育的这份特色农产已经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开海季，大连各个渔港码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鲜活肥美的梭子蟹、虾爬子、鲅鱼，各种贝类源源不断卸船上岸，一筐筐带着海水气息的渔货堆满码头，新鲜海产快速流向批发市场与百姓餐桌。有着梨中之王美誉的鞍山南果梨，九月下旬迎来集中采摘期，成熟的南果梨源源不断从梨园送往各地市场。这种辽南特有的秋日榛果，果肉细腻，汁水丰盈，入口即化，深受各地消费者喜爱。辽阳辽丰葡萄也进入采收旺季，无核果粒饱满紧实，甜度充足。在辽丰葡萄发源地灯塔，从精品果园到生态观光园，从鲜食销售到冰酒加工，葡萄产业实现三级跳，20000亩种植基地带动农户亩均增收超3000元。眼下盘锦早熟水稻正式开镰，首批蟹田新米中秋国庆双节前上市。这里采用稻蟹共生的立体生态种养模式，稻田为河蟹提供天然栖息环境，杂草虫饵成为河蟹天然饵料，河蟹活动松土，排泄物肥田，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产出的大米清香软糯，河蟹高满肉肥，实现经济与环境双丰收。辽宁的秋天，黑土地结出五谷，大海馈赠鲜美，山林孕育山珍，遍地丰收的背后是耕耘的汗水，更是乡村全面振兴实实在在的生动写照。
4: 中秋假期，辽宁各地解锁多元玩法，市民游客在山水田园、市井商圈里赏秋色、品烟火、享民俗，感受美好假期。
5: 这个假期，沈阳的中秋氛围感直接拉满，中街的鱼灯巡游热闹开启，特色市集、潮流派对轮番登场。沈阳塔湾历史文化公园全新亮相，开启为期13天的国风游园会。
6: 我之前在江西那边也看到过这种那个鱼灯的巡游，觉得沈阳现在就越来越时尚，然后越来越潮流了。
5: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仿生鲸鲨活灵活现，大连森林动物园小动物们吃上了专属的中秋月饼。营口全新推出海上看营口观光项目，游客搭乘帆船出海，从全新视角一览山海广场、鲅鱼公主雕塑与渤海湾滨海风光。
7: 为了海鸥，吹着海风，感觉很惬意，视野是非常的广阔的，这种独特的体验非常棒。
5: 假期里，吊冰山的蒸汽机车观光专列鸣笛启航，游客搭乘复古列车欣赏辽北田园工矿风光，走进蒸汽机车博物馆研学打卡，感受老工业基地独特的工业文旅魅力。
8: 全国很少有这种还在运营的真实的蒸汽火车，然后就带它来这边玩，然后坐上这个车又感觉回到了像小时候妈妈带着我坐火车的那种感觉。
5: 秋意渐浓，本溪怀仁枫林谷景区凭借独特小气候率先泛红，成为省内秋日赏枫首发地。关门山层林初染，五彩斑斓，小睡一庄，山水相依，打造多元游乐场景。
9: 这山水空气都好，玩得特别开心，一家人在一起过节特别幸福。
5: 在鞍山千山，游客登高远眺欣赏秋日盛景，抚顺天女山解锁文旅加汽车跨界新玩法，丹东宽甸的玄武湖凭借特

0: 特有的玄武岩地质风光吸引众多游客。位于丹东的江畔露营基地，乐队演绎、特色市集、马戏展演多元融合。盘锦稻里田园褪去青绿，染上金黄，构成一幅幅巨型稻田艺术画。黑风关古镇晒秋河蟹节火热启幕，玉米辣椒铺就浓浓丰收画卷。朝阳孙家湾镇万亩枣园硕果累累，大坪顶枣甘甜多汁挂满枝头，人们在悠然田园间享受假日时光，
1: 一边采摘一边休闲散心，吃着也放心。
0: 本台综合报道。
2: 昨晚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打响，沈阳队凭借一粒宝贵的进球1-0战胜延边队，获得首届东北超季军。
0: 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攻防节奏加快。第21分钟，沈阳队19号岳泉单刀射门被门将突出后补射，打入本场比赛唯一进球，帮助沈阳队取得胜利。
3: 非常的激动吧，现在我这个进球也是献给来自全国各地来为我们沈阳队加油的球迷们，感谢他们。
4: 这帮孩子真的就完完全全就是没有一个说的一直拼搏到最后，确实我感动的不行了。我觉得咱们东北是越踢越整装，
5: 明天东北超肯定会在今年的这个基础上难度要加大，但是不代表我们目标会降低，我们会准备得更充分。
6: 本届赛事举办能够让这些青年球员在这么好的赛事氛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足球才华，我相信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一定有决定性的作用。
7: 比赛无关输赢，就是这群沈阳可爱的球迷们陪沈阳队一起经历风雨，正是他们的呐喊让沈阳队获得今天的完美收官。
8: 这场比赛很精彩，我也想进去踢两脚，长大以后呢，我也想进沈阳队参加比赛，
9: 因为沈阳加油，整团反看着我是特别那个啊。
10: 不仅仅是沈阳队，我觉得我们过往的所有的对手，对方也是非常的好，就是这个场面会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东北是一家人的感觉。
0: 本台报道。
2: 东北超季军赛尘埃落定，但赛事热度依旧不减，多家央媒持续跟进报道。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1: 人民日报记者关注到沈阳12345热线依托东北超赛事契机，出台全国首个12345热线跨区域协同服务事项清单。赛事期间，沈阳将热线服务迁移至赛场，开设现场服务驿站，搭建专属知识库，线上线下联动，高效处置球迷游客求助，同时以赛促治源头解忧，压降文旅类诉求，并将跨域服务延伸至社保、就医、维权等民生领域，创新形成可复制的省级热线协同治理新模式。昨晚的东北超季军赛吸引了新华社记者的目光，沈阳队主场1-0击败延边队，斩获赛事季军。赛前有精彩表演，赛场球员奋力拼抢，球迷热情助威，赛后队员教练员与球迷合影庆祝，年轻球员们用一场精彩表现结束了本赛季的征程。中央广电总台记者解锁辽沈秋日新玩法，东北超沈阳主场季军赛同步推出专属景区免票福利，从9月22号到9月30号，持吉林省身份证人员、持票根的观赛球迷，可免费畅游沈阳都市圈37家景区，尽享整个秋天的浪漫与欢喜。中国新闻网记者走进沈阳市和平区北市场街道，记录这里推出的西塔延边美食季主题活动。活动串联两地朝鲜族特色风情，带来观球赛、品美食、赏民俗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啊，你错了。你错哪儿了？不是，我没跟你犟嘴，我求求你了，你快回来行不行？我，你要是不回来的话，我就吃泡面，让你心疼。好，我现在就吃给你看。没啥电。

0: 宝宝快心疼我，我被电了。
1: 宝宝，
0: 我刚……喂，
1: 妈还挂了。行，就算你现在回来，我都不原谅你。
0: 就算是你拿电线把自己手捆上，负荆请罪，我都不原谅你。
1: 宝宝，我错。你谁呀？
2: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
2: 换人呢？有没有换人？我以为我后头有坏人呢。我呀，我是好人。
1: 好人有踹人家防盗门的吗？
2: 废话，我要是敲门来得及吗？
1: 来不及。就你说话这么大声，就算真有坏人早就听见跑了。
2: 嘘，过来。你要是受到威胁，你就冲我眨眼睛。
1: 我受啥？
2: 眨眼睛。

0: 了呢？
1: 你不眨眼睛你也哭、啊、
0: 哎，那你咋回事？你嗷嗷一嗓子什么意思啊？
1: 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我寻思吃个泡面刺激她一下，结果一插电嘎给我电着了，我就喊了一声叭你就冲进来了。
0: 没有坏人那我得赔套防盗门。有没有坏人？
1: 你别问了大哥，你就是不想赔我防盗门呗。
0: 对不起啊。哎呀，哎，哦，刚才说了半天是漏电呢。啊，那我让物业待会儿给你修一下子不就完了吗？
1: 不是，你这夸一下坏门进来了，你到底是谁呀、啊、
0: 我你都不认识？我咱们业主委员会的郭子。哦，你们家搬家的时候我还帮你抬过行李，想起来没有？啊，没想起来那样。想起来了，
1: 就算是吧。你看这个也到饭点了，是不是？您就
0: 干啥呀？你们这些业主就是这样，我们没干什么，完了就请人吃饭，这何必呢？
1: 我啥时候说要请你吃？
0: 我告诉你，我不在这儿吃。
1: 不是，我就是客气客气。
0: 你客气啥呀？啊？好，在你家吃。也不用麻烦，你看，这不有方便面吗？我对付一口就完。
1: 这方便面没煮熟，没插电。
0: 那就做饭吃。哎呀，炒俩菜行。我不喝酒啊，我要喝酒，我媳妇看见了，非整死我不行。
1: 妈呀，太不凑巧了，在我们家吃饭必须得喝酒，无酒不成席。
0: 那我就吃不了饭了。哎，我帮你想个主意。
1: 帮我想。
0: 在家呀，我也爱喝口小酒，所以说呢，我一喝酒，媳妇就跟我干仗。我呢，自己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把酒倒在料酒瓶子里，我喝料酒。你家有料酒没？
1: 妈，说到料酒，我还真藏了几瓶。
0: 我看看。
1: 看啊，这瓶是清香型的料酒。这瓶是酱香型的料酒，
0: 我看看酱香型的。
2: 搁这儿喝酒呢？
0: 这是料酒，
2: 不是来抓坏人的吗？
0: 是啊，
2: 我
0: 是
2: 来抓，
0: 我是来抓坏人的。我到他家一看，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吵架了，女朋友离家出走了，然后呢，坏人没了。你问他。
1: 是，就是坏人现在就妈我没了，
2: 没了是吧？嗯，没事了是吧？
1: 没事了，
2: 没事呗，回家。
0: 我正要回家，他要留我吃饭，让我喝料酒。你问他，
2: 是吗？是吗？
1: 嗯，好像刚才有这么一个环节，
2: 这个环节省略了，回家吃饭去。好，哎呀，
0: 躲过这一劫了，走了。麻烦你了啊。
1: 不麻烦。
0: 我跟你说啊、
1: 有时间请你和嫂子一起吃饭。
0: 啥时候？
2: 哪天呢？
1: 有时间。
0: 哪天？
1: 明天。
0: 明天我有事儿。
1: 那后天。
2: 后天我有事儿。
0: 你看
1: 大后天。
0: 大后天我俩都有事儿。
2: 对，
1: 太遗憾了，吃不上。
0: 今天你有事儿没有？
2: 我没事儿。
0: 我也没事儿，那就今天吧。
1: 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你看我嫂子拿着锅铲进来的，是不是饭在家都做好了？
2: 刚做完饭放冰箱呗，哪天有事儿哪天吃。
0: 我家还有冰柜呢。
1: 就是非得那个咱
2: 做吧，
0: 炒三个菜就完，
2: 快去。
0: 上。你电话。
2: 亲亲宝贝么么哒来电。
1: 喂，宝宝。
0: 你亲着我了。
1: 总往我嘴边送。宝宝，我错了啊，我真错了。什么？你错了？你哪儿错了？
3: 不是，我没跟你顶嘴。
0: 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
2: 风云变幻呢，
0: 翻脸比翻书还快。哎呀，
2: 可恶吗？好，哎呀，
1: 人家也想你了啦。啊，你到我家门口，快回来。嗯，就我自己个儿在家呢，没有别人。嗯，我等你。哇，哎呀。哦对了，大哥嫂子，我长话短说啊，就是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然后我就说吃个泡面刺激她一下，结果我一下电撒给我垫着了，大哥啪撞门就进来了，完了你啪铲子就进来了，完了最后那现在是我跟我女朋友和好了，所以你们
2: 没事了，
0: 回家。哎，等等。哎，你大意了。
2: 怎么的呢？
0: 他啥意思？他是想让咱们留下来，他女朋友来了以后咱们劝一劝。哦，对不对？
1: 为啥不对？我的意思是说我女朋友回来你们在这儿不方便。
0: 对呀，我跟你说待会儿我俩藏起来，然后他女朋友来了以后你对付不了你叫我俩。
2: 好，
0: 走。
2: 我一叫我得出来啊。
1: 我藏什么藏？这是我家啊！
0: 对，说反了。哦，我俩藏起来，待会儿你女朋友来了对付不了，叫我俩，我俩就出来。
1: 好。你躲起来是？一会儿
0: 来了。
3: 你没事儿吧？
0: 没事。
3: 没事，你怎么不开门呢？
1: 有些慵懒。
3: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不对呢？
1: 什么？啊，
3: 等会儿，这屋里有外人？
1: 没有。
3: 绝对有。
1: 绝对没有。
3: 绝对有。
1: 那你说这屋里有几个人？
3: 加我一共四个人。你在家里藏女的是吧？
1: 楠楠，
3: 别解释，还有一个女的，赶紧给我出来！
1: 我发誓，就这一个女的，
3: 绝对还有一个女的。
1: 没有，
3: 在哪儿呢？啊，出来！
0: 他俩这个屋子是通着的。
3: 怎么是个男的呢？
0: 我一直是男的。
3: 难道我今天嗅觉失灵了？王小妮，啊，快
0: 啊，没事吗？
3: 这俩人谁呀？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我给你介绍啊，这是咱们邻居郭哥，这是嫂子，这是我女朋友楠楠。
0: 楠楠，
2: 女朋友？哎呀，楠楠呀，哎呀，
0: 快坐快坐。
2: 好看，好看，
0: 郎才女貌。
2: 说正词儿。
0: 哦，正词儿，对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上这边。那哥，楠楠啊，刚才小王把你俩的关系都向我们交代了。
3: 是吗？
0: 男女朋友，但是呢，你俩因为小事激个起来了，吵起来了，那也不能提分手啊。
2: 就是。分手能说吗？
0: 过分
2: 是吧？有些话他说出去
0: 就是泼出去的水，
2: 哎，收不回来了。
0: 那怎么划了？
2: 是不是？你说你的心要是伤了怎么办？多难受，是不是？老公
0: 赔礼道歉
3: 啊。我明白了，我一定改
0: 完事儿
2: 成功吧。
0: 小女孩一吓唬就行了，
1: 滚。哎，
0: 我跟你说，
3: 我明白了，你这是心受伤了，你找俩帮手帮你训过来了是不？
1: 没有啊。啊，
3: 我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我走行了吧？
1: 不是，楠楠，你误会了。
2: 楠楠，楠，
0: 好好的。
2: 楠楠，你给我站住！
0: 硬气，可以。
2: 怎么跟媳妇说话的？
0: 我没说话。
2: 没说你。
0: 你过来，楠楠，怎么又说走就走呢？啊，我跟你说，你刚才没看见呢？你一说走，他吓得马上就要给你跪下了，太难得了，这种男人。我，你大哥，我在家，都是你嫂子给我跪下。啊，
2: 切，是吗？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哭了，咱回家说去啊，你等着的。小王啊，你看嫂子也说你了啊，你不对，人家女孩这么好看跟了你，你不珍惜是不是？你俩到底因为啥呀？
0: 说太难了，你问他。哎呀
3: 妈，水火不相容啊。
0: 什么玩意儿？
3: 就我们俩这事儿跟任何一个人说，人家都觉得我俩不可能在一起。
2: 啥事儿啊？
3: 说嘛。
0: 当然得说呀。
2: 对呀。
0: 咋了？
3: 我俩就是我爱吃馒头，他爱吃米饭。
2: 没了啊。
0: 回家。哎呀，
3: 什么玩意儿？大哥你过来，嫂子你俩听我解释，今年这不是过年了吗？他就非要让我跟他一起去他家过年，你说去了那儿我那吃不惯米饭，你说我咋整？
0: 第三套方案整一下子。
2: 那我先说呗。
0: 好，楠楠呢？
3: 不过了。
0: 干啥呀？
2: 就是想去我妈家过年吃点啊。吃顿饭有那么难吗？
0: 啊，你家饭
2: 想过就过
0: 了。
2: 我妈
0: 孩子的奶奶呢？
2: 从结婚的时候想
3: 嫂子，
0: 奶奶都没见过孩子的奶奶。如果没有这些的奶奶，奶奶怎么会幸福？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大哥嫂子不是劝我俩呢吗？
3: 对呀、啊，
1: 你俩咋吵起来了呢？妈，就这是上谁家过年这事儿多简单呢？今年上你家，明年上你家。
3: 今年吃馒头，明年吃米饭。
1: 真的吗？啊。
0: 啥意思啊？
1: 我们都想通了，
2: 和好了，
1: 和好了，你们吵啥呀？
0: 抱一下子，我看看。成功。
1: 等会儿，你俩这什么意思呀？
2: 我们俩，我们全小区专业劝架的。
0: 你们这点事儿，我们用三成功力就搞定。
2: 三成。
0: 走，回家。
1: 走。大哥，嫂子，留下一起吃饭吧。
0: 可以啊。
2: 可以啥呀？可以，上我家去，嫂子饭都做好了。
1: 行、啊。
4: 你要外卖啊？来了啊。先生你好，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5: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4: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哎呀，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5: 填缝啊。
4: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哎，
5: 好，等等我对对啊。啊。不对。
4: 咋的了？
5: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4: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5: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4: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5: 你要说什么呀？
4: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5: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4: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着没？
5: 好，
4: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5: 好，
4: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哥？
5: 敢呢。
4: 漂亮，快去啊！
5: 你等着。哎呀，
4: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我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0: 需要。哎，
1: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2: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1: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2: 揍他！
1: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2: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嗯。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2: 啥意思？
1: 就是麻辣烫撒了。
2: 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1: 我这不想招呢吗？
2: 这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1: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2: 哦，你说这家啊？
1: 嗯呐，
2: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1: 为啥？
2: 耽误不了。我跟你讲，这家这个女的，嗯，严重的拖延症了。
1: 拖延症？
2: 嗯。你上回我给他送件，嗯，他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1: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2: 所以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着，你也可以这么干。
1: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2: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2: 我还跨界了，是吧？你赶紧买吧。
1: 好，买去。哎，
2: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1: 有。
2: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 兄台啊。啊。我。嗯。外卖。嗯。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2: 赶紧买吧，
1: 快！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2: 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2: 那饿了，你说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1: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2: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1: 哎呀，
2: 是不是？
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2: 吃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1: 哎呀，没事，
2: 串味儿。
1: 我爱吃酸辣粉。
3: 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3: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3: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3: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3: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还是个废呀。
3: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3: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 有点辣。
3: 你还嫌辣？
1: 我能忍。
3: 为什么吃我外卖？
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3: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3: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1: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3: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1: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1: 啊，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娓。
2: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1: 娓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1: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1: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1: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1: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1: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1: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3: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1: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两米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1: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2: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1: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2: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1: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2: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1: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2: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2: 那你咋整啊？
1: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
0: 什么玩意儿？
4: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

0: 坏呀、啊。
1: 药品关乎身心健康，分清处方药与非处方药，依规凭处方购药，才能守住用药安全底线。
2: 依据法规，国家将药品分为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风险高，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购买使用。国家分类管理药品，就是严控高风险药，避免乱用药导致肝肾损伤、过敏休克、抗生素耐药等安全事故。线上线下无处方售药均违法，药店、网售平台售卖处方药必须经执业药师审方，留存处方不得少于5年，违规将视情节处以5000至20万元罚款。线下药店处方药尽开价销售，线上平台先方后药，实名购买，如遇商家无处方售卖，留存凭证拨打12315、12345举报。
1: 分清药类，凭处方购药，遵从医嘱，共同守护用药安全。
3: 你好好干啊！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4: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3: 咋的呀？
4: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3: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天，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
5: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6: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7: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8: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9: 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
10: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3: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上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火给灌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

0: 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 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 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

0: 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

0: 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

0: 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

0: 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外即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外即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和谐共生。

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同体。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

雨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0000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材。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蚂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他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拟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他得手了。

这种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甲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甲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这是榕果，是白甲长臂猿的最爱。榕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榕果顶端的苞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荣小峰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他们追寻着榕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苞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甲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甲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少。

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王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

上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借助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们的皮毛，以此来保护自己。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物种在不断的演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孕育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附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的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凄凉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招募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

这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栖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栖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栖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栖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林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山遍野。

盖木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在不久的将来，巧家五针松会逐渐走进园林景区，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它的美丽身姿。

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季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高达97米，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季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100年树龄的身影随处可见。

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森林是由无数生物与各种非生命因子有机结合的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极目远望，郁郁苍苍，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与我们的未来密不可分。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0: 我跟你说啊，就那人哈，就像在你跟前说话似的，就是那个衣服一扫就扫你胳膊肘。
1: 哎妈，江南老师，你咋多真了呢？你帮我看看这期节目呗。
0: 你咋又来了呢？我就忘了嘛，现在午休时间，他老找我问问你，你怎么一会儿来一会儿一会儿呢？
1: 抱歉，我一会儿再来啊。
0: 没事，我现在跟你说啊，就那个，你知道那玩意儿？
2: 什么意思啊？
0: 啥叫剧本杀？不是剧本杀，剧本杀都编剧现编的。我吧，我这把说的是啥呢？是穿越。
1: 穿越。
0: 不是，哎，这么跟你说吧，就咱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儿啊，就是在这儿都能看着啊，就那个东三省的总督府博物馆，那里头都是真文物。你看过那个电影呢，叫《博物馆奇妙夜》，对不？就那个电影，这白天不都是文物吗？一到晚上的时候，唰一下都变成活人了。我跟你讲，具体啥样呢？你这么的，具体我有个同学，我让他好好给你讲讲啊。
3: 这是我第一游身临其境看一部属于东北的沉浸式戏剧《赴宴者》，剧场就在那个真正的东三省总督府里头。进去前先跟俺们一人发个口袋，里边有介绍，还有个面纱。看剧的时候面纱呢全程佩戴。接着和我一起来的是我亲姐，到点检票入场，在东三省总督府的老建筑里头，所有的地方都是剧场。进去后我们是集体先参加一个宴会，一个通过真实故事改编的剧情拉开了序幕。这些演员有的就突然间就出现在观众的人群中，与剧情相关的各个角色一个个的逐一上场，人物介绍，跟随的每个角色的主线也不一样。我和我姐选择的跟随他，瞅他就坏，找这个一事找那个一事，唠唠嗑老激闹，怼怼咕咕的。这演员该咋地是咋地，演真好啊！那老些人跟他围着看，他就沉浸在演剧当中，眼神都不带飘的。你看我跟随这角色绝对是个反派，下这样了还打电话摇人滋毛呢。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在发展部分，我跟随那个角色跟别人涮上火锅了，但是他让人摆鸿门宴了，你气人不？给他摆鸿门宴的是他几个兄弟，那个生死离别的场面演的是淋漓尽致。我跟随这个角色当时哭的那眼泪汪汪的，那是眼泪真淌下来了。憋屈却一个人，他好像杀青了。然后回到了宴会大厅，开始了剧情高潮部分，大伙齐心合力开大会，这一嘎子是最震撼的一部分。还有厅堂小武打片呢，齐心协力恢复了这片区域的安宁。后来我跟随那角色反转了，他活了，人跟他俩闹嘻哈的，没真想害他，你知道吗？整个剧里头所有的演员演得非常到位，不仅是一段故事，更是打开身临其境的这座建筑和一些真实往事的窗口。当东北两个字亮起，演员与观众互动，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走出东三省总督府外边下起了人造大雪，同时响起了毛不易的那首东北民谣。看完之后感觉剧情凝聚力量，关于东北的往事传承不屈的底气，每个东北人都将继续继往开来，书写振兴东北的崭新篇章。加油陌生人。
1: 哎，南哥，我刚在电梯碰到旺旺了，到处跟人家说他穿越了，还说你指的道，
0: 啥玩意儿？我指的道啊！我叫流言蜚语就这么出来的，还穿越？我跟他说那个是啥呢？是沉浸式戏剧《赴宴者》啊。
1: 我知道，这贼火那个是不是？我正要带孩子去看呢。你说如果要是单独看历史吧，就觉得这事儿挺枯燥的，孩子还不爱看。你这要是沉浸式的去体验、去感受、身临其境，是不是挺好？心疼心疼。
0: 对哈，但是我得说说你，一天天一张嘴就孩子的，你这不孩儿奴了吗你？
1: 谁张嘴闭嘴孩子的了？那显老人气，谁老提那玩意儿？人家现在18，青春貌美，独立女性，生活多姿多彩。这周末啊，要跟闺蜜约会去。
0: 你闺蜜还来了？
1: 对，南哥。在沈阳有没有那种就是一上场就能直接当主角的女人？就我这闺蜜啊，这身材呀、非常婀娜，长相啊非常貌美，而且呢这浑身艺术细菌，老有戏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闺蜜还挺适合一个地方。
1: 哪个地方？
0: 就是咱们那个沈阳棋盘山。有个地方叫东北有戏，哎呦，那场面老宏大了。你看咱这个场面啊，里头是人仰马翻，不是那个马戏大战、极品飞车、大铁花，那场面特别的震撼。现场有500多个 NPC 就追着你飙戏，你到那儿之后，我跟你讲，你那个你就不属于普通表演了，你们就是特邀演员。
1: 不是，我觉着这个地方适合我呀。
0: 你不适合你，
1: 我就觉得我适合当主角。
0: 你这么的，你不是跟你闺蜜一起出去玩吗？然后一起去演，对不？对我这个人。比较了解，问他去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带上，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戏剧。
1: 是，我对你又还不了解
0: 了，不了解不行。
1: 那个建议收下了，南明啊，那个人再说
0: 啊，人再说。你闺蜜啥不来？哎，什么玩意儿？人再说呀？
4: 3、2、1，走。
5: 10点啊。
2: 一进门先找个软柿子搞点银票，遍布街头的 NPC 随时飙戏，在这里可以接任务，解锁支线剧情，真正实现步步游戏。青砖黛瓦的民国商铺，复古的城楼，老式的街头，高度还原了百年关东老城风貌。原相机随手一拍，不加滤镜就是复古大片儿。
4: 这里边有特别多好吃的，东北的特色全都有，而且价格都不贵。这个冰汤圆才10块钱，冰冰凉凉的，上面一层蓝莓酱，特别好吃。这贩卖机里边水都可便宜了，矿泉水才1.8块。
2: 铃声响起，前进中学里那一年的课堂还在继续。谁给的铅笔？谁给的橡皮？谁送的收音机？你还记得吗？白天的街头演绎，民俗体验热闹十足，主打市井生活化。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飞车特技表演，漂移、摆尾、侧身和摩托飞跃，一系列精彩酷炫的动作，让围观的游客全场沸腾。我还有幸坐进了表演车里，感受了一把什么叫天旋地转，尖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警笛的歌声如约响起，早秋的微风压不住现场的火热，但这里再热，也热不过白山剧场里正在融化的铁水。这里的压轴大戏《关东星火》还未开始，看台上就已经坐满了观众。这里演出了东北的千年文脉，演出了黑土地的风骨脊梁，演出了闯关东的热血浩荡，演出了关东儿女的坦荡热肠，也演出了东北人的骄傲。滚烫的铁花凌空炸裂，漫天烟火随之盛放，两种火花碰撞出满目的山河胜景。在东北有戏的一天，

0: 有快乐，有感动，有震撼，有拍不完的九宫格，很多感受说不出来，东北有戏值得你来细品。
1: 哎呀，真是好
2: 玩挺嗨呗。你把那个信息费补一下子呗，来扫我码。
3: 扫你
2: 扫码。
3: 哎，该说不说啊，玩的相当嗨了。哎，就那打铁花简直太震撼了。你说本来吧，我就寻思这景区这物价不得高啊，我还带了好多什么吃的呀喝的呀，结果你猜怎么着，多余了。那物价呀跟市区一样，还有免费的雪糕跟饮料。哎呀，咱辽宁人还是太实在了。
2: 辽宁就实在。
1: 你们聊啥呢？啥地方玩嗨了？给我也讲讲呗。这不正好马上中秋小长假吗？我这大学同学还约着我去大连去聚会呢。
2: 看到没？嗯。又一个来免费蹭信息的。我告诉我这回啊，我绝对不搭理你俩白眼狼。
4: 我觉得你还是得给我好好讲一讲为什么。
5: 因为我弟玩不好，我就想工作。我弟工作，有时候我还有点想不明白。我弟想不明白呀，我就想到了你。我弟想到了我就想给你打电话请教。
2: 你那啥，你想要干啥？你说行吗？我帮你。哎，
1: 也没什么具体的要求啊，就是你看一群小年轻人，爱玩爱闹爱唱爱跳，然后再追个星，看个帅哥啥。
2: 这么的，我给你想想啊，看哪些地方你值得去。哎，这有个地方太适合你了，你就白天啊，让你们玩到惊声尖叫，晚上浪漫过后安安稳稳睡个好觉，这个地方就是。
1: 我知道了，发现王国。
2: 发现王国都被你发现了啊！说是发现王国，但是说实话，就这个主题乐园呢，哪都有。那咱们辽宁的主题乐园就跟咱辽宁人一样有个性。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辽宁的老艺术家们还在坚持用手搓呀。
1: 手搓？
2: 知道啥叫用手搓吗？你开段视频，我告诉你他们怎么搓的。你看，就这么搓的，左搓搓，右搓搓。哦。
6: 说实话，我盯这个岗位很久了。看到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旋转木马音乐，竟然是工作人员现场唱的。给我两

0: 客在海盗船上正害怕呢，旁边安全员不语，只一力展示舞技，还有伴唱的。这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堪比演唱会现场。网友发现王国 BGM 基本都是手搓的，十年之前就是了，这工作还招人吗？钱挣了 ，K 歌的营业过了，还没人顶歌抢麦，也太爽了吧！
1: 这咱这辽宁人咋这么招笑呢？就这视频，我往同学群里一发，哎呀妈，外地小伙伴直接炸锅了，都问我说，咱们这辽宁人是不是遍地汪苏泷，人均刘雨宁？
2: 那还唠啥？
1: 都吵着要嫁过来
3: 的，是吗？哎呀，可不咋的，远的不说，你就说我吧，就我年轻的时候，那属于是那种一表人才。真的，你不信呐？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表人才，一身才艺，那说学逗唱是样样稀松，不是也样样精通。我跟你说，就是那种有抑郁症的，我都能给你唠痊愈了，你信不信？啥意思啊？不信呐？哪天我给你俩唠抑郁了？9月25号到10月25号，辽阳汤泉谷生态园赏金秋菊花、寻迹侏罗纪秋日主题活动火热进行中，赏菊美景、恐龙探秘、特色美食，全家老小一站式游玩，尽在辽阳汤泉谷。朝阳市第四届化石文化旅游节近日在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启幕，一场融合远古科普、文艺展演、休闲游玩于一体的金秋文旅盛宴等待着您的到来。10月5号，2026年东北超总决赛，大连队对战长春队的比赛将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开战。无论你在现场还是在第二现场，亦或是在家里看直播，都欢迎大家一起为这场东北超的巅峰对决呐喊助威。近期备受瞩目的辽宁省跟着艺术去旅行主题线路正式揭晓，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从全省12个城市申报的20条线路中层层筛选，优中选优，最终12条宝藏线路脱颖而出，打造出看一场演出、逛一片街区、品一城风味的极致剧场周边微度假体验。这个国庆节，让我们以艺术为媒，边看边游。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楼去了。
1: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0: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郭子在家吗？
0: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你们家郭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0: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郭子。
0: 他咋出来的？
2: 喂，
0: 他咋出来的？
3: 越狱。
2: 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郭子准备一下。
0: 越狱。
3: 吓死我了！
0: 你吓死我了！
3: 我
4: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0: 我问你，买酱油买1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4: 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7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他一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6楼，碰见6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0: 你等会，小狗解手你也管？
4: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0: 那王奶奶吹啊？
4: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3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5: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0: 这王奶奶怎么了？
4: 没牙呀。
5: 你太犟了。
4: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0: 酱油呢？
4: 您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0: 谁呀？
4: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0: 你追上？
4: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0: 砸着了！
4: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0: 你还能干点啥？
4: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0: 抓着了，
4: 鼓掌。

0: 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
1: 锁门，
0: 锁好了。坐下。啊，
1: 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3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1: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

0: 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0: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听吗？
2: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2: 可以。
0: 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给他跪下。
1: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0: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太狡猾了你。
1: 讨厌。
0: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
3: 呦。郭子。
0: 大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1: 弟，你能不能好好说？
0: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1: 特别好。
0: 哎，那什么？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
0: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啊。

0: 大哥，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刘大哥，我送快递的。家里太脏了，嗓子清消一下。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大哥没事吧？啊，
1: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0: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再见。
2: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3: 刚才有点紧张。
2: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开门。
3: 大哥，我当初不该指认你。
2: 我看看你们家还有份快递，今天的快递都不许他送了。
4: 满地的头发，天说是我的，怎么可能呢？打扰了大哥，再见。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2: 我真演不了。
4: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2: 那不行，他
4: 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她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4: 摔杯为号，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2: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4: 就这么定了。
2: 有人吗？
4: 你别忘了摔茶杯。
2: 进去，进去，进去。
4: 我去开门，跑得真快。请问这是郭子家吗？啊，是。
5: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我是他邻居。你好，邻居，我是。
4: 是他邻居，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5: 怎么回事啊？
4: 他走了。
5: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4: 他不回来了。
5: 哦，他没了。
4: 没了。

0: 3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3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1: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0: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2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1: 那个兄弟，
0: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1: 兄弟，
0: 嫂子，我求求你
1: 了，你先别着急。
0: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 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1: 我喝口水。
0: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
2: 呆。我这么大威力吗？
1: 错了啊！
2: 宋怀帝的
1: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2: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然后我就，
0: 大哥，你没死啊？
2: 说谁？
1: 说你。
2: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0: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1: 哎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0: 我说。
1: 说。
0: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哦，
0: 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0: 没有，大哥。哎
1: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2: 真的？
1: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哎呀，来，兄弟，
0: 大哥，
2: 不是越狱啊？
0: 不是。
2: 提前释放。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0: 好
2: 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0: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2: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0: 谢谢大哥，
1: 留下过年。哎呀，
0: 疼死了，大哥。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2: 媳妇儿，回来、啊。
1: 怎么了？
2: 你呀、啊，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0: 不好意思。
2: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她来个造型。
1: 你讨厌。
2: 来一个。看。来呀、啊！吓不死你。
1: 我去开门。
2: 这就对了。哎，你早干嘛去了？哎，
1: 于所长，快进来。
2: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0: 我们见过了。
3: 都见面了吧？
2: 见了，
3: 没闹误会？
2: 误会闹大了啊！
1: 都解决了。哎，
2: 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哎
3: 呀，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
2: 真的？
3: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2: 哎，一定要抓到他。
3: 他

0: 我没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1: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2: 是啊，
1: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2: 就是啊，你说。
3: 哎呦，你搜怕？
1: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
0: 于所长。
4: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2: 过年好，
5: 过年好！
2: 贾哥，我们给你
5: 拜年来了。哎呀，
4: 这天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拜吧，
2: 哥。嗯，我们祝你
5: 红包拿来。
4: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2: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4: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6: 咋的，规矩要破呀？
4: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2: 啥意思啊？
4: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5: 谢谢哥。
4: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1: 老贾在家呀？哎
4: 呀，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1: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4: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坐。哎，站着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1: 行？
4: 要少了？
1: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4: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1: 时间到。
4: 不是，
1: 时间到，
4: 不是，我还没
1: 时间到。
4: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1: 卖不卖？
4: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1: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4: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但是钱整丢了。
1: 丢哪儿了？
4: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1: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4: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 讲究人
4: 是不是啊？
1: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4: 那你刚才你咋？
2: 哥，
4: 怎的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4: 啥事儿啊？
2: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4: 不能。
2: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4: 肯定不能。
2: 哥，嗯，我恋爱了。
4: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2: 这回还是她。
4: 回旋踢呀、啊。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2: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4: 不顺利呢？
2: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三个字：我愿意，
1: 我也愿意。你愿意啥呀？
4: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2: 谢谢。啊，
1: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4: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2: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1: 那非得带钻吗？
4: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2: 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4: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4: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 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1: 啊，
4: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1: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4: 别急，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我配。
4: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4: 白配啊？不得交点人们加急费啥的？
1: 多少钱？
4: 2万。
1: 同意，配吧。
4: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4: 你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4: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4: 那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4: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7: 哥，
4: 哎，
7: 找你有点事儿。
4: 你有啥事啊？
7: 我弟弟回来了。
4: 小南回来了
7: 啊！
4: 哎，看见了，进来，
7: 进来。哥，
4: 小南，哎呦我的妈！
8: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9: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4: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9: 准备管你借点钱。
4: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7: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4: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9: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4: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7: 不是这句、啊、
9: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4: 我当时说了吗？
7: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4: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9: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4: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1: 谁管？
4: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9: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4: 哎，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1: 别回来。
8: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4: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7: 啊，
4: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1: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4: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8: 借3万。
4: 借3万？借3万呢？能拿不？
1: 得拿。
4: 拿呀。
1: 拿
4: 了。
8: 太好了，
7: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4: 拿啥玩意儿？
1: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4: 往哪比划呢？你行了，先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7: 谢谢哥。哎，
4: 不要。小南从小我就接干。谢谢哥。
1: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4: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1: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4: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1: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4: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 你给我等着。
4: 你干啥呀？
1: 我下个软件。
4: 下啥软件啊？
1: 反诈 APP。 呀，
4: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1: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
4: 啊，
1: 你看着啊，
4: 啊，
1: 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4: 我姓贾，
1: 认错人了，再见。
4: 哎，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1: 我怕你把我钱。

0: 没了。
1: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0: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啊。
1: 不是，现在反正是都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0: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2: 哥，
0: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2: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1: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0: 啥资方啊？你好。
1: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嗯，
0: 行了，咱敞开了聊。嗯，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1: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2: 哥，我不借钱。
1: 可惜喽。
2: 我借车。
1: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0: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1: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
2: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1: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2: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1: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2: 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妈，怎的了？
2: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1: 你家全本日历吧？
2: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0: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1: 拉倒。扒拉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2: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1: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2: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1: 你咋听你说的吧？
2: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1: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2: 谢谢哥。
0: 哎，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当兵啊？
2: 塔克拉玛干。他
1: 冲动完了。
0: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2: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0: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0: 还要脸不？
1: 脸可以不要啊。
0: 那车我也不要了。
1: 你别
3: 哥，
0: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1: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1: 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2: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2: 不行，来表示。
1: 这啥呀？这是钱呐。
4: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2: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儿给你
5: 拜年了。哎呀，
1: 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0: 哎，我能说两句不？
1: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0: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

0: 给大家放。
1: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0: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1: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2: 一撇一捺。
1: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2: 怎么了？
1: 钱找到了！哎呀，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3: 如虎添翼。
4: 媳妇儿啊，媳妇儿。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5: 孩子的事儿嘛。啊，
4: 孩子病了？
5: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4: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6: 哎，停停停停停，
4: 我
5: 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4: 比喻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5: 咱儿子啊，快成咱俩兄弟了。
4: 此话怎讲啊？
5: 我的母亲啊，一手遮天啊，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4: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5: 你咋那么笨呢？
4: 我咋的了？
5: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啊、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4: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5: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4: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5: 钱顺风，你心咋那么大呢？
4: 咋的了嘛、
5: 啊、来来，你抱孩子来、
4: 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5: 哎，我问你啊，这是啥？
4: 毛毛虫。
5: 错，羊喇子。这是啥？
4: 蜻蜓。
5: 错，麻辣。这是啥？
4: 螳螂。
5: 错，刀了。这是啥？
4: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5: 对了，扁担钩。
4: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5: 那能校正过来吗？哎呀哎呀，
4: 妈回来了。
7: 哎呦，紧赶慢赶的、啊、孩子没睡觉吧？
5: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
7: 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啊、到上课时间了、哎、那个二姑娘 啊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4: 那个妈呀，哎，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
7: 啊，我给我孙子啊讲的地下爬的。
4: 那这节课打算
7: 讲天上飞的呗。
4: 你看看、啊、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嗯、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哎，
7: 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4: 鸟。
7: 你别说话。巧。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4: 乌。
7: 乌拉。来来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4: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 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7: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啊、就教这些啊。哎哎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4: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7: 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窠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儿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儿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

0: 个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鹰，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鹰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
1: 哎，钱正芳，你什么感受？
2: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给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1: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杨氏照了，
2: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那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1: 不是，
2: 没事，
1: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2: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1: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2: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3: 有谁在家呢？哎，二姐不在家呢？
4: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
3: 我中奖了。
2: 啊，你中多少钱？
3: 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人的票。
1: 行啊，小米粒子，是吧？
5: 那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3: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1: 带妈去。
3: 吓我一跳。
2: 带妈去
3: 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1: 小米粒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的？
2: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1: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妈妈快坐下，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对。
3: 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1: 太好了，
2: 收拾东西。
3: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哎，下碗羊柿子炒鸡子的行不行？
2: 行。
3: 妈，老姑娘，来跟妈说。哎，等会儿吃完晚饭呢，你赶紧收拾下行李。明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1: 对，
2: 放假了，你放假。
3: 去海南？对，老妈，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人的票，明天我就带您一块去旅游。
0: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1: 我
2: 哎，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1: 对，也
2: 不知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0: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1: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吗？不能去哈。
2: 对，
0: 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吧？
0: 哎，这么的，啊，跟你二姐，
1: 二姐，二姐，
0: 你看多合适。
3: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
0: 啊，有点不太合适。
2: 不合适
3: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2: 对，妈你就去吧。哎，
0: 那多长时间呢？
3: 就一个星期。
2: 对
0: 啊，就7天呐。
3: 对，
0: 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都出去旅游，我妈还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2: 对
0: 二米粒啊，哎，妈

0: 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
1: 呀，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2: 还行。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3: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0: 对呀、
3: 啊、
2: 也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
3: 你管。哎，
2: 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3: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2: 有六万。
3: 六，
2: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三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三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3: 你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是大老远跑海南，我倒腾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办了呢？
2: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3: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2: 买张机票飞过去。
3: 我要想妞妞了呢。
2: 买张机票飞过去。
3: 我要想你俩了呢。
4: 打电话吧。
0: 对，孩子，那不行、啊、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2: 还是妈想的周到、嗯、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0: 对，
2: 买一套我付首付。
3: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0: 妈呀，这孩子咋跟点酒说话呢？
2: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1: 你是这意思？
2: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4: 来来来，小美丽，
2: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哎，
0: 好好好，
2: 来来来。
4: 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吗？
3: 啊，记得呀。
4: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3: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0: 谢谢小米粒子。
3: 二姐夫，哎
2: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0: 老舒服了。
2: 我天天给你。哎
0: 呀，孩子，
2: 真的。
3: 卡拿了呀？
2: 什么卡？
3: 给不给？
0: 给。啥玩意儿？
3: 妈妈。哎、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啊、那
4: 小美丽子，刷冤种呢？你这轻点说，
0: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哎，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2: 就是，妈，你拿着，一定得拿着。
0: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那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2: 是，
0: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2: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0: 对对对、哎、好。二美丽，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3: 行，
0: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2: 你放心吧，
1: 放心，
2: 我让着他。
0: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2: 你放心吧。
0: 啊，好嘞，我呀跟小美丽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哎，哎
3: 妈，
2: 你等会儿吧，妈。
4: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0: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子带海南去啊？哎、
3: 妈，妈妈、啊，一共就两张机票。
0: 对，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啊！
3: 我尽力了。
2: 瞅啥瞅啊？你个巧。
4: 你好，溜了。笑啥、啊？你个老愣。
2: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5: 杨柿子。
2: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5: 妈，
2: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妈，咱都去啊。

0: 啊！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我是人，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红，粉红粉，红红粉，粉粉粉红粉，粉红飞。
1: 刘亮，
0: 白哥，
1: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1: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
2: 咋的了？
0: 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1: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1: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1: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1: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1: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1: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啊啊，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他看着是樱桃，其实他是炸弹，三拍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他炸死。
1: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1: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1: 别怕，
0: 僵尸！
1: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啊！
0: 你干啥呢？
1: 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它就好了。看我的！过来呀！啊啊啊！
3: 别闹，咱俩是同类。
1: 鲜的肉，去去去！吓死我！
0: 你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磨叽啥呀？
1: 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0: 走
1: 走。
0: 我的妈呀！啥呀？
1: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1: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4: 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不黄，火不黄，红红火不
1: 飞。
0: 大笨，
4: 妈，妈，大哥，
0: 大笨，
4: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4: 哥，你不知道啊。

0: 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1: 我知道，
0: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1: 他们尊重你了吗？
0: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2: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3: 干啥呀？
2: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3: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2: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3: 磨叽啥？赶紧走！
2: 走。
4: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呜喳喳在那干啥呢你啊？你倒说我说啊你！
5: 别想说我嫂子，什么玩意没打着？打住了！
0: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啊！
4: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哈、啊！
2: 我腿脚好。
4: 站住！你干啥去啊？
2: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4: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2: 刘亮，
4: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2: 刘亮，
4: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2: 刘亮，
4: 追我呀。
0: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
5: 但是还有我。
0: 嫂子，你得保护我呀。
2: 爸爸，
0: 嫂子，我来吧。
2: 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出去了。
4: 等我。白哥，上车。
2: 子亮，
4: 大笨，快来！
0: 你俩可别跟我这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又音乐又灯光，那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2: 大笨，
4: 大笨，
2: 大笨，
4: 大笨，
2: 大笨，喂，刘亮，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4: 白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0: 你剪头发吗？
1: 我不剪头发，找你们老板。
0: 啊，我是店长，找我一样。
1: 找你们用，找你们老板。
2: 哎哎，我是，怎么了？谁？您找我啊？有事吗？
1: 你把广告都发到我们小区去了。
2: 小广告？

0: 什么小广告？我们肯定没发过小广告。
1: 没有。
0: 当然啦。
1: 汉草香盐，这是不是你们的？
0: 哟，不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我确实不知道是谁发的，这广告确实是我们的，但是我们没发过呀，
2: 没发过吗？
3: 肯定。
1: 我告诉你啊，我呢就对面华鼎的，我们的业主已经投诉到我那儿了，车上门缝里面全是你们这东西，干嘛呀你们这？
0: 不是，您听我说啊，这个广告确实是我们这店的，但是谁发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您这样好吗？您给我点时间，容我查查，我查出来了，知道是谁了，我肯定告诉他，坚决不能再发了。
1: 要再有下次，我找人罚你们款，关你店门。
0: 行，那你春燕送一下
2: 吧。啊，行，哎，您这边走啊。
0: 不是，你知道这事儿吗？
2: 不知道。
0: 哎，谁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这是，啊，谁知道啊？不是怎么回事？干嘛呀？这是闲的，这是帮倒忙。行了，干活呗。
2: 干活吧，赶紧干活吧。赶紧把这边弄了，
0: 够讨厌。
4: 哎呀，杨先生，那天去的那个小店真是挺好玩的。
5: 哪个？
4: 就那天咱们去的那个熊猫漫地。哎，你都从哪儿淘来这么多小店儿？
5: 我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4: 哦，是吗？哎，你先猜猜，我那天在那儿。给谁写的信知道吗？
5: 我猜不出来。
4: 我前夫。
5: 哦。
4: 哎，你再猜猜我给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啊？
5: 我怎么猜得出来？
4: 对，你都猜不出来。我是怎么写的？我是说，那个王朝辉，你收到的这封信是我3年前写的。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呢，我是刚认识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大叔带我去的。然后呢，我说反正具体怎么说的，哎呦，我现在也忘了，反正大体意思吧，就是说不管现在我是出于一个什么心情哈，一个什么心态给你写这信，总之就是祝福他。啊，不管怎么样吧，我都特别感恩生活中跟你有这么一段时光，啊，也特别感恩，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有你这么一个人。反正最后我说了一句，就是，叫原谅时光，记住爱。
5: 你写的不得不得了的好。
4: 真的吗？
5: 真的。
4: 哎呦，但是杨先生，我一直想找一个特别恰当的机会，要好好的谢谢你。
5: 为什么？
4: 因为在我这段时期，我觉得我特别有福气能碰到您这样一个人，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影响，就特别正面，特别正面的影响。
5: 如果说我帮了你，我更应该说我帮了自己。
4: 什么意思啊？
5: 我有一个女朋友。
4: 哦，哎。是不是那天沙发那儿坐的？
5: 不是。
4: 哦，
5: 我们好了5年了。
4: 哦，
5: 5年里我们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我们在一起真的是非常非常快乐。他比我小20岁。
4: 哦，
5: 但是这个年龄差异没有阻碍他爱我。我甚至已经相信了我们会永远走下去。但是上个月他结婚了，当然不是嫁给我，我去参加他的婚礼了。
4: 哦，你还参加婚礼去了？
5: 是的，我去祝福他们俩，衷心的祝福。
4: 哦，那你难受吗？
5: 我不会说我很好受，当然我也没有悲痛欲绝，到了我这种年龄吧，不会那么脆弱了。可是我还是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失落感，所以在这个

0: 此刻我能够认识你，我真是有幸。我跟你在一起，我们的交往，我们的交谈，让我找回了很多我失去的快乐。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其实是对自己说的，所以我要谢谢你。真好。
1: 哎呀，吕阳先生还是有智慧啊，就是你能通过跟我谈话，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很多的道理。
0: 我真是很幸运遇到你，我要谢谢你。那现在那个女孩子结婚了，以后您怎么打算呀？接下来啊，我要开始相亲了。
1: 我要梅花搭了花，你可得了，别嘲笑我了，你怎么会？
0: 哎，接下来能怎么样？嗯，
1: 顺其自然吧。嗯，顺其自然。
0: 那你呢？我也不相亲了，我更不能梅花搭了花了。<笑>
1: 杨先生都跟我讲了这么多了，就特别是那个你跟我说。 人从零岁到80岁，啊，刨去什么，刨去什么，刨去什么，然后你不刨去都才两万九千两百天。对呀，你说我要是现在这相亲已经浪费的十多天了，对不对？以后不能再这样了，瞎耽误功夫，绝对不能再浪费一丁点的时间，就是顺其自然，向杨大叔学习。<笑><笑>真的。<笑>

0: 谁呀？哟，来来来，快请进。
1: 彩虹姐。
0: 哎哎，请进了吧。
1: 哎。
0: 啊，来来，关门。来来来，快请进，小吴。
1: 哎，
0: 来坐下，坐下。
1: 哦，我不坐了吧？
0: 没有，坐下，有什么话坐下说啊？怎么了？这是？啊，
1: 彩虹姐。
0: 啊。
1: 嗯，你知道对面小区的物业来咱们店里说乱发小广告的事儿？
0: 你知道是谁发的了？
1: 知道。
0: 谁呀？
1: 我。
0: 哎呦我天哪，小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想起干这个啦？
1: 不是姐，你听我说，是这样。
0: 嗯。
1: 上次你和店长在说到，咱们店里最近客人比较少，生意不太好，我都听到了，所以我就想，那对面小区我也熟啊，我知道那有很多人，一定会关注咱们这个店，所以我想帮助一下。
0: 哎呀，你真是的，你多糊涂！你干这事哪能不跟姐商量啊？自己就这么干呢？这就是帮倒忙吧？你说说。
1: 姐，我实在是觉得我来店里，我还没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地方，我就，
0: 哎，行了，我也理解你，你是为了我好，对不对？行了，既然已经做了。是吧？也没有什么可懊悔的了。
1: 姐，其实如果上次你答应我带领大家出操做不负权，可能我就想不到这个发小广告的事儿了。
0: 行了，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了解你，我还不知道你本意是好的吗？你说，
1: 我给你鞠个躬
0: 啊。哎呀，不用，
1: 对不起。
0: 哎呀，小吴，你干什么呀？行了，行了，过去了。你吃晚饭没有？
1: 没有，我下了班就直接来找你
0: 啊。那行了，在这儿吃了，来、坐这儿。
1: 哦，不是，哎，姐，我不吃。
0: 哎呀，行了，
1: 我真不吃，
0: 坐下。哎呀，你别客气了，今儿晚上姐做那个鸡蛋韭菜馅饺子，我可会做素饺子了。等着。
1: 哎，姐，我。
2: 多开心呢，
3: 林姨啊。
2: 嗯，
3: 刚才医生跟我说文文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好了
2: 啊、
3: 再这样下去啊，马上就可以出院了。
2: 真的啊？哎呦，太好了。

姐，这事儿多亏你了，谢谢。你说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就没多大出息，婚姻呢，婚姻不好，事业呢，也就算那么回事儿。也就自从认识了文文，我觉得我还挺有价值的。他这么喜欢我，这么需要我。

0: 我爸妈都想他。你还别说，等他走了，我还真是会想他。
1: 不是你干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
2: 我终于想明白了。确切的说，是我决定了，我要改变。
1: 你变成什么呀？
2: 变成一个不是以前那样的人。我不能做那样的人，我不能做一个别人对我真心付出了一切，我还无动于衷的人。但不是我无兵的性格。 西青，我要感谢你。放开我！好，我以前太傻，真的，我对自己的恋爱做了太多的条条框框的约束，什么性格呀、命运呀，那在真爱面前算得了什么？一个女人，只要能踏踏实实的和你过日子，真心的对待你、爱你。
3: 就值得你为他去付出一切。
4: 你这就对了。你就事业再成功，你不还得回家吗？是不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你这才好日子。
5: 阿切，妈，你干嘛了？
3: 哎呦我天，感冒了你？
4: 没有没有，
3: 指不定谁念叨我呢。哎，我跟你说啊，你一打喷嚏，我想到我们班同学一男孩，他打喷嚏特别逗，你知道怎么打的吗？
5: 怎么打？
6: 有吗？
3: 就一直这样不停的可以打七八个，
4: 真的，逗不逗？
3: 你这个还不逗呢，你知道杨幂阿姨怎么打喷嚏吗？怎么打呀？
4: 这么打，
3: 啊？
4: 完了，
3: 这怎么打呀？这个，这
4: 我们来了两个，好好的玩啊。
3: 哦，对，妈，
4: 嗯，
3: 你得跟杨幂阿姨说一声，
4: 嗯，
3: 让她把她名字改了吧。
4: 干嘛呀？杨幂啊，嗯，
3: 对，很多朋友都。
4: 怎么了？
3: 那人家杨幂要是知道有一个长得这样的，然后跟她一样的名字，人家多难受啊，是不是？
4: 这什么难受的？胡说八道什么呢？杨幂阿姨多大岁数，叫杨幂多少年了？首先，这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其次，这个漂亮这个事儿啊，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 比如我就觉得杨幂阿姨很漂亮，真的。好，喜庆，好兄弟，我再次感谢你。啤酒都给你准备好了，去喝吧。

0: 杨先生。
1: 你来了。
0: 啊，忙什么呢？
1: 女士。你今天又是约了自己。
0: 对呀。
1: 真好，我发现你现在跟自己越走越近了。
0: 啊，可以这么说，是跟自己越来越近了，但是来这儿也是越来越顺腿了。哎，我想可能是这儿有个杨大叔吧。哎呦，我特别喜欢跟你聊天，真的。
1: 哦。那我要是不在这儿，你也会来？
0: 当然会来啦，这儿还是挺舒服的。哎，不是，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会有一个短途旅行，下个星期。
0: 哦，您又要走啦？去哪儿啊？
1: 其实很近，尼泊尔。
0: 哦，尼泊尔。
1: 我那一个老朋友约了我好长时间了。哎，我想这次我可以去了。
0: 是您一个人去吗？
1: 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哦，
1: 我还能跟谁去？我一个人。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说什么？我说我跟你一块儿去啊，行不行？行吗？你确定？
1: 我确定。哎，我跟您说哈，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等我以后有了条件、有了时间，我一定要到全世界去周游，真的。那你后来去了什么地方？
0: 大学毕业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怀柔。真的，人家不是那书上都写了吗？人这一辈子一定要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哎，您带我一块儿去吧，行吗？我告诉你，这一个人的旅行和两个人的旅行很不一样。我明白。
1: 您放心，我绝对不给您添任何麻烦，就这费用呢，咱们就可以AA制，然后哎，你要真是觉得我提前可以交给您，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真确定？
1: 我说走就走，我做主，我确定。好，太好了。
0: 反正无论你去什么地方，在这之前，你总是要做好功课。哦，还要做功课呢。
1: 当然。啊，我坐这儿。好。
0: 看啊，我们来看看，在哪个位置。
2: 这边中午是在。
0: 你看我。
1: 走。
0: 对，这边啊。
3: 阿玉，哎，你把厕所扫一下。好，好，好，你看看。彩虹点。啊，
4: 哟，小吴，怎么了？
3: 我想问问您，
4: 啊，
3: 下班以后有没有事儿啊？
4: 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想请您去看场电影。
4: 怎么想你请我看电影了？我看你平时真是工作太辛苦、太累，一直不停的忙活，从来没有说出去休息休息。嗨，我跟你说，小吴说老实话，我就觉得电影院一点不是我放松的地儿，闹闹哄哄的。我不爱看电影，我好多年都没看过电影了，我就喜欢看电视剧，喜欢在家坐着看连续剧，真的。哎。 你还真应该多看电影，你看看人家电影演员怎么演戏的，那些大明星，人家那眼神里头，啊，多会说话呀，哈！你找那个金子、包子，还有雷子，对，雷子，可能爱看电影，找他们跟你去呗。哎，对，雷子，雷子爱看电影，让他跟你去啊，我就不看了。
3: 我这，哎，我是。
4: 金子当时在人原来那店，人家挣的就比这多，你不能让人家比这多呀，对不对？你得给人家亲友聊的，哎，宝贝儿，我告诉你，尝一下这奶油瓜子，太好吃了，绝对有奶油味儿。
5: 不是，这上火。
4: 不是上火啊！
5: 不是，姐，哥们，我麻烦你个事儿，你哪天上店里去啊？
4: 哪天？明儿一早我就去。
5: 哎，真的啊，太好了！哎，你帮我想着哈，给我拿两管那个就是。
4: 你进的那个高倍数的那个防晒霜，两管就行了。你要它干嘛呀？在北京用不着。
5: 我不在这儿用。
4: 那上哪用啊？
5: 朋友们、姐妹们，这两天我就要开始去旅行了。
4: 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
4: 尼泊尔？我天哪！你报团了？
5: 没报团。
4: 那什么团？
5: 自己去啊？嗯，你猜我跟谁去呀？
4: 想知道吗？
5: 啊，想知道谁呀？
4: 你还记得那个什么吗？那个我跟你说那大叔，啊，我跟他一起去。大叔，哎，什么大叔啊？啊，这事我怎么知道啊？
5: 他刚认识了一个人，
4: 刚认识。
5: 哎哎，
4: 爷，
5: 你给我说，这事儿
4: 回来给你们带特产纪念品啊！
5: 不是，哎哎，
4: 阿姨，我问你啊，
5: 嗯，
4: 你真跟。

0: 那单独出去玩啊？你才跟他认识多长时间啊？你就要跟他旅游去啊？
1: 哎，才跟他认识多长时间了？
0: 没几天。哎呦，你就单独跟他出去玩，多危险呢、啊！这个
1: 可不是嘛？你说就你们两个人，啊、孤男寡女的。
0: 对呀、啊。
2: 哎，
0: 怎么了、
2: 啊？什么叫孤男寡女啊？哎呦我天哪，真的听着怎么那么暧昧呀、啊？普通朋友去旅行。
0: 不是你这叫什么普通朋友？是不是一男一女就叫孤男寡女？
2: 那怎么了？
0: 而且你们去那地方，你知道什么地方吗？我听人家说，就几年前那尼泊尔还用马拉车呢，那车的轱辘还是木头的呢，
2: 的
0: 都没有胶皮
2: 啊，
0: 多原始
2: 啊！太好了，
0: 还好。
2: 哎，这多好啊！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哎，人大叔的话说了，人就说这就是一种就没有被文明践踏过的国土。哎，你踏上这个国土，你就回到了新的原点。
0: 我告诉你，你在那个原始的地方，你就会回到原始，你就会有原始的行为。真是的，
2: 哎，太好了，那我也愿意当个疯狂的原始人。
0: 我跟你说，姨姨，就你这阵儿相亲不太顺利，我特别能理解，你可能心情不太好，就是心态上什么都会有点问题。但是你也不能一下就拐这么大一弯啊！你和这岁数的一个人，你如果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这
2: 你说就是普通朋友去旅个行是吧？人家又有经验，然后你跟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自己也长见识，是不是？而且再说了，哎，我真的就觉得我这段时间就是觉得这个生活太循规蹈矩了啊！我就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呢换一个视角，然后换一种心情，挺好的呀。
0: 哎呀，我哎，你用你的实力，你跟岁数大的男人好过，你给他讲一讲危险在哪儿。
1: 依依，我跟你说啊，这个老男人，如果他再有点阅历，他就是狡诈，
0: 听见没有？
1: 你就是斗不过他，
2: 干嘛要跟人斗？
0: 哎，你不跟人斗，人跟你斗啊！
1: 你看，我跟你说啊，你就说我吧，啊，我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自己挺聪明的，我就觉得我自己聪明的吧，跟蓝精灵似的。
0: 你听，
1: 你说我出去，你说谁能骗得了我呀？
0: 是，
1: 你看，结果呢？
0: 结果呢？
1: 我说我哎，找个年岁大一点的，最后结果你们不是知道吗？是不
0: 是？
1: 是
0: 结果我们是知道，但是你把自己比成蓝精灵吧，这个也确实比喻不是特别恰当。
1: 我跟你们说的意思就是，别把自己想得太聪明。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听见没有？
2: 你那找的是什么人呀？那能跟人大叔比啊？你那找着哥哥误了，人家大叔是旅行家，见多识广，人家跟你说什么，哎呦，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说的不一样，我觉得大家都真的应该出去多走一走看一看啊，开阔一下视野，真的真的。
0: 哎，就我听你这番话，你对那大叔真有意思了。
2: 我跟他出去旅个行就有意思了
0: 啊？
2: 你们可真有意思，
0: 你太让人着急了。我跟
1: 你
0: 说，你
1: 真的要跟他去啊？
2: 我当然要去了，我干嘛不去啊？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现在就是身未动，心已远。
1: 什么动？
0: 身子还没动呢，心已经远去了。什么动？
2: 哎呦，哎呀，就这水平，还在这嗑瓜子聊天呢。哎，多看看书吧，多看看电视吧，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吧。
1: 你现在是身没动，你心已经动了。
0: 对，你现在俩人的心已经在一起了。
2: 啊，怎么了吧？
0: 你说
1: 在一块了。
0: 哎，你还真在一起了。
2: 行了，这防晒霜我也不要了，我自己网上买，你们俩就搭了花，没劲。说
0: 的是，哎，我发现你这孩子怎么都听不出好赖话了，已经。
1: 完了，
0: 见你。他本来跟我说，我还没当回事儿呢，谁知道他突然就这样了？
1: 你怎么办呢？
0: 哎，
1: 啊，
0: 我打个电话，等会儿。我给那个薇薇打电话，薇薇
1: 啊，
0: 她那表妹，咱必须得见见这大叔。我告诉你，不行，咱必须得阻止。
1: 薇薇怎么知道啊？
0: 喂，哎，薇薇，
3: 哎，彩虹姐你好，那个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找
0: 我有事啊？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前一段不是介绍依依认识了一个就什么旅行家，一个大叔嘛？他不是开什么，咖啡还是酒吧？对啊，哎。我们听说那儿挺好的，我们想过去坐坐，在哪儿那地方啊？
3: 行，那我把那个，把他那地址回头给你发手机上啊。
0: 谢谢薇薇啊，拜拜，一会儿再发过来。

0: 坐会儿去，肯定是这儿。
1: 许江，
0: 哪个呀？哎，我估计是那个。
1: 是吗？
0: 像。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着年岁有点大吧，
0: 但是气势还行，我看着不太像中国人呢。
2: 我却有点装。
0: 怎么装了？
2: 这大屋子里头还戴个帽子，这是。
0: 那你还戴着围巾呢，你真行。
2: 那不是刚进门吗？一会儿我就摘了。这得一天都顶。
3: 二位好啊。
0: 啊，您好。
3: 你们这是第一次来这里？
1: 不是。
0: 啊？你来过啊？
1: 我来过。
0: 哦。
1: 上礼拜。
0: 他来过，我没来过。
3: 是这样。如果。我没有自作多情的话，你们二位刚才在议论我。
1: 没有啊。
0: 哦。
1: 啊，
0: 对，不是议论您，我们就是那个想问一下，这有牛肉面吗？
1: 对，
0: 麻辣的。
3: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还真没有，但是以后可以为二位准备，今天恐怕来不及了。
0: 啊，
1: 嗨，没关系哈，
0: 我们以为这是面馆呢。
1: 啊，对，
0: 哟，那不是面馆，走吧。
1: 对，是不是？
3: 不啊，要不要我帮你们查一下这里附近哪里有好的牛肉面？
0: 啊，不用不用，您甭管了，没事儿，我们就马上就走了。
1: 对，
3: 没关系，就
1: 走
3: 来了也就坐会儿吧，需要什么就告诉我，好吗？
0: 啊，行，谢谢，
3: 不打扰了。
0: 好好好。
2: 进去，
0: 是吧？
2: 当然，
0: 干嘛呀？店里进来俩女的，立刻过来就上来搭讪，哪至于啊？是不是？
2: 对呀，就说咱俩好看点儿，也不能这样。
0: 你好看，我不好看，
2: 怎么着？咱。

0: 是啊，问题是这事现在怎么办呢？你说。
1: 哎呀，反正啊，咱俩是不能再劝他了，
0: 是吧？
1: 啊，咱俩越劝他越逆反，越往相反的方向去。
0: 嗯，
1: 你想想，
0: 嗯，
1: 有没有人能跟他说得上话的，再劝得动他的？
0: 啊，要不我问问小辉吧。不管怎么说，他们俩夫妻那么多年，他比较了解他，而且虽然离了婚了。依依这么大事你也不能不管呢，对不对？
1: 对，我看小辉行，你赶紧给他打电话。
0: 嗯。
2: 笨呢？你怎么这么笨呢？啊？那看电影吃零食，那都小孩干的事儿，我都不干了。
3: 那成年人就不看电影了？
2: 你就应该你想点高雅的，是不是？你得有点创意，
3: 创意，
2: 动动脑子。
3: 嗯，我肯定能想出来。
2: 嗯。
3: 哎，喜庆，你今天那小辫呢？
2: 你总扎多没创意啊！
3: 啊？
2: 你得动动脑子，想点有创意啊！
0: 你那个水别给它挤太多了，另外时间千万不能长，你一定记住了啊，长的变少了。走啦，欢迎再来啊，把上个月那个流水给我看一下。
4: 好，啊，已经给人预约上了。
5: 哎，你给我放下。哎，我跟你说，这个柜上的100多万一个啊！
6: 你们医院发现你这

0: 太能吹了，什么玩意儿就100多万一个呀？
1: 你看，真的。
0: 也不带擦擦的，100多万。
1: 贵就贵在这灰上，这叫古董，是的。哎，哎，
0: 嗯，
1: 看着我跟你说话呢，你告诉我谁跟你说的这事儿啊？怎么又传你那儿去了？这嘴真够快的。你应了那句话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0: 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潜意识里面已经认为他是坏事了。
1: 我说这，我就是比喻这个意思。我哎，再说这怎么能是个坏事呢？我跟你也就你们觉得是坏事。
0: 我呢是比较了解你的，当然了，我也理解你，对吧？可问题是，我就是觉得吧，一点，就是。
1: 岁数大了点儿，
0: 对。
1: 你说你特了解我是吧？哎，那你也应该了解我这脾气。我这人决定的事儿，就基本上真是不大愿意改了。哎，咱俩现在关系不错吧？是不是？
0: 嗯。
1: 你真要拿我当朋友的话，告诉你，干脆就别劝我，劝我也没用。别提这事儿了，行吗？听得都烦了。
0: 哎，我就知道。根本就劝不动你，当初我跟我姐就这么说的。
1: 啥？哎，你姐？
0: 那你觉得还能谁告诉我啊？难不成是那老哥哥告诉我呀？
1: 你少来劲啊！
0: 行了，我也不管了，我就问你最后一件事儿。
1: 什么？
0: 你爸你妈知道吗？
1: 行了。就此打住吧，咱以后别再提这事儿了。你来关心关心我也算做到了。哎哎哎，我突然想起刚才门口我这儿卸了一箱衣服，我还正让包子帮忙呢，你跟他搭把手去，快去快去，快点的，你给我做点贡献行不行啊？将功补过啊，哥。
0: 可以可以。
1: 去。
0: 好好好好好。
1: 快点快点。
0: 搬衣服去。

0: 哎呦我喝。妈。爸。
1: 哎呦这那这。这进了蜡像馆了这是啊。怎么突然就来了呢啊。这怎么进来的呀。
2: 反正不是撬门进来的。
1: 这气儿又不顺。这是又打起来了。
2: 好着呢。
1: 你们俩呀真行。都说了下回来打个电话我去火车站接接你们。真是。哎怎么来的躺着来的还是坐着来的啊
2: 离婚这么大的事儿
3: 这么长时间了
2: 你怎么就不跟我们说呢
3: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为什么不告诉、啊、
3: 说呀
2: 说
1: 你们都知道了哈、啊、那这是我这离婚这么大的事儿应该事先跟你们打个招呼那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你们本来老两口身体就不太好我说了这不净给你们添堵吗你说我要当时真是要不离就这么两个人在一块儿每天你说活得也不开心过得也不痛快那何苦呢现在离婚真的不像你们那时候就是那么天大的事儿了这不我们现在这不关系也都挺好的上次来还带你们去吃饭你看是吧都挺好的啊就放心吧这现在这全都过去了我现在就是面临着一片森林我一定下决心给我爸我妈再找一个好女婿然后带着你们老两口就出去游山玩水吃香的喝辣的

0: 片原始森林吧，一棵老树吧。
1: 什么意思呀？
2: 别跟我装傻啊，你是不是以为爸妈什么都不知道啊？跟我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啊？
1: 啊，
2: 是不是有个年龄大的老男人跟你怎么回事？说
0: 说，你说要真有这事儿，你说他是管我叫爸还是管我叫哥呀？
3: 哎，这谁跟你们说的呀？这都谁说的？
2: 妈特别特别理解你，离婚不跟我们说呢，我们也就认了啊。但是你条件现在这么好，你不能找个岁数大的呀。妈到那广场跳舞，那岁数大的想跟我跳，我还不跟他跳呢。
0: 就是，老找小伙子。
2: 放屁你！你说吧，你为什么呀？
0: 说。
3: 没这么回事儿。
2: 那怎么回事儿啊？
0: 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么回事儿。
2: 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是怎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儿？
3: 是有这么个人。哎，这
0: 爷们，
3: 哎，你听我说完。
0: 你说，
3: 岁数是挺大
2: 啊，
3: 人家是一个特别就那种高，就是高大，人这人特好。

0: 怎么回事？你说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是有这么个人，哎，这人家是一个特别，就那种高，就是高大，人这人特好，我们就是结伴哈，一起去旅游就是普通朋友，没像你们说的。
0: 不是汤药，去旅游，
2: 你旅游你去找闺蜜去，
0: 对呀，
2: 你找老头子跟你玩去，那有什么情趣啊？
0: 人家是个旅行家，都给规划好那个路线，然后一路上啊，风土人情啊，然后历史文化都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有什么不好啊？
1: 不是，这你可以跟团队走啊，有导游呢。
0: 哎呀，行了，哎。
2: 我都这么大了，我去哪玩玩，去哪旅游还得经过你们同意呀、啊？我谢谢你们了。
0: 你都这么大人了，你还碰着骗子，这就是个骗子。那男的在哪儿啊？电话号码多少啊？打电话，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他到底多大岁数了？我要告他，控告他拐卖少女。
1: 对，这老不要脸嘛！
2: 真是，
1: 哎，说什么呢？没完没了了！我跟你说，人家真的就是普通的朋友，人家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呢，你给人打电话啊，说你过来，我那有劈头盖脸，哎，丢不丢人呐？
2: 哎，我不嫌
1: 消停点吧。
2: 不。 不是这事儿啊，不是现在这社会上是啊，有些女孩子啊是找岁数大的，那她是因为没有父爱，但是你呢，从小你不缺少父爱啊。你说我多么爱你啊！你说你打小时候你就喜欢上动物园，每周我都抱着你去动物园给你买只烧鸡吃啊。你说你喜欢穿裙子，那咱们家连个裤子都没有，到冬天晚上你妈给你缝一个棉裙子穿上，后来大了，那我就怕你受欺负。
0: 啊，所以我有时候要偷偷后头，我就跟着你。有时候就男孩子要给你拿个书包，我都不干，你知道吧？
2: 你从小跟着他，现在老了跟着我。
0: 是，
2: 养着毛病了吗？
0: 别，闺女，妈呀，特别特别理解你。离婚不算什么啊，咱们现在哎，从翻一篇，找个好的，就你这条件，找谁找不着啊？
1: 就是
0: 啊。
1: 你说你也不了解你自己，你非找一个岁数这么大的，万一哪一天他帮刀死在你妈前头了，你说妈这辈子过得闹心不闹心？什么？这是什么叫万一？啪的死在你前头了，根本就没这事儿，对不对？他爱死不死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哎呀，说实在这事儿啊，要反思一下呢。我有很大的责任，你说这家里头吧，就我一个男人，我没有树立起。

0: 男人的高大的形象来。什么事情我都得听你的，对不对？唯唯诺诺，你叫我让东，我不能往西；你让我打狗，我不能骂鸡。所以说呢，在他的心目中，这男人就是我这样的，就是说他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想了，从今往后，这个家，我一定要树立起我的威信来，一个男人的尊严。这一点你一定要配合，我要说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听见没有？现在就开始，给我倒碗水，倒碗水，倒碗水。
1: 你看你爸，都气疯了，吃药。哎呀，行了行了吧，你们俩别这么一唱一和的，我看了特别不舒服。反正不管怎么说，我那这些事儿给你们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误解，我深表遗憾。谁呀？嘴这么欠！
2: 大姐，打扰您一下啊。彩虹姐说呀，为了答谢老客户，送您一套雪白美肌的套装，我给您放这儿了。
3: 啊，是吗？
2: 啊，对。
3: 哎，替我谢谢他啊。
2: 哎，好嘞，好嘞，好嘞。那我不打搅您了啊。
3: 哎，好嘞。今天彩虹怎么没有看到他呀？
4: 哦，彩虹姐今天有事没过来。
3: 哦，
4: 哎，大姐啊，一会儿把你的头发烫完之后，我想再修一修，然后把这个波浪啊做的幅度大一点会好看，比较时尚潮流，适合您的感觉哈。
3: 怎么漂亮你就怎么给我弄吧。
4: 得嘞。
5: 哎，叔叔阿姨，
4: 哎，
5: 哎呀，你们来的太突然了，我这什么也没有，家里那点水果你们也不爱吃。
0: 没关系，我
5: 对，
0: 问你个事儿
5: 啊啊，
0: 那个一一的事儿
5: 啊，
0: 你知道吗？
5: 哦，知道。
1: 那这个人，你见过吗？
5: 啊，我见过他吗？那你呢？看我干什么呀？如实回答呗。啊，我见过一次。
0: 哦，见过啊。
5: 啊，
0: 叫他这人干什么的？
1: 什么样啊？
5: 反正高高大大的，四肢挺长的，气质挺好的，嗯，有点像您叔叔。
0: 哦，那是不是气质跟我一样
5: 啊？
0: 岁数也跟我差不多呀？
1: 是不是看着比我还显大呀？
5: 嗯，那倒没有，嗯，不是特显老。其实吧，这事儿我也反对过，嗯，但是我觉得什么，您知道吗？就是这个男女啊，比如说，嗯，互相对上眼了，或者是互相对对方有感觉了，最怕什么？最怕这时候有人往外拉，越拽俩人离得越近。您记得过去，不是老讲吗？老话说了，说地主家大小姐看上长工了都拦不住，把老地主婆都给气死了，老地主都气疯了。男女的事儿不用太什么。
0: 哎，他要是真跟长工跑了
5: 啊，
0: 我也就不拦着了。问题是，他没跟长工跑，他直接跟那个老地主跑了。
1: 是啊，你说他那么大岁数，带着我们一这么年轻的人出去旅游，哎，我是不是能控告他拐卖少女啊？
5: 那倒不能，因为依依已经确实也不算少女了。
1: 什么叫不叫少女了？跟她比，我们依旧是少女。
5: 妈呀，以下所有的谈话将被录音，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责任。我爸可血压高，我妈身体也不好啊，万一哪个气的犯了病了，你全权负责。为什么我全权负责呀？
1: 这别
0: 问人家，你别吓唬人。
1: 对呀，
0: 没事儿，我天天吃那吉普达，我这血压下去了。
1: 我最近老跳舞，我身体也没事儿。说你的，说你的，
0: 说，没事。
1: 他的，
5: 你得说正经的，咱得如实说。当时我怎么跟你说的？是男女关系还是普通朋友去旅游？到底是个实际情况，你就如实回答。
6: 当然是普通朋友了，他确实他跟他不是男女朋友，
5: 就是
6: 普通的朋友，一块儿出去玩玩。
0: 是普通朋友，我们就是想问问这个普通朋友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对呀，我也不问你了，我也不问他了。你不是见过这个人吗？
5: 啊，
1: 你把他给我请过来。

0: 我当面见见他，我要问问他，他跟我闺女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不对？啊，
1: 喂，关关，你给打电话？我没他电话，我哪有他电话呀？依你，我凭什么跟人打电话呀？
0: 哎，你凭什么要见人家你们？我凭什么不能见人家？我是你们，
2: 对呀，我是爹妈呀，我怎么问怎么问怎么问怎么？
1: 我们要为你负责呀！你为我负责，那我从小到大认识的男女朋友多了，是不是啊？普通朋友有的是，你挨个都见，受得了吗？身体受得了吗？
0: 我们俩已经做好准备了，不见哈，这老头子，我们俩不走了。
2: 对，不走了。
1: 哪儿不去？不是。
0: 那你们也得讲理，是不是？哦，就因为你们怀疑我跟这个老头有可能是男女朋友，你们就得见人家，是吗？你见见怎么了？我问问他什么关系，怎么了？
1: 是啊，我们做爹妈的，我们得问，就你负责。
0: 好，行行行，
1: 这就要逼我说实话，是不是？啊？什么意思啊？我有男朋友了，行了吧？
0: 有男朋友？谁呀？谁呀？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吗？这可录着音呢。啊，是，邢志。嗨，哎，我给忘了。邢志，
2: 谁叫邢志？
1: 邢志是她男朋友。
0: 那您跟他相仿，长得还挺帅的，嗯，哦，是吗？发型啊，那你给打电话吧。对对对，
2: 打电话我
0: 对对对，
2: 见见。
1: 不是你们这老的见，这小的还见呀？
0: 当然了，
1: 没有，你爸妈那意思就是说谁跟你处男朋友，他见谁，老的不见了，对，就这年轻，
2: 不见了，这小的吧？
1: 嗯，这没发展到那一步呢，你这到时候该见的时候，这哎该见这个父母了就见了，你这现在提前见人说你什么意思？这就现在就急不可耐了，就得接了，就还是爸妈给你打个电话吧。
2: 就是我们给爸妈聊聊去聊见嘛，你这赶紧
0: 快点吧。
2: 对呀，你不让他们见，他们不是不走吗？
3: 反正你不见我们走。
0: 肯定的，
2: 我肯定不走，说吧，你
0: 打一个，好吧，来打一个啊，
2: 服了就是。你干嘛去？干嘛去？就坐这儿，坐着。
1: 不是怎么了？这又怎么了？我打电话去呀。
0: 在这打吗？
2: 打个电话又不被人啊？你这打就在这打，我们听着。
1: 那人家男女朋友打电话啊，就都得当着你们面打呀，
2: 不打了，
1: 再见不见，别走了。哎，你们在这儿，我觉得挺好的，真的。下班回来有口热乎饭吃，是不是？再者说了，哎呀，就家里那些花花草草了，猫了狗了，就全死了吧，这样你们也省心，以后也别喂了，费那劲。
2: 你别拿这吓唬人，这猫了狗了，花儿草了，死就死了。
1: 对呀，那些哪有你重要啊？
2: 是啊，
1: 真不明白这孩子。
2: 哪是闺女重要？
1: 对，这些都不重要。
2: 对。
1: 不是你这说这话就不好了啊！是你爸妈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在意你，什么叫花花草草的猫了狗了死？不是，那你要当着面说，哎，亲爱的啊，我爸我妈在这儿呢，人说你们这什么家？好，好，好，你就那就不当面。叔叔阿姨，其实这年轻人他们打电话，指不定说出什么，他们不愿意当着父母说。啊，行了，你甭当着了，你去一边打去吧，去吧，赶紧打去，给他叫来，快点。
4: 哈喽啊！哎，
1: 邢医生，你好，我是牛依依。
4: 啊，依依，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我想让你给我帮个忙。没问题，你看我妹的事儿，你那么热心，你的忙我一定帮。
4: 说吧，你谁让我做得到？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是这样，我想让你帮我演场戏。
4: 演戏？
1: 啊。
5: 在那边，先生，您先坐。
1: 你们可真行，门口那儿都没得使了，全堆在这边，没人收，拿不去。啊，长点眼力见儿都得。

0: 彩虹姐，哎，小吴怎么啦？我上次买那两张电影票，您不是不愿去看电影吗？这次我又换了两张演唱会的票。<笑>你怎么那么逗我？一会儿电影票，一会儿演唱会的票。我就是觉得您太劳累、太辛苦了，从来也没有休息、没有娱乐，所以我真的想请您去看一场。啊，
1: 那个不是谁的演唱会啊？
0: 李宗盛啊。
1: 李宗盛，哪儿的呀？
0: 李宗盛您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哦，对，李宗盛您不知道也正常，但是他的歌您肯定知道啊。
1: 啊。
0: 越过山丘，虽然白了头。
1: 没听过这歌。
0: 他经常给别人写歌啊。
1: 哦。
0: 他写了很多，还有那个“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可是飞也飞，这飞也飞不高。
1: 哦，这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叫
0: 赵传。
1: 对对对对对，
0: 他给赵传写的呀，这首。
1: 啊，哟，那这人还真挺有名的哈。
0: 当然了。
1: 啊，
0: 怎么样，彩虹姐？
1: 啊，不是，小吴，你干嘛老喜欢把我往人堆里头放啊？我就不喜欢人多，这演唱会比电影院的人还多呢。我告诉你，哎，金子特爱听演唱会，啊，他肯定爱去。你等会儿，金子，来，那个小吴啊，买了两张这个叫什么叫什么？
0: 李宗盛。
1: 李宗盛的演唱会。
2: 李宗盛
1: 啊，
2: 我喜欢啊，这个
1: 是吧？写了好多好听的歌呢。
2: 对呀，啊，那个十七岁女生的温柔，本来就是很那个的那个。
1: 这我没听过啊。行了，你们俩去吧。
2: 啊，行，好好好。
0: 红姐，哎，我，
3: 谢谢啊。
4: 初次见面啊，不知道您二老喜欢什么，我就楼下买了点这个营养品。
5: 你多大了？
4: 36了。
3: 哦，不是，你叫什么？
4: 我叫邢志。
5: 啊，你干什么工作的呀？
4: 我是医生。
5: 医生？
4: 对，我专业是那个整形，就是帮人那个。
5: 医生。
3: 哪儿的人？
4: 上海人。
5: 你没结过婚？
4: 哦，没有，没有。
5: 啊，
3: 那什么，多高了？身高？
5: 我看他这样有1.86米吧。
4: 哦，我1.87米。
5: 你看，我一看就像。
3: 这体重？
6: 哎呦，爸呀，您这是什么体检呢？哈，这啥又报身高又报体重的，真行你们俩。
7: 那行着，你想喝点什么？我给你沏点茶。
4: 你随便弄点茶就行。
7: 那喝点铁观音吧。
4: 哎，行
7: 啊，
4: 谢谢。
6: 行，你那少说两句。哎呀，
3: 那什么，你盯着点，我先盯着点啊。行，我就赶他泡茶叶子。
4: 您忙，您忙，您忙。
6: 哎呀。
3: 你先放一放吧，我问问你啊，你跟我得实话实说啊，不是你跟他，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4: 啊，我跟他是那个在飞机上认识的。
5: 从哪儿到哪儿的飞机啊？
6: 上海到北京的航班。
3: 怎么认识的？
6: 那，啊，我们俩把箱子拿错了。
4: 不是，他拿了我的，我拿了他的。后来还弄点小误会，
6: 然后吵了一顿架。后来呢，他就跟我道歉，我就接受了他的道歉。
4: 最后都矛盾都解开了，我们俩算是不打不相识。
3: 不是你别跟我编故事啊！
6: 我编什么故事啊？
3: 不是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7: 半年多了。
5: 半年啊？呵，你也没跟我们说。哎呀，家里头。还有什么人？
6: 四口人。
3: 都谁？
6: 他爸、他妈、他还有他妹。
3: 在哪儿？
6: 上海。
3: 啊，行，差不多。
5: 我们家这个女儿啊，脾气不好，说话嘴太直了。你不介意吧？
4: 一呀，这个叫直爽。她有什么事儿呢，都跟你说出来，不藏着掖着。俩人在一块儿就不用猜嘛。
5: 嗨，你。
3: 我听说你们俩是在飞机上认识的。
4: 是。
5: 是。

0: 挺浪漫的哈，这挺有缘分的。
1: 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个跟电影那情节似的，
2: 是很缘分。
3: 嗯，有点明显啊，这二号对的太明显了，
0: 嗯、
3: 差不多行了。哎呀，啊，行了，这是该问的也问了，是吧？这人也见着了，这行至茶也喝了，这各方面都做的都很周全了，嗯，就可以走了。
2: 对，那叔叔阿姨我就不打搅了。
4: 干嘛呀？好不容易来了，
5: 就是啊、
4: 我们俩也不常来，在这多坐一会儿。
5: 这还没撩透呢。
4: 对呀，
5: 没撩透呢、
0: 哎。我问你啊，就。哎呀，我最近这肩膀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躺在床上，哎呀，给我疼的呀，受不了。怎么着？我这都
2: 有一点那个肩周炎是吧？
0: 对，
2: 那手能抬多高？
0: 我最多就这样吧。
2: 啊，那行还可以，不太严重，
5: 是吧？
2: 就平时注意保暖，没事，你那个爬爬墙，哎，做做这个运动
0: 啊，
2: 这手
0: 就
2: 好了。就
0: 这么爬，
2: 对对，
1: 好不容易家里来大夫，我呢，就是我呢有点血压高，我呢经常吃那叫什么来着？
0: 尼夫达，尼夫达，
1: 尼夫达，尼夫达，这我这药怎么样？你看
2: 这药可以，可以吃。
1: 是吧？
2: 还有平时您那个忌口嘛，就是油腻的东西。
0: 嗨，老吃那大肥肉，说都不带劲的。
1: 肥肉真不行，是吧？
0: 你看，人说了吧，你得忌吧。
1: 哎，对对。
3: 人家是整形医生，人家不管内科，也不管骨科，
0: 反正是医生嘛，对不对？
1: 学过
0: 啊，
1: 不整形医生啊。
0: 啊。
1: 整形医生是不是就拉双眼皮、垫个鼻子
2: 啊？啊。
1: 还给女孩子什么隆胸？
2: 哟，叔叔您挺专业的啊！
1: 不是你大小伙子一天到晚的，您给女孩子？
3: 爸，人家是大夫，人什么大小伙子，男生女生的，这是人家的职业。哎呦，你这问的问题这不着边儿。行了行了行了啊，这该问的也都问了，什么也都问清楚了，都可以了，这不还开会是？
2: 哦，对，我有一个手术啊，得商量一下。
0: 哦，你看，都有手术。呀，你好不容易来了，咱们得多坐一会儿。没事，咱们再一块吃个饭。
1: 这吃完饭再走。
2: 没没没，改天我请叔叔阿姨，好吧？
3: 就我一定不吃的，看时间吧。啊，
2: 好嘞，
3: 看时间，看情况。
2: 再见啊，叔叔，再见，
3: 再见。再见啊！
1: 哎，行，那就不送了啊！
0: 哎，哎呀，这小伙子这个头，这职业这条件，没挑啊！
1: 哎，我跟你说，看来啊，他们俩这是对上了。
0: 对呀、
1: 哎，没什么破绽，
0: 不太像撒谎是吧？
1: 哪儿呢？这是撒谎，撒谎能撒那么圆满？人个头挺高。啊，行
3: 了，又乐的呀，可是掩饰着点儿，嘿嘿嘿嘿嘿，这还没下楼呢，就嘿嘿嘿嘿。
0: 看你这孩子，
3: 行了吧，见着了，挺满意的，挺好就可以了，很圆满了。那你们俩是不是考虑考虑，明天或者后天就回去吧？
0: 着什么急呀？我们刚来。
1: 就是回去干什么？买车票这花那么多钱，待两天就回去干嘛？
3: 那你说这不现在我们这不也谈着呢吗？还得很长时间呢。等着定下来，我再通知你们，让你们再过来。赶紧回去吧，家里不都得
0: 着什么急呀？我们这刚来，你干嘛呀？撵我们走啊？
1: 就是啊，
0: 就是
1: 啊。
3: 那你就回去吧，你别你这样，我在这儿我这工作什么都不踏实。帮你们买票啊，尽快回去吧。行了啊，我歇会儿去。哎呦，这闹腾劲儿。
0: 哪有这样孩子？哎，也那么走？要不咱俩就回家了？
1: 回哪儿去啊？咱们干什么来的？他要跟那老头去旅游去，这事你问了吗？
0: 哎呦，我怎么就忘了？我当时还想呢。你说他要跟这老头子去旅游去，咱们是不是得跟这小伙子说明白了？
1: 不是早就跟你说吗？这是问题一定要问吗？怎么就没问呢？
0: 我跟你说，我有功夫问的吗？你着什么急呀？那么说，跟咱们一块吃饭吧，那时候我再问问啊。
1: 去，反正先不走。
6: 你不是你说你啊？你送完电影票，送演唱会票，你这不都一样吗？你这不换汤不换药吗？
7: 谁换汤不换药？那演唱会的票和电影票，它能一样吗？
6: 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现在吧，你就应该直接点儿。
7: 你先不要再打搅我的思维了，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啊，好好想一想底下应该干些什么。

0: 哥说，你就要回家啦，回到你爸爸妈妈身边去了。你替你高兴啊，但是真是有点舍不得你呀。你会想我吗？一定会啊。真的吗？那你答应我，回家以后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好吗？哎，我送你一个东西，你闭上眼睛。 睁开眼，送给你的，谢谢丽姐。你不客气，这卡我已经给你装好了，号码也输好了，第一个是我的，第二个是你哥的号码。你什么时候想我了，你就随时给我打个电话。
1: 那你会来看我吗？
0: 会，会去看你的。
2: 等我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一定去看你。到时候你可得好好招待我，听到了吗？<笑>嗯。啊，你给我照个相啊，来。文文，加油！
3: 不好意思啊，我们请不了你。那个，真对不起，您明天来吧。今天是我们开放日。
2: 啊，行了，明天来吧。
3: 那您慢走。
2: 哦，谢谢啊。
3: 理解，哎，上月怎么没来呀？嗨，别提了啊，那孩子妈妈出差了。哦，
2: 哎呀，不能给孩子。
3: 哎，哎呦，哎，叔叔，别忙活了，您赶紧坐着吃吧。
4: 没事，最后一个，
3: 够了够了够了。就喝点什么？
4: 哎呀，喝什么呀？人家是大夫，你以为像你似的呢？
5: 喝汤吧，
4: 健康为上。
5: 来来来，尝尝，
4: 来，
5: 吃吧，一吃啊。
4: 你吃。
5: 哎呀，
3: 快来来，
5: 尝尝，
4: 吃吃吃吧，一吃啊。
5: 你吃。
4: 哎呀，
3: 快来来。
4: 哎，
5: 哎，哎，哎呀，
4: 小霞，
5: 嗯，
4: 你们这岁数啊，也不小了，你俩也交往半
1: 会的。
2: 那什么，小邢啊，这有个事儿呢，我想问问你。
1: 啊，你说。
2: 就是依依呀，想出去去旅游去。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出去旅游
2: 啊？
1: 这我倒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啊？
1: 怎么？得上哪儿？没说过吗？
3: 尼泊尔。
1: 啊，去尼泊尔旅游是吧？哎，尼泊尔挺好的，叔叔阿姨，有很多文化是我们中国看不到的。哎，我之前有一朋友去过尼泊尔，他跟我说他买了好多那种手工艺品，还那种毯子，有土耳其风情的挂在家里，特别漂亮，挺好的。
3: 你去过吗？
1: 我没去过。
3: 你没去过，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呀？哎呀，我都真服了，怎么没说过嘛？哎呀，你真是真够冤枉我的，我是不是跟你那次说过？我说你有时间吗？去旅游？
2: 不是，那现在你知道他跟谁去旅游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4: 老头子，说是什么旅行家？
1: 这事儿你好像
3: 不知道吗？你忘了？哎呦，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太忙了？就这脑子记忆都不行了。我是不是给你介绍过？就那个在哪儿？我想那个咖啡厅。我说哎，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谁？
1: 嗨，就上次咖啡。

0: 那天哪回那个啊，满脸是褶那个，那你没介绍啊，你也没说他是旅行家呀，我也不知道他
1: 是。对呀，就是没说旅行家，他知道，就那个就那个人。
0: 对，喝过一次咖啡。
2: 你见过？
0: 哎，见过。
2: 那他跟他出去旅游，你同意吗？
0: 同意啊。对啊，我同意，我同意，挺好的，就是有一个旅行家在身边，可以给他，做做导游，讲解一下当地这个景地的这个文化背景，挺好的。
2: 哼，你同意？
0: 我同意。
2: 还挺好的。
0: 啊？
2: 嗨，那你说咱俩在这儿忙活什么呢？啊？
3: 这倒是啊。那你们都同意了，咱们这不是多吃饱不了少饭吗？啊，
2: 快
3: 来来，快吃来！
2: 我们俩就这一个女儿，看着她挺尖挺灵的，像挺有心眼似的，其实啊特傻，心里特别没数。这下好了，她跟你了，那我们就把这孩子交给你了，以后你就帮我们看着点吧。啊，
3: 对对对，我这个丫头啊，就是这心里存不住事儿，是吧？有什么说什么，用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二。
1: 爸，你这反正二爸二妈才能生出二闺女。
3: 你怎么敢说？哎，行行，吃
0: 二老吃饭吧，
4: 吃吧吃吧吃吧，是吧？
1: 二老我还是二。哎呀，行了吧你呀？哎，这个他爸炒这个菜最拿手，喝那个汤。

0: 诚实的跟我说心里话，你是不是对那大叔真的有想法？你是不是其实已经爱上他了？
1: 说实话哈，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你用"爱"这个词儿有点大，
0: 没到那程度，
1: 没到那程度，就是。但是呢，说实话，就是确实也喜欢跟他在一起，听他说说话，这倒是真的。
0: 我告诉你，这最危险。
1: 怎么？
0: 反正我觉得男女方面吧，一般来说都是从爱听对方说话开始的。就你这一个时期，说话张口闭口都是那大叔的话，你完全就像被他洗脑了似的。我觉得你就像被他给叫什么把魂儿给勾走了似的，脑子里你就不停的在讲他。哎呦，就你对他就那种崇拜哈，真的特别令人担心。
1: 那怎么办？没办法，真的。那人家条件在那摆着呢，人确实就是有学识，人家有见识，那说话你确实就愿意听，那怎么办呀？你就愣装不愿意听，
0: 你就这样下去啊？跟他接触，对他有点崇拜，挺爱听他说话，再跟他出去玩，你想过吗？你结果呢？你真能跟他在一起吗？将来？
1: 反正我现在就特别有冲动跟他去，我就去呗，想那么多干什么呀？
0: 我告诉你，依依，这可不像你啊，你可 A 型血啊，你是一个啊非常理性的人，你怎么现在一点理性都没有了？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样？
1: 你听我说、啊，
0: 我听着呢。
1: 我跟你说实话哈、就在这之前，我真的就没有，压根儿没想过说我会找一个年龄比我差这么多的异性，就是做朋友。但是我真接触他以后，我发现以往的咱的那些观念哈，其实是不对的。你得因人而异，这事情也是因缘而起，对不对？反正就有缘分碰到了，哎，哎呀，反正我也说不好。真的，
0: 我就担心你什么呀？你到时候没想好，你根本没想要那个结局，你就这么走了，最后你们俩在一起了。其实你根本就没做好思想准备，要嫁给那么老的一个人，然后你到时候你没办法。
1: 具体以后怎么样，或者我真是也没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就顺其自然。哎，就这四个字特准，顺其自然。哎呀，想那么多，
0: 哎啊。那行事不行吗？你反正正好跟你妈你爸也那儿做过戏了，啊？笑什么呀你？多好，小伙子是不是跟你年龄什么都般配？
1: 哎呦，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了。
0: 怎么了？
1: 你别瞎在那儿点，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
1: 哎哎，

0: 人第一人那小伙子没结过婚，那小帅哥一个。
1: 那怎么了？
2: 你比他差哪儿了？
0: 这不是差不差，对啊，最关键我没跟你说呢，就微微啊喜欢他，然后我还帮他们去说和撮合他们。

0: 代人吧。睡觉吧。
1: 哎呦，这胳膊呀！哎呦，嗯。
0: 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2: 哎呦我天，你喂狗呢你这是。哎，你给我换个音乐去。

0: 叔阿姨，
1: 哎，
0: 下回来的时候啊，告诉我一声，我接你们去啊。
2: 哼，我爸我妈连我都不告诉，还告诉你？
1: 那可不一定。我们要真来啊，哎，行志，我就给你打电话啊，我把你电话印在我那个通讯簿里了。到时候我们俩来了，你去接我们俩啊。
0: 成，您打给我。
3: 行了，我也不啰嗦了啊，都老大不小了，该干嘛干嘛，明白没有？
1: 就是，我们这朋友同学的，哪个不当爷爷姥姥了？哎，就你们，就你一点动静。
2: 哎呀，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知道了。哎，东西都带齐了吗？
1: 带齐了。
4: 数好了啊，你们多少箱？别像上次似的又差两箱。
5: 好
4: 啊，包子。
5: 哎
4: 哎，刚才圆圆姐来电话了，说她三点钟约你给她做梨花汤。
5: 三点
4: 啊，
5: 好，知道了。
4: 别约别人了。
5: 好好好。
4: 啊、你好，汉嫂千言。哎，马小姐。哎，您好，好久不见了。
2: 哎呀，好，谢谢了啊，邢大夫。你看，把我爸我妈送到车站，这又给我带回来，真是麻烦你了。
0: 您客气呢，应该的嘛。
2: 什么应该的？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等会儿，我在想啊，要是这事儿让你爸妈知道了，怎么办？
2: 那，你不说我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不会呢。
0: 他们下回还来呢，来了就保不齐咱们就露馅了。
2: 那到那时候再说呗。我就说咱们分手了，没事儿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不是，你等会儿，我还有一事儿想问问。你是不是真的要和那个人出去旅行？
2: 啊，是。
0: 那个人是不是真的跟你爸妈说的那样，年纪特别大？
2: 哎呀，你听他们说呢，这太夸张了。那就算是个大叔吧。
0: 那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旅行家呀，人家就是世界各地旅行啊，写写游记啊，画个画，反正就是挺热爱生活的，挺与众不同的一个人。
0: 那你认识人时间长嘛，你了解他吗？
2: 啊，还行吧。
0: 不是，那个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哎呦，你们这都是怎么了？跟我爸我妈似的。我这两天这答各种记者问，我真都说烦了。那要是你这改天有机会，咱们再说吧。那我就不打扰你。
0: 不，你别嫌我啰嗦啊。我们算是演了一出戏，把你爸妈都给骗了。那就不管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你爸妈现在挺信任我的，他们把你托付给我了。那你说你要是真跟那个人出去旅游了，让你出什么事儿，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2: 哎呦，邢大夫，您千万不要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你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我肯定能处理好。我就说咱们俩分手了，都是我的问题。然后我脾气不好，我有毛病，我这。哎呀，反正总而言之吧，我不会给你添一点麻烦的。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
2: 您都是为了我好。这两天确实也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真是不好意思。那你回去就早点休息吧，好吗？那我改天请您吃饭，您路上慢点开，拜拜，走了，拜拜啊。

这两天确实也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真是不好意思。这那你回去就早点休息吧，好吗？那我改天请您吃饭，您路上慢点开，拜拜，走了，拜拜啊。

0: 来啦。
1: 谁呀？哟，
2: 您好。哎啊，您是王彩虹女士吗？
0: 是啊。
2: 这是您的鲜花，请您签收。
0: 我给我的？
2: 是的。
0: 谁呀？有名字吗？
2: 哦，没留姓名。
3: 哎呦，这怎么的？这有鲜花呢！
0: 快进来，进来，进来，快！给你小伙子，谢谢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谢，
3: 谢谢，谢谢。哎，慢点，哎，
0: 哎，神了，你快快！
3: 什么情况啊？
0: 快来看啊！哎，哎，我看，快看，哎，怎么别看了这个，干了这个？什么情况啊？这是，哟，
3: 彩虹，当你出现在我面前时，真的就像一道彩虹，
4: 在我心里亮了。谁走过弯路，感觉就是为了找到你。哎呦，姐！
3: 典型的情书，你收到情书了，
0: 是吧？
4: 啊，
3: 谁呀？这是
0: 没署名。
3: 你看这会
0: 这也没有，
3: 没有吗？
0: 这会是一个人的吗？一个人
3: 肯定是配套来的，
0: 是吗？
3: 啊，那我看这是
0: 没有。
5: 啤酒，啤酒，碧儿。哎，不是你怎么喝我的碧儿呢？哎
2: 呀，喜庆。我今天太激动，太兴奋了。
5: 这是挺激动，还把我酒都喝了呢。啥事儿啊？
2: 我像你说的，我今天终于直接了。
5: 直接了？
2: 啊！
5: 哎，那你快跟我说说呗。
2: 虽然我知道啊，等待是一种美德，
5: 啊，
2: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需要直接的。
5: 你皮儿别太厚，你看这急死我了，你咋直接的？
2: 我今天坏了，我忘署名了。

0: 你说会不会是赵哥？
1: 赵哥啊，
2: 就我们的房东。
1: 我觉得不是他，
2: 他要砸你，肯定是拿那金条，还拿那银行卡砸你。这花他能送，这诗他能写得出来。你那个，老实交代吧。
1: 什么？
2: 背着我在外头有什么情况啊？
1: 胡说八道！我对天起誓，什么情况都没有。真的，
2: 我相信，我相信你。那我帮你分析。
1: 那你说这写了情书不留名，送了鲜花没放卡，
2: 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说确实胆小，他不敢署名，是吧？害羞。还有一种呢，就是没有经验。我觉得可能是写完了以后就特慌乱，就忘了署名了。哎，哎，
1: 哎，哎呦，你吓死我了！什么意思？
2: 会不会是那个小保安？
1: 吴斌儿
2: 啊，
1: 去你！别胡想，你真逗。人家孩子特正派，人怎么可能给我写这？
2: 哎哎哎，你这个人思想有问题，写个情书就不正派了？这人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喜欢你怎么就是不正派呀？
1: 我们年龄差那么悬殊，人家孩子绝对不可能往这儿想。你别胡说了。
2: 现在就星姐弟恋。
1: 去去去！
2: 哎呀，我怎么觉得越分析我就觉得，真的没准就是他。真的
1: 不可能。
2: 你打敢不敢打赌吧？
1: 打赌？
2: 赌什么？
1: 你说赌什么？
2: 赌钱。
1: 行啊，多少钱？
2: 钱。
1: 成。
2: 真的？
1: 嗯。
2: 打电话，打电话。你看你输定了。
1: 快点，别跟人打了，万一要不是人家多不好意思啊。
2: 那你不打也行，你这样你明天不是去店里能见着他吗？
1: 啊，
2: 只要是他写的情书，他明天看你肯定不自然，你观察观察他。
1: 嗯，但我觉得肯定不是他。
3: 冯姐，
4: 冯姐，

0: 小吴，你过来一下。
1: 张姐，
0: 那个，你今天晚上下班以后有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
0: 哦，那你稍微留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哦，好，知道了。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0: 姐，什么情况？
1: 哎，我刚才来了以后，我跟他说了，我说问他晚上也没有时间，我跟他说点事儿，但我看他那样可一点都不像，哎，一点异样都没有。
0: 哎，那我猜错了，那谁？哎哎，你要不这样，咱也别瞎猜了，你就干脆问问他得了。
1: 不是，万一要不是他写的，你说我问人这事多不好啊？
0: 那有什么不好的？我跟你说，你就光明正大的问他啊！你下班你就问他，你听见没有？
1: 嗯，行行，好吧。
2: 喝点什么？
0: 哎，你千万别点，一会儿我还约人了。嗯，不喝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这样啊，觉得作为朋友啊，我回去想了半天，我还是有这个责任应该提醒你一下，你去这个尼泊尔不是很合适。
0: 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嗯，怎么不合适啊？
2: 这挺偏僻的，很多配套设施啊不是那么完善，就再加上这个什么医疗啊、物资啊，都不太跟得上。那是喜马拉雅山

0: 常年积雪，温度可低了。你知道那边最低温度是几度吗？-45°。然后就保不齐水土不服的跑到那儿，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灾的，这可能都跟不上治疗。
1: 这人说话真是，这还没出门呢，就说这多不吉利啊！
0: 我不是咒你啊，没这意思。行，就算你身体好吧，你是年轻啊。那你考虑过大叔没有啊？那大叔年纪不小了。那各项身体指标机能都在下降，他最近有没有做过体检？血压正不正常？这个血糖高不高？啊，这有没有遗传病史？这些你了解吗？
1: 一看就是干医生的哈，就是有这个职业习惯。那
0: 咱们不说，不从医学角度去分析，就说这，哎，你英语怎么样
1: ？No problem。
0: 还有了，那个我查到那边治安不是特别稳定的，真的，我不是吓唬您，那儿有恐怖分子。哦，那你说你到那边让人绑架了，那好家伙，你这是旅行啊还是玩命啊？
1: 提醒的特别好，我得准备点那个平安药，出去以后呢，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自己带的药也方便。哎，对了，我还得在这个手机上下一个那个翻译软件，哎，那个挺好用的，对，这样交流也没问题。哎呀，太好了，幸亏你这替我都想到了哈。那不好意思，我因为约了人了，我得赶紧去见个人去。
0: 哎，牛毅啊，我还是想问你一下，你那么就是想跟这个杨大叔出去旅行，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你猜。再联系啊，拜拜。那红姐，我们走了。
2: 哎，走了。
3: 红姐走了。
2: 红姐，走吧走吧，水闸关了吧？
3: 关了关了。
2: 去吧。
1: 拜拜
2: 拜拜。
3: 早点回去吧你。
2: 我知道。
3: 早点休息。啊。
2: 小吴。
4: 张红姐。
2: 来，过来一下。
4: 哎。
1: 我问你个事儿哈。
4: 您说。
1: 就是有人啊，往我们家门缝里塞了一封信，是你写的吗？你看我就知道不是你写的，这你会一清胡说八道。
4: 我忘署名了。
1: 真是你写的啊？
4: 是我写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4: 彩虹，嗯，你为什么要笑呢？
1: 对不起，真的，我跟你说，小吴，我一点不撒谎，就这绝对是我这一辈子收到的第一封情书。
4: 真的吗？
1: 对。
4: 那你认为我写不出来这样的情书吗？
1: 没有没有，不是，我不是没学没。真的，我就特别没想到，
4: 那就是你觉得我词不达意。
1: 没有答你没有，非常达意，都怪我啊，我不应该就让你产生这种误解。真的，
4: 难道都是我的误解吗？
1: 不是不是，那不是你，我确实是对你是有也不对，我对你吧不能说是有，不是我对你吧确实有感情。
4: 你看，但是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1: 不是不是，但是这个感情吧，哎呀，我其实我就是拿你当弟弟。
4: 弟弟？
1: 嗯。
4: 可我不是你弟弟啊。
1: 不是，小吴，你听我说啊，就是我第一次见你吧，我就对你确实就印象挺深的。后来第二次呢，你捂着满脸血就进来了，一进来，后来不是人家进来要打你吗？就那一次，我觉得你人特好，就是属于那种工作特别认真啊，有点轴，但是特善良、特诚实、品质特好的一个孩子。我慢慢觉得你越来越好，你又是那种有梦想的孩子，又特别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我真觉得，所以我就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愿意拿你当弟弟似的，就是给你点温暖呐、帮助啊，我都特别高兴。嗯，就是这种感情，

0: 你明白吗？
1: 好，
0: 就是这啊。
1: 姐是这样，
0: 嗯，
1: 就是说，你对于我是完全没有男女之间的这种。
0: 真没，哎，小吴，你不是你别说，我知道你要说那个字儿，你真别说，怎么可能啊？你才多大呀？我的人生已经走了一半了，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我怎么可能对你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是吧？我肯定不可能，真的。但是，
1: 哎呀，
0: 小吴，你千万别这样，你一这样我特别紧张，真的。这件事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好了，姐，我走了。
0: 就的。哎呀。
1: 你看我天天学英语，我这好不容易看会儿电视，你起来，你看你起来。怎么了这是？你这干啥？这怎么了这是？你有事说事儿，你这是干啥呀这是？我怎么就会相信你呢？我为什么就相信你说的了呢？这怎么了？人家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那我还能看错人？那这大姐跟一般大姐不一样？你别再忽悠我了，人家根本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想找个地方钻下去了。他就是想多感受几天，就你追他那个感觉，感觉个屁感觉！你把这给我摘下来！你以为你自己是孙悟空啊，什么都知道？你这么做，你知道什么后果吗？你让我以后怎么再和人家相处啊？我怎么再面对人家彩虹姐啊？你看你有事说事儿，你拿他发啥火啊？你干什么？喜庆啊！我现在特别想，我特别想揍你一顿，你知道吗？
3: 你凭什么揍我呀？
1: 你不是哎，
4: 你给我走，你给我起来！
5: 姐，什么情况啊？跟组织汇报汇报啊！哎，姐。不会这么早就睡了吧？哎呦，这么早就睡了？啊，你怎么的了？
0: 嗯，
5: 生病了？
0: 没有，没有，没事儿。
5: 这没生病，你怎么回来不跟组织上汇报汇报啊？哎哎，什么情况？到底谁写的呀？汇报汇报。啊，
0: 你猜对了，是他写的。哎呀，真是没办法！来来来，拿钱吧，来
5: 拿钱吧！
0: 别闹别闹，你真的别闹！哎，我刚才就在琢磨哈，姨，是不是我不好啊？是不是我给人家造成的这种误解呀？
5: 你都自己找的，我跟你说，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别老那么热情，别老那么上杆子给人家那忙活，你别老对人那么好，这下让人孩子产生误解了。现在弄成这样了，怎么办吧？
0: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没那意思的时候，
5: 嗯，
0: 哎呦，那孩子就痛苦的，他在那，哎呀，哎呀，就在那特别，哎呦，特难受，真的，我特别自责。
5: 那你这怎么办呀？
0: 我刚才我还在这想呢，
5: 嗯，
0: 哎，从我们家老何走哈，
5: 嗯，
0: 就是一个赵哥。一个周哥，再加上这小吴，哎，你说怎么就没有一个，就是比较靠谱、比较正常的人呢？我觉得他们都不是那种，哎呀，
5: 你不是你像这种现象，你想过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5: 而我要是分析的话，我想是不是就是你什么人，你就能招来什么人。

0: 就是不正常的人，你招来什么正常的？
1: 是吧？我是不正常吗？是不是？
0: 没有。哎呦，我姐呀，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啊？
1: 那我觉得我都不正常吗？
0: 没有，你挺正常的，有人爱还不好啊？你先把钱给我结了。来来来，
2: 别闹了！哎呀，到时候给你呀，一分都不少
0: 你
2: 的。
0: 拿来，
2: 你别闹了，去去，你走吧，回去睡觉。你让我自己在这待会儿，我自己安静一会儿。
0: 行了行了，那我陪陪你啊。嗯哼，哎呀，行了。

0: 喂。
1: 喂，你好。
0: 嗯，你这几天挺好的啊？对，杨先生，我跟你说啊，这功课我一直特努力的在做的，而且这东西我也开始准备了。
1: 哦，是吗？你都在准备了，但是你知道，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告诉你，这次尼泊尔之行得取消
0: 了。啊？这取消了？
1: 突然的事情，我要去处理一下那个。
0: 嗯，没事儿，这突然发生的事儿嘛，是不是咱们也没办法啊？没关系啊。
1: 啊，谢谢你理解，以后我会向你解释，好吗？那谢谢，再见。
0: 啊，哎，拜拜。

0: 我回来啦，
1: 我们回来
0: 了。
2: 来
0: 同学
1: 了。哎，你好，你好，叫什么呀？
2: 阿姨，我叫石琳琳。
1: 啊，石琳琳。哎，朵朵，我怎么在你们班没见过她？
3: 她上学期转来的。
1: 哦，新转来的。好好，
3: 那我们玩
1: 去去去，你们玩去吧，我给你们做饭吃。
3: 哎，行，你不着急，慢慢做啊。
1: 哎哎，
3: 你俩
1: 干嘛啊？
3: 拿饮料
1: 啊，拿两个给同学。
3: 知道。
1: 哎哎，这孩子你现在跟他最好
3: 啊？啊，现在我们俩是最铁的。
1: 啊，学习怎么样？
3: 学习啊，一般。
1: 啊，
3: 但是人挺仗义。
1: 是吗？行，去吧。
3: 不要客气啊！你要看电视还是玩 iPad？
2: 玩这个吧。
3: 给，
2: 谢谢，
3: 不客气。
2: 你开一下。
3: 哎，这个
2: 快点嘛！
3: 快点快点，炸弹！
2: 啊！我天！
4: 第九，哎，第九，
5: 哦，
4: 第九。
6: 你这是干啥呢？

你有气你冲我来，你跟床较啥劲呢？我看错了，你说这大姐太隔路了，我这不看走眼了吗？你看你就原谅我呗。

0: 你好，欢迎光临。
1: 范哥，这家店还行吧？
2: 凑合吧。
3: 哎，你好，您这是？啊，
1: 那个我们在隔壁拍戏呢。
3: 哦。
1: 带范哥过来修一下头发。
3: 哎，你不是？
2: 不要惊扰大家。
3: 哦，好。
2: 有 VIP 包间吗？
3: 嗯，没有。哦，但是我们有 VIP 的服务。
2: OK。
3: 哎，好，您这边请。嗯，
4: 这屋里，脸上最严重。
3: 赶紧坐。
5: 哟，啊，您是城管还是保安还是物业？是忧患之福了。
1: 都不是，都不是，拍戏的。
5: 拍戏的。您请坐。您是明哥，
6: 嘘，明哥，我不会拍，
5: 别人拍了，明哥，
6: 是，
5: 不要
6: 意思，
5: 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
7: 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
1: 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
7: 哥，不要意
1: 思，明哥，
7: 不要意思，明哥，
5: 不要意思，
8: 明哥，
5: 不要意思，明
8: 哥，不要意思，明哥，不
2: 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
1: 不要意思，
8: 明哥，不要意思，明
1: 哥，不要意思，
7: 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
2: 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
7: 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
8: 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
7: 不要意思，
1: 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
2: 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
8: 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
1: 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
8: 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
7: 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
8: 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
1: 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
2: 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明哥，不要意思，
8: 没数了，台词就两个字儿，走跑，他练一晚。

0: 上。你这把自己当职业演员了？你这不要命了吗？他不知大小王怎么回事？
1: 太不像话了，他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0: 是，
2: 那个明哥啊，那您还能安排助理去演戏呢？
0: 这不可太简单了吗？那我一句话的事儿，当然了，你得识抬举，你不能把客气当伏击是吧？哎呀，你这个助理，
1: 要不我说啊，不行就换他。
0: 你说现在哪那么好找人呢？哎呀，真。哎。哎，小伙子，
1: 哎，
0: 那个你，我看你动得挺利索的，叉叉叉的，整得挺猛的。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啊，
2: 我以前当过兵，
0: 素质不一样，
1: 难怪。
0: 那就是一看那动作呢。那哎，你在这个店来多长时间了？
2: 我刚来。
0: 哦，那你是大工小工啊？
2: 我是杂工。
0: 杂工？
2: 就是什么都干。
0: 哦，那个工资怎么定的？
2: 工资还没谈。
0: 是吧？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就跟我干。
2: 跟着您
0: 啊？
2: 干什么？
1: 跟范哥做助理。
2: 做助理？
0: 对，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下礼拜我带你去横店。
2: 横店是？
0: 横店，中国最大的店，号称东方好莱坞。
2: 哦，
0: 景色非常美啊。
2: 不过明哥，这确实是件大事儿。嗯，我刚来这个店工作没多久，我怎么也得和老板先说一声啊。
0: 行，这小真可以，有上下级观念，不错，素质就是好，我特别理解你，跟他商量商量。
2: 好好好
0: 好吧，到时候你跟我们这个执行导演联系。
2: 哎，
0: 侯队，你们互相留个电话。
1: 好好好，
0: 你跟我走可能是人生的转折点。
2: 真的？
0: 哎，我比较就是支持后辈啊，我尽量培养人。像我那个助理，原来他连那个支持词都不分，现在都敢演戏了。
2: 谢谢明哥。
0: 好，想好了，早点给信啊，回头联系啊。
2: 谢谢明哥。
0: 那这差不多了吧？
2: 哎，差不多
0: 了。那你跟叫那个什么叫银子的什么？
2: 啊、不是，
0: 跟
2: 那金子。
0: 啊，金子，
3: 哎，
0: 快点来啊！
3: 哎，好，
0: 哎。
4: 哎，您来了。
5: 哎，来了。
4: 嗯，坐哪儿？
5: 还坐老地方吧。
4: 好的，这边请。
5: 哎。
4: 您今天想喝点什么？
5: 啊，喝茶吧。
4: 嗯，好的，稍等，
5: 谢谢。
4: 杨小姐。
5: 哦，谢谢。哎，我问你一下，杨先生今天还没来哈？嗯，
4: 他这两天都没来。
5: 哦，谢谢，
4: 不客气。

0: 不是小吴，你这怎么了？这是，是不是又有人欺负你了？不是，那你怎么了？你得跟姐说呀，是不是？你不能自己老憋着呀。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了？你别怕，
1: 姐
0: 啊，
1: 我想走了。
0: 走哪儿去啊？
1: 我想去横店。
0: 横店
1: 啊，人称东方荷里活。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很多电影电视剧都是在那儿拍的。
0: 哟，你要去当演员啦？
1: 啊，不是当演员
0: 啊，
1: 是当助理。
0: 给谁啊？
1: 给明哥。
0: 哪明哥啊？
1: 范明老师。
0: 哎呦我天哪！哎，你怎么认识他了？谁介绍你认识的？
1: 就是今天下午他来店里理发，然后碰上我，正好我给他服务，他就看上我了。
0: 哎呦我天哪，小吴这下可了不得了，啊？哎，那你考试那事儿怎么办呢？
1: 哦，姐，这个我想了
0: 啊，
1: 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去学习，考上了固然更好，考不上。我就全当自己毕业了，直接去演戏。
0: 哎，将来你要有一天成了大明星，你可别忘了我啊！
1: 哎呀，怎么会呢，姐？我先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吧。
0: 对对，
1: 当好我的助理。
0: 对对，那倒是。
1: 至于什么明星，这都是以后的事儿
0: 啊。是，
1: 我现在想了。

0: 我确实感谢当初打我的那两个业主。
1: 为什么谢他们啊？
0: 因为他们如果不打我啊，我就不会到店里去处理。我如果不到店里，就碰不见您。我碰不见你，就不会留在店里。我如果不留在店里，那就碰不见明哥，就没有这一切了。
2: 那倒是，那倒是，还真是。人有的时候说，说你别以为你来了祸了，没准这祸就是个转机。哎，这就是老话说的，叫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
0: 这一段时间，我真的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2: 没有没有，你别想那个，你没添什么麻烦。
0: 是这样，姐。嗯。假如以后命运真的给我当大明星的机会，我一定回来报答你。
2: 你报答我用不着，你就回来看看我就行了。哎呀，也让我见见你什么样。人一成了明星，那家伙绝对劲头、气场、气质全都不一样了。我到时候看看那会儿，嚯，小吴。
0: 这样，姐，我再给你做一顿馅饼。我一定要表达我所有对你的愧疚还有感激。
2: 哎呀，没事，没什么可愧疚的，有什么可愧疚？
0: 你就等着吧，啊！
2: 哎呦，小吴多麻烦呢。
3: 不麻烦，

0: 这么件衣服这么好看、
1: 啊？好看呀，
0: 新买的、啊？
1: 租的。
0: 天哪，还真新买的、啊？
1: 没有，这我以前的衣服。
0: 我怎么没看你穿过呀？
1: 我以前穿过，你没注意吧？
0: 好看。嗯，
1: 哎，嗯，这大早上起来就这么多人啊？
0: 今儿周末。
1: 哦，生意真不错啊。老板娘高兴了吧？
0: 高什么兴啊？能挣几个钱啊？一个脑袋。
1: 哎，嗯，哎，姐
0: 啊，
1: 哎，那小吴呢？
0: 啊，我没跟你说啊，小吴走了。
1: 去哪儿了？
0: 就那个有一演员叫范明，你知道吗？带走去给当助理去了。
1: 哦，是不是个男的？那个大牙这样？
0: 对对对。
1: 哦，给他当助理
0: 啊？他来咱店里看见小吴了，看着他了，就把他给带走了。
1: 他不是想演戏吗？怎么当助理去了呢？
0: 正好啊，给他当助理，没准还有机会呢。而且吧，我们俩自打有那事儿吧，就特别扭，他别扭，我也别扭，所以他这一走特好，是不是？这样对大家都好啊。
1: 倒是，那倒是。
0: 我这样我也觉得
1: 不失落哈、
0: 还失落呢，我如释重负，真的。要不然你说怎么办？我又不能辞人家孩子。
1: 是。
2: 先是好大姐，这又碰着个好大哥，
3: 是，我自己也觉得太突然了。但是既然机会来了，我就得把握住它。
2: 那对，那得把握住。等你回来呀、没准儿我就上迪拜了。
3: 好啊，我盼着你去，盼着你去那儿吐沙子。
2: 吐什么沙子？挣大钱去了。
3: 行了。喜庆，你也别送我了。
2: 那你还以为我能给你送车站去啊？一会儿你就打个车，我就回去了。这大冷天儿，
3: 也是，我也不愿面对和你分别的那一刻。
2: 哎，你可别娘们唧唧的了，快给你，走吧。

0: 红姐，电话。
1: 手机啊？给我谁认识？
2: 喂，您好，哪位？
3: 请问你是何朵朵的妈妈吗？
2: 对，我是。您是？
3: 我是何朵朵的班主任，我是宁老师。
2: 哦，宁老师，您好，您好，有事儿吗？
4: 是这样的，我想，觉着你要有时间的话，下午能来学校一趟吗？
2: 朵朵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什么大事儿。
4: 等你来了以后，咱们俩当面再说吧。
2: 好啊，好的，那行，一会儿见。哎，再见，宁老师。
4: 这石林的学习成绩一直是那样，我们也不指望他有多大的进步，但是他不能拖我们的后腿啊。
5: 老师，你什么意思啊？

0: 这石林的学习成绩一直是那样，我们也不指望他有多大的进步，但是他不能拖我们的后腿呀。老师，你什么意思啊？据我了解，他把班上四个离异家庭的孩子组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什么名字，反正是他挑头，经常在外面是吃个饭呀，唱卡拉 OK。 关键是一个叫何朵朵的同学呢，成绩一直挺好，可是自从参加了他们这个活动以后，成绩一直下滑。哎呀，我就觉着在这个学校里不应该组成这种小团体吧，这样对大家都不好。要其他的家长知道了，会怎么想？
1: 老师，您刚才说这些都是真的？
0: 哎呀，你表示对我怀疑是吧？我要不调查清楚，我能找你过来吗？
1: 是，哎，对，老师，你看，这事我真是第一次听说，我真的不知道。这样吧，我回去好好问问他，如果是真的，我一定会严厉批评他。
0: 在学校里，我们是该说的也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其他的呢，就希望家长呢能多配合我们。
1: 啊，对对对，应该的，应该的。
0: 好了，今天先到这里，我还约了其他的家长。

0: 小伙子，我觉得可以了，你长短合适了，行，你就这样。没事，帮我剪一下。
1: 哟，你怎么来了？
2: 我过来剪个头。
0: 哎，你不会是又来劝我这旅行的事儿吧？没有，我不是故意来找你的，我就是过来剪个头发。
1: 那你单位那么远，你跑这儿剪头发来啊？
0: 就路过嘛，我正好有事路过这儿看见了，就掐我一下，剪一下。
1: 说的呢。你这最近不忙啊？你们医院？
0: 啊，不忙，还行。你东西都准备了吧？
1: 什么东西啊？
0: 不是说那个旅行吗？
1: 哦，准备了，准备了。
0: 那个，你准备的齐吗？你看，我们反正说什么吧，你也劝不住你了，也没法拦你。那怎，我就要不那些药我给你准备吧，我那个有医生的朋友给你开的也方便。啊，什么？你还需要什么你就跟我说。
1: 我不去了。
0: 为什么呀？
1: 都不想让我去，那就不去了呗。为什么？
0: 对你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就是说谁也拦不住你了，怎么说都不行了。哎，你非得去了，突然一下子你就不去了呢？
1: 哎，我觉得你们这人特别有意思，这旅行是个多大的事儿吗？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呗。
0: 哎呦，
1: 这什么事儿啊？还
0: 没出什么事儿吧？
1: 人那大叔家里有点小事儿，你就不去了吗？
3: 是，那就是说嘛，就不去就是挺好的嘛，这样。何朵朵呢？以前在班上，各个方面都很优秀。自从跟那几个孩子在一起以后，成绩就越来越往下滑了。你看她这次考试成绩了吗？跟过去比是一落千丈。 我是觉得，家长也跟老师一起说服教育他，让他不要跟那几个孩子在一起了。您说是吧？

0: 何豆豆的妈妈，何豆豆妈妈啊，你在听我说话吗？我刚才对不起，
1: 您再说一遍。啊，回来了。哎，怎么样？哎呀，哎，我就不明白了。几个小孩关系挺好的，大家在一起吃吃饭啊，聚聚餐玩玩的，怎么了？阿俊非得请家长？
2: 米歇尔，你也别这么想，学校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你看，玲玲的学习确实是下降了，而且在班上也不受激励。哎，
1: 我看你是白在国外待这么多年了。啊，你非得把琳琳培养成只知道学习、考试争第一，然后完全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学霸，然后年纪轻轻的就戴一厚平底眼镜呢？你觉得这样就好，你就满意了？
2: 没事，你这么说就有点抬杠了。其实你非常清楚，我当初为什么把琳琳送回国来。嗯，琳琳虽然是在国外生国外长的，可她骨子里是个中国人。我不希望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小洋妞、假洋妞，我希望他讲中国话、懂中国文化，成为一个地道的东方女性，就像你这样的。可这半年来，我慢慢的发现，跟我事先想象的差距好像有点大。
1: 表哥，你的意思是觉得我没有把玲玲带好是吗？我真的不能认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小孩子就应该有自己的那种天性个性，他应该释放这种能量。哦，你就非得觉得大家都一个样，像流水线的产品那样就好。
2: 我当初啊

0: 底是想得太简单了。我是想，只要他回到了中国学中文，肯定就没有问题，而且生活上有你在照顾他，一切都会很好。可是，我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什么关键的问题？
0: 你没结过婚，你没养过自己的孩子，你的教育经验都是从书上来的，从网上看来的，对吧？
1: 表哥，你的意思是说，只有结过婚、有过孩子的人才有资格教育孩子，是吗？哦，你倒是结过婚呀，你有孩子呀，你真正教育过琳琳吗？这十几年来，我觉得你回国的时间加起来应该不超过一年。你有几天是陪在他身边的，真正去教育他的？他跟你好像没有那么亲，你管他的时候，他会听你的吗？
0: 所以啊，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把国外的一切都辞掉了，公司关掉了，我彻彻底底的回来了。我就想好好陪陪他，好好弥补一下我错过的时光，不是吗？
1: 嗯哼。
0: 对，我现在突然觉得我觉得我是不是

0: 哎，你爸回来了没有啊？他骂你了吗？
1: 他才不敢骂我呢，他知道他欠我的。哎，你妈回来了吗？
0: 没呢，我跟你说，这回绝对是暴风雨。
2: 徒儿，
0: 我先挂了啊。妈，妈，你回来了。
2: 我问你件事儿。你们学校有一个特大高个的一个男老师，他是教什么的呀？
0: 多高？
2: 多高？差不多1.9米吧，得。
0: 我们学校没有这么高的老师。
2: 没有吗？那就是1.85米，差不多。
0: 1.85米也没有啊，最多也就1.8米出点头。怎么
2: 那个啊，1.8米出头的这个男老师是教什么的呀？
0: 1.8米出头老师也挺多的呀，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你形容一下他长相。
2: 他长得吧，反正不是大方脸，不是小眼睛。
0: 哎，教我们高二物理的有一个叫夏老师，还挺像。
2: 姓还挺好听。
0: 什么什么挺好听？
2: 你确认吗？是教物理的夏老师？
0: 我也不确定啊，我就知道，因为教我们地理的那个老师邱老师也挺像的。
2: 邱老师，夏老师，
3: 我觉得你都不应该回来，因为我觉得琳琳将来肯定是要到国外学习啊，工作生活的。等有一天他真的到国外了，你就知道我的这种教育观念是多么的正确，他会有多出色。
4: 可是谁说了琳琳将来非得到国外去啊？非得出国呀？
3: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说不定以后就在国内就待下去了。
3: 你想好了吗？
4: 我没有。
3: OK。
4: 可是有这种可能性，对吧？
3: 那就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

0: 出大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朵朵出事儿了？不是朵，谁呀？
1: 我。
0: 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被丘比特的箭给射中了。
0: 你被什么射中了？
1: 我恋爱了。
0: 你恋爱了？
1: 嗯。
0: 哎呦，跟

0: 谁呀？
1: 那个男的。
0: 废话，可不个男的，谁呀？
1: 我跟你说，老师不是叫我去吗？啊，我这不就去了吗？啊，我上了楼梯，就往走廊拐嘛，我刚拐过来，老远。

0: 讲的什么我都听不见了似的，我脑子里全是那个人。我一，
1: 哎，这是雕像就送给你了，你确实被他射中了。
0: 哎，你不信是吗？我跟你说的真的，我一点都没撒谎。当时他从我身边走过哈，我整个就身上都麻了，你知道吗？麻酥酥的，我觉得像被雷给击中了一样。哎哎，你说，我这是不是就叫一见钟情？
1: 你不属于一见钟情，
0: 这属于
1: 你属于神经呀！一见钟情，你真行！
0: 哎哎呀，你真不信是吗？我真跟你说的是实话
1: 啊！好好好，我信，我信，行了吧？哎呦，我特别信！哎呦，我都信的不行了，信信啊！
0: 你这干嘛呢？
1: 哎呀，这不收拾收拾，这书柜都放不下了，该卖了卖了，我就。啊，没工夫搭理你了，找你的丘比特去吧。
0: 没劲，
1: 哎呀，
0: 不理你。
1: 哎呀，呵，

0: 妈，
1: 啊，
0: 你见着我们老师了吗？
1: 见着了。
0: 他没跟你说点什么？
1: 说了。
0: 那你不生气啊？
1: 我干嘛生气啊？
0: 妈，你听我说啊，
1: 嗯，
0: 我最开始其实我不是他们成员当中一个，但是我不是跟玲玲关系好吗？大家就玩到一块儿了，就我觉得其实跟他们在一起没什么，挺好的。
1: 就是我也觉得挺好的。去的路上吧，我还特别担心呢，因为我听着老师挺不高兴的，我以为你犯多大错呢。到那儿听老师一讲，我心想这有什么呀？我女儿有几个好朋友，大家都是离异家庭，心里有什么苦就互相说一说，互相安慰安慰，有什么委屈就互相帮着解脱解脱，这有什么呀？真的。
0: 妈，你说话你为什么要变调啊？
1: 什么调？怎么啦？我不一直就这个调吗？
0: 你变了，你刚才是这么说的。
1: 没有啊，净胡说八道。
0: 妈，谢谢你啊。
1: 嗯，
0: 可是我这回没有考好。
1: 没关系，干嘛呀？谁规定的呀？我闺女永远考试都得在前五名，就不许我们有的时候往后秃噜秃噜，吞一吞，给别人点往前跑的机会，对不对？
0: 嗯，妈，
1: 嗯，
0: 爱死你了。
1: 嗯，
0: 我跟你保证，我以后一定考好。
1: 妈不在乎这个。啊，去吧。哎哎，朵，来来，
0: 怎么了？
1: 你说，刚才妈问你的那个人是更像夏老师还是更像邱老师？
0: 怎么跳那儿去了？你在说什么呀？不是妈，我觉得你今天都奇怪，特别奇怪，你怎么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去去去，回屋去，不问你了。去吧。

0: 真不知怎么跟你解释吧。真的很抱歉，说好了的事情突然又取消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好意思，我就是有点担心你没有什么麻烦。
0: 没有，我其实不是什么麻烦，只是突然间生活里的。
1: 哦，那您不方便说可以不说。那这一次就算是你欠我的。
0: 对，我欠你，我不会忘记的，我欠着你。
1: 欠我一次旅行。
0: 我欠你一次旅行。
1: 哎，杨先生，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吧？
0: 嗯。
1: 我上大学时候的梦想就是旅行，说过吧？
0: 是说过。
1: 嗯，你说这人呢，有时候一忙起来啊，这个你的理想和梦想就是，好像总是没有时间去实现。
0: 嗯。
1: 好像这段时间一碰到了你

0: 好像把我就一下子多年的那个梦想就给唤醒了，突然最近特别渴望，所以你能给我讲讲，就是你走了这么多地方，你觉得你对哪儿的印象最好或者最深刻？
1: 怎么说呢？这我很难说某一个地方给我印象特别深，让我觉得最美好，因为都不一样的。啊，有时候吧，甚至有些地方会让我觉得有些伤感。哦，你比方说，我读到过一个故事，那个故事里面说一个这个男主人公他在情感上非常，反正就在情感的痛苦阶段。那么他怎么去化解呢？清晨，在晨雾里，他坐着小火轮，到了套切路，坐在草地上，身边放着那个叫你白葡萄酒，我还记得那名字叫高波比昂戈，然后还有吃的东西是布鲁秀豆，什么就是意大利的一种腌肉，然后他打开一本诗集，那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啊，天哪！我真着迷，我就想去寻找这个套切罗，我要去感受那个地方。我到了那里以后，我威尼斯人好像很多，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套切罗，不知道。那我就自己找，后来我找着了，但是小火轮是没有了。我很困难的到这个小岛，我先要从那个里亚多到圣马戈，然后再到穆拉诺，然后布拉诺，最后是套切罗。我到了那里以后，眼前是两座1000多年前建的小教堂，周围是草坪，好几棵树都是几个人才能这个环抱的。然后我到了那里，我就想，这个主人公是在哪棵树底下读叶芝的诗呢？我就找一棵树，我这样坐下。我说不出来，我的心飞向哪里了？我的心或者是离我更近了，但是我就感觉到一种忧伤。

0: 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麻烦您我问一下，就是教高二物理的夏老师，他今天有课吗？
1: 教物理的夏老师啊，夏老师有课
0: 啊？他在哪班呢？
1: 啊，就那个三班。
0: 啊，好嘞，谢谢您
1: 啊，不客气。

0: 当然，有些地方你去就是快乐，纯粹的快乐，没有理由。
1: 哪儿啊？
0: 非洲。
1: 非洲？
0: 对，我记得那次一个午后在西非，大家都围在一起，然后呢，一个老太太指着一个小姑娘，她突然唱起来了，她说安妮，这个小姑娘名字叫安妮，突然大家伙全唱起来，阿妞那边，阿妞那边，
1: 什么叫阿妞呢？
0: 阿妞那边就可爱啊漂亮这样的意思。比方说你在那里，他们会指着你说咦咦，阿妞那边，阿妞那边。哎，非洲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是那样的喜欢非洲。我去过南非，我去过西非，我接下来想去北非。

0: 你知道撒哈拉吗？
1: 沙漠。
0: 人们把沙漠总是想成一片荒芜。你知道那里有一种音乐，人们称之为 Delta Blues， 就是沙漠布鲁斯音乐。这样的音乐让我着迷，我要去寻找所以我接下来我的一个计划就是去北非。
1: 哎呀，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想跟你去。
0: 你
1: 啊，
0: 跟我去北非
1: 啊？
0: 啊，那你要好好想一想的，这是很艰苦的。
1: 没关系，我不怕苦，真的。
0: 这可不是一天两天，很长时间。
1: 多长时间？
0: 我反正已经计划了至少三个月。
1: 三个月
0: 啊？
1: 三个月也还算可以，不长啊。
0: 三个月还不算长。
1: 反正我就让你那么一说，我就挺想去的。
0: 但是你得好好想一想。说老实话，真要把你带到北非去，我也得好好想一想。
1: 哎，那这样，咱俩都好好想想。
0: 好，我们都好好想一想。

0: 哎，老师，真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有个地理邱老师，他今天在吗？
1: 我就是邱老师啊。
0: 啊？您找我？
1: 您就是邱老师？
0: 对。
1: 啊，对不起，我找错人了，抱歉。

0: 呀，朵儿
1: 在家
0: 啊？你怎么回来了？
1: 明天我们加课，回来拿个课本。
0: 啊、哦，哎，朵儿，过来过来，妈问你句话。
2: 什么？
0: 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人，肯定不是你们夏老师，也不是你们邱老师。你帮妈想一想，你们学校里还有没有大高个的男老师？
1: 不是，你怎么老问他呀？你找他干嘛呀？
0: 没事儿。
1: 肯定有事儿。
0: 我真没事儿。
1: 你要跟我说实话，我就告诉你。
0: 我突然想起来，他有点像我小学一同学。
1: 哟，同桌的你啊。嗯，
0: 对，我们俩好是做过一段同桌。
1: 啊，让我给你想想
0: 啊。
1: 嗯，那你说他有什么特征没有？
0: 特征？
1: 就比如说他戴不戴眼镜？
0: 不戴。
1: 哎呀，我想起来了，
0: 谁呀？
1: 叫我们体育的大李老师。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呀？1.85米大高个儿。哎，你干嘛去啊，妈？
3: 啊，我买点菜去，刚才回来的时候忘买菜了。
1: 哦，哎妈
3: 啊，
1: 不对不对，那个人不是大李老师。
3: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大李老师戴眼镜，然后你说那个人不是不戴眼镜吗？哎呀，我把这给忘了。
0: 戴眼镜儿，
1: 嗯，还500多度呢。
0: 不是你体育老师戴什么眼镜儿啊？你这。

0: 找一下牛一。哦。爷。
1: 哎呦，邢志，你找我有事吗？
0: 啊，你看，这个是我们医院现在新进的这个有一个除皱仪，就除皱纹的，拿过来给你用用。
1: 你是那意思说我老了，我都得除皱了？
0: 不是，别误会，我不是这意思。不是你们女孩不都喜欢这种东西吗？平时捯饬捯饬的，你不喜欢啊？不喜欢我要不拿回去？
1: 哎，没有，我挺喜欢的，谢谢啊。
0: 啊，谢谢。哎，那我教你怎么用。
1: 哦，不用，哎，快坐下，快坐。
0: 哎呀，你今天忙不忙？
1: 哦，今天还行，不忙。
0: 我刚才啊，这路过的时候，在那广场上，看见好多人在放风筝。挺有意思的，要不咱俩去放风筝去？
1: 哎，你说实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没有啊，我去送这个除皱仪啊。
1: 宋同学，你今天怪怪的呀，好像有什么话就是不能说似的。
0: 有吗？
1: 哎，我跟你说，没关系啊，有事儿你就说，我能帮的一定帮。
0: 没有，你想多了，真没有，啥事儿没有。你别这么看着我，怪怪的，这你有点怪怪的，我觉得今天。
1: 哎呀，哎，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想，那个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让那个杨大叔，我们上次去尼泊尔不是取消了吗？那个，你知道他现在又计划去北非，是一个长期的旅行，得3个多月，我想跟他一块儿去。你们觉得？
0: 哎，你为什么做什么事儿？你都跟那个杨大叔在一块儿呢？上回嘛去什么尼泊尔，这次又北非了，你还去3个月，你干啥呀？你这是，你知道这3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1: 你急什么呀？
0: 不是，我不是着急，我就是弄不明白，对吧？你为什么你非要和那个杨大叔出去？你身边有其他人吧？你有闺蜜吧？有同事吧？有好朋友吧？啊，你随便招呼一声，我相信他们都会跟你去的。你没有必要做什么事儿都跟那个，这不杨大叔在一块儿吗？
1: 哎呀，你都听了这事儿，反应都这么大，那我爸我妈要是知道了，
0: 你完全可以带你爸妈去，你带他们去，你也算尽一份孝心。你就非得跟那杨大叔了，我就没了名了，
1: 行
0: 了，我
1: 行志，你坐下，不是，我们只是初步有这么个想法，这什么还都没决定呢，两个人说都好好想想。
2: 好的，叔叔，你等一下，我叫我妈。妈，妈，电话。
3: 妈，谁呀？
2: 玲玲她爸。
3: 这是我妈。
2: 不知道，你爸。
4: 喂，您好。
5: 何豆豆的妈妈吗？
4: 对，您是？
6: 我是石玲玲的爸爸。
4: 哦，哎，您好，有事吗？
6: 是这样的，几个孩子不是搞了一个什么组合吗？这事因为是玲玲牵的头，所以我想把几个孩子的家长请到我这儿来，
5: 一起开个会。
4: 开会？
6: 啊，其实也不叫开会，就是碰个面，大家认识一下。
4: 有这必要吗？
5: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6: 你看这几个孩子搞了这么一个小组合，他们之间走得很近，可是他们的秘密都不会告诉我们。
5: 要是我们几个家长互相也不认识，也没有沟通，
6: 那孩子的情况就不太好掌握。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必要认识一下。你看呢？
4: 哎呀，我真，因为我没做这准备，你知道吗？我下午有事儿，啊，我这次我实在过不去，真抱歉。
6: 那好吧，那改天再说啊。
4: 哎，再见。
1: 不是，你干嘛不去啊？
4: 我干嘛去啊？
1: 你去啊，聚会啊。
4: 哎呀，不是，我知道他爸叫我们干嘛去，肯定是听了老师的话了呗。说啊，这小组合得拆散，家长得配合老师。干嘛呀？拆散，我就不同意拆。我觉得我闺女有这么几个好朋友。

0: 友挺好的，而且我告诉你，我认为每一个年龄段就应该享受那个年龄段的过程，享受那个年龄段可能所犯的错，这有什么呀？干嘛呀？大人非给人拆了，没必要去。
1: 不是，我是觉得你这些话应该去，去跟他们讲，而且人家都去，你不去，人我还跟玲玲关系最好呢。但是结果人家说，哎，你太清高了，然后就孤立我，我求无求你了，去吧。
0: 哎呀，你
1: 我跪求。
0: 他们家住哪儿啊？
1: 就顺义。
0: 就顺义，我才不去呢，这么远。
1: 不行，你答应我了，你又不是没有车，你开个车去，嘚嘚嘚就回来了，多方便。

0: 其实今天请你们上门来，目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是互相认识一下，再呢就是学校肯定找你们了。
1: 对对，找了。
2: 孩子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事不一定就那么严重，可是学校方面老师既然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做家长的怎么也得配合一下，是吧？
3: 怎么又变39了这？哎，朵儿啊，就这琳琳家到底住哪儿了？太难找了，他们这，你看，你看，这又什么？这又50号了，这怎么又变东二区了呢？这刚才呀，保安跟我指说拐过来就到了，这我以为这132号就应该挺近的了，再找不着我真不找了，我头都大了，这哪？哎，我找着了，行了，挂了啊。

0: 你是病人家属吗？啊，我不是，不过他是我送来的，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吧。病人是因为过度换气导致的二氧化碳中毒，但是没多大问题，他现在各方面体征都比较正常，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就可以回去了。好，谢谢。
1: 哎，那他这点滴也不用打了吧？
2: 他现在情况正常，所以不需要再补液了。如果一直呼吸都很平稳的话，应该一会儿就会苏醒了，您不用担心。
1: 是吗？

0: 哎呀，这你怎么起来了？
1: 我怎么在这儿？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医院呢。
1: 我怎么在医院啊？
0: 你晕倒了，我把你送过来的。
1: 啊，回家吧。
0: 哎，别别别，医生还没说呢，我得去问问医生啊，看大夫怎么说。
2: 大夫，

0: 来来，请进吧。
1: 啊，你要没事了，我就不用进了。
0: 别，你都到了，你进来待会儿啊。
1: 我，
0: 来吧来吧。
1: 那我得换鞋吧。
0: 哦，不用换，你看我都没换，没事儿。来，请进。进来了。来，请坐。
2: 哎。
0: 那个，请坐吧。
1: 哎，好。

0: 事，请检视美格。
1: 进来吧。来，请坐。哎。那个，啊，请坐吧。
2: 哎，好。
1: 啊、那个，给我一分钟，我脱下大衣。哎。

刘云姨，我告诉你啊，出大事了，真叫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白马王子骑着白马从天而降。我跟你说，现在那人就在我们家客厅沙发上坐着呢，你赶紧过来啊，我没时间跟你说话了，快来快来，我求你了。

0: 给你倒点水。
1: 不用了，真的，不用麻烦。啊，你看，你今天啊身体不太好，应该早点休息。我还是先走了吧。
0: 啊，别，没事儿。嗨，我那个老毛病了。
1: 啊，老毛病了，以前犯过。那你可真得注意了。
0: 啊，没有，我以前没犯过，那是毛病，是新毛病。那，哎，大夫怎么说来着？说二氧化碳倒灌。嗯，我以前都没听说过。
1: 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0: 是吧？哎呀，你看，真是不好意思，我这一闹腾，把你这会也给搅和了。
1: 嗨，那会。其实没关系，本来就是想让学生家长互相认识一下，啊，真的没什么。哎，你看，咱们这不就认识了吗？
0: 对，我一朋友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爷，来，哟，你呀，
2: 买本去了。石叔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朵朵，我是
0: 啊，那个叔叔把我送回来了。
1: 你看，朵朵回来了，这就好了。朵朵，好好照顾你妈妈啊。那我就先走了。
0: 走了。
1: 哎。
0: 我送你。
2: 叔叔再见。
1: 再见。不用了，不用了。
0: 没事儿。

0: 怎么啦？
1: 没怎么。
2: 那叔叔让我照顾你。
1: 嗨，没事儿。
2: 真没事儿
1: 啊？真没事儿。哎，朵儿，我问你，琳琳她爸她妈什么时候离的婚？
2: 琳琳说好像是她，反正很小的时候，三四岁的样子，她爸妈就不在一起了。
1: 是吗？那么小啊就不在一块儿了？那她妈呢？现在在哪儿呢？
2: 他妈现在还在国外呢，听说还找了一个老外跟人结了婚，还生了俩混血呢。
1: 啊，真的？哎，那他爸呢？又结了吗？
2: 他爸没有啊，琳琳说他爸还一直单着呢。啊，
1: 那他爸有女朋友吗？
2: 不单着应该就是没有吧。哎，你问人这个干嘛？
1: 啊？没有。他爸不是说互相得增进了解吗？我就也了解了解他们家的情况，是不是啊？必须得掌握一点情况啊，哈。我回屋歇会儿去。

0: 回来了。啊，什么情况那边？
1: 哎，没事了。医生说是个什么二氧化碳倒灌，我也没听说过这样的词儿。
0: 啊？哎，怎么就会突然晕倒了呢？你说你也是的，凯文，非要把他们弄到家里来说，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算谁的责任啊？
1: 这事不是一个意外吗？谁也没想到。你看，玲玲出了这样的事儿，学校也找咱们了。我们要是什么都不做的话，也不太合适吧？而且，这些孩子的家长，咱们还真的不认识。
0: 但是你知道，要在中国做很多事情之前，你要想很多，不能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2: 老爸，老爸，朵朵妈妈怎么了？
1: 朵朵妈没事啊，在医院躺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0: 哦，琳琳，大人说话的时候想要少插嘴。
3: 霞姑，我不是小孩了，你不要老把我当小孩好吗？
0: 你该干嘛干嘛去好吗？
4: 姐。姐，
5: 嘿，臭美，
4: 你妈呢？
6: 在里面。
5: 少吃点糖，
6: 你知道。
4: 姐，我来了。
5: 哎呦，急死我了！你怎么才来呀？
4: 怎么了？
5: 哎呦，急赤白脸！我跟你说，哎呦，他看到我们家来了，就在沙发上坐着来着，
4: 人呢？
5: 走了。你猜他是谁？
4: 谁呀？
5: 他就是朵儿他们班琳琳的爸爸。
4: 哦，学生家长啊？
5: 对呀，怨不得上次我在学校遇见他了呢。肯定是老师先找的他，然后再找的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以为他是学校老师呢。
4: 哎呦，
5: 我跟你说，瞧不瞧，他爸呀，还跟我通过电话呢。我不知道他是谁呀，他就说他要开个家长会，在他们家什么让我去。我当时特别礼貌，我就给谢绝。我说，哎呀，实在对不起，我说我真的没时间，我就挂了。朵儿偏让我去，我说那我去吧。结果到了他们院儿哈，我就找不着他们家，他们那门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这50那130我就找不着了。我说朵儿，我告诉你啊，我不去了，我就再找不着我就回家了。我正想发火，一看他们家就在对面，我就进去了，一摁门铃。一开门，他站那儿呢，我立刻，
4: 怎么了？晕菜？
5: 晕了，当时把我拉医院去了。
4: 啊，真的？
5: 真的，我刚从医院回来。
4: 你上床？
5: 没事没事，现在完全没事了。你知道我那是什么吗？
4: 怎么了？
5: 就因为我可能造成的，大夫说叫二氧化碳倒灌。就是因为倒气儿倒得太厉害了，然后自己大脑缺氧了，把自己的二氧化碳给吸进去了，当时就昏了。
4: 醒
5: 了，我告诉你，我在医院里醒过来的那一刻，一醒一看，坐我边上的，
4: 哎呦，
5: 哎，你摸摸我心脏。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我觉得我脸都是胀的，你知道吗？我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老想哭。
2: 你这么高兴的事你哭什么呀？
1: 不知道，我就是想哭。
2: 哎呦哎呦哎，不哭吧。
1: 真的我特别激动
2: 了。不哭啊姐。哎呦我天哪，这是怎么的了？不哭不哭。哎，你冷静点啊。我跟你说，我能说两句话吗？
1: 可以
2: 啊。你平静一下，我说话啊，你听着啊。
1: 行。
2: 哎姐，我刚才一听你讲述的这个过程，你知道你这叫什么？
1: 什么？
2: 真的就像你说的，你确实恋爱了，
1: 是吧？
2: 绝对的。哎，我记得你是不是跟我说过，你从小到大没有恋爱的感觉，
0: 从来没有过，
1: 从来没有过。
2: 你看看，哎，老天爷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女人每一个阶段都应该感觉到的那种感情，就是那种面红耳赤。心跳加速，然后就让你哎呀心潮澎湃的。
1: 哎，我这是不是就初恋的感觉？
2: 你绝对是少女情窦。你算迟开的吧，反正牛医生给你诊断啊，你不属于二氧化碳倒灌，你现在是属于哈更年期和青春期倒置。呀，你看看，哎呦这眼泪汪汪的，哎呀这小腿一抱，哎哎哎，说说说说接下来想怎么着。
1: 我就是特别想见着他。
2: 你现在对他这种情感就完全是一种少女的那种对他的那种感觉，我可以理解。哎，但是哈，你就好好珍惜这种感觉啊，老天爷给你这种感觉，你就充分的去感受，哎，就仅此享受而已，其他的咱一概不多想了，行吗？以免对你造成伤害，好不好？啊，乖啊。那我就先回去了，我还有好多事儿忙呢。
1: 哎呀，你别回去啊，你跟我再聊一会儿。
2: 聊什么他，我还得回去办事，再说我得洗洗我一身鸡皮疙瘩了。
1: 讨厌，你羞辱我。
2: 我没有羞辱你。
1: 你就是羞辱。别闹，你不许羞辱我。
2: 我没羞辱你。
1: 你说你猜一猜他现在开到哪儿了。
2: 哎呦我天哪，你自己想吧，我赶紧走了，乖啊。
1: 讨厌。
2: 乖乖。

啊，对对对，我是已经发过了啊，你再好好查查，我发了两遍呢啊。哎，对对对，对你反正你尽量你看那个我给你发的第二次那个，我觉得不错，好吗？啊，好的，不客气不客气。哎，哦，没事，我跟别人打招呼呢。啊好啊不啊好好好，你反正主要看看我给你发的那第二封就是最好的，好吗？好嘞好嘞好嘞，你没收到你再给我打电话啊。好，拜拜。哎，喂，哎哎，啊，收到了哈，啊，那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还是觉得我给你发的那个，你看那第二张，我觉得还是那个黑白搭配的那个不错啊。嗯，没关系，没关系，你自己再看吧，啊。

0: 啊，是，你说吧。
1: 那可以，没关系，

0: 依依，你这是要睡啦？
1: 啊，这都几点了，你还不睡呀？
0: 我睡不着哎。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我知道那男的叫什么。

0: 名字了。
1: 哦，还是这事儿、啊、
0: 嗯，朵帮我问出来的，他姓石，那名字特浪漫，你猜叫什么？
1: 时间
0: 接近了，比这个再浪漫一点。
1: 浪漫的、嗯、时
0: 光，
1: 光，
0: 他叫时光，好听吧？哎，你想想，他就是叫张光、李光、王光、这司马光，
1: 还砸缸呢？你还是
0: 真的叫什么光都不好听，只有姓时，叫时光，真好听，哈、啊。
1: 哎，你真幸福啊，就知道个名字就让你兴奋成这样。
0: 哎呦，我特想给时光写封信啊。
1: 你要给人写情书？
0: 嗯。
1: 你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哎呦天哪，姐、
0: 啊、
1: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你什么岁数了还干着写情书的事儿？哎，再说了啊，第一，你跟人家刚刚认识，你不了解人家的人品啊、背景啊、各种方方面面，你都不了解，你就给人写情书啊？
0: 他人品肯定没问题，你就看他那长相，一看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人。而且我这不是那个受了小吴的启发了吗？因为小吴不是给我写过吗？然后我也并没有觉得他不好或者什么的，我觉得我实在太想表达了，因为我已经满到这儿了，你知道吗？再不写出来更不行了。我必须得向他表白了，要不然太难受了。哎呀，真的，
1: 艾姐，
0: 嗯，
1: 那你跟我说实话，
0: 嗯，
1: 你是在这儿一时冲动，就是痛快痛快嘴就完了，还是说我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肯定要写的？
0: 深思熟虑，想好了，必须写了，
1: 就谁劝都不行了。
0: 对，
1: 其实也挺好，真的，就是你心里有什么想表达的，那就去表达呗，
0: 是吧？
1: 是吧？没什么不好的，
0: 嗯。
1: 行，你写吧。
0: 嗯，
1: 写去吧。
0: 我写不了，我们家没纸没笔。你
1: 家纸和笔呢？
0: 都在朵书包里呢。他不在家，我就没纸没笔。他现在在家，那书包我也不敢动啊，我怕孩子到时候再发现我要给人写这个。你笑什么呀？
1: 哎呦我天，你太有文化了。
0: 怎么了？
1: 哎，没有纸和笔你就敢写情书？
0: 那怎么了？你不是有吗？
1: 好好好，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0: 哎呦天哪，你这胆子真肥。这胆子
1: 哎呀，我真服了你了。哎呀，来来来，那够不够？你看
0: 够，我得确实得多弄几个，因为我有可能得打好几个草稿。反正
1: 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家好像有一本情书大全
0: 啊，还有这书呢？
1: 那都是你弟的，小辉的。我给你拿，我给你找找
0: 啊，
1: 给你找找，给你找找。哎呦，在这儿，你看看，最炫情书的 N 种写法。
0: 哎呦，
1: 看
0: 还有这种书呢，真行。哎呦，我看看啊，爱真的需要勇气，真的，这说太对了。我现在就特别需要勇气，你知道吗？一见钟情咋中了？我也属于一见钟情。哎呦，我发现这东西

0: 哎，春燕。
1: 嗯。
0: 那个红姐怎么好几天没回来了？
1: 不知道。
0: 不是，你是店长，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1: 呵，我是店长，我就得什么都知道啊。
2: 这样吧，咱晚上一块吃饭。
0: 好好，吃饭我喜欢。
2: 你是领导，你看红姐也不在，你呢能不能够就提前下班那么一点点？
1: 行，倒是行。
3: 太好了，
1: 你请客。
4: 我知道，我知道。
1: 好嘞，好嘞，你放心吧，我马上就给你发啊。耐心等待，马上就发过来了啊。好，拜拜，拜拜。哎呀，哎，小妹
5: 儿，您来了，请问今天喝点什么？
1: 还是喝那茶吧。
5: 嗯，好的，稍等，
1: 谢谢啊。
5: 柳小姐，
1: 哎呀，你好，谢谢。

0: 这是你新认识的朋友啊，这么年轻，那么漂亮，真好。
1: 她是我女儿。
0: 谁？
1: 我的女儿。
0: 没听你说起过呀。
1: 我也差不多忘了，我还有这么个女儿。你想，她妈妈跟我离婚的时候，她才一岁，你看现在，突然已经是个18岁的大姑娘了。
0: 就突然就这么来了？
1: 对，他突然就这么来了。我们那个短途旅行就是去
0: 尼泊尔。
1: 嗯，就是因为他突然出现，我才不得不取消的。
0: 哦，是这样啊，可以理解。你看都这么大的女儿了，真好。哎，
1: Ellen， 别睡着了。
2: 哥哥。
1: 这是牛小姐，这是艾伦。
0: 你好。
2: Bonjour。你好，
0: 你好。哎，快坐坐坐，坐。
2: C'est ton ami？
1: Oui。
2: Bon, je vais aller là-bas et je t'attends。
1: D'accord。
2: Je vous laisse。再见。
0: 啊，再见。漂亮，要不你去陪陪你女儿吧。
1: 我其实还跟她很陌生。突然一个18岁的大姑娘出现在你面前，就像一个惊喜，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突然出现，所以我真的还不知道怎么跟她交流。
0: 那还是应该恭喜你啊。
1: 谢谢。
0: 这么大的女儿，
1: 不说这个了。关于我们俩的长途旅行，你想好了？
0: 我想了，其实呢，我挺想去的。那您是怎么想啊？
1: 其实我也很希望你去的，
0: 啊！
1: 但是我认真考虑过了，我觉得你还是不去为好。
0: 为什么？
1: 我何尝不想有你陪着我去旅行，跟你一路分享各种美好的事情。
0: 就是啊，那你为什么不希望我去啊？
1: 你知道我以前也总有那年轻女子陪着我一块儿，但是你跟他们不一样。我跟他们之间，我们很清楚，我清楚他们要什么，他们也清楚我要什么，而且他们知道我能给他们什么，所以我跟他们之间互不相欠。跟你不一样，我走过那么多的地方，我不能说自己阅人无数，但是

0: 对我来说，我见多识广，我已经很识广。我不会考虑结婚呢，我不会给出一个结果，因为我不想担起一份生活的责任，所以我不想你受到任何伤害。 你要等待，等待那个最合适你的人，能给你幸福的那个人。等他出现了，你再开始跟他人生之旅。真的，也许也许这个人不会马上出现，但是你要耐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1: 你说的我都明白，啊，是这样哈，杨先生，我这个就关于跟你去旅行这件事儿呢，其实我一直也是在犹豫。如果我现在20多岁，是个小姑娘，你说这番话我不会听的，我不需要你负责任，我也不需要结果，只要这个人能带我。 去经历我没有经历过的，我觉得我就会奋不顾身，因为我年轻，我有本钱。可是现在我到了一个这么尴尬的年纪，而且还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我确实不太敢往前迈了。
0: 还是挺感恩于你的坦诚，谢谢。其实我已经开始带着你旅行了，
1: 把我放在行李箱里，
0: 我把你装在心里，我把你当做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无论在哪里，我都在跟你分享。

姐呀，怎么回事啊？怎么不骚扰我啦？欢迎骚扰，干嘛呢？我睡不着，过来呗。

0: 回事？我昨天给你发好几个微信，怎么不理我呀你？爽，你先去到那边帮帮忙吧。啊，经理，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又跟那大叔在一块儿呢？昨天，
1: 就这一篇儿啊，翻过去了。
0: 翻过去了？哎呦我天，太好了！你不知道我，都快把我给急死了。我这，不是你怎么想明白的？你跟我说，怎么想明白？
1: 就是一个明白人碰上另一个明白人，就想明白。
0: 我没明白，我这明白人没听明白，你给我讲明白了。
1: 以前啊，我要是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女孩子跟一个比她年龄差那么多的男的在一起，我马上想到这肯定是不是有利益和目的呀、是不是你也会这么想？
0: 当然了，
1: 但是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觉得

0: 他们之间可能会有真的感情存在。就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有时候它不受年龄啊，也不受那些。
1: 不是你这怎么说着说着又往回说？你不是说这页都翻过去了吗？翻过去没翻过去到底呀，大姐呀？啊？
0: 我现在跟你说的呢，是我的成长，就你内心的一种成长。你只有经历了某一个事情，你才会有了一个突然的飞跃。哎，其实你也确实是不太懂，真的。
1: 管我懂不懂呢？你翻过去就完了。

0: 你吓我一跳，这孩子又在这玩手机。我没有。什么没？你把眼睛都弄坏了。
1: 我没玩了，怎么了？你说。哎，我问你，这两天你见着琳琳了吗？
0: 看见了，我每天都看见。
1: 那这都周末了，他没约你一块玩啊？
0: 这个周末不行，他得跟他爸去滑雪呢。
1: 滑雪？朵儿，你也跟着去吧。
0: 我去干嘛呀？我去。
1: 你这眼睛一天到晚不是看手机，就是看 iPad， 就是看电脑，要不就写作业，这眼睛累成什么样了？你应该到户外去，知道吗？看看那一大片的白雪，好好休息眼睛，休息大脑。
0: 休息大脑，休息眼睛的是绿色，不是白色。还有啊，我，你什么时候教过我滑雪啊？你觉得我会滑雪吗？
1: 不会才学呢。哎，他爸会滑吧？正好啊，让他爸教教你啊。
0: 不，人家跟他爸去，我去干嘛呀？
1: 那你妈带你去吗？
0: 你会滑吗你？
1: 我不会才去呢。是，哎，这样朵，咱俩呀跟他们一块儿去，咱蹭他们家的车，好不好？
0: 我求求你，你这饶过我，这滑雪可累了。我上回就学这摔了好像好几大跤，学不会。
1: 哎呦我天哪，去玩玩怎么啦？你这一天到晚在屋子里憋着，
0: 是不是你想去啊？
1: 就算我想去，行不行？啊？
2: 来，脚上脚尖先进去。对，然后脚后跟使劲，一下往下
3: 踩。来，
2: 对，好
3: 了，来，使劲，使劲躲。琳琳，后跟使劲踩。
2: 来，使劲，好，来，右脚，右脚，来，一二踩。一样一样，踩。刚才说的要领都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2: 身子往前倾，迎面骨永远贴着前面，肩膀放松。啊，放松，准备好了，咱们第一次下坡了，来，走着。哎，好，来，太好了，你看，这不就开始走了吗？哇哦，厉害！
3: 把我吓死了。
2: 好的，特别，
3: 真棒。
2: 关门，关着，好，太棒了。

0: 稀里哗啦的，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这第一次啊都红了，真的。但是呢，实话实说，你们这是把基本要领全忘了，身子靠前，你们都往后摔了吧？没关系，再来。
1: 您就甭管我们了，您玩您的吧。
2: 你叔叔，你这个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啊，
0: 我这是单板，跟你们那儿份儿不一样。
2: 那这个该怎么滑呢？
0: 哎呀，很简单，就能穿上好。这要往前一出溜就下去了。那你们再歇会儿，准备准备。啊，待会儿再来一次啊。
2: 嗯，好。先看你滑。哇！
0: 嘿，
2: 太牛

0: 想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婚礼来办。
1: 对，
0: 在这一点呢，我觉得于总可以去理解他，因为女人嘛，女人都是想这一辈子呢能够穿上婚纱，挽着心爱的人，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来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女人的梦想。
2: 太好了，
3: 老蒋，
1: 这也太好了。哎，摔了好几个屁股墩，真给我摔饿了。
4: 哎，叔叔，你那个180度旋转起身特别帅，差点没翻了一个跟头呢。
3: 我那不算是吗？
4: 你那个练了多久啊？
3: 滑雪时间很长了，但是单板其实就这几年。哇，受了伤以后才改单板的。哇啊，
1: 你还受过伤呢？
3: 嗯，摔过，没事儿。啊。咱们先吃，吃完了休息一会儿，下午接着来，好吧？
4: 好，没问题，我一定没问题。
3: 你没事吧？
4: 而且我觉得摔的一点都不疼，
1: 太刺激了，特好玩。
4: 特好玩。
3: 那就是你摔的还不够。啊？哎，去哪儿啊？
5: 啊，没事，主编已经过来了。
1: 这么一会儿雪滑的我浑身都是汗，我觉得
3: 出汗了千万别脱衣服，这山上有风特别容易着凉，真的啊。这点很少来吧？你
1: 我第一次来。
3: 第一次？
1: 嗯，我真不知道北京还有这么漂亮的地儿。
3: 这段出来走走特别好，空气也好。
1: 是。就是那个我吧，
3: 不好意思。喂，哈哈 ，Peter， when did you get there？ 啊 ，OK，No。I'm in Lanshan Station, so I'm skiing with my daughter and some friends. Yeah, you want to come over? Tonight? Mm-hmm. Well, I'd love to, but I don't know when we're going to finish this. Okay. Let's see. If it's not too late, I'll get to you, okay, this evening. Mm-hmm.Okay, see you.
6: 不好意思，
3: 朋友，路过北京，走来吃饭。
6: 不好意思，你刚才要说什么？
1: 这咖啡，这咖啡真挺好喝的哈。
6: 这儿的咖啡，

0: 麦姐，你回来没有啊？什么情况啊？啊？哎，你跟我汇报汇报，你那情书到底给出去没有啊？啊，快回话啊，小杏呢？
1: 别提了，出事故了。我跟你说，我刚要把那个情书掏出来，拉链一拉开，他的手机就响了，你知道吗？紧接着叮了咣啷，滴了咣啷，勾嘎了给一串英语，特别流利，直接把我给造含糊了。我当时一下觉着，人家跟我这差距也太大了，你知道吗？人家那气质，那水平，哎呦，我写那情书，我实在不好意思往外掏了，你知道吗？

0: 傻了吧？腿疼了吧？
1: 去你的！我腿才不疼。哎呦，我屁股疼，
0: 还不如腿疼。哎呦，我都跟你说了不去不去，你非去，后悔了吧？
1: 我才不后悔呢，你后悔啦？多好玩啊！多漂亮啊，那滑雪场。哎，他爸滑得真好哈、啊。
0: 那是，人家在国外经常滑雪。哎，他爸不只会滑雪，还会，哎，还会什么？还会徒步，还会登山，还会攀岩，还会潜水，
1: 全会，
0: 全会。人家都管他叫什么户外运动老王子。
2: 好，这样了，今天呢，我们当然这个还是请来了我们的女神，而且今天呢，
1: 我跟你说，朵儿，
0: 嗯。
1: 以后咱也得经常参加户外运动了，生命在于运动啊！我可不能让你像我似的，除了干家务什么都不会。以后咱一到周末，妈就带你去户外运动，外去运动。
0: 哎，你也不是什么都不会。
3: 那就是吴昕这样的。
4: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5: 好。
4: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地。

0: 我跟你说，朵儿，以后咱也得经常参加户外运动了，真的，可不能这样了。我可不能让你像我似的，除了干家务什么都不会。以后咱一到周末，妈就带你去户外运动，外去运动。哎，
1: 你也不是什么都不会。
0: 我会什么呀？
1: 你会剪头发，你会管我，
0: 是吧？你妈也有两下子。
1: 妈，我觉得你今天回来有点过于兴奋。
0: 我兴奋吗？
1: 还不兴奋？
0: 这啊，没有，那是因为吧，就是你在户外，因为特别有氧，你又做了有氧运动，所以你大脑皮层由于过多的吸氧之后就容易兴奋。哎呀，他把英文说的真好啊，听着就跟老外说英语似的，真好听，滴了嘟噜的哈。
1: 他爸不只会说英文，还会说法文，
0: 还会说法语。
1: 他爸在法国待了好多年呢。
0: 哎，刚才我们家朵告我说他爸还会说法语。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幸亏我那封信真的没给他。

要我好使不？好使倒是好使，就美白保湿抗氧化呗。你说好使就行，一会儿给我拿两瓶。你说你这咱俩一起从镇里来的，这已经翻身找了一个有钱老公，过上个阔太太的日子，我真是个小妹。别在这干了，上我那儿去吧。我老公又开了一个羊蝎子分店，你去那儿当领班。比这强多了，人生不是特别苦吗？彩虹姐就雇佣了我，包我吃包我住的。过完年再说。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不都有钥匙吗？又老开门。
1: 刘姨。
0: 哟，邢志，你怎么来了？
1: 正好办事儿路过这儿，上来看看你。
0: 啊、哦，来来来，请进吧。哎。
1: 你这怎么了？咳嗽那么厉害？
0: 不好意思，哎，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1: 那你烧不烧啊？
0: 有点低烧，没事儿。
1: 这样不行，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0: 啊，不用不用，我姐去给我拿药去了，一会儿吃点药就行了。我
1: 真没事儿？
0: 没事儿。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上回。你说了要去非洲，不是长途旅行吗？
0: 哎，你不去了。
1: 不去了？
0: 嗯。
1: 怎么了呢？
0: 你们不都劝我吗？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确实时间是太长了，而且也不太方便，我就不去了。
1: 那个……
0: 哎，你别提这。我是说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也都不去了，就别再提了啊。认识这么个朋友我还是挺高兴的。
1: 既然你那么喜欢旅行，要不我陪你去啊。
0: 你陪我去？
1: 我们单位有那个年假，我都一次没用的，那可能没有三个月那么长，就是一个月左右是可以请出来的。你要是愿意，我就跟我们那个院长去请长一点。
0: 哎，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同情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可怜是吗？哎呀，其实真的我不至于，没事儿。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真心的，就是想跟你出去。
0: 啊，这些日子以来真是把我折腾的。我现在对旅行的事儿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反正目前是这样。
1: 刘姨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我今天过来不是路过，我是特意来看你的，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0: 什么话呀？
1: 你看，我们其实认识挺长时间了，已经，就彼此之间的这个也比较了解了情况。你呢？我就想说啊，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姐，这是彩虹姐，邢志。
2: 哦，你就是邢志啊？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嘿，
1: 超级
2: 棒啊，是吧？嘿，真帅，小伙子。坐吧，坐吧。
1: 对啊。
3: 什么？
2: 哦，对了，您是医生哈，您帮我看看，我给他吃这几个行不行？他现在烧。
0: 真行啊啊！行的医生。
1: 我们也学过这个，一会儿你就这。感冒冲剂啊，你回头喝两包，然后多喝点水，捂身汗就好了。
2: 是吧？对，要不然我再让他配两个胶囊。那个，我刚才走的时候他一直发烧，我看，哎呦，现在我告诉你上来了，体温。不行不行，你不能老这么待着。就他今天吧，不太适合多说话，因为说话太多了伤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确实得多喝水，让他睡觉吧。
1: 行，那一你就多休息，我们那就回头打电话。
2: 对对，电联
1: 打电话
2: 啊，电联啊，走走，喝着小伙子真高哎。嗯，怎么个情况？他们来了。
0: 那么兴奋干什么呀？人家就是路过，
2: 路过这不也上来了吗？他肯定是有目的呀，人说话都有目的，那行为更有目的了。他是上来干嘛呀？路过找你表示。
0: 大叔都把我拒绝了，这帅小伙咱就别想了，不可能的事儿。
2: 哎，我发现你能不能不那么沮丧啊，依依？啊，我告诉你，人家说了，就人呐，背到底。有个词儿叫什么？绝地逢生，就越在谷底，说明你好运就快了。

0: 说有一个叫触底反弹，你现在就属于你人生的底部，明天啪就反弹，嘣就上去了。
1: 喂，哎，玲玲啊，明儿看电影去。啊，你爸带你徒步啊？哎呀，好吧，那我们改天再约呗。
2: 哎哎，你问问他爸带他徒步啊？
1: 你等一下，等一下，
2: 咱跟他一块儿去呗。
1: 去什么去啊？我要写作业呢。
2: 哎呀，没事的，你今天晚上把写完不就完了吗？你问问他们上哪儿徒步？你问一下，在哪儿啊？
1: 你们去哪儿徒步啊？怀柔啊。
2: 哎呦，太好了，怀柔那儿的空气可好了。哎，快，走，你跟他说，妈跟你那天跟一块儿去。
1: 等一下啊，
2: 咱还四人小组，
1: 老是跟着人家去，上次也是跟着人家去，这次也跟着人家去，
2: 那怎么啦？他爸带着他多闷呢，两个人，咱们一块儿去热闹。那次滑雪多好玩啊，咱接触点大自然，新鲜空气，增加肺活量。哎，可爱的是
1: 你，以前你都不爱户外运动，现在你怎么又变得那么爱户外运动？
2: 以前不爱，现在才得改嘛。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3: 喂，玲玲。哎，我是阿姨呀、啊！哎，你让你爸接个电话。
4: 老爸，
5: 哎，
4: 电话。
5: 好、啊，谁的呀？
4: 朵朵妈妈。
5: 哦。喂。
6: 哎，石先生您好，我是彩虹啊。
5: 啊，你好。
3: 啊，那个，就我听那个朵儿跟那个琳琳通电话说你们明天要去徒步啊。
5: 啊，对对对，明天我带女儿去山里。
3: 哎呦，我跟我们朵儿正说呢，我正想跟她，特别想去徒步去。
6: 好久都没在外面好好走一走了，你知道吗？觉得肺里面都是脏的。
5: 太好了，欢迎啊。不过我们可是要去山里啊，得需要点时间，你有时间吗？
3: 对，有时间，有时间啊。
5: 那好，那你们就明天上午10点到这儿，好吧？我们从那儿出发。
3: 行，10点可以。
5: 啊，另外，还有几个小的注意事项。
6: 你说我记得住啊？
5: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看、啊、普通的户外的装备我们这儿都有，但是鞋您得自己备。
3: 哦。
5: 另外，得带点吃的喝的，您自己习惯的干粮什么的。
3: 哦。哦，啊！
1: 叔叔，你徒步你走的最远的是多少？多少千米吧？
5: 也没多远，也就100多公里。
1: 哦，妈呀，那得走多久？
5: 像那样的情况，你得带上更重的行囊，还得带上帐篷，得过夜啊。

0: 了，今晚上
1: 冷不冷啊？晚上
0: 这应该挺冷啊，
2: 他们有睡袋
1: 啊？是吗？哎呦我天，这年轻人可真行。
2: 行吧。哎，你们是从里边过来的吧？
0: 啊，
2: 哎，他们有点累了，给你们这儿歇会儿。
0: 您随便随便歇。
1: 哟，这还烤上肉啦？
3: 来一串。
1: 哎呦，我不吃，谢谢谢谢。姐，
4: 妈，他们都在这儿住了两天了。
1: 哎呦，真行，这些年轻人，你看，哎哎，朵儿，真漂亮，这景儿，我给你们俩照相呗。
5: 这
1: 多好看呢，天这么蓝啊！
2: 烤上了。

0: 那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他怎么跟你求的婚？就是上次在你那做完微整形，我不就出差了吗？然后回来的时候，在那个机场的到达处，手里捧着900、990玫瑰，拿个大喇叭在那儿喊，然后同事在旁边还挤着哄。我当时我心思，什么情况？我都懵了。
1: 太好玩了，你老公。嗯。 月月，你身边的这个闺蜜或者是女朋友多不多？
0: 多呀。

0: 哎，他们的那个男朋友或者老公是怎么跟他表白的？
1: 你是不是有情况呀？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0: 哎，这个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儿，我这个就是提前的，就是做个准备嘛，跟你学习一下。
1: 我告诉你，邢大夫，你找我你就是找对人了，我身边这样的事儿可多了。你就比如啊，你给他领到海边去，然后给他摆一个心形的蜡烛台，然后你弹着吉他给他唱首歌，就是把你想对他说的都给他唱出来。
0: 唱歌我不行，我是容易把狼抄来一唱歌。
1: 我告诉你，这个女人不管多大年纪，你只要是一浪漫，她肯定都特感动。
2: 姐，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啊？还以为你们是不是能多玩会儿？哎，嘛呢？这拿个小造型，前挺后撅。
2: 向你的祈祷。
3: 哎，朵儿呢？
2: 朵儿上琳琳家玩去了。
3: 哦，
2: 我一想她作业也做完了，玩去吧。
3: 哎呦，上琳琳家啦？
2: 嗯。
3: 你那小心脏也跟着去了吧？
2: 去没有？我挺累的，我想一个人静静。
3: 哎，说说那给了没有啊？
2: 没给。
3: 又没给呀？
2: 我跟你说，我都压在那桌子上，当时有个桌子，你知道吗？他手套在那儿，我就搁那手套底下了。然后他接电话，你知道吗？接电话，然后他就坐在这儿了，离那封信就这么短的距离
3: 啊，
2: 分分钟他就会发现了
3: 啊。
2: 我当时我已经走远了，我突然觉得不对，我嗖一下跑过来，唰一下我就给揣兜里了。
3: 不是你这辛辛苦苦写了，不是想送箱子，怎么又不送了呢？
2: 要是不给他哈，
3: 嗯。
2: 不知道我对他有这种感觉啊，我要想见到他，我分分钟都可以找一个理由就见到他。
3: 嗯，
2: 如果我要是让人家发现我的想法了，人家没这意思，人没准以后就再也不愿意再见我了，你说呢？而且我觉得特露怯。
3: 其实你这么想也对，
2: 是吧？
3: 对，你想啊，我姐是不是你说一个人你要做什么事儿，你首先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2: 嗯，
3: 你感觉要出问题，大事不妙，咱就不干呗。而且再说，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你应该珍惜你现在这种感觉，好好享受，真的多美妙啊！老天爷给你这个感觉。
2: 嗯，哎，你不知道我们回来的路上哈，
3: 怎么的？
2: 因为得开俩小时呢，差不多。他吧。坐在驾驶位子上，我坐他边上，俩孩子在后头。我告诉你，他可有幽默感了，而且特别博学，他什么都懂。然后给我们讲滑雪，他怎么学的滑雪。他说第一次滑雪就完全没有人帮他，也没有人教他。然后他跟一群法国同学一块到滑雪场，其实他从来没有滑过雪。突然发现同学全走了，就他一个人在那上面，可是他又必须得下去
3: 啊，
2: 他就连滚带爬，你知道吗？我当时我都不敢看他，听他说话，因为你知道我一看他，我就觉得我会满脸通红，我就觉得我后脖梗都肿。
4: 谁呀谁呀？
2: 我忘了他在我们家上厕所呢。
3: 隔墙有耳，
4: 说说吧，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不了解呀。
2: 没事儿，真的。
3: 我跟你说呀，杨幂，这可跟你说出大事儿了，
4: 是吧？
2: 你别讨厌行吗？多丢人呢。
4: 哎，我原来我什么事儿我都跟你说啊，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跟我说，
3: 没错，
4: 是不是朋友啊？
3: 绝对的，
4: 多伤心啊！
2: 不是，那
3: 你这人千万别这样，这是好事儿，好事。
4: 爹，说，
3: 你先好好观察观察他。
4: 嗯，
3: 你看最近这个，哎呦，你看这人的感觉，小眼神，哎呦这小嘴，
4: 讨厌，
3: 小嘴角，哎呦，你看这眼中还带着泪花儿。
2: 快，我快说，
3: 他。坠入情网了。
5: 哟，回来了。
6: 你好，
5: 玩的怎么样啊？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6: 走累了。
5: 老姑，
6: 我们先上楼了。
5: 哎，好嘞。
7: 哎，
5: 赶快歇会儿吧啊。
7: 俩孩子体力不丁了，所以我们提前回来了。
2: 哎，这朵朵怎么也去了？
7: 啊，他也去了，是，连他妈也跟着去了。
5: 不是，妈妈也跟着去了。
7: 嗯，

0: 这挺有意思的啊，这滑雪也跟着去，徒步还跟着去，这家长怎么这样？
1: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玲玲不是有个伴吗？
2: 哎，都这样了，那男的得长什么样啊？
3: 我是没见过，但是我深信这个人肯定错不了，能让他这样。
2: 长什么样？哎，真的，你就敢告诉我一下。
3: 特帅。
2: 这不就俩字儿啊？你多说点儿，什么个儿啊，心形啊？
3: 就咱们朵儿那个学校走廊里，我一拐过来，老远就看他从那边就走过来了。当时我跟你说，就那个白马王子骑着白马，举着剑，就咵嚓就落到面前。那个门一开，他那我过去了。
2: 你说是真的吗？
3: 绝对真实，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是不是这么个事儿？觉得是不是吧？
4: 干嘛呀？你这么说，我又要哭了。
3: 哎呦呵，
2: 快快快！
4: 我发现你这人特别没劲。这些话我不是就告你吗？我不就跟你说吗？你干嘛老拿这嘲笑我？
3: 不是，我是说，哎呦，他俩的那个相识特别传奇，就特别充满那种神话的感觉。他就是说一回呀、啊，就幸福一回的，说一回就幸福一回。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跟他说说，真的就讲那一段，
2: 你说、啊。
3: 上人家院里去找，然后那个从39号蹦到158号，
4: 50蹦132。
3: 哎呦，你看都记了。哎呦，我跟你说，你让他再跟你说说，我正好有事儿，把这段先掐了，因为听好多遍了，确实啊。你再跟他讲讲，再讲讲啊。我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
2: 好。甭管是几号到几号，这人长什么模样，来，再给我多说点。
3: 我跟你说，他特好，你知道吗？特别棒，你都没见过他滑雪，你没跟他在一起待过，什么都懂。反正你只要见了他哈，你心里你就全是化成一汪水了，就特别，你就变得特别柔软。
2: 这人，我得见见。我看我怎么能化成一汪水？真的真的，
4: 你没法见，你怎么见？我都很难得见他。
2: 你不是知道他们家吗？
4: 啊，
2: 你帮我带他们家去。
4: 我把你带去，一敲门说：“哎，我这姐妹要见你。”
2: 我哪会那么傻呀？那你把我带到他们家，我自有办法。

0: 行，你千万别露馅了啊！
1: 放心，不会。
0: 不是，那你怎么说呀、啊？你怎么说、啊？说找错人了吗？找谁呀、啊？你说你找谁呀、啊？
1: 这还不会编呢，我。
0: 哎呀，你现在说出来，我怕你一会儿想不出来。
1: 行，王霞，行了吧？
0: 行，叫王霞，
2: 就这么着
0: 了啊。行，看一眼就行了啊。
1: 哎呀，别那么担心，没事儿啊。就这么着了啊。啊。嗯

0: 没有姓王的，我说了。
1: 你好，对不起，我这个人啊，就是记名字有点老记混。我其实是找时光，时光是住这儿吧？
0: 凯文，有客人找你啊。
2: 哎，来了。谁呀？
1: 你好，您就是时光是吧？
2: 对，我就是。您是？
1: 哦，我是王彩虹。啊，朵朵他妈的朋友。
2: 哦，欢迎欢迎。
1: 您好，
2: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啊，我是有几句话想跟您说，您看，
1: 那好，请坐下说吧。
0: 啊，
1: 请坐。
0: 好的，
1: 坐坐，
2: 那坐吧。
0: 啊，好。哎，是这样的哈。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进去了？
1: 我没法不进去
0: 啊！怎么了？
1: 开门一看，不是她，是一女的。
0: 是啊，那是那个是琳琳她小姑啊。那你怎么就进去了？
1: 那么大老远的来了，我就为了见她，我还见不着人，那哪成啊？
0: 你跟人说什么了？人让你进去了，你没说找。
1: 哎呀，你放心，没给你露馅儿啊。我就跟她说，能借个洗手间吗？
0: 人就让你进去了，
1: 就进去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吓死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说，哎，这人怎么没了？怎么进去了？
1: 我那时候能接吗？那不是露馅了吗？你放心，没见着人，他不在家，光上了个厕所。
0: 啊，没见着，
1: 没见着。
0: 你就上个洗手间，怎么上这么长时间啊？
1: 我故意磨蹭了一下。啊，我想，我就说，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是回来了呢？我不就见着了吗？
0: 没见着挺好，要不然你再给我露馅儿了。
1: 你放心，我怎么可能给你露馅儿呢？
0: 发现你真行，还在人家上个洗手间。
1: 对，
0: 我都没在他们家上过洗手间。

0: 就说吧，你去不去吧？你
1: 非说去，白跑一趟吧？
2: 是，是挺失望的啊，没紧张。哎，
1: 行了吧，别在我们家坐着了，赶紧走吧，我也该做饭了。
2: 嗯，行，我回去了。
1: 跟你说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1: 啊？哎，算了，我不说了。哎，别妈呀，你这话说一半人多难受啊。你说什么事儿啊？
3: 哎，算了，我不
1: 哎，别嘿，我不高兴了啊。肯定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
3: 就是我进屋以后哈，我虽然没见着他人，但是我见着他照片了。
1: 帅吧，他长得是不是特帅
3: 啊？我说的就是这事儿，我真没觉得他长得有多帅，真的。哎，我就觉得咱俩是朋友，我跟你说实话啊，你是不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1: 是不是他那照片照的不好啊？
3: 不是，
1: 就你审美有问题。
3: 行，我审美有问题啊。你继续，他帅，他很帅，他帅呆了。
1: 呵，
4: 李姐，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4: 啊，行，路上慢点啊，
2: 拜拜，
4: 好嘞，拜拜，
2: 路上慢点啊。
4: 好，李姐，
5: 我们也走了
4: 啊。好，拜拜，
5: 拜拜，
4: 哎，快走吧。

0: 诺，你怎么来了？
1: 我上你家找你去了，你不在，我想你可能在这儿，所以就过来看了。
0: 哦，是吗？
1: 在这儿吃泡面。
0: 没有，这不今天就是忙活的晚了嘛，我想去哪儿都堵车，我就干脆吃了再回去。
1: 吃这个身体不好。
0: 啊。
1: 出去吃碗热汤面呢。
0: 啊，没事儿，我不老吃。哎，你吃饭了吗？
1: 我不饿。
0: 那我给你泡一碗吧。啊，
1: 你别忙活，我有话对你说。
0: 哦，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其实我来之前，我跟挺多人咨询过，我老是在想，我应该怎么跟你说，怎么表达。后来想来想去吧，我觉着还是应该跟你面对面，把话说出来是最好的。
0: 什么事儿啊？
1: 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老是封闭自己，性格会这样吗？
0: 不知道。
1: 我小时候啊，我爸妈关系特别不好，老吵，老是闹离婚。我放学回家，你知道看到最多的场景是什么？盘子碗摔一地，花瓶、脸盆儿，爸妈就站那儿，面红耳赤，吭哧吭哧在那吵。我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对我造成特别大的阴影。我性格成现在这样，也是那时候造成的。所以我长大以后吧，我对情感、对婚姻，我特别恐惧，特别排斥。我都不愿意怎么去谈恋爱。
0: 哦，是这样啊。你怎么今天突然跟我说这个呀？
1: 可我却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你就特别爱跟你说话，我也特别愿意跟你敞开心扉。所以说打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就直到那个杨大叔出现了，他说要带你出去旅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心里对你的感觉是什么。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喜欢一个人，就直到他和别人在一块儿，才会清楚他在自己心里有多重要。其实吧，我真应该谢谢那个杨大叔。刘毅。
0: 啊。
1: 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你是不是感到特别意外？你不用现在马上给我答案。你好好考虑考虑，我给你时间。

0: 吃嘛呀？大早上起来就叫我啊？
1: 你吃早饭了吗？
0: 我吃过了。哎，昨晚上我上你们家两趟啊，全都黑着灯呢。干嘛去了？
1: 没去哪儿，就在店里呢。昨天。不管我，让我天天吃方便面。
0: 我没不管你，我进来找你就是想让你上我那儿吃饭去。我包的饺子还做了仨凉菜呢。
1: 好，没有这意思。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怎么了？
1: 哎呀，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
0: 怎么了？
1: 就昨天晚上那个邢志啊，上店里找我去了。
0: 干嘛？
1: 真让你给说中了。

0: 跟你表白啦？
1: 嗯。
0: 哎呦我天，太好了，多好啊！那孩子长那样，大高个儿，那么帅，是不是？你爸你妈不就正好也见过了啊？哎呦我天，顺理成章，赶紧，抓紧！天上掉这么大一馅饼，你能不能笑一笑啊？
2: 你刚才说什么？
0: 天上掉馅饼了，赶紧抓紧吧！
2: 哎，你看姐，
0: 嗯，
2: 你啊，你的下意识直接把你的内心就给暴露了。
0: 嗯、什么意思啊？
2: 天上掉一大馅饼
0: 啊？
2: 你见过掉馅饼的吗？
0: 这不就掉下来了吗？他不是已经跟你都表白了吗？你这还
2: 啊？你说就他那个条件，我这什么条件啊？人家那。这怎么可能呢？
0: 哎呦，怎么不可能啊？你不是二十岁小姑娘，他也不是二十岁小伙子了，对不对？哎呦，我天，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不自信了，牛姨姨？这可不像你啊！
2: 你自信，行了吧？你自信。
0: 我怎么了？
2: 给人写两次情书都没送出去，你还说我呢？
0: 哎，咱俩情况一样吗？
2: 你怎么不一样啊？
0: 我的那个对方那是什么条件？那高成什么样？我们俩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你们这基本上就差半寸。
2: 你觉得他高不高不可怕？那是你觉得，我们真没怎么觉得。
0: 我告诉你，牛依依，我跟你说，就这人这形质，可比你那几个全都好，比潘警官都适合你。一定要把握时机啊！多好啊！
2: 我怎么把握时机啊？
0: 你赶紧跟人打电话约呀，见面呐，互相了解了解。接触接触，
2: 那再接触两天，接触两年吧，咱就说不合适。我又长了两岁，我到时候找谁去啊？
0: 怎么着你也得开始啊！你连开始都没有，我不能谈两年，也不能谈两天。你干嘛？你就是拒绝人家是吗？你还是诚心拿着劲儿啊！赶紧抓紧时间吧，人家那等着呢，是不是等着呢？
2: 是啊，
0: 啊，
2: 确实等我回信呢。可是我怎么说呀？
0: 这还用我教你吗，宝贝儿？拿起电话来 ，yes yes yes，
2: 哎呀，行了吧？对，这馅饼下来，我接着就是 yes， 还 yes。
0: 你大早上起来把我噎死了？

0: 玲玲，咦，还锁门？
1: 怎么了？
0: 把自个儿关在屋里，敲门也不开。
1: 干嘛呢？
2: 我觉得好像是在打电话。
1: 给谁打电话？
2: 我哪知道啊，听不清。
1: 哎，我也觉得最近这孩子有点反常。哎，我送什么东西进去，他都不让我进。有一次我跟他借手机，哎呦，他可不高兴了，好像生怕我知道他手机里有什么秘密似的。
3: 老爸，你刚敲我门干嘛呀？
2: 哦，你听见我敲门了？可是最近，我觉得你情绪不太好啊。
3: 没有，你想多了。
2: 你心里有事？
1: 琳琳，你有什么话不能跟爸爸和小姑说的呀？是不是？
3: 小姑，没有的事，我要跟你说什么呢？
2: 没碰上什么喜欢的男生？
3: 没有。
2: 其实啊，我们就是有点担心。嗯。你想，你要是真有什么事儿跟我们说说，我们也可以替你分担一下，也可以帮帮你呢。
3: 谢谢老爸关心，但是我没有事儿。
2: 没事儿就好。
1: 嗯，是。
2: 好。
3: 没事，我回屋了。还你。
0: 哎，橙子不吃了？
4: 不吃了。
5: 我回去想，我觉得咱们俩认识也挺传奇的哈。你看，因为一个箱子造成了一场误会，这一来。

0: 而去的也没少折腾，当然好在后来误会也都解开了，大家还互相都帮了那么多的忙，还成了挺不错的朋友，
1: 是
0: 觉得还真是挺有缘分的哈。但是就那天晚上你跟我说了那些话，我还是觉得挺突然的啊，我有点想不太明白啊。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因为我爸妈来的时候我让你给我帮忙来演了那出戏，是不是让你产生什么误解了，是不是觉得我对你有那个意思，就心里有什么负担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啊，那我先跟你道个歉，可能我确实欠缺考虑，我光想我自己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然后我没有掺杂别的情感，我就是想让你来帮个忙啊，就这么简单。
1: 你可能我觉得是你误会了，你是不是觉着我可能就假戏真做，然后自己陷进去了，就不是那样的。我给你帮忙给你爸妈演戏是那回事儿，但我喜欢你是我喜欢你，这是两码事儿。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
1: 你一定要我说一个时间，我现在就没法说，就哪一天，你一定要是哪分哪秒，就是你感情到那一步，我说不出来。
0: 我替你说吧，是不是因为你妹妹那件事儿，我帮了点忙，然后你妹妹又挺喜欢我的，然后你就挺感激我，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情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也挺同情我，然后呢也想借此报答我，然后你就说你喜欢我呀。
1: 我承认啊，我就是对你的感情当中是有感激的那一部分，那就很正常啊，你想谁家就是帮了自己妹妹那么大一个忙，肯定会有感激的部分，但这个不是全部。
0: 你听我说哈，这感恩和感激那绝不是爱情，真的，你要搞清楚。
1: 是的，你说的对的，感恩是感恩，爱情是爱情，我分得非常清楚，我想过的。
0: 那你喜欢我什么呢？
1: 喜欢就是喜欢啊。这个需要理由吗？那你让我给你列一个表，就是为什么哪一条哪一块呢？
0: 不是，那你要说列表，我觉得你就有点抬杠了，是吧？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总是应该有理由。
2: 远在千里，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了，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啊！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

0: 不来了？小燕儿，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两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年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的，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能不能不分手啊？
1: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到。干啥呀？真顺粗。你是哭是笑呢？
0: 你赶紧把外卖送了。
1: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0: 看来这是真的了。
1: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0: 剪刀。
1: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儿啊！
0: 水果刀，
1: 哎，对，水果刀就给我家了，水果对，给我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0: 窗户，
1: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大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0: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1: 算送外卖你啊？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哪个意思？我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0: 我刚才是有一点。
1: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少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0: 我不是的，这。
1: 再见。看。
0: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0: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1: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生气呢。
0: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你赶紧走吧。
1: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0: 这里不需要你了。
1: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0: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1: 你走吧。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0: 我是
1: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手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0: 我
1: 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

挪到后面那卷子一块一块纸刷刷刷刷，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添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0: 似的。
1: 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2: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1: 五星好评。
2: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1: 不是你去，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了，给我发红包。
2: 你走吧。
1: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半马半马的。
2: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三年了，三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1: 哎，干啥？
2: 你干嘛？
1: 别
2: 撒手！
1: 别动！哎，
2: 我绝不放过他！
1: 你动！
2: 我不放过他！
1: 你吵一点，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2: 我没动。
1: 别整个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2: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串儿，满地全是我脚印儿。哎，我想太
2: 疯了。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1: 不是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脚。
2: 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1: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2: 哎，别，哎，别老跪了。
1: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2: 我太惨了。
1: 你怎么惨？
2: 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
1: 谁
2: 说？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1: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了，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2: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1: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2: 你太逗了，
1: 惨不惨？
2: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1: 哼，
2: 爱情多重要呀！
1: 我也经历过。
2: 信吗？
1: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2: 真的？她白不白？
1: 哼，比我黑多了。
2: 他长得好看不？
1: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2: 啊，好厉害！
1: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3: 绑树打的，
1: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2: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1: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0: 又黑又惨。
1: 快回来坐了。开心了吧？
0: 嗯，好多了。
1: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0: 我现在不想报仇
1: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0: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1: 他练过跆拳道？
0: 嗯。
1: 不怕。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0: 天哪！
1: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我。
1: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劫道来了呢？
0: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登山柳之战笑话。
1: 那我是干啥的？
0: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1: 啊，
0: 有面子。
1: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爸，明天别给你整露馅了。
0: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1: 啊，就是老板脾气都不好。
0: 对，
1: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给别人看着。
2: 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吧。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3: 不唱。
2: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唱一段。
3: 这么烦人啊！
2: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我
0: 那个同学们，过来集合集合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2: 啥事？
0: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2: 那我打个样，我爸养猪的，
0: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3: 我爸是
0: 不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孙杨，你爸是干啥的？
4: 我爸是工程师。
0: 什么工程啊？
4: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0: 搬砖的吧？你爸干啥的？
5: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0: 劝劝他，快点劝劝他去！
2: 你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我告诉你啊，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0: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这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3: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2: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像刘欢似的。
0: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2: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0: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2: 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0: 来，
2: 我就不信
0: 来。
2: 啊，
0: 来
2: 来，准备好没？
0: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2: 来吧，预备，
0: 走。

0: 要下蛋呢，干啥呀？
1: 你这打得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教教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Yeah.

0: 从此相爱不难移。
1: 别过来，
2: 抛开世事。

0: 忙。妈，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1: 来人了，
2: 谁人？
3: 真亮着。
0: 哎呀，爹，你来挺早啊，爹。
3: 我过来看看你们。
0: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哎呀，
1: 叔叔好。
0: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娇娇。
4: 你好，叔叔。哎
3: 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0: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啊，你爸咋还没来呢？
1: 别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呀？
5: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的。
0: 爸，你咋才来呢？
5: 堵车，我还能飞来吗？
0: 好，走，
5: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这是。
0: 娇娇一看，真是大老板子，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5: 这一堆一块都谁的都？
1: 爸，我跟你介绍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5: 啊，娇娇啊，
1: 这我爸。
5: 跟我儿搭档行不啊？
4: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5: 你爸来没呢？
1: 他爸是我教我们的老师，
4: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1: 去喊喊，
5: 行，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1: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0: 对，这是我爸。
5: 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0: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5: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干啥的这块呀？
3: 我养猪的。
5: 啊，你那块属于畜牧业呀？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咋车翻了的？
6: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5: 那没给整坏了吧？
6: 那都没有。
5: 这谁的？
1: 爸，这就是娇娇他爸，我们的老师。
5: 老师啊，
1: 这我爸。
5: 呀，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6: 我瞅你面熟呢。
5: 那就方方面面的，你越熟越熟。
6: 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儿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你看这事儿能定下子不？这玩意儿的。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5: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
6: 爹放大招行吗？
0: 赶紧放，快点放。
6: 这脖子刺挠了脖子呢，脖子
5: 刺挠。
6: 你看我跟老师说话，你抻你的。
1: 哎，好，
6: 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
5: 所以说呀，行，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
6: 这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边。
1: 爸，搁哪儿整的？
6: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
5: 这条件行不行啊？啊，
6: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
5: 你搁哪看都条件不错呀？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徐，你站起来了，老徐。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干的。
3: 老师
6: 啊，别害怕，
3: 我认为啊，这个娇娇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1: 谢老师，
5: 你看我这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咋回事。我看，
6: 哎，老哥哥，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5: 你啥事你说，没事。
6: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5: 用钱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来。
6: 不是5万，
5: 5万，5万，
6: 你5万，
5: 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6: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5: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

0: 法院他找我不？
1: 法院能找你？嗯，
2: 那我知道了。
1: 嗯，哎，比，
2: 5万5万的，赶紧走吧。
1: 别说话，走，都装到这份堆了，我哪走啊？
3: 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那爸黑玩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了。老师，前面5万块钱够吗？5万，
4: 不是爸，
1: 这还
4: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1: 小芳，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老哥哥，我一进屋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得通亮。
3: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1: 芳啊，看看这四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艺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艺呀？这样，老人家您请坐。哎，老人家您也请坐。小芳，王龙，哎，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上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3: 加油，
1: 好吗？
5: 行，
3: 加油，
5: 我放音乐。
3: 加油啊！

0: 拜年的啊，我是给大伙儿发放福利来了，知道是啥不？古董，40岁陈年老剩男赵哲啊，看着没？有意者可以扫码进群。大姨家里有没有闺女？啊，出嫁了？那您考虑一下不？就是当帮忙了，要不然他就奔五了。
1: 白哥，白哥啊，
0: 没呀，
1: 你先别发了，
0: 没发完呢，还有一沓子呢。
1: 你发完我就完了。
0: 咋的了？
1: 我问你个事儿，满小区都是我的征婚广告，谁贴的呀？
0: 不是满小区，是满市区，整个铁岭都已经让我给你覆盖了。你就说这钱你花的值不值？老妹子，这事儿给你办的，哈了少不哈了少？
1: 你往后给我扫一扫，你个二货。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白哥。
0: 你叫准了，到底是二货还是白哥？
1: 白哥，你是真二啊。
0: 错，我在家排行老三。
1: 行，我服了啊，我不跟你撕巴了，我也撕巴不过你。
0: 啥意思？
1: 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
0: 嗯，
1: 我是不是告诉你们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嗯呐，我老秘密了，我是汤黑戴着口罩出现，咔咔给你贴这个。
1: 你戴口罩有啥用啊？我照片没戴口罩。
0: 你照片戴口罩，谁知道征婚的是你啊？
1: 我不都说了吗，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是秘密的，我是半夜汤黑戴口罩墨镜出去，咔咔粘的。
1: 白哥，
0: 嗯，
1: 我再给你撕吧最后一遍啊，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

0: 心，是把我秘密地推出去，我不想让身边的熟人知道，你懂不懂？
1: 你就放心吧，那太秘密，那天黢黑黢黑的，我腾黑戴口罩墨镜嘎嘎出一站，你别说熟人了，连条狗都没看见。
2: 哎呀，我的命运啊。
0: 白哥，我现在给你两条路啊，一是退钱，二是赔礼道歉。
1: 不是，凭啥呀？
0: 我是顾客，我花钱了，知道不？这两条路你必须选一条，要不然我投诉你啊！
1: 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我选第二条。
0: 为啥呀？
1: 省钱。
2: 赶紧的。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0: 哎呀，我从你的道歉当中看出这个不乐意呀、啊！
1: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呢，
3: 一个不够。哎
1: 呀，你别太过分！我告诉你啊，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
0: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赶紧把广告给我撕了啊，要不然我投诉你。哎呀，我等着。哎呀，
1: 这胡说！哎，难怪他40多岁，你说还找不着对象，你说是不是人语不懂，好赖都不分？我就为了给他贴着广告，我起早贪黑的，3、4宿我都没睡好觉。他愿意了，不满意。
4: 哎，白哥，
1: 意思我做的宣传太好了。欢欢，
4: 来
1: 啥呀？
4: 来来来，
1: 咋的了？
4: 那啥，我出去一趟，啊、你帮我看会店呗。
1: 我可看不了，我哪会这玩意儿啊？再说你着急忙慌要干啥去？
4: 我爸过生日。
1: 那你教教我咋整吧那玩意儿？
4: 你吧就拿这个、啊、一扫，嘣、啊、一声，多少钱一入柜，完事儿了。
1: 这简单呢、哦？啊，行，那我就记住了，
4: 亲爱的啊，记住了、哦、啊，顾客至上、啊，对待顾客就像对待亲妈一样。
1: 啊，对对，顾客就跟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
4: 把东西都整好了啊。
1: 你放，那你早点回来啊。
4: 好了，知道了。
1: 我可能待不了太久。你看这玩意儿，还来个活儿。
2: 这也是一个理儿的。啊，我溜达。哎，我也是一个。爸呀，
5: 老姑娘啊，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
1: 那啥，欢欢说他有事儿，完了让我帮他照看口店儿。哦，欢不理。
5: 吓我一跳，这还一惊一乍的。
4: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就是我的妈，我跟顾客是一家，不跟顾客发脾气，他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的？啊，
5: 投准了，我是你爹，不是你妈。
1: 此时此刻，我只认妈，不认爹。
2: 那行，妈渴了，买瓶水，
1: 你喝哪个？
2: 就这个就行，
1: 这个行啊。
2: 哎，
1: 好，好嘞。这玩意儿树得奔一下子呀，
2: 还八两奔一下，你是不是给人捅坏了？
1: 没有，我没碰到。
2: 哎，费那劲，给你钱。可
1: 哎，不行啊，不行，
2: 我花钱了。
1: 你花钱，人这玩意儿得先扫码，我奔一下子，那钱匣子打开，我把钱搁里头，你才能喝呢。
2: 我是你亲爹，
1: 你就这玩意儿要不奔吧，你是我亲爷子不好使。
2: 我渴了，
1: 你挺着。这2块钱你拿着，快快快！我那啥，我爸这玩意儿应该是他这个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马上。喂，啊是售后服务吗？啊对，我是欢欢超市。
2: 我今天啊
1: 那个你拿，哎呀妈，
2: 这孩子。我都问你呀、啊！
1: 我都告诉你别碰，别碰，你非得碰呢！你这老头这么，你快点，快赶紧过来一趟吧！有个老头都渴完了，你别老给我气儿妈的了，抓紧！
2: 我不喝了，
1: 你不喝了，你说你刚才你又气儿妈，你又渴了，我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的。
2: 别说话了。哎呀，
6: 老伴儿啊，你好好回忆一下。当初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护士把孩子抱错了？你这虎出他也不随我呀，
2: 报应啊，四季，哎呀，报应啊！
1: 爸，你等会儿呗，售后一会儿就来了。
0: 喂，你放心啊，如果客户再投诉我的话，你再把我给开了。哎，拜拜，老板。
1: 赵博，他是售后，你看我一会儿咋整他的啊？
0: 赵博，
1: 白哥，

0: 不想看见谁又能看见谁呢？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啊，我就是老板。
0: 你是
1: 刚对的店儿，气人不？
0: 真有钱呢，
1: 都是挣你的钱对的店儿。咋的？售后啊？
0: 啊，机哪坏了？我看看。
1: 不着急。
0: 我着急。
1: 你着急没有用，投诉你。
0: 为啥呀？
1: 你来晚了。
0: 啊，我为啥来晚了呢？刚才吧，跟一个二货吵架了，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不是那个二货把你的征婚广告贴的满城都是啊？
0: 对，就是那个二货，现在当老板了。
1: 你怎么跟二货说话呢？道歉哦。
0: 行，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你这个表情啊，看你是满脸的不乐意呀，你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1: 来吧。
0: 白哥，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啊！
1: 哎，不，我听那词儿啊这么熟呢，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词儿啊？咋的？没词儿了，词儿穷了，学我说话呢？
0: 看把你嘚瑟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我肩不？
1: 把衣服脱了是啥意思？
0: 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啥？
1: 顾客了。
0: 你是啥？
1: 服务员。
0: 落我手里边了吧？唠一唠吧，
1: 先生您好。
0: 没好。
1: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不高兴。
1: 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
0: 需求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我猜你应该是饿了吧？
0: 来个面包。
1: 您不用动，我亲自为您服务，亲自为您挑选。
0: 舒服，
1: 亲自送您出门，
0: 爽。
1: 您看我的这个服务的表情够真诚不？
0: 对付吧。
1: 能看出我内心不乐意不？
2: 看不出来。
1: 能挑出毛病不？
2: 不好挑啊。
1: 高兴不？
0: 买单。
1: 就让你挑不出毛病。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奔一下
0: 还得扒一声呢？你是不是给人奔吧坏了？哎，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来了啊，你耽误我时间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赔礼道歉呢？来吧宝贝儿，加油。
1: 对不起，我家机器坏了。这机器坏了，你把那马夹子给我套上。你是售后，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你这个道歉我看出来了，你非常的不乐意呀，你啊。
0: 我刚才都说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顾客，你家东西坏了，你家面包坏了，你知道不？
1: 我家面包咋的了？我家
0: 面包，你家面包长毛了。
1: 我家面包长毛？我家这是肉松面包，我告诉你，肉松面包本来就是带毛的，你别给我整那猪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售后，机器你没修好，你给我道歉。
0: 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了，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0: 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
0: 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驾驾快啊！
0: 我喊不过你啊！我就不信在你家找不着一个长毛面包。
1: 来吧，你找吧，哎，我看你能不能找着啊？搁哪儿呢？哪缸子有长面包？
0: 哎，我搁哪呢？哎，我搁哪呢？
1: 哎，找没找着？
0: 宝贝，
1: 你找着了吗？
0: 没找着，
1: 没找着啊！啊，我带你上仓库去找去，
0: 一起去。
1: 加，我还找不着那长棉面包
3: 干啥去？
1: 找那个带毛的面包呢。
3: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拆迁呢，搁这儿啊？
1: 坏坏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跟我说，你落不着。你家那个机器它坏了，不奔吗了？我找个售后，我那个售后来了，完了他不修机器，搁那嘎达非得找那个带毛的面包，根本就没找着。你告诉我，带毛面包搁哪嘎达呢？
3: 搁哪儿呢？带毛面包啊？啊？这咋气这样呢？你干哈呢？这机器哪儿坏了？头插上电完事儿了吗？
1: 还得插电呢。
0: 啊！
1: 你阿个半卷冰激凌呢？你来了，别碰我呀！
3: 那个，
1: 气死我了，
3: 鸽子呀，真的啊，你吧是干婚介的，那是服务行业，我呢也是服务行业，咱们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样的要求，咱都应该耐心解答，
0: 你听到没？
3: 我提白

0: 白哥，向你道歉。哎，
1: 别，你道啥歉呢？哎呀，
0: 很震惊。
1: 你说我是售后，来了一眼机器没看，那玩意儿还插电。
0: 对，
1: 光顾问他吵架了。
0: 这也是。
1: 要道歉的应该是我，老妹儿啊，
0: 对不起。
1: 要
0: 哥，对不起。
1: 老妹儿，对不起。
0: 哥，对不起。
1: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哥，这个照片是你吗？是哥哥。哥，你本人比照片看着年轻。 让人觉得心里边踏实、稳当、可爱、好帅。哎呦我的天哪！我妈都没这么夸过我。给咱妈带好。
1: 好。
0: 哥，哎，哥哥，方不方便把我也加进你们那个相亲群啊？
1: 不方便。啊？
2: 翻脸！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撒开！因为停。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
2: 欢欢说的对呀，必须做好售后服务。你不是不满意我给你粘的那个广告吗？我现在就去接了去。
1: 白哥啊，
2: 那个不用，我俩去。 行吗？我站的，我去。
1: 不用，我俩去。
2: 哎呀妈呀，这么费劲呢？我俩去。
1: 不是，白哥，他这虎叔指定不随他爹，是不是随他妈了？

0: 我跟你说啊，就那人哈，就像在你跟前说话似的，就是那个衣服一扫就扫你胳膊肘。
1: 哎妈，江南老师，你咋躲这儿了呢？你帮我看看这期节目呗。
0: 你咋又来了呢？我这忘了吗？现在午休时间，他老找我问问你，你怎么一会儿聊一会儿一会儿呢？
1: 抱歉抱歉，我一会儿再来啊。
0: 没事，我接着跟你说啊，就那个，你知道那玩意儿啥？
2: 什么意思啊？
0: 啥叫剧本杀？不是剧本杀，剧本杀都编剧现编的。我吧，我这把说的是啥呢？是穿越。
1: 穿越。
0: 不是，哎，这么跟你说吧，就咱历史上发生的那些事儿啊，就是在事儿都能看着啊。说那个东三省的总督府博物馆，那里头都是真文物。你看过那个电影呢，叫《博物馆奇妙夜》，对不？就那个电影，这白天不都是文物吗？一到晚上的时候，唰一下都变成活人了。我跟你讲，具体啥样呢？你这么的，具体我有个同学，我让他好好给你讲讲啊。
3: 这是我第一游身临其境看一部属于东北的沉浸式戏剧《赴宴者》，剧场就在那个真正的东三省总督府里头。进去前先给俺们一人发个口袋，里边有介绍，还有个面纱。看剧的时候面纱呢全程佩戴。接着和我一起来的是我亲姐，到点检票入场，在东三省总督府的老建筑里头，所有的地方都是剧场。进去后我们是集体先参加一个宴会，一个通过真实故事改编的剧情拉开了序幕。这些演员有的就突然间就出现在观众的人群中，与剧情相关的各个角色一个个的逐一上场，人物介绍，跟随的每个角色的主线也不一样。我和我姐选择的跟随他，瞅他就坏，找这个一事儿，找那个一事儿，唠唠嗑老激闹，怼怼咕咕的。这演员该咋地是咋地，演真好啊！那老些人搁那围着看，他就沉浸在演剧当中，眼神都不带飘的。你看我跟随这角色绝对是个反派，吓这样了还打电话摇人织毛呢。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在发展部分，我跟随那个角色跟别人涮上火锅了，但是他让人摆鸿门宴了，你气人不？给他摆鸿门宴的是他几个兄弟，那个生死离别的场面演的是淋漓尽致。我跟随这个角色当时哭的那眼泪汪汪的，那是眼泪真淌下来了。憋屈却一个人，他好像杀青了。然后回到了宴会大厅，开始了剧情高潮部分，大伙齐心合力开大会，这一嘎子是最震撼的一部分。还有厅堂小武打片呢，齐心协力恢复了这片区域的安宁。后来我跟随那角色反转了，他活了，人跟他俩闹嘻哈的，没真。

0: 演害的，你知道吗？整个剧里头所有的演员演得非常到位，不仅是一段故事，更是打开身临其境的这座建筑和一些真实往事的窗口。当东北两个字亮起，演员与观众互动，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走出东三省总督府，外边下起了人造大雪，同时响起了毛不易的那首东北民谣。看完之后感觉剧情凝聚力量，关于东北的往事传承不屈的底气，每个东北人都将继续继往开来，书写振兴东北的崭新篇章。加油，陌生人！
1: 哎，南哥，我刚在电梯碰着旺旺了，到处跟人家说他穿越了，还说你指的道。
2: 啥玩意儿？我指的道啊？我叫流言蜚语就这么出来的，还穿越？我跟他说那个是啥？那是沉浸式戏剧《赴宴者》。
1: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贼火那个是不是？我正要带孩子去看呢。你说如果要是单独看历史吧，就觉得这事儿挺枯燥的，孩子还不爱看。你这要是沉浸式的去体验、去感受、身临其境，是不是挺好？心疼心疼。
2: 对哈，但是我得说说你，一天天一张嘴就孩子孩子的，你这不孩儿奴了吗你？
1: 谁张嘴闭嘴孩子孩子的了？那显老人气，谁老提那玩意儿？人家现在十八，青春貌美，独立女性，生活多姿多彩。这周末啊，要跟闺蜜约会去。
2: 你闺蜜还来？
1: 对，南哥。在沈阳有没有那种就是一上场就能直接当主角的女人？就我这闺蜜啊，这身材呀、非常婀娜，长相啊非常貌美，而且呢这浑身艺术细菌，老有戏了。
2: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闺蜜还挺适合一个地方。
1: 哪个地方？
2: 就是咱们那个沈阳棋盘山。有个地方叫东北有戏，哎呦，那场面老宏大了。你看咱这个场面啊，里头是人仰马翻，不是那个马戏大战、极品飞车、大铁花，那场面特别的震撼。现场有500多个 NPC 就追着你飙戏，你到那之后，我跟你讲，你那个你就不属于普通表演了，你们就是特邀演员。
1: 不是，我想这个地方适合我呀。
2: 你不适合你闺蜜，
1: 我就觉得我适合当主角啊。
2: 你这么的，你不是跟你闺蜜一起出去玩吗？然后一起去演，对不？你对我这个人比较了解，跟他去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带上？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戏剧。
1: 是是是，我对你我还不了解
2: 吗？不了解
1: 那个建议收下了，南哥啊。那个人儿再说
2: 啊，人儿再说。你闺蜜啥不来？哎，什么玩意儿？人儿再说呀？
3: 3、2、1，走。
4: 一进门先找个软柿子搞点银票，遍布街头的 NPC 随时飙戏，在这里可以接任务，解锁支线剧情，真正实现步步游戏。青春带瓦的民国商铺，复古的城楼，老式的街头，高度还原了百年关东老城风貌。原相机随手一拍，不加滤镜就是复古大片。
5: 东北的特色全都有，而且价格都不贵。这个冰汤圆才10块钱，冰冰凉凉的，上面一层蓝莓酱，特别好吃。这贩卖机里边水都可便宜了，矿泉水才1.8块。
4: 铃声响起，前进中学里那一年的课堂还在继续。谁给的铅笔？谁给的橡皮？谁送的收音机？你还记得吗？
6: 但是
4: 白天的街头演绎，民俗体验热闹十足，主打市井生活化。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飞车特技表演，漂移、摆尾、侧身和摩托飞跃，一系列精彩酷炫的动作，让围观的游客全场沸腾。我还有幸坐进了表演车里，感受了一把什么叫天旋地转，尖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警笛的歌声如约响起，早秋的微风压不住现场的火热，但这里再热也热不过白山剧场里正在融化的铁水。这里的压轴大戏关东星火还未开始，看台上就已经坐满了观众。这里演出了东北的千年文脉，演出了黑土地的风骨脊梁，演出了闯关东的热血浩荡，演出了关东儿女的坦荡热肠，也演出了东北人的骄傲。滚烫的铁花凌空炸裂，漫天烟火随之盛放，两种火花碰撞出满目的山河盛景。在东北有戏的一天，有快乐，有感动，有震撼，有拍不完的九宫格，很多感受说不出来。东北有戏值得你来细品。
1: 哎呀，你真是好。
2: 玩挺嗨呗，你把那个信息费补一下子呗。

0: 扫我码。
1: 扫你？
0: 扫码。
1: 哎，该说不说啊，玩的相当嗨了。哎，就那打铁花简直太震撼了。你说本来吧，我就寻思这景区这物价不得高啊，我还带了好多什么吃的呀喝的呀，结果你猜怎么着？多余了，那物价呀跟市区一样，还有免费的雪糕跟饮料。哎呀，咱辽宁人还是太实在了。
0: 辽宁就实在啊。
1: 你们聊啥呢？啥地方玩嗨了？给我也讲讲呗。这不正好马上中秋小长假吗？我这大学同学还约着我去大连去聚会呢。
0: 看到没？嗯，又一个来免费蹭信息的。我告诉我这回啊，我绝对不搭理你俩白眼狼。
2: 我觉得你还是得给我好好讲一讲为什么。
3: 因为我一玩不好，我就想工作。我一工作，有时候我还有点想不明白。我一想不明白呀，我就想到了你。我一想到你，我就想给你打电话请教。
1: 别别想我。
0: 你那啥，你想要干啥？你说行吗？我帮你。哎，
1: 也没什么具体的要求啊，就是你看一群小年轻人，爱玩爱闹爱唱爱跳，然后再追个星，看个帅哥啥的。
0: 这么的。我给你想想啊，看哪些地方你值得去。哎，这有个地方太适合你了。你说白天啊，让你们玩到惊声尖叫，晚上浪漫过后安安稳稳睡个好觉，这个地方就是。
1: 我知道了，发现王国。
0: 发现王国都被你发现了。啊，是发现王国，但是说实话，就这个主题乐园呢，哪都有。那咱们辽宁的主题乐园就跟咱辽宁人一样有个性。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辽宁的老艺术家们还在坚持用手搓呀。
1: 手搓？
0: 知道啥叫用手搓吗？你开段视频，我告诉你他们怎么搓的。你看，就这么搓的，左搓搓，右搓搓的。
4: 说实话，我盯这个岗位很久了，看到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旋转木马音乐，竟然是工作人员现场唱的。甚至还有深情版。

0: 边游客在海盗船上正害怕呢，旁边安全员不语，只一力展示舞技，还有伴唱的。这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堪比演唱会现场。网友发现王国 BGM 基本都是手搓的，十年之前就是了，这工作还招人吗？钱挣了 ，K 歌的营业过了，还没人顶歌抢麦，也太爽了吧！
1: 这咱这辽宁人咋这么招笑呢？就这视频，我往同学群里一发，哎呀妈，外地小伙伴直接炸锅了，都问我说，咱们这辽宁人是不是遍地汪苏泷，人均刘雨宁？
2: 那还唠啥？
1: 都吵吵要嫁过来
3: 的，是吗？哎呀，可不咋的，远的不说，就说我吧，就我年轻的时候，那属于是那种一表人才。真的，你不信呐？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表人才，一身才艺，那说学逗唱是样样稀松，不是也样样精通。我跟你说，就是那种有抑郁症的，我都能给你唠痊愈了，你信不信？啥意思啊？不信呐？哪天我给你俩唠抑郁了？
4: 9月25号到10月25号，辽阳汤泉谷生态园赏金秋菊花、寻迹侏罗纪秋日主题活动火热进行中，赏菊美景、恐龙探秘、特色美食，全家老小一站式游玩，尽在辽阳汤泉谷。朝阳市第四届化石文化旅游节近日在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启幕，一场融合远古科普、文艺展演、休闲游玩于一体的金秋文旅盛宴等待着您的到来。10月5号，2026年东北超总决赛，大连队对战长春队的比赛将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开战。无论你在现场还是在第二现场，亦或是在家里看直播，都欢迎大家一起为这场东北超的巅峰对决呐喊助威。近期备受瞩目的辽宁省跟着艺术去旅行主题线路正式揭晓，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从全省12个城市申报的20条线路中层层筛选，优中选优，最终12条宝藏线路脱颖而出，打造出看一场演出、逛一片街区、品一城风味的极致剧场周边微度假体验。这个国庆节，让我们以艺术为媒，边看边游。

0: 特种养殖花样多，盘锦养殖户靠着这些稀罕宝贝找到致富新路。潜心数十年培育金鱼新品种，荣获全国金鱼大赛特别奖的金鱼长得啥样？用一等地换山坡地，西丰县酱小伙认准一条道，种植软藻迎丰收，盘锦河蟹迎来丰收，到原产地体验一回稻田蟹的急速上桌之旅。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说说黑土地上的事儿。普通人啊，在院子里搞养殖，养的大多是鸡鸭鹅，而盘锦盘山县羊圈子镇的养殖户张建东在自家院子里啊，养起了鸵鸟、孔雀和儿苗，十来个品种的珍稀禽类天天跑来跑去，相当热闹。特种禽类好不好养呢？市场销路收益怎么样呢？
1: 一走进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张建东家的养殖场，那真是开了眼，成群的野鸭、大雁，甚至还有孔雀。不过在这里，这可都不算什么，要说这儿最让人稀罕的，还得是围栏里那些大块头非洲鸵鸟。
2: 咱们养殖场啊，现在有非洲大鸵鸟，澳大利亚的儿苗，大雁呢，狮头鹅，野鸭等等等吧，十来种就是鸟类动物，一共有1000左右只吧。
1: 就是这些看着冷门的动物，铺就了张建东的致富新路。2019年，张建东经过外出考察，看到了鸵鸟养殖的商机，于是便从南方引进了十多只非洲鸵鸟，开始养殖。
2: 一只鸵鸟1年半左右吧就能撒幼，一只鸟能产到70左右斤，一只鸟出幼就出到3500到4000块钱之间，而且它身上的毛呢，定期要拔一次，一年要拔两次，一斤毛都要1000多，这还没算脖子、膀子、爪子，这些整个要全出来，一只鸟能卖5000块钱。
1: 听张建东这么一算账，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养殖鸵鸟的效益十分可观？但他把鸵鸟买回来养上，才知道一切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2: 就是水绝的、精瘦的、还有死亡的，很正常，很正常。就是说，对于咱们刚开始的经验一点也不足。
1: 即便开始就碰壁，但张建东也没有打退堂鼓，他开始四处学习养殖经验，终于慢慢找到了门道。
2: 非洲鸵鸟呢是定时定量的，如果你不给它定时定量，它不会产那些蛋，产蛋的质量也不会那么好。到正常下蛋了，还要加些鱼粉，草要少给，料要多给，一天要吃3斤料，需要2斤左右草。
1: 鸵鸟可是个慢热的主，得等3年才能下蛋，头一年下蛋还没几个，第4年才算正式进入高产期。一个蛋有3斤多沉，而且价值可不低。
2: 鸵鸟蛋，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大蛋。鸵鸟是每隔1天下一个，下一周还要歇一周，一年大概产60左右枚。这一颗蛋在市场价，如果进商场的话，最低得200块钱。价格是相当高的，咱们就是批发呢，就是150。
1: 鸵鸟蛋是养殖鸵鸟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从第4年开始，平均一只鸵鸟一年就可以产蛋60枚左右。不过虽然成功让鸵鸟产了蛋，张建东还并不满足，他又开始尝试着孵化育苗。通过变温孵化的方式，张建东成功将鸵鸟蛋的孵化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按理说，这个时候的张建东应该继续扩大鸵鸟的养殖规模，可他并没有，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种动物。
2: 鸵鸟因为是，夏天下蛋，到冬天了连不上了，因为有客户供过应求啊。蛋的现在的供过应求，冬天没有卖的了，所以说我又养点这个儿苗。儿苗因为它是冬天产蛋的那个鸟类，到冬天又接上了。但连续咱们是穿插着，咱们总有蛋，哪个客户咱也不丢失。
1: 儿苗也叫澳洲鸵鸟，它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随着近些年国家养殖政策的陆续开放，张建东又引

0: 进了这些儿苗，这样即便在冬天，养殖场里的蛋也能供得上了。现在张建东采用互联网和线下的销售方式，每年销售额可以达到60多万元。与此同时，他也没忘了乡亲们，还带着村里20来户村民跟着他一起养，
1: 直接从他们家呢就买的这个儿苗，完事儿呢他们还帮着销售，现在收益呢也挺可观，
2: 教我们技术，帮我们销售，一年10来多万钱养几只鸟。
0: 从一开始的10多只鸵鸟，到现在1000多只的规模，张建东靠着这些稀罕宝贝，在盘锦的土地上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
3: 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大伙经常能看见蟾蜍，模样不起眼，很多人也不太喜欢它。可沈阳法库县的养殖户王强，偏偏把蟾蜍当成了致富的宝贝，蟾酥、蟾衣都是名贵的中药材。这蟾蜍到底好不好养呢？养殖前景如何呢？
4: 头似斗，身似瓮，浑身疙瘩不裂缝，这是老一辈人给癞蛤蟆量身打造的广告语。癞蛤蟆其貌不扬的外表，常遭到各种白眼儿。这种不公的待遇在沈阳法库县大姑家子镇的小岭村迎来了反转。在这里，癞蛤蟆成了村里的大明星，隔三差五就有人慕名前来。
5: 这横杆是28块钱一捆，这个网呢几乎呢有个1000块钱也够。
4: 赵连和本来是基地的技术员，如今已经成了专业讲解员。
5: 目前我们这网呢要5亩地来说呢，基本呢有1000块钱也够了。
4: 王维学是法库县马家荒地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听说小岭村有人靠着养蛤蟆挣钱了，直接就带着村干部们一脚油杀过来了，必须来实地考察考察这个项目。
6: 还纳闷，我说这什么呢？这是干啥的？上面还有网子，我都没听说过。今天我就是5多岁了，我头一回听说有养这玩意儿呢。
4: 癞蛤蟆其实学名叫蟾蜍，基地养殖的这种蟾蜍品种是中华大蟾蜍，药用价值很高，1亩地养殖效益可达数万元。那这个效益究竟从哪儿来呢？别着急，往下看。蟾蜍是典型的两栖动物，可以在水中，也可以在陆地上生活。这个区域里是今年成功繁殖的第3批蟾蜍幼苗。
5: 看它的小腿没？
7: 先长后腿，这小腿也比较小啊，
5: 大有1周左右就上岸了。看，
4: 一只蟾蜍从幼苗到长成，仅需要5-6个月的时间。蟾蜍要想长得好，养蟾蜍的水很关键。
5: 水里头有一种浮生物，还有一是水肥，第二个它有浮生物呢，也有营养。还有那个绿色植被，水质不好你就看它搁上就翻白了，长飞像飞机似的斜着飞了，那就来病了。
4: 在基地的地上随处可见初学爬行的小蟾蜍。
6: 啊，它是刚搁蝌蚪氧化都这样的。哎呀，个上了一个。
4: 小蟾蜍是随处可见，但想要看到成年蟾蜍就不容易了。整个基地里实际上有着上千只成年蟾蜍，表面上却没看到几个。
5: 它这个白天隐蔽性相当强啊，它都在这里猫着呢，这一小部分呢。
4: 蟾蜍的性格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表达：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胆小又温顺，能坚持几个小时趴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开启装死技能。
5: 你看，它装死呢，为了自我保护嘛。你看，看到人质之后呢，它在这一动不动，我要碰它一下呢，它会有反应了。看，要睁眼睛了哈。
4: 一只合格种蟾，一年产卵量在3000到5000枚。王强是基地的负责人，也是蟾蜍们的大管家。
6: 这是3年以上的成功，2年以上才可以做种蟾，就是第3年的种蟾呢，它是排卵量在1500到1800，3年以上就像它增大4量左右的了，可以排卵到5000左右。
4: 为了保证蟾蜍的稳定生长，王强专门配了一套独家配方。
6: 维生素鱼粉比较多一点，6个月之间要卖嘛，必须让它迅速长大。小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蛋白虫喂它。
4: 蟾蜍看东西有个特点，只能看见动起来的东西，为此它们的饲料也得跟着摇摆起来。为了让记者看到他们的进食状态，王强决定中午强制加餐一次。
6: 现在这个点不是喂食点，一个是早上6点，一个是晚上6点。

0: 很明显，小蟾蜍没有胆量尝试，此次喂食以失败告终。每年的九十月份，小蟾蜍进化到成年蟾蜍时，就可以收获当年的第一桶金了。
1: 成花就1.5至2.5就可以卖了。我当年呢，就是1.5至2.5，第二年就可以说2.5到3.5了。
2: 我们卖出去幼小成花之后呢，给药厂呢，药厂进行回收蚕胆、蚕肝、内脏，它进行做药。那每亩基本就是说，应该收益不低于17000到20000之间。
0: 蟾蜍身上啥最名贵呢？那就是眼前的这些油状凸起。这些油粒里面有毒腺，分泌的白色粘液毒素经过加工就可以制作成名贵的中药材蟾酥。
1: 我们东北三省这个中华大蟾蜍这个毒点非常高，看着没，在这取蟾酥。
2: 当年要是基本就得达到4200左右个提取一斤。一斤呢就得达到4-5万块钱呢。
0: 从蟾蜍身上脱落下来的皮也叫蟾皮，同样是名贵中药材，一公斤价格接近10000元。
2: 蟾衣得2年以上，4-5月份、9-10月份这几个月蜕皮，其余的期间它不蜕皮。
0: 这一道了解下来，马家荒地村的村干部们心已经活了，盘算着回村怎么开始养蟾蜍。
3: 我是敢着吧，就是什么呢，搁我这眼睛看见，我要想干，我就马上就得执行。我想呢，搞个试验，搞五亩地，
4: 最终目的得挣钱。制药这个食材用量也比较大，应该是新事物，咱也得有人去尝试这个，去整这个，不行动怎知道行呢？
0: 养殖蟾蜍看起来效益很高，前景不错，但这其中的养殖技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乡亲们如果要尝试养蟾蜍，还得小步前行，稳扎稳打稳销路才是入行的正确步伐。
5: 提起观赏鱼，种类呢是5花8门，养鱼爱好者们呢也是求新求变，不断尝试培育新品种。在营口老边区有一位养金鱼的田大海，他养出的金鱼那可是难得一见，获得过大奖。咱们就看看这获奖鱼长啥样。
6: 与普通金鱼不同，眼前这一条条看起来气鼓鼓且十分可爱的金鱼，身上都鼓起了1对到2对的泡泡，在水中十分飘逸灵动。
7: 细泡啊，上面是没有泡，下面有泡。
8: 哦，下面
7: 那个，赶那个四泡呢，是上面呢原有的传统的水泡金鱼基础上培养出下面的有两个
8: 下
7: 颌泡。
6: 田大哥就是这栋大棚的主人。正当我们沉浸于欣赏金鱼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
7: 让你看得更清晰一些，看啊，它和口腔是相通的。你来一下，你这样
9: 要嘴对嘴的进行，
7: 对对，嘴对嘴的，
9: 就是，
7: 你就像你接吻，你往他嘴里吹气儿。看到了没有？
9: 鼓了。说实话，这个视觉效果挺特别，这个口感也挺独特的。
6: 其实想要吹鼓金鱼的泡泡并不难，因为这些金鱼下颌的两个泡泡和口腔是相通的。也正因为这样，这些金鱼在进食的时候也形成了一种时来运转的画面。
7: 这不是食料来了哈、食料来了，你看着是不是运动旋转着，
9: 就是食物它吃进去之后不是马上咽到肚子里，是放到这个气泡里存着。
7: 这两泡泡要是完全灌满了，这它的食量就够了，它自己游到角落里的，它是随着它呼吸又能吞到嘴里，意义代表时来运转。得有上万条，用了几十年了。从我叔叔啊，我叔叔今年都70多了。
6: 田大哥的叔叔名叫田庄，今年已经72岁了，是营口市田氏金鱼培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三代传承人，人送外号东方鱼痴。
10: 就像这个

田叔叔从小就对金鱼情有独钟，这也开启了他数十年的金鱼选种和繁育工作。他到全国各地去收集带有泡泡的金鱼，尝试繁育。

0: 出的四泡金鱼在一场全国金鱼大赛上荣获了特别奖，当时这些金鱼的身价也达到了100万元。
1: 那老兴奋了啊，而且那种就是一切苦或者一切别人不理解的，那一切都抛在脑后了
2: 啊。这挺好，这挺好。
0: 通过叔侄俩的坚守，如今这栋大棚里已经培育出了各种特征的细泡金鱼50多种。现在田叔叔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个渔场也完全交给了田大哥来管理。
1: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两个儿子他们都没有他对这个鱼的兴趣那么浓，所以我在捕捉这个爷爷时候，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3: 我在这上不瞒你说，一年365天，我这说得350天这鱼是分不开，白天晚上。
0: 每年一到金鱼的繁殖季节，田大哥几乎是24小时都守在大棚里。如今田大哥肩上扛起的不仅是这份传承的担子，更有叔侄俩对于中国金鱼未来的期待，
1: 使我们中国的金鱼更加丰富，艺术水准更高，把这个水中的活宝石让它更加灿烂，
3: 把它形成产业化，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呢带动呢更多的我们当地的这些养殖户，还有这全国的这个爱好者，都可以引种繁育，繁衍我们这个新的品种，从小众变成大众，国内走向国际市场。
4: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8，那今天我省以晴或多云为主，各地要抢抓晴好窗口，加快成熟地块的抢收作业。那低洼地块，咱们要优先收获花生，防范雨生芽。那已经收回来的粮食，咱们要及时通风晾晒。最近啊，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受市场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凤美家561，这个品种呢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3年了，在各地区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呢，它是棒形特别大，在粘苞蜜这边啊，在超过20公分属于大棒形。这个凤美家561啊，能长到20到24公分啊，正常都是在22、23公分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棒形的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掰个棒看看，看看。我这一打是20厘米，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呢，就能到22公分了，稍微还能长一点。凤美家561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籽粒排列啊特别的整齐，到市场上啊好看，它就是受欢迎。凤美家561这品种，它是一个白糯品种啊，咬在嘴里边特别的软糯，而且皮儿特别薄，微甜，口感特别好。而且啊，我们凤美家561这品种也非常耐运输，像我们搁东北种植，往南方发货，到地方一般都是2天左右。我们这个皮儿啊还是水分特别饱满啊，特别的绿，这样呢到我们商超或者是到市场它也是比较受欢迎。
0: 当然了，如果

0: 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基础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转多云，10到23度。大连晴转多云，18到22度。鞍山多云，15到24度。抚顺多云，10到21度。本溪晴转阵雨，10到21度。丹东晴转多云，13到25度。锦州晴，14到23度。营口晴转阵雨，14到23度。阜新多云，14到24度。辽阳晴转小雨，16到22度。铁岭小雨转多云，8到20度。朝阳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盘锦晴转中雨，17到24度。葫芦岛晴转多云，15到24度。沈阳晴转多云，10到23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用一等地换山坡地，西丰县降小伙认准一条道，种植软枣迎丰收，盘锦河蟹迎来丰收，到原产地体验一回稻田蟹的急速上桌之旅。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同一片田，同样的水肥条件，同样的天气，可掰下来的玉米棒却是一个饱满一个秃尖，差距一目了然。不好的气候条件下选品种，到底该图高产呢，还是先求稳呢？咱们跟着记者到地里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怎么样，是不是很直观的这个视觉冲击力呀？就这三个棒往这一放，就哪个好哪个差，就对比特别明显吧。而且这几棒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地头溜达的时候随机取的，你看看，就是同样的一片地里边出来的苞米，而且它们是同时播种，同样的水肥管理，经历了同样的气候条件，长得就是这么不一样。你说这要是种了这样的苞米，这农户不得闹心死了？为啥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情况呢？
4: 今年在极端气候条件下，我们有好多的品种都出现那种金星穗，还有说这种秃尖的情况。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品种。
5: 同样的种地条件，不同品种却长出天差地别的果穗。这些畸形秃尖的棒子带给农户的不只是视觉上的落差，还有实打实的经济损失。
3: 像这种畸形穗儿，像这样的粮，你知道秋收收粮的时候，我估计经销商都没有人会收这样的粮吧，是不是？
4: 即使有收的，价格也给不上。如果这种情况出现10%，对我们的减产就是很大了。
5: 果穗长得再好，遇上大风倒伏就全白费。玉米想要扛住大风，根系是关键，气生根发不发达直接决定玉米能不能牢牢地扎在土里，再加上短节尖，进一步压低株高，双重保障，抗倒伏的底子就稳了。
3: 这个倒伏是最闹心的事儿了，这倒了都不再是秃不秃尖、畸不畸形了，直接就减产绝产了，就绝收了。
4: 对的，它还有的没有刚才还没有籽粒，它已经就倒了，然后这个几乎是那严重的可能是绝产。到后期倒的话，就是即使有了棒，在老百姓在收获的时候也是比较麻烦的。这个它的收获的成本会增加。
5: 抗倒守住植株，抗病守住品质。如果病害一旦爆发，即便产量不错，也会面临卖粮难的问题。那农行30的抗病能力又怎么样呢？
4: 我们这个抗穗腐的能力也是特别强的，因为穗腐一旦有了的话，我们卖不上价。即使你有的品种你高产了，在粮价上有的收粮商是不愿意收的，甚至是会压价收你。其实即使这样的品种，我们是增产了，但是没有增收。
5: 想要收益最大化，

0: 玉米的种植密度不能忽视。龙行三菱可吸可蜜，兼顾稳产与增产，不管啥年景都能为农户的收成兜底。
1: 这个品种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吸可蜜，可以种到4000株，也可以种到5000株。这个品种的这个丰产和稳产性特别强，再一年呢它能保证不减产，往后好的年景情况下能增产100斤到200斤。
2: 今天转下来这一圈啊，我真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其实对于咱们种植户们来说，这一年到头就看我手里的这一根棒，这个棒好不好，对于咱们的种植户们来说，也就是意味着进到口袋里的钱有多少。一年耕耘，四季收获，不空杆不秃尖，稳产高产的品种才是咱们种地老百姓最需要的好庄稼了。
3: 抚顺清源侯窝棚村有位90后女书记，大伙儿都叫她小侯。刚上任时啊，村民犯嘀咕，这能行吗？如今她不仅把村里收拾得利利索索的，还带着大家在网上卖起了土特产。咱们去看看小侯书记在村里都忙啥呢。
4: 今天好好听课啊，期末考试没考好，下次得好好努力了啊。
5: 清晨7点，抚顺市清源县的居民楼里，侯宁正在送2年级的女儿去上学。
4: 走吧。
5: 简单的叮嘱后，侯宁踏上了前往村里的路。
4: 你给他整口饭送走，然后晚上有的时候回来晚，急着忙了的急。
5: 除了妈妈的身份外，侯宁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抚顺市清源县狗奶店乡侯家窝棚村的村书记。今天正赶上村里刚修好了新村部，应侯书记的邀请，村民们全都聚在一块。
4: 没事了，咱们先参观一下咱们新的阵地行不行？来，走。
5: 翻新了村部，大家伙儿都很开心。只要是村民们有时间，侯宁经常把大伙儿聚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
4: 请他睡觉，他就摇头。
6: 我等会儿。
4: 对，对了，来给个奖品。再来啊！
5: 2019年，他回到村里，接下了老书记的担子。那年，小侯书记刚满30岁，村民们对他还不太认可。
7: 刚开始就寻思，哎，他是这么小岁数，能懂得啥呀？一开始
6: 就是在他们那爸俩就议论，他能干吗？怎么怎么地的？他能行吗？就这么说，回家就哭了，我担心心疼了，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完，我说慢慢来，我说的，做出榜样了，大伙儿不就理解了吗？是不？
5: 因为侯宁不服输的性格，他决定，既然当了村书记，就一定要做出点名堂。大到村容村貌，小到村民生活起居，他都当成自家事儿来办。
6: 自古以来头一个女书记瞅我们村，
7: 就像那个老妖孕坛，她一点不祥，那脑袋呢挺埋汰。她家姑娘出门了没有功夫，她都给头洗的，脸给洗的，头给剪，脖子都给整的，我老佩服她了。你就像隔人的妈似的给伺候的。
5: 在2023年，侯宁又做出了一个决定，要真正帮助村民，光靠自己的关心照顾还远远不够。他琢磨着如何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呢？
4: 我们去农户家收点干菜。三舅妈，三舅妈，我觉得你昨天不说有点没干菜吗？
5: 侯宁口中的三舅妈叫马丽燕，她家的菜园子大，侯宁隔三差五就要来收一回菜。
8: 从卖得卖好几千块了，是得有。没有他的时候，这一分钱不出。我这身体也不好，帮了大忙了，这先点钱。哎呀，有一回给我点了是不600来块钱的吧？有一回点的，没想到，真没想到。
5: 侯书记收这些村民家里的农产品是干啥呢？原来呀，从2023年开始，侯宁书记自学搞起了网络直播卖货。
4: 来了，哎
9: 呀，我看到直播了，我就拿豆角。
4: 都拿啥呀？
9: 我拿的那个干豆角。
4: 纯自学，就是没有说，就自己研究，没事搁家这个录录我们农村啊，录录我们老百姓。最开始直播的时候是唱歌，然后我们老百姓来了的时候，谁会唱，谁也跟着咱们一起唱，然后这样一点一点宣传出来，最终目的还是想要帮助咱们这个家乡好卖点东西。
5: 每次侯书记开始直播，村民们都相互通信儿，谁家有啥农产品就拿来找他，有的当场就能卖掉。
9: 去年我卖了那个2000多块钱的，
10: 你卖多少钱？
6: 哎呀，我炼蘑菇带那小土豆干还有小土豆，我卖了接近3000块钱，
11: 不到4000
9: 啊，不到，他不到4000块钱。
4: 这个面粉是哪来的？河北的玉田县的啊，玉田县主产小麦，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然后呢，玉田县的田书记，所以说让帮忙推广一下他们村的面粉。这款铁皮西红柿，它是来自于我

0: 我们沈阳市于洪区拉马台村的是三分酸七分甜，草莓心果冻瓤满子满瓤啊！
1: 入三二一，
2: 上链接，
3: 链接以上刷新去拍价。
4: 如今，侯宁不仅帮自己村的村民带货，他还通过网络和省内省外的几位村书记一起成立了一个书记联盟，大家伙心都想着一件事儿：如何为家乡的百姓增收。
0: 今年我们去了吉林、盘锦、秦皇岛、河北这几个地方，这几个村支书也都线上这个接触，我们就是抱团取暖嘛，出外边可以学习，然后呢，流量也可以互通。
4: 直播的影响力一点点做大，人手不够，侯宁更是全家上阵，拉来了丈夫王刚帮忙。
5: 我以前干外卖，跑外卖，遇到瓶颈了，就拍视频的时候吧，有很多题材都拍不了，然后我就需要从县城骑摩托车回来给他拍这些题材。后续陆陆续续的就来回折腾嘛，不行，如果想做这个事儿，你要想要真正的做网络，就要有取舍，就是我这边美团就不干了。
4: 丈夫王刚放弃了工作，全心全意支持自己，夫妻间的相互包容和支持也是侯宁前行下去的动力。
0: 有时候这个做饭呐不及时了，这个收拾屋子不及时了，接孩子不及时了，这一系列的都有影响。
5: 低落的时候只有我能看着，呵呵，就那种放声大哭，就像崩溃的那种感觉，但是过后第二天之后起来扑了扑了照样去面对，但是事儿总会过去的，就过去就好了。包括我女儿其实也很懂事，经常会劝她。
4: 侯宁的努力不仅改变了村民们的态度，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也让他自己在这条路上收获了不少。
5: 农村都不值钱，都扔了那种东西，哎，突然给他换成钱的时候，说哎呀真好真好啊，就这感觉，这种事儿，自豪感成就感
0: 啊。未来主要就是说先从这个直播这块啊，如果说把流量搞起来了之后，会带动村民发展一些这个咱们接地气儿的一些农副产品，可以做这个深加工。首先是带动村民务工，再一个地多的你就可以种完了我们收，再去加工，想让他们通过这方面征收。
4: 在侯宁看来，他考虑更多的是想让大伙儿每天乐乐呵呵，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0: 走，快去吧！因为我就在这儿土生土长，从小长到大的，然后包括我父母都在这儿，就是让大伙儿都开开心心的，我觉得比啥都强。
4: 从当初硬着头皮干下来的村书记，如今干练踏实的形象深入人心。侯宁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青春风暴，展现新一代基层干部用流量换流量的故事。
6: 一等地，土壤肥力高，排水好，位置好。村里谁家有个一等地啊，都得当宝贝似的。在铁岭西丰县耕客镇，啊，回乡创业的李红豆和家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说啥要把家里的一等地换成四等山坡地，这究竟是为啥呢？
4: 每天下午5点，市场快打烊的时间，父母在这儿卖了一天货了。李红豆负责接爸妈回家。
7: 剩多少了？啊，九十几点了。那你今天卖的挺快。
8: 俺老两口就一天能卖300来斤，天都好哈，一早就找事儿啊，老快了。
9: 什么包了多少钱？
10: 啊，你就5块钱给他装着得了呗。
8: 那给你装上，多好这圆枣了。
4: 父亲李铁刚和母亲江凤兰，老两口一人一个小摊儿，每天凌晨3点就到市场，下午5、6点钟回家，专卖一种小浆果软枣子。
11: 就一个树就搞一个等，大的小的就分开呗。
7: 这个点儿了，赶紧便宜点卖吧，赶紧回家得。
4: 现在老两口是尽心尽力，凡是能干的直接揽过来，帮儿子多分担点儿，给他减少点压力。这跟7年前相比，态度截然不同。
7: 当时吧，我种完枣前啊，跟我俩把饭桌都走了，断绝父子关系。
11: 不支持，头10年他要整，他爸不让，舍不得人家地。那岁数大了，不就寻思，卖点苞，种点苞米得现钱吗？
4: 李红豆的软枣园就在耕客镇的五塘村，这片山坡地就是他拿自家一等地换过来的。
7: 完了，所有的好地，一亩顶一亩，恨不得多给人点儿，换成那个山坡地，就是最次的一个四等地，换完就是一辈子来的吗？要不老头能急眼吗？
4: 李红豆今年40出头，最大的特点就是犟，自己想干的谁拦都没用。要说为啥种植软枣子，还得从他17、18岁的时候说。

0: 说起
1: 十七八岁前上山吧，打圆枣的麦，完事呢我说的跟我爸说，我说摆这圆枣子咱扣咱果园里头去。我爸说这个东西啊咱整不了儿子。我说你咋整不了？他说你们看那山顶圆枣子都爬树顶去了，咱们也搭不起那个架，再说他爬那老高你也够不着拉树啊。
0: 2016年，丹东软枣猕猴桃大军崛起，销售火爆，最高时期销售价卖到了上百元一斤。这个时候，李红豆犟劲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就是一个人的执着嘛。其实你要是不喜欢它吧，你就不会去种，你不能去整它。
0: 种植软枣子，苗儿从哪儿来呢？西风冬季气温-40°，普通软枣苗在当地根本成活不了。李红豆决定自己培育小苗。
2: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还行，但是长得像丑橘似的这玩意儿。哎呀，我选这个品种选了7年呢，那个面包车开碎了俩，那个二手的花了17000买的，开碎乎了，完了买个新的，差点40000块钱呢。
0: 每年8、9月份，全县各个山沟就成了李红豆的寻宝地。没啥好方法，就是用嘴尝，凭口感选出口感香甜的软枣苗，带回家自己扦插嫁接。
2: 过年的时候，别人都在家里边过年，走亲访友，这我舅舅天天就长在那个棚里边，就天天伺候这点小苗。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第二年春天的时候要把这个，软枣苗都栽到地里边，就必须把这软枣苗都准备出来。
0: 2017年春天，软枣小苗正式栽到地里，有公树有母树，方便授粉结果，架上水泥杆方便枝条攀爬，梅花鹿粪便发酵成有机肥，整个果园防野生栽培，坚决不打除草剂。
1: 今天背着隔换机除了三遍这个草，
3: 他打草那可美，都是就像那个小迷孩似的，有时候就跪着打，那不架矮吗？完事那腿哈都搞那小石子儿，把腿都蹦的就全都破，完地嘎子，我这也挺辛苦的。
1: 你就自己能省点，自个儿能干过来就自个儿干呗，能省点省点呗。
3: 谁生的孩子谁不心疼？心疼也没办法，但他也得干呢。
0: 静待花开终有时。2019年，这片30多亩的软枣园正式开门迎客，迎来丰收季。
1: 来，尝尝这个。
2: 好。
1: 来。尝尝这个，看好不好吃，一个品种一个口感。
4: 这个甜的，
2: 你像我吃这个酸，
1: 你带皮吃呢，它就是9分甜1分酸。
5: 县里边看着有那个宣传的车，然后就过来摘了。
4: 这不够，我就准备采一筐回家吃，因为软的可以现在吃，硬的放2天它就可以吃了。
5: 跟猕猴桃香，我感觉猕猴桃扒太费劲了，这个就是一吸就进来了，就吃了。
6: 这个东西就是老少皆宜。
0: 眼看着一亩地结出2000-3000斤的果子，老父亲李铁刚没话了，觉得儿子这条路算是折腾对了，主动上前帮助儿子卖软枣子。
7: 就是到10月以前哈，一天3000块钱多，这几天哈都得10多块钱一斤。山顶上有一把他打去的打那个哈，要打不着了，我这个行更能钱。
0: 现在的李红豆已经不再孤军奋战，背后亲友团逐渐壮大。一到软枣采摘季，家里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全都主动过来帮忙。
2: 等我们年轻的上班的，赶上那个休息的时候，都会过来帮忙。
3: 姐夫他们，哎，他老丈人、姑姑、丈母娘，全哎呀，
2: 就是我们看果熟了，然后这些果有的因为成熟过度了，都掉在地上的时候，大家伙心里都特别着急。这就是我们自己家的菜。
0: 今年是李红豆打理软枣园的第7年，产量最高的一棵树达到了275斤，能卖出小2000块钱。谁也没想到一片山坡4等地能产出这么高的效益。他凭借着一股犟劲儿，在不惑之年重振旗鼓，靠着一颗颗翠绿的软枣子，收获了实实在在的高收入。
8: 金秋九月正是吃稻田蟹的好时候，但很多人不知道，从稻田到咱们餐桌，一只只鲜活的河蟹经历了怎样的旅程？为什么盘锦稻田蟹的味道如此鲜美？今天我们就来个溯源之旅，探索一下稻田蟹的保鲜秘诀。
9: 秋天的快乐一半来自凉爽的秋风，另一半来自哪儿呢？自然是鲜美的稻田蟹了。
10: 赶紧到。

0: 田蟹吃的叫一个鲜，省内次日到达，省外隔日到达，两天之内必到您的餐桌上。今天咱们就走进原产地，探索一下盘锦稻田蟹为啥这么鲜。
1: 特意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养殖负责人，欢迎我们的蟹老板。
2: 大家好，
1: 郭大哥啊，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蟹老板，因为身后这一大片稻田，还有这底下的河蟹都是您的，是吧？
2: 都是我的。
1: 那河蟹养了多少？有算过吗？
2: 我扎蟹苗的话是一亩地撒了10斤，3000斤左右，按个头算的话就是一斤100头。就是3000乘100，就算数
1: 我也。哎呦，我也算不上，反正大家算一下。就怎么说这个稻
2: 加俩零呗。
1: 这是个稻子。
0: 养殖户郭正家的这片地靠着辽河口，河海交汇的两河水带着淡淡的咸度，河蟹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自带咸鲜的肉质口感，天生底子好，就是它最核心的优势。
1: 哎呀，这太活跃了，抓一个看看。哎呀妈呀，你看看这螃蟹，一看平时在这稻田里就没少做运动啊。
2: 你看这河蟹吧，你像我挑，第一我拿手掐这旗子一掐，它硬不硬呢？
1: 啊，掐的。
2: 对，大手指头。
1: 捏它肚子吗？
2: 捏肚子，哎，捏肚子。要是软蟹就是咕囊一股水。第二个就是看那个看那会儿，它的骨没骨溜。有没有褶？
1: 是不是还得看看它活不活跃？就是比如说一筐螃蟹，你得扒拉一下，
2: 扒，
1: 看谁跑得最快。
2: 不用扒拉，它要是闷网的话，都不活泛，缺氧了。它们也有规律，在网里头它们也互相换，就是假如说我喘一会儿，完再换别它喘一会儿。那你要倒不过来，要多的倒不过来，它就容易闷网。当然是真的。
1: 他们互相通知吗？你先喘，你喘完我喘。
2: 你跟企鹅似的，为啥人转圈？人家干啥转圈？人家取暖呢。喘差不多，他也挤，他也不是说我非得让着你，他给我挤上来。但你是够用了，我就下去了。他拼命往上挤。
0: 对养殖户郭正来说，今年算得上是一个好年头。
2: 今年应该是个丰收年。为什么说呢？就是说我这么些年养河蟹，我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就是今天成特别好，就是一两半的规格蟹出特别多。
1: 哎，今年是就你家的这个螃蟹，它这个个头比较大呢，还是旁边的
2: 普遍
1: 都是比较大的？
2: 对，普遍。
1: 哦，也跟气候有关系。
2: 气候有关系。
0: 自打进入9月份，就有人盯上了郭正家的稻田蟹，采购商徐佳琪做的是线上直播，这在盘锦当地年轻一代中很普遍。他们不走传统采购批发的老路，而是专攻网络平台。
3: 我们为了保证消费者收到的河蟹呢是鲜活的，特意盖了这两个，这叫低温恒温库，是专门用来储存螃蟹的。咱们可以进来看看，稍微有点凉啊。
1: 现在这里边是多少度啊？
3: 那个7到12度。然后这套设备呢，目前在盘锦也是比较先进的，能保存3到5天，大概能储存15000斤。我们是今天拍，然后明天发，然后省内是次日达，省外是隔日达。我们线上有四大保证，就是雌蟹包赔、空蟹包赔、无黄包赔、缺斤少两包赔。
0: 稻田好蟹，直达餐桌。慢养攒品质，快发锁新鲜，抢的是时间，为的是口感。
1: 咱这是蒸啊还是煮啊？
3: 这是盘锦的特色做法，叫靠，就放这么一点水。你这么做能最大的程度上保留它河蟹原始的味道。道理你就扣，对。哎，配合的默不默契啊？
1: 让它爬就行了。
3: 对，等会儿还差一只两只的。好，扣盖。没事，放那吧。然后之后呢，咱们撒盐，撒多少盐呢？看你能接受的咸度。
1: 哎，又出来一个。
3: 直接放到稻田地里吧，直接扔到地里去吧。
1: 像这种做法大概多长时间呢？
3: 15分钟。
1: 开锅了，哇！OK， 啊哇，满满的一大筐螃蟹，
3: 随便扣，各饱各肥。
1: 这色泽太诱人了，这饱和度啊，
3: 味道非常足了，相当。而且这个做法肯定是比你们平时在家用蒸锅蒸的好吃的多，
1: 有点那起沙的感觉。
3: 对，盘锦稻田蟹超好吃。
0: 脚下沾泥土，心中有热爱，盘锦。

0: 稻田河蟹，金秋直达餐桌。
1: 他们觉得自己的家乡是最独特而唯一的。
2: 我和我的家乡剧组啊，在全东北10000多个村子选择了我们青石岭村。
1: 他们打包行囊走进大山，寻找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他们把眼光放在身边，站在最高点去关注曾经被忽略的山川美景。乡村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做些什么？从哪里开始呢？
3: 网上到底能不能卖货？
4: 哎，小家伙啊，
5: 来吧，吃饭啦。
1: 他们开始关注科技兴农，
6: 品种都是自己来发明，
1: 用自己微小的力量推动农业的改变。
7: 全是农家们，
3: 是不得与时俱进，也得跟上那潮流。
1: 他们彼此陪伴与鼓励，
8: 你越说不行，我们越乐意干，就干出个成绩来。
1: 经历挫折与重启，
9: 就这个性格，必须这个摔倒干成功。
1: 沐浴阳光与汗水，
10: 我有信心这个事儿我一定能做得很多钱。
1: 收获丰收与成长，
11: 冰箱换了，空调安上了，
1: 创造着理想中的桃花源。
4: 你要把你地方这些农副产品的这些东西推出来，这乡村振兴，对。

0: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说起盘锦，那可是中国的河蟹第一市，191万亩的养殖面积，稻蟹共生就占了102万亩。过去蟹农卖蟹呢，价格没有自主权。如今呢，省部共建的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落地盘锦了，200多家商户入驻，日均交易是650吨。还去。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内降水基本结束，各地以晴天为主，阳光上线，但是紫外线比较强，请大家注意防晒。
1: 气温方面，早间凉意比较明显，上班上学的朋友外套要稍微穿厚一点，注意保暖。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好，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26号，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打响。沈阳队凭借一粒宝贵的进球，以1-0战胜了延边队，获得首届东北超季军。
2: 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场上攻防节奏加快。第21分钟，沈阳队19号岳泉单刀射门，被门将扑出后补射，打入本场比赛唯一进球，帮助沈阳队取得胜利。
3: 非常的激动吧，现在我这个进球也是献给来自双方各地来为我们沈阳队加油的球迷们，感谢他们。
4: 哎，这帮孩子真的就完全就是没有一个说的一直拼搏到最后，确实给我感动的不行了。我觉得咱们东北是越踢越整装，
5: 明天东北超肯定会在今年的这个基础上难度要加大，但是不代表我们目标会降低，我们会准备的更充分。

0: 赛事举办能够让这些青年球员在这么好的赛事氛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足球才华，我相信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一定有决定性的作用。
1: 比赛无关输赢，就是这群沈阳可爱的球迷们陪沈阳队一起经历风雨，正是他们的呐喊让沈阳队获得完美收官。
2: 这场比赛很精彩啊，我也想想进去踢两脚，长大以后呢我也想进沈阳队参加比赛，
3: 因为沈阳加油，整船还看着我是特别特别那个啊。
4: 不仅仅是沈阳队，我觉得我们过往的所有的对手对方也是非常的好，就是这个场面会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东北是一家人的感觉。
5: 本台报道，
6: 恰逢中秋假期，东北超季军争夺赛赛前的文艺展演多了一份温情。
7: 来自八座城市的代表同台唱响相亲相爱，在球场上共赴一场月圆之约。
8: 9月26号下午3点，距离正式演出还有4个半小时，相亲相爱的参演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连排。过去4个月，他们默默诠释着整装东北的含义。还记得他吗？一整个赛季，大喇叭在手，带着看台球迷不间断呐喊的李贺，他从看台走到了场上。还记得他吗？7月11号铁西体育场那场滂沱大雨里，奋力擂鼓助威的孙朝辉，此刻他站在了舞台中央。
9: 自从那场下大雨，我进行打鼓之后，大家认识了我。那么后来，当导演让我进到舞台中央之后，特别荣幸。
10: 我要倾尽我的所有，再把我今年2026年最后一份激情与热情释放在看台之上，释放在我们的绿茵场上。
8: 还有他，一次次贡献反向预言，成就名场面。
11: 三名，谁反？继续反。
12: 从来没想过能站在舞台中间，东北超也促进了我们鸡西的文旅，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鸡西，也知道了我们鸡西的美食和美景。
8: 还有他，比赛散场时温柔疏导球迷，用一段小作文刷屏网络的交警赵春书。
13: 通辽沈阳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脚步放缓，稍等一会儿。前方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
14: 本来这是在完成一项本职工作，然后能被大家关注和喜欢，也是对我们沈阳公安和我们沈阳这座城市的一种宣传。
8: 晚上7:30，一轮圆月映照，登台的时刻到了。舞台上，来自延边挥舞着明太鱼的啦啦队，来自通辽喊着不让睡觉的球迷，以及身着8个城市球队队服的球迷代表，在场边默默为家乡喝彩的保洁员，他们都来了。4个多月来，他们在赛场内外用自己的方式发着光，这些瞬间拼在一起，拼出的是并肩战斗，更是东北同心。
15: 60多岁了，头一次能站在这个大舞台上啊，有这么多个观众，完了还是说有好几个记者采访我俩，特别的高兴开心。
4: 在中秋这么一个特殊的节日，一起唱起了这首歌，我们也是感到特别的温馨
2: 啊，相亲相爱一家人啊，感觉很激动，觉得我们东北心连心，场内分胜负，场外一家人。
8: 这一夜没有主客，只有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演出尾声，巨型 TIFO 缓缓升起，东北同心，八座城市的名字铺满整片看台，也接住了中秋团圆时这份跨越城市奔赴而来的热爱。本台报道。
7: 东北超赛场之外，市民和游客欢聚的各地第二现场也格外热闹，人们看赛事、品美食，解锁别样的中秋体验。
16: 我现在就在蒲河左岸市集，东北超季军争夺赛打响的今晚，辽苏美食节3.0也火热开席了。这边辽宁烧烤和酸菜血肠传来东北的豪迈香气，另一边熏龙虾、鸭血粉丝也带来独特的江南风味。赛场呐喊搭配舌尖美味，人气美食一起拉动消费，烟火气在此刻扑面而来。
17: 我这个东北超啊，场场都看，而且这个比赛特别精彩，同时这里还有特别多的美食。
18: 带着孩子来这儿玩，边吃东西边看比赛，感觉心情特别爽。
5: 千平 4K 户外巨幕实现了赛事实况高清转播，摊主们忙着推介南北美食，沉浸在热烈的观赛氛围中。
16: 今天咱们龙虾卖的多少份？卖的好不好？
19: 卖的非常好，卖了2-3百份吧。

0: 因为东北超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做小龙虾，也是因为东北超，我们把这个盱眙龙虾带到这个沈阳来。
1: 在丁香湖畔的第二现场市集上，美食云集，特色歌舞、烟火盛会轮番上演，节日氛围感拉满。当晚接待游客超5.1万人次。
2: 这不是咱们沈阳队最后一场比赛了吗？主场说实话票没抢到，但是又觉得在家看没有现场这个气氛，给我感觉是非常非常惊艳。
3: 也借着咱们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把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啊推广给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
1: 各地第二现场也同样热闹，沈阳市康平县辽街设置了特色农产展销、文艺展演、互动游戏，炒热现场氛围。在本溪小市一庄，演出篝火相映成趣，游玩观赛两不误。盘锦新广厦艺术街将赛事与传统民俗结合，推出家月饼大赛、传统手作等游戏体验。本台综合报道。
4: 乡音未改，归心似箭。连日来，参加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的名家大家陆续抵达沈阳。
5: 站台内外一句句“回家了”，让秋日的沈阳格外温暖。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王端端刚踏进沈阳，便被家乡的新气象打动。从沈阳台、辽宁台走向总台央视的他，这次以辽宁女儿的身份回来，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新鲜。
7: 一进入我们辽宁大地，正好是丰收节的时候，真的是金黄色的稻浪，看着非常的让人欣喜。辽宁现在正在举办东北超，年轻的面孔明显增多了，而且来来往往的人流量也非常大。我觉得这个城市确实有新的气息和新的活力。
6: 从辽宁锦州走出去的魏松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从乡下放牛娃到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他把辽宁人的硬气唱进了世界歌剧殿堂。
8: 想去看的地方很多，特别是想再一次回到我的老家辽河边去走一走，看看我小时候放牛的地方，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岁月。
6: 歌唱家曾静还没到出站口，就开心地朝着记者挥手。从沈阳绣品厂工人到歌曲《沈阳啊沈阳》的演唱者，他离乡28年，开口还是地道的沈阳味儿。
9: 啊，沈阳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嗯，我在这里出生、成长，这块沃土养育了我，真的。嗯，到什么时候不能忘了自己家乡？
10: 提到您的代表作，如果说想让你改编成一个2026版，你想换哪句歌词？
9: 现在应该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矗立在古老的沈阳，那是我常年居住的地方，团结一心建设家乡。
6: 据了解，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将于9月28号至30号在沈阳等地开展，约50位辽宁籍文化人才代表回乡，通过交流对接、调研考察，共叙乡情，共谋发展。本台报道。
4: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家庭装宽带本来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货比三家，自由选择，这是消费者的权利。可是家住沈阳市和平区温州城的刘先生却因为装宽带而犯了难。
5: 明明是民用住宅，想装平价家用宽带却处处受阻，不交高价商用费就装不上，横在中间的到底是谁？正常的宽带安装凭啥被人卡着脖子？今天的一问到底，咱们好好问问。
11: 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先从刘先生的遭遇说起。沈阳的刘先生呢，想换宽带，所以说特意在家附近的营业厅申请了家用宽带，费用都交完了，可是到安装环节却被浇了一盆冷水，想安装得加钱。
12: 到安装的时候，安装员给打电话说你这个我们安装不了，他说有个第三方公司必须验你们安商用的，从一个月几十块钱让你们每年交到3000，不交3000不给安。
11: 首先，刘先生的不动产权证明确标注是房屋性质为民用住宅。其次呢，他也多次咨询了移动的官方客服，系统都显示这栋楼是具备家用宽带的安装条件的。可是现实当中，他却只能选择第三方提供的高价宽带。那这个情况让刘先生非常的无奈。
12: 就是说的端口有，但是说啥呢？必须得经过过手，给第三方公司像交税似的，你交这个钱你才能给你安。
11: 这横插一脚的第三方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又凭什么把持着整栋楼的宽带安装权呢？ 我们先后找到了物业、

0: 装维人员还有第三方，结果三方的说法处处透露着矛盾。
1: 那个院里头是他保练，有事你找他也行，他不让。
2: 那
1: 我也不太清楚，我就是负责你那边安装的，就是说人家规定说那楼安不了，我就不能给你安。只要是人家那边点头了说可以安，我马上就过去给你整的。说白了啥呢？我们要是匆忙给你装了，第二天过两天人家看到了，就是说人家再把现场都给你掐了，完我还得过去凶啊。
3: 就有这事儿，我找就他们反应，好几个反应，我找这人，我找这人找来，我找不着。就那个有一联通找过我，联通就联通公司，我给你诈骗都这样。带你公司一大
0: 片。按照物业的说法，这不是刘先生的个例，而是周边一片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那么这种承包是否属实呢？这名打着移动的旗号收费的第三方工作人员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4: 我是三方。
0: 那比如说在移动下单了，这个单子就会派给你们吗？
4: 我们跟移动是有结算的，就是这种，我们相当于业务员。三大运商，联通最贵，电信居中，移动最便宜。
0: 那多出来的这个钱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4: 这个商业机密，不便告诉你。
0: 第三方自称是授权的业务员，而且业务范围不光是移动，还有联通、电信等其他公司。要想弄清楚这件事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联系到移动公司方面，确认他的身份。可是到了移动公司之后呢，我们又听到了另一种说法。
5: 我们呢，只有唯一的一个安装的单位呢是中移铁通公司，并无三方的合作。该客户呢也是一个住宅用户，因此我们营业厅为客户办理的是家庭宽带。我们下单无法安装的原因呢是该小区物业阻挠、机柜上锁、家庭宽带无法正常接入。
0: 在我们进入采访之后呢，移动公司就已经为刘先生加急安装了宽带，当天晚上刘先生就用上了平价的正常的宽带了。困扰了刘先生几个月的事情也彻底解决了。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刘先生的个案，还有遇到了跟刘先生类似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维权？那这种情况到底是温州城的个例，还是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6: 目前看，全省住宅小区范围内已经实现了用户自由选择运营商的权利，但是个别的开发商、物业方呢，违规地设置了门槛，造成了运营商无法平等接入，用户自由选择运营商的权利呢，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0: 面对这种各种各样的门槛，咱们下一步有哪些举措能打破这些门槛吗？
6: 今年六月，我们联合省住建厅已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要求电信企业呢不得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公司等签订这种排他性的协议或者是约定限制平等接入，也将清单化的公布资费的方案，同时畅通投诉渠道，接受社会监督。
7: 宽带平等接入，这是群众理应享有的权利，各通信运营商也要担起责任，厘清第三方合作的边界。监管部门更要持续发力，落实规定，强化监督。
8: 市民如果遇到宽带安装受阻等情况，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反映，通信设施遭受恶意破坏也可以报警维权，让我们共同守护公共透明的通信消费环境。
7: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回顾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辽宁各地解锁多元玩法，市民游客在山水田园、市井商圈里赏秋色、品烟火、享民俗，感受美好假期。
9: 这个假期，沈阳的中秋氛围感直接拉满，中街的鱼灯巡游热闹开启，特色市集、潮流派对轮番登场。
10: 我之前在江西那边也看到过这种那个鱼灯的巡游，觉得沈阳现在就越来越时尚，然后越来越潮流了。
9: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仿生鲸鲨活灵活现，大连森林动物园小动物们吃上了专属的中秋月饼。营口全新推出海上看营口观光项目，游客搭乘帆船出海，从全新视角一览山海广场、鲅鱼公主雕塑与渤海湾滨海风光。
11: 为了海鸥，吹着海风，感觉很惬意，视野是非常的广阔的，这种独特的体验非常棒。
9: 假期里，吊冰山的蒸汽机车观光专列鸣笛起航，游客搭乘复古列车欣赏辽北田园工矿风光。
12: 全国很少有这种还在运营的真实的蒸汽火车，然后就带他来这边玩，然后坐上这个车又感觉回到了像小时候妈妈带着我坐火车的那种感觉。
9: 秋意渐浓，本溪怀仁枫林谷景区凭借独特小气候率先泛红，成为省内秋日赏枫首发地。关门山层林初染，五彩斑斓。在鞍山千山，游客登高远眺，欣赏秋日盛景。

0: 抚顺天女山解锁文旅加汽车跨界新玩法，丹东宽甸的玄武湖凭借特有的玄武岩地质风光吸引众多游客，位于丹东的江畔露营基地、乐队演绎、特色市集、马戏展演多元融合，盘锦稻里田园褪去青绿染上金黄，构成一幅幅巨型稻田艺术画。本台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追秋观月民俗游受到追捧，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一份赏秋地图供大家参考。
2: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十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十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3: 通过赏秋地图，我们发现不少秋景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里。假期里这些县域宝藏小城都有哪些好玩的呢？咱们一起了解。
2: 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五大主题、百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4: 罗北这边呢也特别的美丽壮观，两边景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2: 自驾游出行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80%。
5: 车载的 AI 机器人这一块增长是4倍，车载床垫增长了2倍。用户其实越来越把车当作是一个移动出行的生活空间。
2: 不仅要追秋景，更要赏秋月。假期里全新的追月开启了新的模式。在浙江长兴太湖湖畔，一场月下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望月赏曲，湖光、月色、歌声相融共生，在月光中感受传统中秋的诗意与浪漫。以月为伴，当地依托太湖九号公路，将沿线滨湖闲置空间串珠成链，把错落布局的集装箱打造成新的青年集市。
6: 吹吹湖风，然后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团圆的氛围。
2: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1: 中秋的夜晚也值得游玩，安徽黄山首次推出东海索道夜游赏月体验，通过串联索道夜游、应龙巡游和月下诗会等特色场景，让游客能换个角度夜赏奇峰云海，感受黄山独有的中秋景致。
7: 暮色降临，一轮明月升上山巅。在黄山东海索道，中秋主题的轿厢缓缓升空，内饰小月亮灯光氛围感十足。游客们乘云而上，俯瞰层峦叠嶂的山间夜色，体验好似在云端赏月的别样浪漫。
8: 第一次坐黄山夜间索道，脚下是云海，

0: 头顶是明月，月光铺满群山，这是我过过最特别的中秋节了。
1: 走出索道，夜游之旅沿着轩辕云道展开，依托当地传统文脉与神话传说打造的应龙灯光巡游精彩亮相，光影长龙顺着山势蜿蜒游走，灯火璀璨，气势恢宏，山水帷幕，雅韵相伴。山顶平台的中秋音乐诗会雅致开场，经典民乐与经典诗词声声入耳。今年中秋，黄山深挖文化内涵，将自然风光与沉浸式体验相融合，从日间观山到夜间赏韵，让千年名山焕发新活力。
2: 秋季除了美景之外，偶尔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烦恼。入秋以来，在哈尔滨、伊春等地的户外，黑色小飞虫成群盘旋，粘在头发上、衣服上，不好清理。
3: 有不少人疑惑，这到底是什么虫子？为什么在这个季节会尤其多？会不会咬人呢？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伊春市，很多人都发现这样的黑色小飞虫特别多。在一些颜色较为鲜艳的休闲座椅、儿童滑梯等公共设施上，飞虫甚至扎堆聚集。
4: 这两天的小鸟实在太多了，比如说出门开车啥的，小鸟一直往车上呼，影响视线，非常不安全，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出门购物了、买菜啥的了，小鸟也是一直往脸上呼、往身上呼，进屋都带回家了。
1: 在哈尔滨也出现了这种黑色小飞虫泛滥的状况，小区树上挂着的粘虫板上，粘住的小飞虫密密麻麻，当地人管这种小飞虫叫小咬。
5: 实际上它并不咬人，它是一种蚜虫。平时我们觉得它这个种群很少看到它的存在，那么它是因为整个春天和夏天它都是在草本上取食，等到秋天的时候，那么草本就开始走向衰落，这个时候它的整个的这个生物学习性呢，就是由草本植物迁飞到这个木本植物上。
1: 专家介绍，这种小蚁学名叫有翅孤雌蚜，通称有翅蚜。它繁殖速度极快，春夏季节多以无翅形态隐匿在草本植物上。入秋后，草本植被衰败，便分化出有翅成虫，借助风力大规模扩散，城区丰富的木本植物是它们的越冬寄主。
5: 如果它迁飞到这个木本植物上之后，它很快会产生下一代，下一代性蚜它基本上就不飞了所以我们就看不到。
2: 漫天飞舞的有翅蚜虽然不具备叮咬能力，但飞虫扑面入户的情况还是让不少居民忧心这健康的风险。
3: 那么这些有翅蚜是否会传播疾病？日常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护呢？
6: 有刺牙啊，它这个刺吸式的口器啊，它不能刺穿咱们人体的皮肤，所以说它不可能叮咬和吸血。还有就是它这个对人类啊、人体还有就是咱们的家畜不会造成传播。那么像是一些虫媒的传染病啊，比如说莱姆病啊、斑点热呀、流行乙型脑炎等疾病都不会进行传播。
1: 专家提示，有翅蚜有明显的趋色性，偏爱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高饱和颜色。秋季外出，如果选择黑白灰等素色衣物，可减少飞虫停靠。
6: 我们骑车的时候呢，可以佩戴一下咱们的有面屏的一些头盔，防止呢这个飞虫咱们飞到咱们眼睛里。傍晚是蚜虫迁飞的高峰时段，更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如果说室内呢飞进了少量的飞虫，可以用吸尘器轻柔吸除即可，不建议大面积喷洒杀虫剂。
2: 再来关注一下中华白海豚。9月26号，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水域巡航的时候，偶遇了一群中华白海豚跃出碧海，逐浪嬉戏，数量有十余头。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的晴雨表。它们的现身也印证了这片海域的生态持续向好。
2: 好，接下来咱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

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

0: 都吃完一大袋儿的，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五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天呢，全省的降雨基本上结束，以晴天为主，阳光上线，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那在气温方面呢，全省的最低气温，鞍山、锦州、营口、阜新、辽阳、朝阳、盘锦和葫芦岛有10度到13度，大连是16度左右，其余城市最低气温都只有个位数，所以上班上学的朋友早间外套得穿厚一点，注意保暖。那白天呢，各地的气温略微的回升，最高气温都在20到23度。今天全省各地都以北风为主，风力是3到4级，大连有5级，北风吹过，凉意还会添上几分。那到了周二，新一轮降雨又覆盖全省，普遍呢以小到中雨为主。周三降雨结束，气温又会继续下降了，所以本周啊还是以冷为主。那在日常生活中，不少朋友为了保持身材会选择饿肚子睡觉，其实呢，胃肠空腹时间是不宜超过10个小时的。如果空腹时间过长，胃处于胃酸直接侵蚀状态，容易引起胃病。而由于血糖太低呢，也可能难以进入深度的睡眠，同时经常饿肚子睡觉还会引起记忆力的下降，所以专家建议尽量将夜宵的时间提前，和睡眠时间相差2到3个小时。也不要吃高脂肪高油食物，可以选择全麦面包、小米粥、燕麦片和香蕉等等。好，这。

0: 时段咱们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转多云，20度到8度。大连晴，23度到16度。鞍山晴，20度到13度。抚顺多云，20度到7度。本溪晴，20度到8度。丹东晴，23度到9度。锦州晴转多云，22度到13度。营口晴，21度到13度。阜新晴转多云，22度到12度。辽阳晴，21度到10度。铁岭多云，20度到9度。朝阳晴转多云，23度到13度。盘锦晴转多云，21度到12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2度到13度。沈阳晴转多云，20度到8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
3: 不少老人在听力刚出现减退时，往往选择忍耐。很多老人从听不清慢慢变得不愿意交流，回避社交。我们该怎样和听力减退的人群好好沟通呢？
4: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枢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有的就出现抑郁，表现出来呢，脾气很暴躁，不愿意沟通。
5: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是只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
6: 一般的时候那个调试的话呢，我们是对于初期试戴的时候呢要频繁一些，还有一些细节掌握的不是那么好，也要做一些调试。调试就是要看哪些声音听得好，哪些声音听得不好，再要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调试和解决。然后适应期过了之后就半年或者一年，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复诊。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听力有可能会变化呀，所以半年到一年进行一个调试。
2: 专家介绍，助听器的佩戴存在着不少误区，那日常使用的时候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呢？
5: 听力退化不严重还能听到，就不需要佩戴助听器。
4: 我们双侧的耳朵听到信号传到这个中枢，这个中枢听到收到信号以后吧，会给我们的耳朵两边给它一些营养物质，神经营养因子。当你的信号传不上去，大脑不分泌这些营养物质，而耳朵呢收不到这些营养物质，它越来越差，这是个恶性的循环。那你一旦听到了，拿助听器听到了，我能听能传递上去，大脑再给你营养物质，所以两边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5: 一个人在家或者不需要沟通的时候，就可以不用佩戴助听器。
6: 在安静的环境也要戴的，这样的话呢，就让各种声音都听到。我们要把声音输送到大脑，大脑来决定这声音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于老人来说，这一点也很重要，尤其是自己在家的，即使不沟通，所有这些声音我们是都要听的。
2: 地铁轰鸣，耳机追剧，健身房的动感音乐，各类噪声时刻环绕在我们的身边。
3: 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

0: 损伤往往不是突发巨响造成的，而是日复一日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那么该如何正确用耳护耳呢？
1: 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三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2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你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2: 再看其他方面的消息，雪岳山是韩国著名的景点之一，也是赏秋的好去处。
0: 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年入秋后冷空气比往年来得更早，秋季山林提前换上枫叶红装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雪岳山将成为韩国今年最早迎来初枫景色的地方。
3: 韩国去年秋季热浪迟迟不退，直到10月初，人们才看到枫叶逐渐变红。而气象专家预计，今年冷空气提前南下，韩国山区气温快速下降，预计枫叶将比去年更早开始变红。据预测，韩国雪岳山将是今年最早迎来初枫景色的地方，预计在9月30号左右出现，比去年早2天。之后，北汉山、汉拿山等地枫叶也将陆续变红，大致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人们就能欣赏到漫山红叶的景象，比去年大约提前1周左右。专家表示，今后气温下降速度和昼夜温差将成为决定韩国金秋枫叶色泽与持续时间的主要变量。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近日，在喀麦隆北部城市加鲁阿，一批新的电动客车正驶上街头，成为当地日常交通的一部分。这批新电动客车是当地交通的试点项目，客车供应、技术人员培训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部采用中国技术。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当天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过400架次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工党领导的英国政府近日考虑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将起征门槛下调为房产市价150万英镑。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税收收入，可以更好地平衡财政收支，支持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但同时也将加重中产阶级负担。据亚洲新闻网报道，泰国近期公布了一项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计划，其中包括将战略大米储备增加30%，将毛棕榈油储备增加20%，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并稳定市场。泰国政府方面表示，作为主要生产国，泰国不会因厄尔尼诺现象而面临大米和棕榈油短缺。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 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

0: 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九月的内蒙古额尔古纳迎来了牧草丰收季，农机穿梭于草海，浑圆草卷散落原野。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看这幅草原独有的秋收景象。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3: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点突破，技术突围，辽宁企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一批辽宁制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加速涌现。金秋时节，我省重大项目争相上新，以实打实的建设加速度赋能区域产业升级。沈阳市通过帮办代办前置服务，推动项目审批提速增效，让企业办事更省心，项目落地更顺畅。辽港集团大连港多式联运陆向通道建设全面铺开，四条主力通道海铁联运量同比增长超30%，对东北腹地极具辐射效应加速释放。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辽宁企业坚持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补齐短板，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加速转型。
1: 在本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宽腾辽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调试完毕的高端影像设备即将出口海外。企业专注 MRI、CT、DR 等高端医疗影像设备研发生产，拥有240多项国家专利，是国内少数可独立研发生产磁共振核心系统的本土企业，打破了核心部件对外依赖，业务已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目前我们实现了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的定制，依托于全产业链的生产。我们将持续推进高端产品的一个上市，可以让更多的本溪制造的医疗影像设备走出国门。
1: 鞍钢工程发展重机公司灵山机械厂也在核心备件自主研发上持续攻关，成功实现深孔钻排泄冷却泵、数控机床核心电气部件国产化替代。从依赖引进转向自主可控，设备采购与运维成本大幅压降，生产线稳定运行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3: 实现了成本的精细化管控。更通过这次实践，为后续同类设备的国产化改造摸索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锦州韩华电装有限公司凭借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的突出表现，入选工信部2025年度绿色工厂名单。

0: 安。企业智能化生产线实现无人化高精度作业，绿色物料使用率超83%，废弃物废水处理回收率达100%，产品精度与一致性大幅提升，仅一季度就实现销售额近4200万元。
1: 绿色工厂就是竞争力，绿色制造让我们用更低成本做出更高品质的产品。
0: 日前，尼泊尔喜马拉雅航空一架空客 A320 飞机入驻南航沈阳维修基地开展定检维修，这是沈阳获批东北首个整机保税维修资质后承接的首单国际业务，预计可形成保税维修进出口货值约3000万美元。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创新通关与运输模式，打通了高端装备流转通道，推动航空产业向高附加值维保服务延伸，全力打造东北亚航空维修枢纽。
2: 目前我们沈阳基地呢有 FAA、 EASA， 然后越南、泰国还有这个尼泊尔的这些资质认证。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接到巴基斯坦宁静航空、尼泊尔航空，包括这架喜马拉雅航空的这个维修业务，我们的客户呢是越来越多。
3: 金秋时节，我省重大项目争相上新，加速建设，各地不断完善配套保障，以实打实的项目建设赋能区域产业升级。日前，总投资44.1亿元的辽宁华电营口50万千瓦风电及氢氨灌港一体化项目在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开工，这是全国首个贯通绿电至绿氢、绿氨合成、储运全产业链的示范项目，将采用先进混联制氢、柔性合成氨工艺，破解风电间歇性不稳定的行业难题。每年可为地方新增税收1.3亿元，项目预计2028年10月竣工投产。日前，抚顺滨北220千伏变电站66千伏送出工程正式启动建设，工程将优化新滨、清远两地66千伏地区电网网架，提升供电能力与转供灵活性，为2028年15冬抚顺龙岗山雪上运动中心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同时为当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电力动能。中国泳装网全生态产业园日前在兴城泳装产业园区正式奠基，项目总投资5亿元，将打造集科研、生产、展览、销售、仓储、物流、孵化于一体的全链条垂直生态园区，打通从原料制造、款式设计、智能制造到全球发货的产业闭环，建设东北泳装供应链总部，
4: 整合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资源，质改数转方面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所以产业园的建立呢，势必会成为我们这个兴城泳装的新名片、产业集聚和整合的一个新坐标。
3: 在铁岭开源市，辽宁启生园年产6万吨地阿洛酮糖1期项目全速推进，预计明年7月建成投产。当地全流程配备项目管家，实行并联审批，打通专属物流通道，保障项目高效建设。2期绿色生物制造产业园同步规划落地。
5: 我们预计2期项目从现在目前的6万吨产能就上升到一个30万吨产能，其中除了生物制造生产以外，也囊括了低碳、绿色排放等全套完整体系。
3: 从被动审批到主动服务，从窗口等件到上门帮办，今年以来，沈阳市累计帮办代办审批服务事项19.1万多次，前置服务让企业办事更省心，项目落地更顺畅。
6: 那在我们市级和各区的政务服务大厅呢，都有一个项目会客厅，这个会客厅可不一般，那么项目一来呢，就专人跟进。
0: 在沈阳市政务服务大厅的项目会客厅，沈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行政审批处正会同其他部门对某项目进行联合预审辅导，帮助企业提前梳理审批所需要件和注意事项。
7: 分割之后，按照现在的政策，企业可以按单元分开申报施工许可，分开办理质量监督手续，后期也可以分开验收。
0: 多部门能提前对企业进行预审指导，靠的正是项目会客厅里的帮办服务。遇到问题，帮办代办人员可根据项目需求吹哨，多部门按需报到，实现一次委托服务到底。
8: 项目申请事项的时候，我们帮助发起征求，填报表单，上传一系列的相关材料，
9: 非常细心耐心的给企业解读各个流程的政策。

0: 沈阳市各地区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特色化帮办模式。和平区组建小河贴身帮办流动服务专班，常态化下沉重点楼宇，现场收件答疑。铁西区推出手电经济一站式帮办，企业仅需对接专员即可完成开业审批，实现入住无忧，开业即办。沈北新区建立项目管家、首席服务官，为重点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一对一帮代办。
1: 今年以来，辽港集团大连港多式联运陆相通道建设全面铺开。前八个月，沈阳、长春、大庆、赤峰四条主力通道海铁联运量同比增长超三成，港口对东北腹地的辐射效应加速释放。
0: 近日，在紧邻大窑湾集装箱码头的货运场站，四列满载货物的班列接续抵达。来自吉林公主岭的粮食深加工产品、内蒙古赤峰的猫砂、沈阳的汽车零部件，在这里中转后，通过集装箱航线发往全球。
2: 因为今年新开了很多线路，然后呢，公司又增揽了一些业务，总体的这个班卸的装卸量呢，呈明显的增长趋势。
0: 作为东北海陆大通道的核心枢纽，大连港今年聚焦沈阳、长春、大庆、赤峰四座重点内陆城市，系统推进多式联运网络布局。赤峰通道从零起步，实现跨越式增长。沈阳至大连通道班列加密至每周4到6班，长春、大庆通道同样保持稳步增长。同时，大连港精准研判货源流向，新开通远达、富拉尔基等7条海铁联运班列，填补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区域直达出海通道空白。
3: 陆相通道建设是辽港集团服务东北海陆大通道、深耕腹地市场的核心抓手。我们将持续优化班列产品，打造精品班列品牌，力争实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良性循环。
0: 密织网络的同时，大连港持续升级服务，通过一单制实现一箱直达无缝中转，减少二次装卸与短途倒运，提高海铁联运中转时效，不断推进东北海陆大通道向边远地区延伸覆盖。
1: 金秋时节，处处是丰收场景，各地也在积极开展农产品展销、直播带货、项目对接、品牌发布等形式多样的助农活动，拓宽农产品销路，促进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
4: 在本溪市农业产业项目对接会展销大集上，林下山参、刺五加、红松子、大榛子、冰葡萄、富硒大米等当地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本溪山榛品牌也在对接会上正式发布，多个来自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的优质农业项目达成签约合作。2026丹东农品季暨特色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围绕相约出发、由味到家主题，采用线下展销加线上直播模式，集中展示丹东地标特色农产品。在抚顺市农民庆丰收集市上，山林珍品、时令果蔬、乡土美食等百余种原生态高品质本土好物齐聚，开市首日便吸引上万名市民选购，销售额达20余万元。鞍山海城市第一书记工作室联盟扎根田间地头，直播推介本地农产品，打通产销链路。在岔沟镇海龙川村，田间主播们把镜头对准了一串串红玛瑙般的五味子和压弯枝头的山地苹果，手机屏幕前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刷屏留言，下单助力。
5: 我们既了解农民产什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外边需要什么，所以说如果我们发挥我们自身作用，把这两方面聚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合力，就把这个市场打通了。
4: 沈阳都市圈供销农资保供联合体日前正式组建，联合体由沈阳市供销社牵头，联合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六市供销社，打通央企、社属企业、民营企业多方合作通道，孵化培育红背篓都市圈供销农资公用品牌，搭建线上农资服务平台，实现沈阳都市圈农资货源稳定供应。
1: 铁岭调兵山市在老旧小区系统性改造过程当中，一边推进大规模改造，一边化解困扰居民多年的环境顽疾，让老社区焕发新生，居民生活更舒心。
0: 调兵山市林峰花园小区的东门曾是困扰居民近20年的历史遗留拆迁点位，原住户养殖畜禽带来了噪音、

0: 异味、蚊虫等众多问题。经过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如今拆迁点位已经彻底拆除清理完毕，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1: 老百姓呢特别的满意，很多年遗留下来的问题给解决了。
0: 作为吊冰山大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陈安小区49栋住宅楼、4900户居民的居住环境也得到了系统性升级。目前工程进度已达98%，屋面防水、外墙保温全部到位，道路重新铺设，还建设了休闲场地。
2: 改造完了，这道儿宽敞了，东西也新了，就出来溜达玩，孩子都有地溜达了吗？这挺舒服的，挺得劲儿。
3: 我们进行了。具体的一些增值服务，包括停车位的增设，汽车充电桩的增设，包括健身器材，凉亭、座椅板凳等相关的那个服务，使百姓更加暖心，更加舒心。
4: 日前，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规模2.5亿元。这是沈阳产投集团首次发行公司债券，标志着企业正式登陆交易所债券市场，打通直接融资通道。日前，500余吨绿色甲醇在辽港集团营口港完成装船启航，驶往韩国。这是营口港首次开展绿色甲醇外运业务，标志着产地、港口、海外市场绿色甲醇跨境物流链路完整打通。日前，全省水域救援跨区域实战演练在本溪关山湖、观音阁水库、南分大峡谷三地同步举行。演练涵盖激流、城市内涝、山地地质灾害三类场景，以48小时全流程实战拉动检验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

今天呢，我做一道鲜香嫩滑的清蒸鲈鱼。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一条处理干净的鲈鱼，另外呢，再要准备一些姜丝、葱丝、红椒丝等等。首先，在鱼身的两面各划两刀，方便入味儿。现在在鱼肚子里铺上姜丝，随后呢，再淋上一勺料酒。让它腌制十分钟，蒸锅已经加好水了，开火把水烧开。水开了，把鲈鱼放到锅中，蒸十分钟。时间到了。哎呀，这个鱼肉啊已经变白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关火，出锅。出锅的时候呢，把盘子里的这个水呀给它倒掉。好，把它拿出来，然后去除鱼腹当中的姜丝。这个姜丝呢已经蒸过了，不需要了，把它全部去除。然后呢，在这个鱼身上呢铺上一些葱丝、姜丝、辣椒丝，现在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少许的食用油烧热，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快速地淋在鱼身上，激发出香味儿，最后再淋入少许的蒸鱼豉油。好了，今天的这道清蒸鲈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我跟你们说哈，这几天我都不敢看我的平板了。
0: 咋了？为啥不敢看呢？
1: 为什么呀？
2: 我只要一打开平板，满屏都是咱们观众朋友的留言，而且全都在问一件事儿：阮老师啥时候给咱们团购那个血管生成素啊？大伙催的啊，我都不敢上线了。
0: 确实啊，观众朋友最近啊在问这个德国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说盼团购盼了好久了，问阮老师能不能赶紧帮着把价格打下来呀。
1: 别急呀，是不是啊？大家急什么呀？我现在呀就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把德国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国内经销商这个负责人王经理给请到咱们节目现场了。哟，所以咱们今天呢就面对面的谈谈这款血管生成素团购这事儿。
2: 不是，这事儿真的呀？啊，王经理来了，太好了。
1: 来来了，刚子赶紧把人请上来。
0: 好的好的，我们掌声有请王经理上场。欢迎欢迎。
3: 你请到
4: 了。阮老师好，刚子好，李东好。
2: 你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好产品，也希望能跟阮老师达成合作。
1: 王经理呀，您呢先给大伙儿呢介绍一下你们的这款产品呢。
4: 好，我们人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叫血管生成素，它是人体自带的血管修复师。而我们这款产品迈瑞特诺西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一共用了11种天

0: 然营养成分，能够促进人体自身血管生成素的分泌，提升它的活性。从原料到成品全部在德国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德国原装进口。这款产品的市场价目前是1580元一瓶。
1: 1580一瓶啊，王经理啊，这个价格可真够高的。
0: 是因为品质摆在这儿。不过阮老师啊，您的平台影响力大，观众基础好，我直接给您打8折，1264一瓶，您看怎么样？
1: 王经理，1264一瓶还是太高啊。
0: 1264还高，光是11种原料的成本就在那摆着呢，这已经是8折了。
1: 王经理，我知道您这是一款高端产品，但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工薪阶层，还有一些呢都是像我这个年纪都是退了休的朋友，这退休金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您说1264一瓶，那他们肯定舍不得买。那您说您今天既然来了，咱们呢就往实了谈，您看看能不能这个价格上再多给我让一让。
0: 那这样阮老师，我再让一步，7折，1106元一瓶，这真是我能给的极限了，再低我就赔本了。
1: 王经理呀，刚才我都把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情况跟您说了，您还给我个1106，我觉得还是太高了，跟我想要的以及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想要的这个价格差得太远了。
0: 阮老师啊，那您给个痛快话，您到底想要多少钱一瓶？
1: 您要这么说，那我可就直说了，我的心理价位呢也是我们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位，我觉得应该是298块钱一瓶。
0: 什么？298？我没听错吧？一瓶降1000多块钱，阮老师，您这是要合作吗？我看您是跟我闹着玩呢吧。
2: 不是，我也没谈谈，别激动，先坐下，听我来慢慢说。
0: 阮老师，我大老远跑过来，满怀诚意的坐到这里，结果您张嘴就给我砍到298，一瓶降了1200多块钱。您当我是做慈善的？阮老师，您这不是砍价，您这是拿我开涮呢。
1: 王经理，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也是实心实意的想跟您合作。我承认啊，这款血管生成素它确实是属于一等一的好东西，也绝绝对对的是对得起这1000多块钱这个价格。那正因为它是个好东西，我才想让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要是普普通通的产品，我真的不会跟您较这个真儿。
0: 阮老师，我这么跟您说吧，这款产品的配方在国内您找不出第二家，11种原料里头有4种能直接促进人体生成更多的血管生成素，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针叶樱桃果粉，每一样都有研究支撑，还有7种打辅助的，能让人体内血管生成素的修复效果成倍往上涨。四促进加七协同，11种原料科学搭配，缺一不可。这配方您在国内见过吗？
1: 哎，您甭说，王经理，这个配方它确确实实非常的科学，国内的同类产品当中，刚子它确实就是少见。
0: 是，
1: 而且我也了解过，医院里有血管生成素的针剂，在国际原料平台上1毫克，它要15000多块钱，就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哪用得起啊？所以你们这款产品如果用它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是能让我们人体内的血管生成素更加多更加强大，所以你们这款产品呢是非常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了。
0: 对，阮老师您说的没错，这款产品的生产企业是凯普勒，在德国营养品行业排名前3，他们做产品只选用全球最优质的原料，产品品牌麦瑞特诺是欧洲心脑血管营养品的代表品牌，产品的配方是欧洲多所心血管专科医院科研中心多年合作专门研发的旗舰级的心脑血管养护配方。这样一款产品市场价1580元，您要298元一瓶，说真的这个价格我实在没办法接受。
1: 哎呀，王经理呀，您的产品好不好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但是您说您的产品再好，如果说

0: 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啊，没试过，那你这个口碑怎么做得起来呢？您难道想一直走那个高端路线，放弃普通老百姓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啊？您今天要是能够放下您的身价，让老百姓呢全都有机会，咱们试一试，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花市场价1000多块钱一瓶去复购。那您这个产品的口碑，那叫一传十，十传百，您后头的销量，我跟您说实话，那都挡都挡不住。那这笔账，您得往长远了算。
1: 袁老师，您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可298这个价，我真做不到。
0: 王经理，298一瓶这个价，我不会再改的。
1: 袁老师，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2: 王经理，
0: 赶紧追！
2: 王经理，
1: 太傻了，就不干了，纯粹是浪费时间。
2: 王经理。王经理，您留步，
1: 立冬，您回去吧。你们这哪是谈合作呀、啊，纯粹是把我当猴耍、啊。
2: 您别这么说，王经理。
1: 那我能怎么说？1580的产品，张嘴就给我砍到298，不到两折，一瓶让我赔1000多，我整个公司上百号人，喝西北风去吗？阮老师，他要是真想合作，就该拿出个谈的诚意来，不能在这跟我闹着玩。
2: 不是王经理哈，阮老师砍价呢，也真的是砍得太狠了。但是您这么想哈，阮老师他砍价去虽然说狠，但是他砍的每一个产品，他后来的这个销量怎么样，是不是都爆了？这个不是我这个瞎说哈，您可以去调查，对吧？就是您的产品这么好，咱也不怕大家去试，我们的观众朋友试好了，您想一想，这个口碑是不是就上来了？口碑上来了，您的销量绝对会爆。到那个时候，咱们团购的这点损失，你说它算什么呀？再者说了，您就这么走了，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看着呢，大家会怎么想？
1: 行，
2: 是不是这道理？
1: 行，我回去。但谁要是再跟我提298的，我立马就走，谁拦都没用。
2: 行，王经理，咱先回去啊。回来了，
0: 回来了是吧？
2: 回来了。王经理，你请坐。
0: 王经理啊，消消气儿。咱们先坐下稳一稳情绪啊。
1: 阮老师啊，我给您面子回来了，但298一瓶，还是那句话，不可能。
0: 王经理，您听我说，您这款产品这个血管生成素，说实话是确确实实的好。其实您没来之前，您是不知道，我在这儿没少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夸您这款产品。
1: 是是是。
0: 但是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耳听是虚，是不是？那观众朋友只有真正的他用一用，他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一款产品它到底有多好，口碑直接就打出去了，那后边的新客户他就源源不断的进来。您说咱们里外里的这么一个算，您到底是赔了您还是赚了？你想一想。
1: 阮老师啊，道理我懂啊，可298实在是我做不到。
3: 阮老师啊，有位冯经理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说找王经理有急事儿。王经理一直静音，他没办法就把电话打到了现场。
1: 哎呀，还真是。那工作人员，麻烦您帮我接进来吧，我问问他有什么事。
3: 谢谢。
1: 哎，冯经理，您找我。
4: 王经理，我总算找着你了，德国总部刚发通知了，你知道了吗？
1: 什么通知？
4: 血管生成素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总部要求我们从德国的进货价格要提高20%。
1: 进货价提20%？那我们市场价也得跟着涨啊。那本来这么高端的产品一下涨这么多，那好多重要客户不就流失了吗？
0: 是，你们这一涨价，那老客户可能就去选别的产品了，来替代你们这款产品了呀。
1: 对啊，那我下面的分销商肯定也不愿意从我这儿拿货了，那整个渠道都得萎缩。
4: 哎，没办法，这款产品质量高是一种原料呢，保不齐哪种就涨价了。不过总部还说了，除非我们现在就把从总部的进货量提高2倍，如果

0: 可能增加两倍，总部说暂时保持原来的订货价，让咱们以量换价。
1: 多拿整整两倍货，那销不出去怎么办啊？到时候损失还是得咱们背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啊？你想想吧，我先挂了。
2: 王经理啊，您现在这个处境我听了以后我算是明白了，您甭着急，那话怎么说的，车到山前的必有路啊。那您想一想，您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是不是销量啊？只要这个销量double 翻两倍，您就可以用原来的价格从总部进货，那就不用承担这个涨价，那客户流失的风险也就没有了呀。那现在提高销量的机会，我跟您说实话，就摆在您的面前了。只要您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这一波团购下来，您的销量何止翻两倍、三倍、五倍，那都不在话下。
1: 真的能达到吗？
2: 当然能。以前跟我们合作过的那些经销商也好，厂家也好，哪个销量不翻好几倍呀？所以我告诉你，您今天答应我298块钱一瓶，团购期间肯定得赔，而且还赔不少。但是您这款产品在未来这个市场上稳住了，站住了，老客户保住了，经销商保住了，市场的口碑也做起来了，而且那些新客户还会源源不断的进来。您这是赔小钱赚大头，我觉得您吧怎么算都不亏。
1: 哎呀，罗老师，您真是太让我为难了。行吧，298一瓶，我答应了。
2: 嘿，太好了。
1: 不过罗老师
2: 啊，
1: 您之前跟我说您想要6瓶为一组。
2: 对，
1: 我本来给您准备了3万组，现在这么低的价格，我只能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
3: 1万组？
2: 我们这平台我不瞒你说，一万组确实是太少了。不过这怎么着
4: 吧，也行吧，
2: 行是吧？
4: 对，
2: 那就这样。给了1万组，至少我今天团购能够开展得起来。
3: 对，
2: 对了，王经理啊，我这老规矩，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1: 都这样了，包邮就包邮吧。那我现在就下去安排发货。
2: 好，王经理慢走。
1: 哎，好，
2: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5: 谢谢王经理。
2: 哎，
4: 慢走王经理啊。
2: 啊，慢走慢走。哎，工作人员送一下啊。
5: 我的天哪，阮老师，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啊，
5: 市场价1580一瓶的，这个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你给砍到298
2: 啊，
5: 还不到2折。一瓶这省了多少啊？1282块钱啊！
4: 对，1282块钱。
2: 再算算，
4: 这是一瓶
2: 啊，
4: 一组是6瓶，
2: 对，
4: 一共省了是7692块钱。
2: 是啊，这次能砍到这个价格，我就会得了呀，我特别的得意啊，就我们老家的话。刚子
5: 啊，
2: 现在可以让大家报名了吧。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含11种的天然营养成分，采用4促7协同的科学配方，市场价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298一瓶，一瓶直降1282块钱，一组6瓶包邮到家。 ANG 血管生成素啊，仅有1万组，有需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罗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我要订3组啊，进口血管生成素，你快帮我报上名啊。
2: 3组呀，没问题。
0: 好的，谢谢啊，罗老师。我今年48岁了，血压、血脂都偏高，血管里啊有点小斑块。以前啊，我只知道血管堵了要通，可看了您讲的知识啊，我心里要直嘀咕，血管是通了，血管壁上的伤口那咋办啊？您一讲啊，我才知道，哎，原来我们身体里还有个叫血管生成素的宝贝，专门啊给血管啊修补破洞，还能长出新血管，这我以前压根没听过哎。您真是让我哎长知识了。您这次团购的那个血管生成素啊，含整整哦11种营养成分了，市场价要1580元一瓶了，现在哦才298一瓶了，一下省了哦1000多块钱了，太不可思议了！阮老师，您帮我治好了吗？
2: 这位女士，您放心，全都给您寄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现在呢，参加团购啊，仅需要298元一瓶，一组六瓶包邮到家。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哎，我要订羊驼这个咱们进口的血管生成素啊。
0: 啊。
2: 刚好是一直给我办。椅子干嘛？我这个也是刚上班没时间啊，这个工资也不高，这房租一交，交完就剩不下多少。
0: 嗯，
2: 俺爸今年60了啊，去年他都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2: 俺妈这个血压也很高，我也很想给他们买点好的东西，比如，但是都知道进口的好，但是这个进口的贵啊。
0: 是，
2: 我看这个价格比那个划错啊。
0: 嗯，
2: 您这是团购啊，团购的太好了啊，这个给我大厂原装进口的啊，这个血管很重视啊。你听这个名字，就是对血管好啊。
0: 对，
2: 这里面还有11种天然成分啊。
0: 对，
2: 我要一个一个买，这个吃了什么之后啊。
0: 嗯。
2: 哎，现在一瓶里面都7箱了啊。
0: 嗯。
2: 市场价1580一斤，现在咱们团购活动啊，才298啊。一瓶降了1200多，这太好了呀！我等于是能给他们买点东西，尽尽孝心吧啊。
0: 说实话，我替您高兴。行了，这位先生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2: 哎呀，太谢谢您了，老师啊！再见，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啊，我要订4组血管生成素，这个可以报名吧？
0: 现在能报能报，4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我是干工程的，常年在外面跑，就是血压血脂啊都有点高，还有心脏血管啊都有点狭窄啊，以前的话我光想着就吃点鱼油啊，通通血管就完事。但是看着您的这个讲解呢，我才知道就是血管壁破了裂了，它还得有人来修。这修血管的这个活呢，就得靠我们身体里面它那个叫血管生成素的宝贝。
4: 您说的特别对，血管生成素呢，它就好比血管的那个叫专属的修理师傅，哪儿破了它补哪儿，哪儿缺血了，它就长出那个新的小血管。
3: 对对对，所以呢我看有团购马上呢就打电话进来抢了。这产品呢一共有11种成分，
0: 对，
3: 配方呢太全了啊，这个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德国那边的话对营养品的要求啊特别的严，吃的呢也非常放心。市场价呢是1580的，团购呢才298元啊，太让人震惊了，一下呢砍了1000多块钱。王老师啊，您赶紧帮我记上。
0: 这位先生，我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现在只剩7381组了，已经抢到200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严老师啊，
0: 哎，
2: 我要订10组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
0: 10组啊，您真需要这么多吗？
2: 需要需要，我吧今年68岁了
0: 啊，
2: 脑血管里边有个小血栓，动不动吧就头晕，然后我老伴吧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大哥我小弟吧血脂都超标。那个您帮我们团购进口这个血管生成素，市场价是1580一瓶，团购价才298一瓶，太便宜了。那我得趁这个机会给我自己和家人都订点。我吧算了一下
0: 啊，
2: 这10组下来那一共能省16920块钱呢，错过了这是那我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哎，袁老师，我说这10组你一定要给我订上了。
0: 就您这个激动这劲儿吧，我怎么着我也得把这个10组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3: 对，
2: 哎，谢谢老师，谢谢谢老师，那再见，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2: 哎，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瓶，1组6瓶包邮到家。目前的库存告急，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5: 我要订4组原装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2组给我公公婆婆。
0: 登记好了，放心吧，有。
5: 哎呦，谢谢你，张老师。
0: 嗯。
5: 我家里面4位老。

0: 老人呐，都快70岁了。我爸脑梗一回，一直头晕，说话不利索。我妈心脏不好，动不动就心慌胸闷。公公婆婆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
1: 嗯，
0: 我这当女儿的当

0: 是非常好，四组这边给您寄好了，包邮到您家。
1: 哎呦，谢谢您，栾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同成功，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啊，现在只剩4851组了，再不下手真的要断货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啊，哎，我要这个八组德国进口这个血管生成素啊，
0: 八组啊，这位朋友啊，我告诉您呢，现在一万组已经一大半去掉了，库存不多了，您能不能少订点呢？给您后边的朋友留点机会呢？
3: 哎呀，不能少订啊！您这是我老两口，还有几个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一起订的啊，就我们这些退了休的人吧，你说退休金就那么一点儿。想买好点的营养品吧，你得反复那个掂量掂量。您这市场价1580元的进口货，你说平时上超市吧，我看都不敢多看两眼。那楼下那个老李，那老爷子去医院打过那个血管生成素的针，说花了好几万呢。你说人家儿子挣钱多呀，我们哪能跟人家比呀？所以袁老师啊，就还是您对我们好啊，帮我们找来了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你说团购298一瓶，一瓶就省了1200多块钱呢。我算了，那八组一共能省下那个61536块钱。嗯，他也太美了，所以袁老师啊，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那个贴心人呐。
0: 哎呀，您过奖了啊！我跟您说，八组现在我告诉您，全给您寄好了，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3: 哎呀呀，太谢谢袁老师了，再见了，袁老师。
0: 啊，订好了就跟我再见了是吧？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现在仅剩2532组了，快到货了，好机会稍纵即逝啊！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阮老师，进口血管生成素还有货吧？哎，我要第五组。我看您在电视上讲，调血管不能光顾着通，还得修。
0: 啊，对，
1: 我上药店转悠好多回，还真没有专门修血管。所以说，您给我们办的团购好呢，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还有11种好东西，还有那个四促七协同的作用。我说的对吧？
4: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嗯，就是这款产品当中啊，有4种成分能直接让我们体内的这个血管生成素啊，它变得更多；另外的7种成分呢，能让血管生成素呢变得更强大。所以它就叫四促七协同。
1: 明白，这么好的东西，市场价1580一瓶，团购价才298一瓶，便宜到家了。我这退休金也吃得起，阮老师，我这就算是订上了吧。
0: 我要跟您说，没订上您急不急呀？啊，我告诉您啊，订上了，而且是5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嗯，
1: 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团购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 NG 血管生成素，那共含11种天然成分，德国大厂原装进口，欧盟标准把关，品质极高，市场价呢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一瓶，一瓶直降了1282元，一组6瓶包邮到家。这么全面的血管养护配方，市面上真的很难找齐。现在呢，给大家团购，吃一样补11样，每一组能节省7692块钱呢。再看。看一下数据啊 ，ANG 血管生成素啊，仅剩1127组了，再不抢真的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7: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回头我